0: 2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黑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交、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向主动服务。
3: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

0: 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1: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取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及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5: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中。
4: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6: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4: 此外，央行2026年一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7: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地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4: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8: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玉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白海豚登陆后，总

0: 本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 路面的积水，然后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 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晚点40分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枝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点50分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 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1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汀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2: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溪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联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记平丽介绍。
3: 我们有1日的3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今天白天，上海市国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4: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3: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 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5: 我们加强辖区要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6: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省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 危救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辉。

0: 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从环比看 ，CPI 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 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 1.3%， 鸡蛋价格下降 2.1%， 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0.8% 转为上涨 4.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2: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 11.3%、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 7.2%、6.5%。
1: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扣除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9%，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 3.5%， 环比下降 0.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3: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4: 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5: 今年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 15.2%， 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4%。 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6: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5: 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五成。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7: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5: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8: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5: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0: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9: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 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10: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9: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11: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9: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12: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4: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0: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藏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0: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0: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4: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九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
14: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4: 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15: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1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九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九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16: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九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1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17: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5: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8: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5: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9: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九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5: 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三和本周四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20: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继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2: 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
22: 的对。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3: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4: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3: 我区深入落实四件大事，联动援藏省市和央企开展就业援藏，助力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就业；
24: 清洁能源为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3: 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现当代舞决赛落幕；
24: 录音报道小红果铺就富民路；
23: 拉萨呵护一老一小，织密民生幸福网。
24: 以下是详细内容。
23: 就业援藏是我区深入落实四件大事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近年来，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雅鲁藏布江畔到长江之滨，各援藏省市和中央企业持续创新就业援藏模式，用真心出实招，不仅为西藏高校毕业生铺就了更广的就业之路，更在交往、交流、交融中浇灌出一朵朵民族团结的格桑花。请听报道。
25: 这是我的两个同事。
24: 这位阳光开朗的姑娘来自昌都，叫德清措姆。几年前通过就业援藏，她入职江苏广电集团，开启了全新的生活。
25: Hello， 大家好，这是我老公，这是我可爱的女儿小梅朵，下一个。
24: 在江苏，德清措姆不仅感受着同事朋友的暖意和关怀，还收获了爱情，组建起幸福家庭。江苏广电集团编辑德清措姆：
25: 我有很多非常好的同事，也有很多爱我的家人，希望有更多西藏青年可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24: 像德清措姆一样到区外就业，成为越来越多区内高校毕业生的选择。眼下正值毕业季，各援藏省市工作队通过专场招聘、云端推送、定向岗位等举措，线上线下齐发力，全力助推西藏学子走出去就业，在更广阔的舞台上逐梦圆梦。前不久，山南市一场由湖北援藏工作队牵线搭桥的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火热举行。来自湖北黄石市的18家优质企业，带着智能制造、数字科技、商贸服务等领域的近400个岗位，向山南毕业生敞开怀抱。求职者倪真：
26: 岗位种类非常丰富，就业机会也非常多，希望找到心仪的岗位去奔赴更美好的未来。
24: 求职者卓玛：
27: 我中意的是湖北竞标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就来投简历，希望可以去区外就业。
24: 就业援藏重在精准，贵在长效。仅湖北黄石市近年来就累计为山南市投放就业援藏岗位3000多个，对口支援山南的湖北、湖南、安徽等省份，每年都会举办多场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岗位供给丰富。今年7月，樟南县第二批27名高校毕业生就搭乘着就业援藏直通车，奔赴湖南株洲，开启了全新的职场人生。山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张超：
28: 以组团式就业为核心，构建全链条创新体系，创新地方园区企业集中吸纳模式，在援藏3省建成15个组团式就业基地。创新打造格桑花16尺一站，我们打破信息壁垒，建立毕业生动态信息库，年均开发优质就业岗位超1万个，85%面向大学生，推行云端面试、在线签约，实现精准对接。
24: 除了直接输送岗位，部分援藏省市还将扶上马与宋义城相结合，针对高校毕业生开展就业创业能力提升行动。江苏省南京市专门为我区学子量身打造了格桑花开就业创业特训营，将技能培训、职场实训与创业辅导融为一体，帮助学员开阔视野、转变观念、增强本领。莫志公卡县青年顿珠次仁就是特训营的第一批学员，正是那段开眼界换思路的经历

0: 点燃了他返乡创业的激情。
1: 参加特训也好，教练传授的知识也好，事业方面拓展也好，对我的启发是非常大的，又走上创业这条路。
0: 企业稳步向好，顿足此人没有忘记来时路，他主动吸纳多名高校毕业生加入团队，用实际行动回馈着格桑花开就业创业特训营的栽培，也传递着就业援藏的温暖接力棒。顿足此人，
1: 我们就是像盛开格桑花开一样，盛开在雪域高原的每一个角落。
0: 江苏省援藏干部、拉萨市人社局副局长李阳南。
2: 15期间，我们打算进一步加大岗位开发力度，提供更多的优质岗位，拓宽就业援藏的渠道，加大市场化就业援藏的力度。
0: 就业援藏既在送岗，更在赋能。如今，我区各所公办职业技工学校均得到了援藏院校和师资队伍的持续支持。在林芝市高级技工学校的机电一体化实操课上，援藏教师正耐心细致地指导学生调试设备、排查故障。林芝市高级技工学校援藏教师莫文统
3: 将职业技能竞赛的标准引入到课堂当中来，将学生派到广东跟我们一些合作的院校去学习，我们学生的自信心在不断地提高。
0: 林芝市高级技工学校由广东省援建，在广东省援藏工作队的全力支持下，坚持校校联合、产教融合的办学路径，为林芝乃至全区培养了一批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高原工匠。广东省第11批援藏工作队队员、林芝市高级技工学校副校长胡海兵。
4: 我们一直以来精准对接区域发展战略与市场用人需求，优化专业结构与培养规格，重点开设酒店管理、旅游服务与管理、无人机应用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等专业，为区域发展输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从岗位开发到政策保障，从服务创新到技能赋能，就业援藏的每一步都丈量着援藏省市与西藏人民心手相连的深情。越来越多的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在区外就业中拓宽了人生边界，书写着更加精彩的人生篇章。
5: 清洁能源是我区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按照自治区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我区正全力锚定十五五末建成清洁能源装机6000万千瓦，以建再建清洁能源装机达1000瓦的核心目标。依托得天独厚的水、风、光、地热等优质资源，持续将高原绿色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为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持久的绿色动能。请听报道。
0: 作为拉萨市重点电力保供与新能源标杆工程，西藏华电林州拉顶50兆瓦目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自投产运行以来，持续稳定输出清洁电力，示范效应显著。项目实现了光伏发电与畜牧业发展的有机结合，既保障板下牧草正常生长、自由放牧，还应用先进的构网型储能技术，提升光伏电力消纳率20%至30%，大幅增强电网调峰稳压能力。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拉萨片区主任胡纯清。
6: 日间电量优先覆盖林州及拉萨城北民生产业用电，高峰时段向拉萨主城区送电，全力打造水电加抽蓄加光伏加储能清洁能源基地，优先保障内需，富余电力外送，为西藏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贡献华电力量。
0: 在那区是安多县全区首个全球海拔最高的塔式光热项目，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正加紧施工，有序推进。电站投运后，年均可实现发电量2.551千瓦时，将进一步补强藏北电网供电能力，补齐藏北清洁能源调峰电源短板，持续输出绿色电力，助力全区稳步向6000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目标迈进，有力支撑国家西电东送战略深入实施。西藏开头那区和水电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计划经营部主管于婷。
7: 项目计划2026年10月具备并网发电条件，每日可稳定发电15到16小时，富余电量后续通过青藏直流网架外送至青海，聚焦国家双碳目标，积极落实自治区能源发展部署， 布局光热、常时熔岩储能、水电调节、独立储能等多类型调峰电源。
0: 近年来，我区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成效凸显。目前全区清洁能源电力装机占比已达 97%， 通过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我区绿色电力只需6毫秒即可跨越1900公里送至湖北，实现高原绿电跨区域消纳、跨省份赋能。当前全区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建设同步提速，正全力构建一基地两示范能源发展新格局，打造新型能源体系的高原样板。自治区能源局一处副处长陈华兴博士：
8: 我们将通过金上、南上、藏东南等三大水风光一体化基地的加快建设和内需支撑性电源的稳步推进，到年底啊，建成2000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为15.56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目标啊，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清洁能源产业的集聚优势呢，让各族群众啊，在清洁能源共建共享中，深化五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西藏台消息，9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攀岩项目正式开赛。本次赛事设成年组、14岁以下组2个组别、5个竞赛小项，共吸引全区6支代表团的37名选手报名参加。比赛现场，选手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严格遵循竞赛规程，完成每一轮次的比拼。林芝是代表团攀岩项目运动员格桑旺姆。
9: 这次比赛我发挥出了正常水平，攀爬过程中虽然有吃力的阶段，但我在咬牙坚持完成了比赛。
5: 林芝是代表团攀岩项目领队何旭。
10: 赛后我们会总结梳理本次攀爬发力线路上存在的短板，同时带动更多青少年接触攀岩运动，夯实后备力量。
5: 速度赛道上，选手动作连贯，节奏紧凑，全力冲刺。攀石赛道中，选手精准寻觅支点，合理规划线路，认真完成每一次挑战。未来3天，全区各地市的攀岩健儿将齐聚珠峰脚下，角逐5个竞赛项目的奖牌。林芝市代表团攀岩项目运动员扎西塔杰：
11: 现场氛围特别好，高原参赛也让我对自身的身体极限有了新的认知，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坚持训练，不断突破自我，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5: 此外，竞技马术3项赛在日喀则市江孜县收官，山南代表团凭借稳定发挥斩获第一名。山南代表团竞技马术3项赛运动员诞增落蛋：
12: 很荣幸代表山南市获得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竞技马术3项赛冠军。备战期间，我和马匹日复一日磨合训练，克服高原训练难点，在盛装舞步、越野障碍等环节稳定发挥。
0: 西藏台消息，8号晚，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现当代舞决赛在自治区歌舞团举行。拉萨、林芝、昌都、山南、那曲五地市专业艺术团携11个表演项目展开角逐，一件件作品用现当代舞蹈艺术讲好西藏故事，展现新时代西藏人民的精神风貌。比赛现场，观众不时报以热烈掌声。评委万马坚措：
13: 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没想到如此精彩。
0: 观众巴桑曲真：
14: 真的是眼前一亮，他们把非遗文化和现当代舞蹈结合，非常的棒，作品讲述的故事非常感人，很精彩。
0: 观众贺娟：
15: 丰富多彩，更了解了西藏的文化，我很喜欢。
0: 经过激烈比拼，拉萨市歌舞团鞋尖上的书生获得1等奖，山南市艺术团脚下一片青稞土以及林芝民族艺术团的等高线上的拥抱获得2等奖，1石3颗、壤下逃生等摘得3等奖。拉萨市歌舞团演员白马央金：
16: 鞋尖上的书生讲述的是80-90年代一个小擦鞋匠放下鞋箱奔向校园的故事，被知识改变命运，被政策点亮人生。我希望这部作品能走向更大的舞台。
0: 林芝市民族艺术团演员次仁错姆：普不次仁。
17: 这次我们的双人舞讲的是林芝毛纺厂的一名纺织工和一名18军的爱情故事。
18: 能够把这份真情就是搬在舞台上，还获得了2名，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激动。我们今后会继续努力，继续加油。
17: 加油。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近期，林芝市巴宜区不久乡枸杞种植基地迎来大面积丰收，红彤彤的枸杞挂满枝头，采摘、加工、销售全线忙碌，小小红果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推动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请听录音报道：小红果呼救富民路。
5: 来到不久乡枸杞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在采摘成熟的枸杞，满筐的小红果看着就喜人。工人多杰旺叉：
19: 最近我们每天早上8点钟过来采摘枸杞，一天大概能采摘70-80斤，一斤是6块钱的工钱。现在枸杞地里的话，我们都已经很熟练了。
5: 田间采摘的新鲜枸杞无需外运，直接就近送入基地内的烘干车间。基地销售主管李霞：
20: 我们的头茬的鲜果已经出来了，在这儿现采新鲜的，然后放在烘烤房里面去烘烤一天一夜。
5: 据了解，2022年当地开始试种枸杞，通过逐年扩种、科学管护提质增效。目前，不久乡麦巴村、种萨巴村连片枸杞种植基地总面积已超110亩。基地还通过党支部加龙头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四方联建发展模式，让当地群众变身产业工人，实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麦巴村党支部书记达瓦：
21: 我们的产业更丰富了，带来了很多的收益，不要去外面打工，冬天这边除草啊、浇水，夏天采摘。
5: 6至10月是不久乡枸杞成熟的季节，今年的枸杞成色佳、品质优、产量高。不久乡枸杞基地技术主管康世文：
22: 这边属于沙砾土，水分充足，光照长，枸杞皮薄肉厚，更甘甜了，10天一茬。去年干枸杞3吨左右，今年比去年要翻一番。
5: 基地还依托各大电商平台进行线上直播，实现现场采摘、线上销售，同时稳固线下商超、特产店等渠道，解决了不久乡的枸杞销路。基地销售主管李霞：
20: 我们的枸杞产品呢，主要有枸杞鲜果、枸杞原浆，还有枸杞干果，线上线下相结合，每天销售额达7000元以上，回购率也是很高的。
5: 如今，不久乡枸杞产业已形成苗木培育、标准化种植、科学管护、鲜果采摘、全域销售的全链条闭环产业体系，持续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林芝市巴宜区不久乡枸杞基地技术主管康世文：
22: 根据我们这3年总结出来种植经验，把现有的基地该改造的改造好，规模要扩大，达到高产量，和当地群众共同致富。
0: 近年来，拉萨市聚焦养老服务提质、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两大民生重点，持续加大财政投入，补全服务短板，落地一系列有温度、见实效的惠民举措，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晚年安康，护航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以实实在在的民生成果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感、获得感。请听报道。
5: 清晨，伴着欢快的节奏，墨竹工卡县首家村级幸福院内的老人跟着工作人员跳起健身操，开启了活力满满的一天。据了解，这个幸福院由闲置旧村委会改造而成，通过整合基础医疗保障、精神文化娱乐等多元服务功能，打造一体化综合养老服务空间。目前已有30名老人在此安享晚年。幸福院老人次阿拉姆：
23: 幸福院每天都按时开饭，每早测血压，还会葬式涂擦，这边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照顾得很好。
5: 基础日间照料之外，贴心的上门养老服务，让高龄失能老人的生活保障更有温度。墨竹工卡县乡镇民政服务站工作人员炽烈卓嘎：
24: 我们专门分两组，每月10到15次到各个村奔波几百公里进行上门服务，尤其对长期卧病在床的10名老人，会定期送尿布和葬式推拿，提供个案服务。
5: 临近中午，宗角路康老年人助餐点里饭菜飘香，前来就餐的老人络绎不绝。助餐点根据老年人肠胃特点和健康需求，精心准备菜品，在保障口感的同时，兼顾膳食营养，实现老年群体从吃得饱向吃得健康、吃得好的品质升级。拉萨市民人增多吉：
25: 这边的餐食很好吃，适合我们老年人，我每天都来这边用餐。
5: 退休老人门巴：
1: 儿子在上班，我们老两口早上跳跳舞，然后就到这边来喝个茶，一天过得非常充实。
5: 养老有温度，育幼有力度。在堆龙德庆区祥和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一老一小双向陪伴的场景每天都在上演。中心打破单一养老服务模式，兼顾少儿托管关爱需求，配备专职教师为辖区学生提供课业辅导，常态化开展手工创作、趣味游戏等特色文体活动，同时创新打造老少同乐互动课程，搭建老人与孩子互动陪伴的暖心平台。学生淡增拉姆
2: 来这里有很多老师辅导，我们也会玩得特别开心。
5: 堆龙德庆区祥和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院长索朗淡增：
3: 周末辅导班延伸到了40多名学生，近期针对暑假规划课程135，就是学业帮扶活动，跟学生家长组建一个亲子活动，也让家长陪伴中助力儿童身心健康成长。
5: 如今拉萨市一老一小服务保障体系持续完善，民生服务底盘愈发坚实，全市已建成特困人员供养机构9家，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17家，农村幸福院25家，各类老年助餐点、养老牧灵点、社区养老驿站遍布大街小巷，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贴心的养老服务。拉萨市民政局副局长琼吉：
4: 建起三级养老服务的网络，围绕一老一小的实际需求，让老年人呢能够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家庭也减轻了很多的负担。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林芝市组织开展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创优营商环境宣传活动，共29家单位参加。现场工作人员面向过往商户、办事群众解读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核心条款，并解答个体工商户证照办理、项目审批等问题。
0: 国网察雅县供电公司吉塘、相堆、王卡3个乡镇供电服务站日前揭牌投运。据了解，服务站可一站式办理新装、报装、电费收缴、故障报备等高频业务，将有效解决偏远乡镇群众往返县城办事难题，打通电力服务最后一公里。
5: 日喀则市白朗县近日开展2026年度水生生物增值放流及规范社会增值放流宣传活动，现场投放拉萨裂腹鱼、一尺裂腹鱼等适配粘稠河水域环境的鱼苗共计19.24万尾。此外，工作人员还宣传了科学增值放流知识。
0: 近日，网聚乡情、产业兴旺第3届网络媒体采风团走进那曲市巴青县，采风团先后前往约雄措高山滨缘国家湿地公园、义曲河生态修复治理工程等点位，通过实地采风、深度访谈等，立体展现当地生态保护修复成果。
5: 理论与实践，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统筹规划养老服务设施布局，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当前，我国养老服务设施不足、专业人员短缺、供需不匹配等问题仍然存在。要从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出发，以扩容为基础，以提质为主线，以增效为目的，加快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文章说，扩容要着力健全服务网络，拓展服务内容，培育多元主体。一是服务网络扩容，加快构建县乡村3级养老服务网络，推进居家适老化改造，打通养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赋能二级和一级医院改革发展，增加养老康复护理卫生健康资源供给；二是服务内容扩容，既要健全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服务供给，又要健全医疗康复、养老护理相互衔接服务，积极扩大专业照护服务供给，丰富日间照料、短期托养、上门康养等服务业态；三是服务主体扩容，充分发挥政府统筹协调和兜底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破解服务主体单一和能力不足的问题。提质要着力提升专业服务质量，建强专业人才队伍，强化专业服务监管。提升专业服务质量，要构建分层分类、覆盖全人群的专业化服务体系，适配不同状态老年人的差异化需求，规范助餐、助浴、助医、助洁、助行、助疾及日常陪伴等标准规范，提升服务精细化、专业化水平，促进医养结合，强化整合照护，发展长期照护和认知障碍老年人照护服务，提高对老年人慢病管理、失能失智老年群体和安宁疗护专业服务能力，建强专业人才队伍，要大力发展老年医学科，落实好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的实施意见，实施好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强化专业服务监管，加强养老服务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建设，完善机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监管和安全责任制，同时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具身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技术应用，提升人机共生时代养老服务和监管的数字化水平。增效要着力实现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高效利用、品质提升，促进资源配置增效，需要统筹整合医疗和养老机构、闲置公共设施、社会资本等各类资源，避免设施闲置和服务资源浪费，推动城乡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资源共享互联，实现配置增效。促进供需匹配增效，需要加强老年人口监测预测预警，精准研判区域内老年人口结构、健康状况、核心服务需求，按需提供精细化养老服务。促进服务模式增效，需要推动养老服务机构专业化、品牌化、连锁化运营，创新各类养老服务联动。
0: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九号夜间，阿里日喀则东部、山南南部、林芝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林芝中部、日喀则西部、山南东部和西部阴天有小雨或阵雨，其他地方多云。十号白天，阿里、林芝、昌都中部、日喀则南部和山南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昌都北部和南部、日喀则中部和北部、山南中部和东部阴天有小雨或阵雨，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转阴，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多云，8度到23度。那曲晴转多云，5度到21度。巴宜区小雨，12度到24度。乃东区阴，12度到25度。石泉河多云转小雨，东风3至4级，10度到20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9度到27度。改泽小雨转多云，9度到20度。普兰小雨，南风3至4级，9度到22度。深扎多云转阴，6度到18度。安多多云，3度到17度。当雄多云，5度到20度。索县多云转阴，6度到23度。嘉陵多云，3度到17度。丁青多云转阴，5度到24度。洛龙多云转小雨，7度到24度。芒康阵雨转小雨，5度到19度。
5: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强巴扎西，主播望真、刘晓， 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朱风云客户端，朱风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王海。
1: 早安西藏，我是德吉。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你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1959年8月10号，在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山南克松庄园，农奴当众焚烧高利贷、乌拉差役、卖身契等封建文书，彻底终结延续千年的封建农奴人身依附制度，百万农奴自此翻身当家做主。
1: 1960年8月10号，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指出要坚决从各方面挤出一起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充实农业战绩。首先是粮食生产战线，坚决压缩水利等农村基本建设，搞好秋田管理，力争秋季丰收，特别是粮食丰收，重视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的增产。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早上好呀，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站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3，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王海，
3: 我是德吉。近期我去天气多变，出门前先了解天气路况才有底气。今天我去的天气怎么样？出行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接下来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给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来吧，西西。Hello，
1: 各位小伙伴们，我是西西，先聊一聊大家出门最关心的天气情况。 今天我区整体天气两极分化明显，我区东部今天有小到中雨，局部累计降雨能到30到100毫米，其余地区以晴转多云为主。拉萨、日喀则、昌都、

0: 明知这几个地市明天统一是小雨转晴，空气质量全优，风也不大，就是昼夜温差有些大，尤其是昌都一早一晚温差快20度，特别容易着凉感冒。西西在这里给大家穿衣出行方面支个招，白天穿长袖 T 恤、薄衬衫配长裤刚刚好。上了年纪、体质偏弱的朋友，随身揣件薄外套，早晚套上。 出行方面，今天出门雨伞、雨衣一定要带上，开车上路，路面湿滑，跟车距离拉大，慢点开，别抢道。想运动健身，优先选室内场馆。今天就别琢磨洗车，晾被子衣服了，一不留神就会被淋雨湿透。好在今天整体气温舒服，一点不耽误游逛出行，伴着小雨看高原风景，别有一番氛围感。再过两天就要迎来2026拉萨雪顿节了。 8月12号雪顿节当天开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因为当天拉萨多条道路要实行交通管制，管制从8月12号零点一直持续到活动完全结束。机动车、非机动车全都纳入管控范围，管制范围分两大片区：鲁定中路与北京西路十字不让东向西走，81路、罗堆路交叉口禁止南向北，罗堆路蓝天路 T 字口。 北环线拉龙隧道出口不能东向西，鲁定北路党校路口禁止西行。勘探实验中心门前路段不允许西向东通行。另外，羊热路色拉路交叉口西边往东，北边向南全部禁行。北环线色拉路路口不准往北，羊热乡实行单向通行，只能从军区总医院门口进。北环线驶出。 慈松塘路色拉路交叉口以北，北环线色拉路交叉口以南，划为核心管控区，只有附近住户车辆能进出，外来车辆一律不让进。北环线色拉路、羊热路的辅道，所有车辆禁止驶入。这里，西西额外给货车司机朋友画下重点：当天所有东向西行驶的大型货车统一走南环线绕路。当天游客、本地市民出行较多，车流人流爆满。 出门前提前规划好路线，车辆规范停到合规车位。聊完出行，再给经常坐飞机的小伙伴分享一个消息：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日前更新了国内机票退改规则，针对8月6日及之后卖出的国内机票，所有舱位只要在航班起飞前14天以上操作，自愿改期退票全部免费。西西在这里给大家讲清楚时间计算标准是。 提前14天，指航班起飞前整整336小时。对比之前的老版本，这次变化还是很大的。以前是起飞前30天全免费，现在直接调整成14天。计划出行的尽量提前半个月规划行程，省下一笔手续费，香得很。
1: 谢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提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了解区内方面，近日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严格审批，由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副院长、西藏高原医学研究所所长格桑罗布教授担任主要研究者的乙酰唑胺缓释胶囊正式获批上市，成为国内首个获批具有预防急性高原病适应症的药品。 近日，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展演剧目《非遗主题音乐剧》《花曼和黄》在自治区藏剧团精彩上演。该剧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民歌为核心，以清秀手艺人李婉晴与返乡创业青年张景辰的动人爱情故事为主线，将非遗传承的坚守与乡村振兴的时代命题巧妙交织，勾勒出和黄大地各族群众携手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画卷。 此次跨省展演是青藏两地的一次深情对话，更是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极具感染力的舞台表现赢得了现场观众的一致好评。为推动藏式甜茶等极具代表性的我区特色风味饮品规范化品质化发展，今年拉萨海关正式牵头立项编制3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补齐了相关领域的地方标准空白。 依托手接负责制与线上检测服务平台，拉萨海关今年累计完成特色产品检测419批，整体检测时长较去年同期压缩20%，大幅提升了特色产品的检验通关效率。 记者近日从纳曲市洽青赛马节暨招商引资推介会了解到，本次推介会现场集中完成了九个项目签约，协议总投资6.83亿元，项目覆盖清洁能源、生物制药、商贸物流、特色农牧业等重点领域。其中，纳曲市虫草交易市场项目正式签约，总投资达2亿元，建成后将成为纳曲市规模最大、标准最高的虫草专业化交易平台。
2: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及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但受输入性和季节性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及 PPI 环比下降0.7%，同比上涨3.5%，涨幅比上月回落0.6%。
1: 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25.94亿，同比增长5.8%；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8.69亿，同比增长4.3%。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达3.21万亿元，比上年增加0.06万亿元，同比增长2.0%。其中，城镇居民出游花费2.66万亿元，同比增长2.2%。农村居民出游花费0.56万亿元，同比增长0.6%。
2: 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23至2025年医保结算住院人次前十位疾病的整体分布、费用结构等数据，其中脑梗死居首位。2023至2025年出院人次达4500多万，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是次均住院费用最高的病种，达10326元。国家医保信息平台结算数据显示，住院人次由高到低的前十位疾病分别是脑梗死、肺感染、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支气管肺炎、二型糖尿病、腰椎间盘突出、高血压、急性支气管炎、腹痛和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1: 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大幕，预计有超过300支队伍、1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近几年，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实现跨越式增长，全球每卖出10台人形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从赛场竞技到产业落地，从区外城市到雪域高原，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科幻照进现实。稍后的话题板块，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人形机器人的发展故事。
2: 国际方面，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童书创作国际对话会日前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行。对话会邀请中国插画家、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得主蔡高和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谢林·克雷迪等参加，围绕故事如何连接世界、童书的发现与抵达等议题展开讨论。此外，活动现场多国童书出版从业者围绕童书创作、跨文化传播展开交流。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5个条件。报道说，这些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日前袭击日本冲绳等地，多地持续遭遇大风和降雨天气，已有约 5.4 万户用户停电。台风给冲绳县和鹿儿岛县等地带来大风和降雨天气。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说，受台风影响，截至当地时间8号11时，鹿儿岛县已有近4万

0: 我是德吉。不知道大家平时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人形机器人跳舞、跑步、打乒乓球的视频？很多人看完都会感慨，过去只出现在科幻电影里的机器人，现在离我们的现实生活是越来越近了。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话题就和一场即将在北京举办的顶级科技赛事紧紧相关，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1: 没错，8月22号到26号，这场全球顶尖的人形机器人竞技盛会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冰丝带里正式拉开大幕。预计呢，将有超过300支队伍、1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今天呢，我们就从这场机器人运动会说起，聊一聊人形机器人这些年飞速的发展变化，也看一看这些钢铁小伙伴们正在怎样的一步步走出实验室，走出工厂，走进服务业，慢慢也走进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0: 说起这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看点非常多。今年的赛期从首届的3天直接延长到了整整5天，给了更多队伍充分展示技术的机会，赛项设置也是更加丰富。第一批就对外发布了32个赛项，还新增了举重、拔河、投壶等8个很有特色的趣味项目，不再只是单纯的比拼跑得快、跳得高，力量、博弈、传统文体项目全都搬上了赛场，
1: 听起来就感觉很精彩啊。大家不要以为机器人跑百米是简单的往前冲，赛场上的机器人要完全的依托自主感知算法，实现极速、控速、毫秒级手眼协同。多台机器人组队呢，还要完成集群的协同作战。在体育舞蹈类的项目当中，华尔兹、潮流、街舞，咱们国家传统武术都会依靠机械关节，用精准的机械律动完整的呈现出来。以前我们看机器人大多是单一的动作演示，现在整套成套的表演他们都可以自主的完成。
0: 这里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创新赛项，就是体育舞蹈首次设立了双人舞项目，两台人形机器人组队参赛，可以选择华尔兹或者桑巴舞曲。这个项目的难度非常高，两台机器人全程没有人工遥控，完全依靠机器自己识别对方的位置，自主完成和舞伴之间的全套配合。两台机器人之间的间距要全程精准控制，不能撞在一起，也不能距离太远跟不上节奏，这背后就是多机视觉感知与轨迹协同算法的硬核较量，相当于两台机器人要时刻互相看懂对方的动作，同步来调整自己的步伐。
1: 而在街舞项目当中呢，机器人还要挑战全身的震动、定格卡点、原地托马斯旋转、360度腾空跳转这些高难度动作。可以想象，到了比赛现场，一台台机器人稳稳完成街舞大招，场面一定是非常震撼的。
0: 是的，除了大家关注度很高的竞技比赛，本次运动会的场景赛同样是含金量十足，非常贴近我们真实的生产生活。场景赛覆盖居家服务、工业制造、应急抢险等多元现实场景，灵巧手精细操作，综合5项全能赛会全方位检验一台人形机器人整机软硬件协同的真实实力，不是摆出来做个样子，而是要模拟现实工作环境完成任务。到现场观赛的观众可以近距离直观感受人形智能到底会给民生和产业带来怎样的创新变革。
1: 最近这几年，咱们国家的人形机器人产业可以说是迎来了爆发式的成长。一组实实在在的数据最能直观地说明发展速度。2025年，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达到了1.44万台，占到全球总量的84.7%。可以说，全球每卖出10台人形机器人，就有约8台是中国制造。国内从事相关研发生产的企业数量已经超过了140家，对外发布的整机产品超过了330款，国内市场规模突破了85亿，占到全球的比重超过了50%，全年出货量同比暴涨了420%，这个增长速度放在全球范围来看都是相当惊人的。
0: 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疑惑，为什么短短几年的时间，我们的人形机器人产业能够发展得这么快？这种爆发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背后离不开顶层政策的持续引导。
1: 是的，咱们国家很早呢就开始布局这个赛道，早在2023年的11月就发布了《人形机器人创新发展指导意见》，按照谋划3年、展望5年的时间安排，明确提出到2025年，人形机器人创新体系初步建立。

0: 大脑、小脑、肢体等一批关键技术取得突破，整机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到2027年，力争成为全球人形机器人技术与产业的领先者。我国早就把人形机器人的发展摆在了智能制造里非常重要的位置，
1: 而且相关政策也在持续的加码跟进。2025年1月，工信部就明确提出，人形机器人产业超预期迭代演进，要以人形机器人为小切口，带动具身智能大产业发展。今年6月，工信部、国务院、国资委又联合启动了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标到今年年底，人形机器人这类重点产品要在各类代表性场景率先完成应用验证和常态部署，真正开启作业模式，而不是停留在展会的演示模式。
0: 在政策、企业研发的双向推动之下，人形机器人正在快速从只会演示摆样子，加速走向实实在在能干活。工业制造就是机器人最先大规模落地的领域。去年的4月，20台优必选工业人形机器人正式部署在了东风柳汽车工厂，这也是全球范围内人形机器人第一次批量的走进汽车生产工厂，可以和车间里的各类工业智能设备协同组网作业。
1: 经过不断的优化迭代，单台人形机器人在智能搬运、上下料这类车间任务上，作业成功率已经可以达到99%，工作效率从2025年初的30%到今年有望提升到60%以上。部分场景下，机器人连续工作12小时，能够替代人类8小时的工作量。
0: 不光是汽车制造业，服装制造领域也开始引入了人形机器人。浙江人形和全球智能缝制设备的龙头企业捷克科技签订了2000台服装场景的定制人形机器人订单，这是全球服装行业第一个人形机器人批量落地项目。智源机器人已经打磨出了7类真实场景的部署解决方案，覆盖产线上下料、工业搬运、物流分拣、导览导购、服务零售、安防巡检、工商业清洁等。以前呢，我们总觉得机器人只会干重工业的粗活，现在分拣货物、打扫厂房、商场导购，他们一样是可以胜任。
1: 从工厂车间出来，人形机器人也慢慢走进各类商业服务场景。今年5月，全球首个聚焦餐饮跨场景服务的人形机器人 Nico 正式对外发布。它配备食品级的机械臂和仿生机械手，拥有从后厨到前厅一共12类的全链路服务能力。后厨传菜、前厅接待，甚至简单的餐具整理都可以完成，能够适配餐厅后厨、前厅、酒店客房这些复杂的商业环境。
0: 酒店场景的落地速度同样很快，很多人形机器人可以独立完成洗衣机投放、设备操作、衣物折叠这些实操工作，以及承担接待导览、入住服务、氛围互动、安全巡检等等酒店工作。很多大城市的写字楼大堂已经可以看到人形机器人来回穿梭，承担迎宾引导的日常工作。
1: 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大家最期待的还是家庭消费场景。今年5月20号，优必选正式发布全新独立子品牌优世界，定位消费级人形机器人品牌，打出的口号是从今往后永不孤单，把原本工业级别的四机电机运动控制技术下放适配家庭使用，产品聚焦情感陪伴、家务辅助、老人陪护，还有儿童教育这些方向。
0: 优必选的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优一搭载了全球首个面向长期陪伴场景的情感大模型，可以识别出20多种人类情绪，识别的准确率超过了90%。搭配跨时空记忆系统，长期相处之后呢，机器人还能养成适配主人的性格特点。企业还启动了人机伴读工程，每年捐出一定数量的定制仿生机器人，重点帮扶空巢老人、失独家庭。
1: 在深圳的老人颐养院，代号0755的人形机器人已经上岗，负责日常巡查、递送物品、语音陪伴，提醒独居老人要按时吃药，记录基础的健康数据，做康养陪伴。行业报告预测，到15、57，家用机器人会逐步走进寻常百姓家，家政养老方向会出现普通家庭能够负担得起的机器人产品。
0: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不管是在外打工租房子，还是开店租门面，生活里处处都离不开租赁。很多人租房子全靠口头约定，遇上事儿才傻眼，押金扣光了怎么办？房子甲醛超标能不能退租？提前搬走算不算违约？今天我们的好朋友 AI 主播西西就结合真实案例，带大家了解一下民法典中租赁合同的相关规定，守住自己的合法权益。西西，你在吗？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西西来了。今天咱们结合真实小案例，让大家分清民法典里有关租赁合同的内容。民法典第703条规定，租赁合同就是出租人把房屋交付租客使用，租客按期支付租金的协议。这里要画一个重点，租赁期限要是超过6个月，一定要签订书面租赁合同。光靠嘴上约定，一旦发生纠纷，拿不出证据，有理也说不清。给大家介绍一起江苏无锡的真实案例。一位小伙子租了一套刚装修完的房子，搬进去之后总感觉屋内气味刺鼻，待久了头晕嗓子干。他找专业机构检测，结果显示屋内甲醛严重超标，已经影响身体健康。于是他提出解除合同，要求退回房租和押金，可房东却不认可，说看房的时候你自己愿意租，气味忍一忍就过去了，钱一分都不能退。双方协商不成，闹到法院。根据民法典第731条，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人身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便租客签合同时知情，照样可以解除合同。最终法院判决房东全额返还剩余房租以及押金。在这西西也提醒各位房东，出租房屋不是交完钥匙就万事大吉，还要提供安全适合居住的房子。甲醛超标、漏水漏电这类隐患可不能忽视。再说说退租赔偿，上海就有这么一桩案子，租客在房屋内居住长达18年，租期到期准备搬走，房东拿出一张高额索赔清单，要求租客把房屋恢复到十几年前全新的状态，索赔25万多元。租客当场就傻眼，墙面发黄，地板磨损，都是常年住人正常带来的老化，凭什么全部让租客承担？法院审理后比出结论，正常居住造成的自然损耗租客不用赔钱，只有人为破坏、私自拆改房屋造成的损坏才需要租客赔偿。最后法院只判决租客承担人为损坏部分的6万多元。所以大家伙在退租的时候要记牢，房东不能把房子老化的账全都算在租客头上，遇到漫天要价不要自认倒霉掏钱，要懂得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还有租客转租问题，浙江有一名租客没有提前跟房东沟通，悄悄把整套房子转租给其他人，接手的二租客拖欠房租还拒不搬离，原房东找上门维权，这名原租客还振振有词地说，房子我已经转给别人，跟我没关系。依据民法典第716条，未经出租人同意，承租人不得转租，私自转租房东有权直接解除租房合同。就算房东同意转租，后续房屋出现问题，当初签合同的原承租人依旧要承担责任，不能直接甩手脱身。另外还有一个大家最容易忽略的点，就是租期到期租客继续住着，房东也没有提出异议，这就变成了不定期租赁合同。不管是房东还是租客，都可以提前合理通知对方解除合同，房东可不能一言不合直接上门换锁，扔东西赶人，需要给租客留出充足的搬家时间，同时提醒租客房租该交按时交，长期拖欠租金房东也有权依法解除合同。说到底，租房不是靠人情世故，白纸黑字才最靠谱，房东要保障房屋安全宜居，租客要按时交租，爱护房屋，转租务必征得房东许可，签订合同时要仔细阅读每一条内容，聊天记录、缴费凭证要保存好。不管是房东还是租客，遇到纠纷时记得用拿出民法典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感谢西西的介绍，我们继续回到刚刚的话题。 可能不少咱们西藏的听众朋友会感觉这么厉害的人形机器人离我们雪域高原还是有点遥远，其实呢一点也不远，人形机器人早就已经来到了我们西藏，在文旅节庆科普展示当中和大家见过面。
0: 没错，就在今年七月拉萨市墨竹工卡县举办的第二届松赞文化旅游节上，九台身着藏装的人形机器人站上舞台，伴着民族音乐整齐跳起藏族舞蹈，台下上千名群众冒雨观看，现场的气氛啊特别热烈。有当地扎雪乡的老百姓感慨，他活了大半辈子，第一次看见机器人穿上我们民族的衣服跳舞。
1: 这也是我们西藏县域大型文旅活动当中第一次大规模把人形机器人搬上正式的晚会舞台。表演过程当中，机器人还和本地的相声演员同台合作节目，推介当地的文旅资源，科技和高原传统文化实现了很有意思的融合。
0: 除了墨竹工卡的文旅节，人形机器人呢还去过雅鲁藏布江的果果塘大拐弯。语数科技改装的人形机器人环环，作为第一个走进墨脱的人形机器人，在果果塘大拐弯和来往的游客互动，向全国网友推介墨脱的秀美风光，做了一场特别的机器人文旅直播。
1: 去年还有一台取名叫多吉的人形机器人登上拉林铁路复兴号列车，作为列车互动官，在车厢中和游客挥手互动，之后还去到了林芝桃花节、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打卡，穿上工布藏装走秀，很多乘坐复兴号的游客都和他合过影。
0: 此外呢，在全国的文博会上，西藏展厅也多次选用人形机器人身着藏装演绎拉兹堆鞋这类国家级的非遗舞蹈，让全国各地观众通过机器人看见西藏非遗文化的魅力。
1: 不光是文旅展示，在拉萨举办的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拉萨高层论坛上，多款人形机器人现场亮相做技术展演。业内专家也提到，我们西藏独特的低氧大温差、强紫外线的环境、山地峡谷复杂地形，其实是人形机器人非常难得的天然极限测试场。一台机器人能不能抵住扛住低温大风，能不能在不平坦的路面平稳行走，在高原可以得到最真实的检验。
0: 在今年的西藏科技活动周中，达孜区中学的学生们带着自己参与调试的创梦开源人形机器人，在现场展示直立行走、翻身等高难度动作。咱们高原的青少年也已经参与到了机器人的科普实践当中。
1: 当然，客观来讲，现阶段我区的人形机器人更多还是集中在展演、科普、文旅体验层面，大规模进场干活、走进普通老百姓家里还需要一点时间。特殊气候、供电条件、后期维护成本都是要慢慢攻克的现实门槛，但可以看得出来，这扇科技的大门已经向高原缓缓打开。
0: 我们再回到整个的产业发展来看，我国国家人形机器人能够快速崛起，离不开完整的产业生态优势。在上海、杭州、深圳这些城市，聚集着大量的高端制造企业，机器人需要的执行器、传感器、驱动器这些核心零部件，可以快速地完成产业链集群配套，实现类似积木式的组合生产，能够把单位生产成本压缩到国外传统企业的三分之一。
1: 产业链实现低成本规模化制造的同时，机器人运动控制、自主行走、导航等核心技术同样取得跨越式的进展。一场特色赛事直观展现了技术实力。今年4月19号，在北京亦庄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上，齐天大圣队的机器人闪电跑出了禁用时50分26秒的成绩，这个成绩已经超过人类男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57分20秒。
0: 这次比赛也第一次实现了人形机器人自主导航技术的规模化实地应用，机器人不靠人为遥控，自己识别道路、躲避障碍，跑完了半马的全程，放到几年之前也是很难想象的一个事情。
1: 嗯，的确是这样。2023年，国内市面上只有寥寥6台的原型样机。2024年8月正式启动规模化量产，2025年1月整机产量突破1000台，年底冲到了5000台，今年3月跨过了10000台的大关，6月更是突破了15000台。行业机构预算，今年国内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0: 一组组数字变化的背后是整个产业的全力奔跑。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马上就要在宾斯代开启了，赛场上这些机器人运动员奔跑、跳跃、舞蹈、搏击，表面看呢好像是一场炫酷的科技表演，实际上每一场比赛都是对技术的极限压力测试。
1: 百米竞速考验运动控制、算法响应速度，双人舞比拼多机协同、自主环境感知，场景赛考验在真实复杂环境当中完成作业的硬实力，赛场的

0: 和高强度对抗会暴露研发当中的短板，倒逼工程师不断优化算法、改良硬件。可以说，每一场竞技都是产业迭代升级的助推器。
1: 从冰丝带灯火璀璨的竞技场，到汽车工厂不停运转的生产线，从兄弟省市城市的养老照护岗位，再到咱们西藏节庆舞台上跳起锅庄舞的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呢，正在一步步地从科幻影视作品当中走进我们触手可及的现实生活。这场机器人运动会的意义远远不止决出几个比赛名次，它向大众传递了一个信号啊，人形机器人不再只是展台上仅供打卡拍照的新奇展品，它正在变成工业生产的得力帮手，服务行业的新员工，养老陪护的陪伴伙伴。
0: 回望发展历程，从2023年国家出台人形机器人创新发展指导意见，到如今全球每卖出10台人形机器人，就有8台以上是中国制造。从首届运动会500多台机器人参赛，到第二届1000多台机器人齐聚冰丝带同台竞技，从区外各大城市落地应用，到人形机器人踏上3000多米的高原舞台，和我们西藏的老百姓见面，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不靠概念炒作，而是拿实实在在的数据，拿一个个落地的案例说话。
1: 剩下八月，这场属于人形机甲的全球科技盛会很快就要拉开帷幕了。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去到北京冰丝带的现场，最低98元的票价就可以亲眼看一看这些机器人运动员的精彩较量。不方便去到现场的朋友呢，也可以锁定电视网络平台的直播，线上见证这场科技盛会。科技的进步，最终的落脚点永远是服务于人。希望再过几年，今天我们在赛场上看到的技术会慢慢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分
4: 不分？
3: 分
4: 不分？
3: 一定要分！
4: 都说了我不分吗？
3: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5: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4: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3: 哎，刘姐，你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5: 啊！
3: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4: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5: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4: 呀，这么严重啊？
5: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4: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5: 哎，这就对了，
3: 分，今天必须分。
4: 啊？怎么还要分呢？
3: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6: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7: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 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心节约，从我做起。
8: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小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41，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王海。
0: 我是德吉。生活中不少爱美的女生都喜欢嫁接睫毛，也很心动专属的定制护肤品，殊不知这些小事有时却暗藏健康风险。央视此前曝光抽检结果，市面上超80%的睫毛胶水检出违禁致癌物，部分成分和工业502胶相近，极易灼伤角膜，损伤视力。而大家感兴趣的定制化妆品并非随处可做，全国仅23个省份开放了官方试点。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 AI 生活主播西西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西西，你在吗？
9: 我在。各位爱美的小伙伴，今天西西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变美的信息，全是实用指南。听完之后，护肤养生少走弯路。先讲大家经常做的嫁接睫毛，这条真的要提高警惕。很多姐妹做完美睫总觉得眼睛刺痛发红不停流泪，大多都以为是自己眼皮敏感，其实根本不是，问题全出在劣质睫毛胶上。近期上海消保委抽检市面上28款热门睫毛胶水，结果让人大吃一惊，超80%产品检出的致癌物，20多款胶水还有502工业胶同款原料。眼科医生提醒，这些有害物质会灼伤角膜，轻则发痒红肿，严重会诱发溃疡，极端情况甚至角膜穿孔，直接损伤视力。线下美睫店还有个离谱误区，店员普遍觉得胶水越辣眼睛，气味越冲，粘性就越好，无味道温和的胶水反而被嫌弃粘不牢。媒体记者走访多家门店发现，大部分商家拿不出胶水品牌备案批号，产品来路不明，还有操作的镊子从不消毒，连基础酒精都不配备，顾客过敏红肿就直接甩锅给消费者，完全没有应急处理方案，追溯到生产工厂更让人揪心。厂家只追求粘性，肆意添加刺激性工业原料，睫毛胶水长期缺少专项监管标准，几百块就能买到全套虚假质检报告，行业漏洞巨大。西西提醒大家，做完睫毛一旦眼部不适，立刻停用就医，尽量选择能出示产品备案、工具规范消毒的正规门店。讲完睫毛胶方面，再聊一聊爱美女生都心动的专属定制化妆品。现在不少姐妹都想要贴合自己肤质的护肤品，国家药监局也在扩大试点，目前全国有23个省份可以体验定制化妆品服务，如北京、上海、广东、山东这些地区的朋友已经能线下体验了。不少人好奇，定制化妆品到底是什么？简单说，就是有正规资质的品牌门店拿已经备案好的合规化妆品原料，根据你的肤质需求现场调配分装，不是三无自制产品，全程都能追溯批号，安全性有监管兜底。想要体验的话，也有清晰流程，一点不复杂。到试点门店先做专业皮肤检测，仪器会测出水分、肤色、屏障、弹性等30多项皮肤数据，系统自动匹配适合你的配方，最后现场小批量调配，拿到专属于你的护肤品。线上也能提前在品牌公众号预约，预约时只要说清自己的肤质、长痘、干皮、抗老这类需求，门店会提前备好原料。不过西西在这要画一个重点，不是所有化妆品都能定制，儿童护肤品、眼周护肤品添加新型原料的产品不在定制范围内，大家别跑空。只有持有正规生产许可证、近3年没有质量处罚记录的品牌门店才有资格开展这项服务。如果是非试点小店私下调配的护肤品，千万别买，因为没有监管保障，不确定风险很高。很多姐妹担心定制化妆品不安全， 这点大可放心。各省药监局全程管控试点门店，企业要做产品安全评估，从原料调配到成品售卖全流程登记备案，出现问题可以直接追溯召回，正规门店体验完全靠谱。最后西西再啰嗦两句，想尝试定制护肤品，一定要认准23个试点省份的品牌直营店，提前预约做好肤质检测，按需定制不踩雷。生活里的健康护肤小细节多留心，既能少走弯路，也能少花冤枉钱。
1: 谢谢西西。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日前2026年西藏自治区全民健身日启动仪式暨健步走活动正式拉开帷幕，300多名各族干部群众、健身爱好者结伴迈开脚步，4.5公里的环湖健步走道蜿蜒向前，沿途设置投壶、掷飞盘、踢毽子3处趣味运动体验区，适配不同的年龄群体。参与群众一边徒步欣赏城市生态风光，一边体验传统民俗体育项目。据了解，本次活动紧扣全民健身、民族团结主线，以健步走为载体，探索体育加文旅加商务加平安建设融合新模式，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供给，普及科学健身知识，引导群众养成常态化运动、健康生活的理念。
0: 7号，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小戏小品曲艺大赛在拉萨圆满收官。大赛设置了小品业余组、曲艺专业组、小品专业组3个场次，从基层文艺爱好者的倾情演绎到专业院团选手的巅峰较量，为全区观众奉上了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文化盛宴。3天的精彩比拼，全方位展现了我区曲艺创作的满满活力，更是我区文化工作者深耕群众文艺、扎根时代创作交出的一份丰硕答卷。
1: 以策马扬鞭十五虎、品质纳区跃新街为主题的2026年纳区市恰青赛马节于8月1号至12号在纳区市格萨尔赛马场举行。本届赛事汇聚全区各市地及周边省市优良马匹同台比拼，核心赛场共设置了13项专业速度赛马赛事、2项传统马术表演项目，配套抱石头、压家等传统项目，以及拉伊大赛、极地纳区草原音乐会等高质量的文化艺术展演活动。本届赛马节采用预热引流加正式活动的分段举办模式，8月1号至8月9号为预热引流期，今天开始至8月12号为正式活动期。今天上午将举行盛大的开幕式，将推出360度全景舞台，邀请兄弟省市顶尖马术表演团进行精彩的马术表演，搭建专属演播室进行赛马赛事的现场解说、黑帐篷游客互动体验等活动。
0: 近日，在拉萨市人民政府与北京援藏指挥部联合统筹下，一场覆盖北京西、清河、丰台、通州、北京与北京南站的拉萨文旅推广活动正式落地。站内电子屏、灯箱广告、景观小品悉数更新，雪域高原的壮美风光惊艳亮相，引得过往旅客纷纷驻足。据了解，本次活动以常态化植入方式，将6大枢纽打造为展示援藏成果、推介拉萨文旅的重要窗口。下一步，拉萨市将依托京拉协作机制，深化与北京市交通委重点战区管委会合作，持续放大品牌声量，为雪域古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8号，在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自治区地方金融管理局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西藏监管局的共同见证下，由中国人保寿险联合中国农业银行打造的首款西藏专属养老年金保险产品在林芝市发布。该产品深度结合我区人均预期寿命情况与属地化政策要求，投保覆盖群体更广泛，缴费选择更多样，领取年龄更适配当地的相关政策规定，重点面向高原群众设计，切实保障群众安享无忧晚年生活。
0: 日前，西藏自治区医院联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以及全国其他眼科专家团队举办了华西专家进西藏光明行动暖高原大型眼科公益义诊活动。210多名各族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了国家级眼科专家诊疗服务，覆盖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屈光、视光等全领域眼科诊疗方向。 精准匹配高原高发眼病的诊疗需求，破解高原群众看眼科专家远、看病难的问题。
1: 近日，湖南省长沙市卫健委组织18名医疗专家赴山南市贡嘎县开展惠民义诊帮扶活动。专家团队深入搬迁安置点、偏远乡镇等开展诊疗服务，累计服务群众900多人次，筛查出20多例特殊病例。后续医疗团队将为患病群众开通免费手术、多学科会诊等绿色通道，并建立长效随访机制，持续巩固湘藏两地医疗帮扶成效。
0: 日前，以“风起康巴，逐梦巴宿”为主题的昌都市巴宿县第3届文化旅游节开幕。本届旅游节为期3天，计划集中展示巴宿县秀美的自然风光、深厚的康巴民俗底蕴和高质量发展的崭新风貌，持续擦亮绝美川藏线巴宿市中心文旅品牌。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来自全县各行业系统14个乡镇的18支方队整齐列队，依次入场，文艺汇演精彩纷呈。本届文化旅游节坚持沉浸式体验理念，所有活动面向广大游客和群众开放，着力打造高参与度、高传播度的本土文旅 IP， 提升巴宿县的文旅知名度。
1: 近年来，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地热资源，日喀则市康马县温泉康养联农带农富农生态产业园，融合温泉疗养、休闲度假、乡村民宿等业态，把高原地热资源优势转化为了农牧民增收致富的发展动力。据了解，截至7月底，产业园累计接待游客1300多人次，实现营业收入160多万元。
0: 近日，日喀则市联合自治区地热地质大队在吉隆县开展地质灾害应急避险实战演练。本次演练以冰湖水位暴涨、坝体开裂存在溃决风险为模拟场景。监测人员第一时间上报险情后，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预警，各专项应急小组同步开展交通管控、群众转移安置、险情动态监测等处置工作，全流程处置规范有序，演练有效提升了当地应对突发地质灾害的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增强了干部群众的防灾减灾救灾避险意识。
1: 近期我区天气多变，出门前先了解天气路况才有底气。今天我区的天气怎么样？出行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接下来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给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来吧，西西。
9: Hello， 各位小伙伴们，我是西西。先聊一聊大家出门最关心的天气情况。今天我区整体天气两极分化明显。我区东部今天有小到中雨，局部累计降雨能到30到100毫米，其余地区以晴转多云为主。拉萨、日喀则、昌都、林芝这几个地市明天统一是小雨转晴，空气质量全优，风也不大，就是昼夜温差有些大，尤其是昌都一早一晚温差快20度，特别容易着凉感冒。西西在这里给大家穿衣出行方面支个招，白天穿长袖 T 恤、薄衬衫配长裤刚刚好，上了年纪体质偏弱的朋友随身揣件薄外套，早晚套上。出行方面，今天出门雨伞雨衣一定要带上，开车上路路面湿滑，跟车距离拉大，慢点开别抢道，想运动健身优先选室内场馆。今天就别琢磨洗车晾被子衣服了，一不留神就会被淋雨湿透。好在今天整体气温舒服，一点不耽误游逛出行，伴着小雨看高原风景，别有一番氛围感。再过2天就要迎来2026拉萨雪顿节了，8月12号雪顿节当天开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因为当天拉萨多条道路要实行交通管制，管制从8月12号0点一直持续到活动完全结束，机动车、非机动车全都纳入管控范围。管制范围分2大片区，鲁定中路与北京西路10字不让东向西走，81路罗堆路交叉口禁止南向北，罗堆路蓝天路 T 字口北环线拉龙隧道出口不能东向西，鲁定北路党校路口禁止西行，勘探实验中心门前路段不允许西向东通行。另外，娘热路色拉路交叉口西边往东北边向南全部禁行，北环线色拉路路口不准往北，娘热乡实行单向通行， 只能从军区总医院门口进，北环线驶出，慈松堂路、萨拉路交。

0: 交叉口以北，北环线色拉路交叉口以南划为核心管控区，只有附近住户车辆能进出，外来车辆一律不让进。北环线色拉路娘热路的辅道，所有车辆禁止驶入。这里西西额外给货车司机朋友画下重点，当天所有东向西行驶的大型货车统一走南环线绕路。当天游客本地市民出行较多，车流人流爆满，出门前提前规划好路线，车辆规范停到合规车位。聊完出行，再给经常坐飞机的小伙伴分享一个消息，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日前更新了国内机票退改规则，针对8月6日及之后卖出的国内机票，所有舱位只要在航班起飞前14天以上操作，自愿改期退票全部免费。西西在这里给大家讲清楚，时间计算标准是提前14天，指航班起飞前整整336小时。对比之前的老版本，这次变化还是很大的，以前是起飞前30天全免费，现在直接调整成14天。计划出行的尽量提前半个月规划行程，省下一笔手续费，香得很。
1: 谢谢西西，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内资讯。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的《中国核电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共112台，装机规模1.25亿千瓦，总规模居世界首位，在建规模持续保持全球第一。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运核电机组59台。

0: 工程建设规模全球第一。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外贸稳结构、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我国完备产业体系和多元化市场布局的优势进一步凸显。港口是外贸的晴雨表，七月我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56.4%，增速比六月大幅提高38.9%。其中，滚装货船载重量同比增长87.1%，反映出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45个项目2026年纳入实施范围。治理河流总长度约5000公里，同步建立2027至2028年项目储备库，全力打造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日前，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开发效果超过预期，对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次一期开发项目成功实施6000米以上超深井10口，创下渤海油田开发项目超深井井数纪录。项目钻井作业平均井深超5500米。渤中196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已累计生产天然气超过28亿立方米，是保障京津冀及环渤海地区天然气稳定供应的重要力量。昨天，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雪龙二号本航次将在7个冰站开展抛弃式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多个作业项目，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块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2026年第八届海峡两岸少儿版画交流展日前在南京开展，展览共征集两岸59所学校的421件作品，经专业评审157件入展。展品作者涵盖了小学1年级至6年级学生，孩子们从熟悉的生活出发，用版画记录身边的瞬间。2010年首届海峡两岸少儿版画交流展举行，16年来，这项跨越海峡的美育实践已成为两岸教育界共同珍视的文化品牌。
1: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一金三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本届比赛为第三届，共有来自19个国家的代表队参赛，赛事为期8天，设置理论考试和实验考试，内容涵盖核物理、辐射防护、核燃料等多个学科方向。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国家海洋预报台昨天上午发布海浪红色预警，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今天上午浙江近岸海域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东海将出现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上海近岸海域将出现3.5到5.5米的大浪到巨浪，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3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江苏南部、福建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5到3.5米的大浪，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
1: 另据了解，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昨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其中浦东机场取消871架次，虹桥机场取消航班513架次。近期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可以及时向所乘航司了解查询航班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0: 8号17时，广西海事局派出的海巡1003船顺利抵达平塘江口，这是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完工后首次有船舶完整通过134.2公里的全航段，标志着运航通航实验船证取得了突破性进展。8月7号，该海巡船从青州港出发，沿运河一路北上，经过青年、启

0: 师马道三座船闸，对平陆运河全航段开展巡航检查。
1: 不管是在外打工租房子，还是开店租门面，生活里处处都离不开租赁。很多人租房子全靠口头约定，遇上事儿才傻眼。押金扣光怎么办？房子甲醛超标能不能退租？提前搬走算不算违约？今天我们的好朋友 AI 主播西西就结合真实案例，带大家了解民法典中租赁合同的相关规定，守住自己的合法权益。西西，你在吗？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西西来了。今天咱们结合真实小案例，让大家分清民法典里有关租赁合同的内容。民法典第703条规定，租赁合同就是出租人把房屋交付租客使用，租客按期支付租金的协议。这里要画一个重点，租赁期限要是超过6个月，一定要签订书面租赁合同。光靠嘴上约定，一旦发生纠纷，拿不出证据，有理也说不清。给大家介绍一起江苏无锡的真实案例。一位小伙子租了一套刚装修完的房子，搬进去之后总感觉屋内气味刺鼻，待久了头晕嗓子干。他找专业机构检测，结果显示屋内甲醛严重超标，已经影响身体健康。于是他提出解除合同，要求退回房租和押金，可房东却不认可，说看房的时候你自己愿意租，气味忍一忍就过去了，钱一分都不能退。双方协商不成，闹到法院。根据民法典第731条，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人身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便租客签合同时知情，照样可以解除合同。最终法院判决房东全额返还剩余房租以及押金。在这西西也提醒各位房东，出租房屋不是交完钥匙就万事大吉，还要提供安全适合居住的房子。甲醛超标、漏水漏电这类隐患可不能忽视。再说说退租赔偿，上海就有这么一桩案子，租客在房屋内居住长达18年，租期到期准备搬走，房东拿出一张高额索赔清单，要求租客把房屋恢复到十几年前全新的状态，索赔25万多元。租客当场就傻眼，墙面发黄，地板磨损，都是常年住人正常带来的老化，凭什么全部让租客承担？法院审理后比出结论，正常居住造成的自然损耗租客不用赔钱，只有人为破坏、私自拆改房屋造成的损坏才需要租客赔偿。最后法院只判决租客承担人为损坏部分的6万多元。所以大家伙在退租的时候要记牢，房东不能把房子老化的账全都算在租客头上，遇到漫天要价不要自认倒霉掏钱，要懂得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还有租客转租问题，浙江有一名租客没有提前跟房东沟通，悄悄把整套房子转租给其他人，接手的二租客拖欠房租还拒不搬离，原房东找上门维权，这名原租客还振振有词地说，房子我已经转给别人，跟我没关系。依据民法典第716条，未经出租人同意，承租人不得转租，私自转租房东有权直接解除租房合同。就算房东同意转租，后续房屋出现问题，当初签合同的原承租人依旧要承担责任，不能直接甩手脱身。另外还有一个大家最容易忽略的点，就是租期到期租客继续住着，房东也没有提出异议，这就变成了不定期租赁合同。不管是房东还是租客，都可以提前合理通知对方解除合同。房东可不能一言不合直接上门换锁，扔东西赶人，需要给租客留出充足的搬家时间，同时提醒租客房租该交按时交，长期拖欠租金，房东也有权依法解除合同。说到底，租房不是靠人情世故，白纸黑字才最靠谱。房东要保障房屋安全宜居，租客要按时交租，爱护房屋，转租务必征得房东许可。签订合同时要仔细阅读每一条内容，聊天记录、缴费凭证要保存好。不管是房东还是租客，遇到纠纷时记得用拿出民法典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感谢西西的民法典普及。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昨天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开幕。

0: 目，主题为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此次大会共有千余名中外科学家、科研工作者、青年学子参会，在为期两周的会议期间，将举办500多场学术会议，涉及基础科学各个分支与交叉方向，同时覆盖生成式大模型推理、计算机视觉、人机交互、量子信息等前沿热点。多位国际顶尖科学家将领衔主讲基础科学报告、前沿科学奖报告，分享各领域最新突破性成果，推动多学科协同创新。
1: 当地时间8号晚，针对近期中国游客在泰国参加文体活动发生的相关公共事件，以及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日前发布中国公民来泰参加文体活动提醒，泰国国家旅游局局长塔帕尼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是泰国的好邻居，泰国高度重视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游客。塔帕尼称，数据显示，今年年初至8月，中国游客赴泰旅游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约20%。面对持续增长的中国游客市场，泰国旅游局仍需要继续努力，进一步完善对中国游客的旅游产品和服务。
0: 据美国《纽约时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军在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导弹。尽管特朗普政府已与美军工企业合作加快和扩大生产，但仍需要2年多的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报道还说，在对伊朗战事中，美军基本上耗尽了某些类型的远程导弹库存，例如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
1: 数月来，美国民众对联邦移民执法行动草菅人命的批评声此起彼伏。在此背景下，该行动的执法主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日前宣布，将在9月底前为各地执法人员配发执法记录仪。不过，不少美国舆论认为此举不过是在隔靴搔痒，执法人员能否规范执法与是否佩戴执法记录仪并无太大关联。况且，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还为执法记录仪画面的公开设置了重重的政策保护机制。面对质疑，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当月接受采访时表示，已经采购好执法记录仪，正在进行培训和分发工作。
0: 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结束对塞尔维亚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这是乌克兰国家元首时隔8年再次访问塞尔维亚。期间，两国元首举行会晤，双方同意深化经贸合作，并扩大基础设施和人道主义援助领域合作。双方当天在贝尔格莱德共同举行新闻发布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会上表示，塞方支持根据联合国宪章和有关联合国决议维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并将加大力度扩大双边贸易。
1: 当地时间7号，伊朗方面在社交媒体发布了过去几个月以来伊朗击落的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被伊朗防空系统击落的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以及多架无人机等。8号，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对此，美国官方尚未作出回应。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该省多地快速蔓延的野火灾情。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戴维伊比在温哥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状况非常危险，火势蔓延迅速且随时发生变化。他表示，政府当前核心工作是保障生命安全和开展救援，救援人员正通过空中通道撤离受困民众。该省应急管理厅说，进入紧急状态将使政府有更大的行政灵活性去应对火灾，包括征用住宿设施、实施局部交通管制等。据了解，该省的萨莫兰地区火势尤为严峻，数千居民紧急撤离，部分房屋和财产烧毁。
1: 据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8号晚，日本长野县一条道路因山体滑坡无法通行，道路另一端有多家旅店。截至当地时间9号50:30，约有390人被困，截至发稿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0: 克罗地亚一列客运列车和一列货运列车8号在首都萨格勒布以东约60公里的什克利尼亚里附近相撞，造成20多名乘客受伤。据克罗地亚国家电视台报道，事故发生地在当地时间上午10时许，客运列车上有26名乘客。现场画面显示，客运列车有车厢严重变形，警方在周围拉起了警戒线，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克卫生部当天晚些时候宣布，受伤乘客中有6人重伤，14人轻伤，伤者已被送医治疗。
1: 8月7号，电影《蜘蛛侠4：崭新之日》上映7天后，全球票房突破10.5亿美元，超越此前灵宝全年的《玩具总动员5》，霸气拿下2026年的全球票房冠军，口碑炸裂出圈，影史最佳蜘蛛侠电影掀起了世界级的观影狂潮。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
9: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0: 可不可乱说。
1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呵呵。
1: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2: 站在高原听世界，北京时间10:1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王海，
3: 我是德吉，我们再来关注区内外有什么新鲜事。首先来看区内方面，日前2026年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正式拉开帷幕，这项赛事自举办以来已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乡村足球盛事之一。本届总决赛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草根球队，将在为期15天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我区深扎县足球队、千年卡若足球队、昌都市内乌齐县足球队与巴素县足球队将在村超绿茵场上一展风采。今天，昌都市内乌齐县足球队将对阵上海金山卫八一村足球队，巴素县足球队将对阵香港会计界足球协会。
2: 昨天，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竞技马术三项赛在江孜县打马场正式落下帷幕。为期3天的竞技马术三项赛历经多轮高强度比拼，团队三甲全部决出，山南代表队斩获第一名，日喀则代表队、拉萨代表队名列第2、3名。
3: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拉萨高层论坛将于本月18号在拉萨市群众文化体育中心篮球主场馆盛大启幕。作为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国内唯一永久分会场，本次论坛紧扣数据拉萨能创未来主题，聚焦数字能源、智慧文旅、城市治理及特色产业升级，致力于构建会前对接、会中洽谈、会后落地的全链条招商服务闭环，推动国内领先技术、资本、人才与拉萨生态资源、区位优势、产业禀赋深度耦合。届时，1000平米成果展区将于8月19号面向全体市民及中小学生免费开放，通过沉浸式互动体验普及数字知识，培育青少年科创素养，让数字发展成果惠及全民。
2: 国内方面，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8:30，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85.24亿元，同比增长3.47%，放映场次3046.3万场，同比增长7%，观影人次2.34亿，同比增长6.85%，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3.2%。
3: 昨天，上海市足球协会发布关于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决赛取消的公告。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原定昨天中午14:30举办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男子组决赛因不具备安全办赛条件而取消。中国 U17 男足与阿森纳 U17 并列冠军，所有球票即日起全部作废，已购票球迷的票款将于7个工作日内全额原路退回，无需进行任何操作。
2: 近期，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锦绣山河多彩贵州号旅游列车推出全新开行计划，此次的避暑观光线路串联起川渝黔绝美风光，为旅客打造全新体验。列车以梦幻紫色为主色调，车身喷涂精美的民族花纹文化元素，以将绚丽多彩的民族非遗美学融入列车的整体造型设计。全车共设11节车厢，由软卧、餐车、多功能观光车等车厢组成，功能齐全，内饰庄重大方。车厢两侧及端部为超大的落地玻璃，视野毫无遮挡。同时，车厢内还配备了 KTV 等娱乐设施，兼顾观景与休闲娱乐，收获旅客的一众好评。
3: 国际方面，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个百分点至37%，为历史最低水平。日本食品自给率是指国内生产的食品占国内食品总供给的比例。据统计，2025

0: 年财年，日本人均每日食品消费热量为2237千卡，其中由国产食品提供的热量为830千卡。
1: 生活中不少爱美的女生都喜欢嫁接睫毛，也很心动专属的定制护肤品，殊不知这些小事呢，有时却暗藏着健康风险。央视此前曝光抽检结果，市面上超80%的睫毛胶水检验出了违禁致癌物，部分成分和工业502胶相似，极易灼伤角膜，损伤视力。而大家感兴趣的定制化妆品也并非是随处可做，全国仅23个省份开放了官方试点。接下来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给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西西，你在吗？
2: 我在。各位爱美的小伙伴，今天西西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变美的信息，全是实用指南。听完之后，护肤养生少走弯路。先讲大家经常做的嫁接睫毛，这条真的要提高警惕。很多姐妹做完美睫，总觉得眼睛刺痛、发红、不停流泪，大多都以为是自己眼皮敏感，其实根本不是，问题全出在劣质睫毛胶上。近期上海消保委抽检市面上28款热门睫毛胶水，结果让人大吃一惊，超80%产品检出的致癌物，20多款胶水含有502工业胶同款原料。眼科医生提醒，这些有害物质会灼伤角膜，轻则发痒红肿，严重会诱发溃疡，极端情况甚至角膜穿孔，直接损伤视力。线下美睫店还有个离谱误区，店员普遍觉得胶水越辣眼睛，气味越冲，粘性就越好，无味道温和的胶水反而被嫌弃粘不牢。媒体记者走访多家门店发现，大部分商家拿不出胶水品牌备案批号，产品来路不明，还有操作的镊子从不消毒，连基础酒精都不配备，顾客过敏红肿就直接甩锅给消费者，完全没有应急处理方案。追溯到生产工厂更让人揪心，厂家只追求粘性，肆意添加刺激性工业原料，睫毛胶水长期缺少专项监管标准，几百块就能买到全套虚假质检报告，行业漏洞巨大。西西提醒大家，做完睫毛一旦眼部不适，立刻停用就医，尽量选择能出示产品备案、工具规范消毒的正规门店。讲完睫毛胶方面，再聊一聊爱美女生都心动的专属定制化妆品。现在不少姐妹都想要贴合自己肤质的护肤品，国家药监局也在扩大试点，目前全国有23个省份可以体验定制化妆品服务，如北京、上海、广东、山东这些地区的朋友已经能线下体验了。不少人好奇定制化妆品到底是什么，简单说就是有正规资质的品牌门店拿已经备案好的合规化妆品原料，根据你的肤质需求现场调配分装，不是三无自制产品，全程都能追溯批号，安全性有监管兜底，想要体验的话也有清晰流程，一点不复杂。到试点门店先做专业皮肤检测，仪器会测出水分、肤色、屏障、弹性等30多项皮肤数据，系统自动匹配适合你的配方，最后现场小批量调配，拿到专属于你的护肤品。线上也能提前在品牌公众号预约，预约时只要说清自己的肤质、长痘、干皮、抗老这类需求，门店会提前备好原料。不过西西在这要画一个重点，不是所有化妆品都能定制，儿童护肤品、眼周护肤品添加新型原料的产品不在定制范围内，大家别跑空。只有持有正规生产许可证、近3年没有质量处罚记录的品牌门店才有资格开展这项服务。如果是非试点小店私下调配的护肤品，千万别买，因为没有监管保障，不确定风险很高。很多姐妹担心定制化妆品不安全，这点大可放心。各省药监局全程管控试点门店，企业要做产品安全评估，从原料调配到成品售卖，全流程登记备案，出现问题可以直接追溯召回。正规门店体验完全靠谱。最后西西再啰嗦两句，想尝试定制护肤品，一定要认准23个试点省份的品牌直营店，提前预约做好肤质检测，按需定制不踩雷。生活里的健康护肤小细节多留心，既能少走弯路，也能少花冤枉钱。

0: 北京时间10:26，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是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合成间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二里头遗址的华夏第一龙如何被发现？三星堆的青铜大立人又带给世人怎样的震撼呢？敬请关注嗨博物馆第一部第5集《文明遗迹》。

0: 在众多的博物馆中，有一类博物馆十分独特，这类博物馆往往远离都市喧嚣，依托考古现场而建立，这便是遗址类博物馆。中国文脉源远流长，因此遗址类博物馆也是不胜枚举。从良渚史前文明的神秘震撼，到二里头夏代遗址的王朝佐证，从三星堆古蜀辉煌的鲜明特色，到兵马俑井然有序的严整行伍，遗址类博物馆不仅展示着古人留下的珍贵文物，更是让我们得以穿越时间，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千年之前这片土地上的历史风貌。那么遗址类博物馆究竟有着哪些类型划分？这类博物馆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了解历史又有着怎样的帮助呢？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嗨博物馆》第一部第五集《文明遗迹》。
1: 我们啊，今天去博物馆参观的时候呢，会看到很多的文物。那这些文物啊，都是静静地摆在博物馆里边。那我们每次看这些精美的文物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想看看这个文物当时出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去出土地看一看呢？那有没有这样的一类博物馆，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些文物出土的地方，能够让我们有一种沉浸式的体验呢？当然是有的。我们一般啊，管这种博物馆叫做遗址类博物馆。所谓的遗址类博物馆啊，就是在一个地方啊，出现了一个古代的遗址。那这个遗址啊，特别的大，我们说怎么可能把这个大遗址搬到博物馆里边呢？于是呢，就干脆在这个地方新建一个博物馆啊，属于现盖的一个建筑。那这个遗址类博物馆的好处啊，就是让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观看到文物出土的地方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古人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也可以看到考古工作者在那里挖掘的场景。但是啊，它的弊端啊，就是在于它的交通可能没有这么便利啊。一般古遗址都是比较偏远的地方嘛。但是呢，有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感，能够感受当时的生存状态，我觉得一切都值了。那大家不要简单的认为这种遗址的博物馆呢，一定是往地下挖的，因为所谓的遗址呢，就是古人曾经留下过的痕迹啊。这个痕迹很有可能是我们活着的时候生活过的空间啊，住过的房子。也有可能是死之后埋的那个墓，所以如果这么说的话呀，我认为啊，这种遗址类博物馆至少可以包括四种类型。那第一种呢，就是古遗址类博物馆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发现一个很大的遗址、很大的遗迹，这遗迹里边呢，可能有居住的地方，也可能有墓葬埋葬的地方，还有可能什么手工作坊啊、宫殿啊等等，它一定非常大啊，要不然就是个城址，要不然就是个洞穴啊，或者是个聚落等等。很大，所以它叫古遗址类博物馆。那第二类呢，就是古墓葬类博物馆。这个古墓葬呢，其实可以包括在古遗址当中，因为古遗址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古墓葬，但是这里说的古墓葬呢，它是单独的只挖出来了一个墓啊，这属于第二类古墓葬的博物馆。那第三类呢，就是古建筑类博物馆。因为古人生活的空间，他住过的房子，不管是皇帝住的宫殿，还是我们普通老百姓住的普通的民居，它都属于古建筑，只要它还在。那第四类呢，就是石窟四类的博物馆。那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敦煌的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等啊，这都属于。所以你看这四类啊，都属于遗址类博物馆。那我们今天呢，先说第一类，就是古遗址类博物馆。因为我们国家呢，历史非常的悠久啊，有很多的古遗址出现了，有一些呢，也都建成了非常不错的遗址类的博物馆。那今天呢，跟大家介绍几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古遗址类博物馆，良渚、二里头和三星堆。我们先说一个最古老的，就是良渚遗址。良渚遗址有多古老呢？距今天为止啊，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

我们是不是总说我们中华文明有5000年的历史？那这个5000年是怎么算的？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证据啊？其实啊，这个证据啊，之前还真没有。但自从发现了良渚遗址，这个证据就出来了。所以我们总说啊，良渚遗址它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实证啊，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那我们说良渚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呢，良渚就是个地名。它是在浙江省杭州市下边余杭区的一个镇啊，它就叫良渚镇。那在这个镇里边啊，曾经住着一个小青年，这个人呢叫做石新庚，从小呢家庭比较贫困，但是他读书很努力啊，也非常聪明。于是呢，他的父亲呢就借钱供他读书，孩子也非常争气，最终考到了浙江省的高级工业学校，专门学习绘图。那就在石新庚毕业的那一年啊，当时的杭州市啊，正在举办一场空前的西湖博览会，那这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大型的会展。那这个石新庚呢，他就因为马上要毕业嘛，要去实习，所以老师就推荐说，你不如去这个博览会啊，去当个志愿者讲解员啊，给所有的观众介绍一下这个博览会上面的这些展品。实际上啊，这就是个临时的项目啊，一个实习经历而已。但是正是因为这个经历啊，石新庚开始结缘于博物馆，爱上博物馆，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转折期了。那正是因为这个西湖博览会的效果非常的好，所以当他结束之后啊，他们杭州市政府啊就想，咱们干脆把这个一个短暂的会展项目变成一个常态化的博物馆吧。于是呢，就由一个西湖博览会变成了西湖博物馆啊，它的名字就叫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那因为石新庚他马上就要毕业了，那毕业他也找工作吧。那正是因为他在这个西湖博览会当中的表现非常的好，非常出色，得到领导们的一致认可，所以啊，他毕业之后就顺理成章的留下来正式工作了。而这次呢，他不再是当讲解员了，而是从事他的本专业，当了绘图员。他也开始正式的加入到了博物馆的事业当中，开始参与到了很多博物馆或者考古的项目。那就在一次考古的发掘过程当中啊，石新庚啊发现了一些文物。那其中有一件啊，是一个石斧，当时石新庚就觉得这个石斧非常的面熟，他好像在哪儿见过。因为石新庚的老家不是良渚镇吗？那良渚呢就出土了很多器物，哎，可能就跟这个石斧差不多。那当时石新庚就有一种直觉，哎，就觉得在这个地方既然能出现一个遗址，那在我老家良渚会不会也有一个遗址呢？于是啊，这个年轻人就敢想敢干啊，就把这个想法报告给馆长。这馆长听完之后呢，也非常支持年轻人，于是呢，他就开始安排这个考古工作人员到良渚镇去进行实地的调研考察。没想到啊，真的让他们挖出来了很多的文物，有很多的玉器，还有很多的陶器。石新庚呢，非常的高兴，他洋洋洒洒地写了好几万字的考古发掘报告，而且还编辑出版了，引起了国内外考古界的轰动啊。但是呢，后来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呢，不得不被迫停止了。而石新庚先生呢，也非常遗憾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呢，因病去世了，当时还不到30岁。石新庚先生啊，虽然去世了，但是呢，良渚考古的工作却一直没有停止。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继续对于良渚有着深入的研究。但是呢，良渚之所以能够有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学术地位，我觉得呢，跟两次重大的考古发现啊是分不开的。那它的第一次转折期呢，就是出土了以玉琮王为代表的大量的玉石器。我们说啊，良渚遗址出土最多的器物啊，就是玉石器。良渚甚至都变成了玉石器的代名词了。只不过呢，这些玉石器出土的时间啊，没有这么早。它是在1986年在发掘反山墓地的时候才出土的。那反山墓地是什么呢？反山墓地啊，其实就是良渚遗址当中啊等级最高的啊，也是最大的一个墓地。那这上面啊，一共有十几座贵族的墓葬，其中呢最重要的一个墓葬就是第12号墓。那在这个12号墓里边呢，出土了很多重要的文物，比如其中就有两件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叫做玉琮王，另外一个叫做玉月王。这两件文物啊，都是权力的象征。所以我们说这个12号墓的墓主人非常的特殊啊，他的身份应该是非常尊贵的，甚至有可能就是良渚的王。那其中啊，这个玉琮王可以说是良渚文物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了。可能有的不知道玉琮是什么，琮呢，简单来说实际上就是一种礼器，用于祭祀的。我们过去总说呀，礼仓毕礼天，礼黄琮礼地，也就是说这个玉琮呢是用来
李帝用的。那它的形状呢，就是这个样子哈，像大手环一样的一个器物，外边是方的，里边是圆的啊。我们说天圆地方嘛，所以它代表这样的一个特色。但实际上，这个玉琮呢，在玉石类当中啊，并不少见，有很多的种类啊，大大小小啊，有的是可以套在胳膊上的，有的是放在权杖上的，应有尽有，各种款式。只不过这件玉琮啊，是最为精美的，无论是做工，还是用料，还是雕刻，还是它的整个尺寸，都是最精美的，所以叫做玉琮王啊，玉琮里面的王，它是老大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仔细看看这个玉琮王的这个造型跟雕工，特别漂亮的是啊，它的四面啊，它是方的四面嘛，每一面上上下各有两个图案。这个图案呢是一个什么样子呢？神人兽面，有一个头戴羽冠的神人，然后骑在一只大眼猛兽上。这个神人呢，他的双手啊扒着这个大眼猛兽的眼皮，这个猛兽呢张着嘴，露出獠牙，既萌又狠，特别可爱。那么仔细看啊，就这种人跟兽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图案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想啊，它可能是梁主人所崇拜的神，我们叫做梁主神徽。那这个神人兽面图案呢，其实还出现在另外一个器物上面，就是这一件玉月王。而且它还不是只出现在一面上面，它在玉月的正反两面都有图案，所以这是我国出土唯一的一个正反两面都有图案的玉月。那这个玉月是做什么的呢？其实月呢也是一种礼器啊，它代表的是一种王权和军权。那么在尚书当中啊就有记载，王左杖黄月，右柄白毛以灰。也就是说这个周武王啊，左手拿着一个黄月，右手拿着一个白毛在那指挥。这白毛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军旗。那这个黄月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我们今天来理解啊，就有点像个斧头啊，那个斧头不有一个把儿嘛，对吧？一般是有木头的把儿，然后这个月呢就是上边的那一部分。我们今天看到那个月呢没有那个木头把儿，因为那个木头把儿呢可能很多年啊它被腐蚀掉了。当然啊，除了玉琮王跟玉月王之外啊，在这个反山墓地当中还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器物啊，比如说有象牙呀，有其他的玉器啊等等，一共1200多件，其中玉器就达到了90%以上，你看这个比例是非常的大的。那这是在1986年的时候考古发掘出来的。那在1987年的时候呢，又发现了一个瑶山墓地，这个瑶山墓地呢也是有很多的这种墓葬，但是它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就是有一个祭祀的坛啊，可以说瑶山是一个祭祀的地方。所以反山墓地跟瑶山墓地的发现啊，真的可以说是梁渚遗址的一次重大的转折期了。那它第二个转折期呢，就是正式发现了梁渚古城以及它外围一系列的水利系统。我们说啊，之前发现的不是墓葬区吗？那有墓葬呢就要有人生活，对吧？那有人生活就得有房子。于是呢，先是在莫角山周围啊发现了一些房子的遗迹，而这些房子呢还不是普通的房子，而是很多大型的宫殿。那莫角山呢本来就是梁渚遗址当中的一个普通的小山丘，在施工当中啊就发现了这里边有一个很大型的夯土台，东西长670米，南北宽450米，面积呢有30多万平方米啊，非常的大。那这上面呢除了有大莫角山、小莫角山，还有乌龟山啊三处宫殿遗址之外呢，还有很大的一个沙土广场以及30多座小的房屋遗址。这可是梁渚国最高统治者居住的地方啊。那这只是中心区，之后呢又发现了内城跟外城。那我们说啊，发现宫殿和城址其实还不算什么，梁主人最智慧的呀还是有一套完整的水利系统，一经发现就震惊了世界。那浙江这个地方它经常的下雨，那为了防范这种洪灾，所以呢当时的梁渚先民们啊在建造梁渚古城的时候，特意在它的西北方向啊专门设计了一套完整的水利系统。请注意啊，这套水利系统可是我国目前为止考古发现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古老的一个水利系统，也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堤坝系统之一。那正是因为梁渚遗址的一个重要性啊，所以呢在2005年的时候就开始兴建了梁渚博物馆。那我刚才说梁渚古城和梁渚的水利系统它不是后来才发现的吗？所以为了把这些最新的考古成果展示出来呢，那梁渚呢又重新建设了博物馆。那这个新的博物馆呢叫做梁渚博物院，它是在2018年的时候重新对外开放的。那今天啊我们去这个梁渚博物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它的位置虽然说有点偏远，但是它在一个美丽的公园里边。
它的整体建筑呢也非常的简洁。它的展览呢主要分成了三大部分啊。首先啊，它从一个自然的角度叫做水乡泽国，把梁主人他当时的生存环境给展示出来。那第二部分呢，就是从梁主的这种城市规划的角度了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梁主的城市，比如说刚才讲到的内城外城这样的一些规划。而第三部分就是最重要的梁主遗址当中出土的那些精美的玉石器，刚才说到了玉石器的比例是非常大的。那我刚才说了，这种遗址类的博物馆啊，不光要看博物馆，还要看一看它的这种考古工地，对吧？考古现场。那梁主遗址啊，它的考古现场啊并不在博物馆里边啊，它们之间还是有点距离了，4公里多。那么这个距离呢肯定靠走是有点费劲的，还好啊，两个景区之间啊有这种交通的车啊，这种大巴车。它的考古现场啊现在的名字啊叫做梁主古城遗址公园，这里边啊非常的大，我们不光可以看到刚才讲到的那些内城区啊外城区啊啊，包括反山墓地啊，以至于12号墓啊都能看得到。所以说大家再去梁主参观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把时间多留出一些啊，因为这两个地方实在是太大了。那我们说啊，梁主这个国家在我们的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记载的，那我们中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国家到底是哪里呢？最早的朝代是夏商西周，但是我们翻翻史书啊，会发现真正在史书上记载的有年款的是在公元前841年的西周的国人暴动。那在此之前，也就是说夏朝跟商朝根本就没有一个确切的年代，所以很多考古学家很多历史学家就在想，夏朝和商朝真的存在吗？那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啊？那是不是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脑洞大开自己臆想出来的呢？但是啊，我们后来发现了殷墟，发现了甲骨文，证明了商代的存在。那夏代呢？为了证明夏朝的存在啊，当时我国非常著名的一位考古学者啊，徐旭升老先生，他带队跑到了河南，他就想按照史书来找一找这个夏朝的存在啊，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个夏朝存在的证据。那徐老呢，当时已经是70多岁了，他还带队来到了河南，他就根据书上所写的这样的一些记载啊，就来到了洛阳周边啊，比如说像偃师啊，像这个禹州啊，登封啊，这些地方就来深度调研。其实啊，这个区域并不是特别大，但是想要在这个地方找出一个4000多年以前的王朝，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他们只能从一些出土的陶器啊，一些陶片来找线索。那最终呢，在当地人的这指引之下呀，这帮专家们就来到了河南洛阳偃师下面的一个镇啊，叫翟镇。那个翟镇里边有一个普通的小村子，二里头村。那就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里边，他们竟然发现了一座距今天有4000多年的古遗址。那无论是时间还是地理位置，这个古遗址呢跟史书上记载的夏朝是非常的一致。所以大部分的专家一致认为啊，这里二里头就是夏朝的都城，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1: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新闻快报。国产新能源汽车作为外贸新三样之一，正成为我区出口的强劲增长极。上半年，全区新三样产品出口2.37亿元，同比增长64.5%。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67%，新能源整车、汽车零配件已成为口岸主力出口品类。截至五月末，全区个人消费贷款余额达1314亿多元，同比增长26.4%，消费信贷规模保持快速扩张态势。今年上半年，全区社会用电量达97.3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49%，增速位居全国第二。我区推进春蕾计划五年来，已累计发放奖助学金超1700万元，精准惠及困境女童4200多人次。近日，我区首款西藏专属养老年金保险产品在林芝市发布。该产品深度结合我区人均预期寿命情况与属地化政策要求，投保覆盖群体更广泛，缴费选择更多样，领取年龄更适配当地相关政策规定，重点面向高原群众设计，切实保障群众安享无忧晚年生活。近年来，自治区妇联选树表彰自治区38红旗手标兵20名，38红旗手60名，红旗集体40个，巾帼文明岗150个，巾帼建功标兵240名，巾帼建功先进集体80个，培育涌现出一批致富女能手、创业女标兵、守边女模范、平安女卫士等先进典型。拉萨综合保税区依托保税展示加快速配送模式，上半年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货物49.74亿元，同比增长5.97%。日喀则国际陆地港推广陆港申报、属地查验、口岸直通模式，吸引青稞制品等10家地方特色企业入驻，外贸产业集聚效应初步形成。近日，湖南省长沙市卫健委组织18名医疗专家赴山南市贡嘎县开展惠民义诊帮扶活动，专家团队深入搬迁安置点、偏远乡镇等开展诊疗服务，累计服务群众900多人次，筛查出20多例特殊病例，后续将为患者群众开通免费手术、多学科会诊等绿色通道，并建立长效随访机制，持续巩固藏湘两地医疗帮扶成效。近日，林芝市红十字会联合自治区红十字会、西藏藏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组成工作组，赴察隅县竹瓦根镇、察瓦龙乡等地开展博爱润乡土、义诊暖人心系列活动，把医疗服务和人道关怀送到偏远山村。活动累计发放总价值2.3万元的常用藏药，420名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了优质民族医药服务。八月以来，西藏辖区单日航班保障总量突破260架次，刷新暑运历史记录。其中，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单日保障航班190架次，持续领跑全区机场运行，为暑运期间群众出行、进藏旅游提供了坚实的航空运力支持。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站住！别跑！
1: 不要开枪！不要开枪！我是来送情报的。
0: 老实点！你这个国民党奸细！
1: 我不是什么国民党奸细，我带来了重要情报，我要面见前线最高指挥首长。
0: 哦，口气不小。
1: 我叫张世瑞，是中原军区派到国民党110师的，我奉命前来联系，你们不要误会。
0: 误会？你有什么证据证实你讲的都是真的？
1: 我身上有110师师长亲笔写的情报。
0: 少啰嗦，压下去，严加看守。
1: 哎哎，你们
2: 镇海啊，全师的前途在此一举啊。淮海战役正在关键时刻，围歼黄维兵团的战役已经到了紧要关口，张世瑞到现在还没回来，肯定是遇到麻烦了，你务必设法联系上，速去速归。
3: 报告，抓到一个国民党奸细。
1: 同志。
3: 呸，谁是你同志？举起手来。
1: 我要面见刘邓首长，我是廖运周师长派来的。
3: 什么廖运周？没听说过。压下去。
1: 你们不相信我，误了我们师长的大事，你们要负责。

0: 抓到一个国民党奸细，他说是什么廖运周派来的。
1: 廖运周嘛，我晓得他。
2: 他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击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翻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敬请收听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第1集。
3: 1927年11月，傍晚的海金碧辉煌，神秘而美丽。天边燃烧着一片橘红色的晚霞，海浪越来越大，从远处传来隆隆的响声，一艘装满藤条的日本货轮缓缓驶来，海浪翻涌，船身不停地摇摆颠簸。站在船尾的两个身穿国民革命军军服的年轻人，任凭海风袭来，小个子的年轻人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4: 运州，太冷了，回船底睡会儿吧。
5: 好。
3: 躺在舱板上，就像钻进了一个摇晃的密封铁盒里，廖运州毫无睡意，他的思绪随着船身的摇摆飘到了1927年的夏天。
6: 一中，一中，
4: 运州，你怎么在这儿？
6: 公务路过这儿，能遇到你真是太好了。
3: 廖运州因公去南昌，路过马回岭车站，遇到国民革命军第27师75团团长孙一中。

0: 一中也是受县人，不仅是廖运周的同乡，还是远房亲戚。孙一中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算是运周的师兄。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他还是廖运周的入党介绍人。
1: 他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给了廖运周深深的影响。
2: 运周，黄埔毕业了，
1: 分到第二方面军了。哎，一言难尽呢。现在国共分裂已成定局，我们的那个总司令张发奎，表面上标榜自己走中间路线，这私底下却和汪精卫勾结在一起，在部队中开始清党了。
2: 我这心里着急，烦呐。廖运周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孙一中看他忧心忡忡，拍了拍他的肩膀，压低了声音说：“运周啊，先别急，现在的形势确实很严峻。自从今年412抢劫十三上海屠杀共产党人和广大工农民众以来，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形势遇到了巨大挫折和严峻挑战，我们党。” 从血的教训中清醒地意识到，要用革命的武装来对抗蒋介石的反革命屠杀。你来的正是时候，聂荣臻同志多次来到我们25师，党中央已经准备在南昌起义，正在紧张的筹备中。真的，太好了，让我留下吧。我也正有此意。
0: 此时的廖运周已经不是幼时那个喜欢恶作剧的淘气男孩，长成了1米8的高个，浓眉大眼，仪表堂堂。在孙一中的介绍下，任命为25师75团一营参谋。
2: 根据聂荣臻同志传达的起义总指挥部的指示精神，现通知各营迅速准备，明日清晨全副武装出动打野外。
0: 参加在南昌举行的武装起义。1927年7月31日黄昏，
2: 这是以打野外为名，把部队拉到南昌去的军事行动，也是盼望已久的暴动信号。75团负责接下第二方面军张发奎乘坐的军车，并利用支列车把全团人员装备运到南昌去。
3: 是。
0: 8月1日黎明，马回岭车站的站台上，75团隐蔽在铁路两侧。没多久，远处火车喷吐着浓烟，缓慢地驶进站来。孙一中端着上次刀的枪，带领一小队的士兵首先跃入车厢，其余各队也随之一拥而上。车上，张发奎部队被这突然袭击惊呆了。
4: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个乖乖地下了车。
0: 张发奎坐在最后的车厢里，看到秩序大乱，不可收拾，急忙带上3名警卫员跳车逃走。
5: 张发奎逃走了！张发奎逃走了！张发奎逃走了！
2: 不用追了，大家快上车！
0: 75团迅速登上火车，车厢里充满了欢乐的笑声与歌声。 并于当天下午开进了起义胜利的南昌城。南昌起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起义队伍仍然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当天夜里，孙一中匆匆找到廖运周，运周。
2: 现在的反革命势力正在向南昌城集结，我们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起义指挥部决定，大部队要撤出南昌，开辟新的根据地。接下来，我们会面临更多的生死考验。
0: 放心吧，一中。
2: 廖运周协助团长孙一中勇战沙场，
0: 在经历了强夺会昌城和三河坝战斗的生死考验后。 9月下旬，掩护起义大部队安全跳出了敌人的包围。10月4日的拂晓，作为掩护大部队的廖运周等人也开始撤离。
6: 廖参谋，走哪条路呢？

0: 朱德同志率领的25师主力部队，队伍在山间小路上疾驰，突然停住了脚步，在他们行走的小路尽头岔开了两条路。
1: 廖参谋，是走右边的山路还是左边的大路？
0: 手中没有地图，身边没有向导，一宽一窄的两条路上同样显现着杂乱的足迹。廖运周和张团副互相看看对方，都没有作声。他俩都是20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眼下局势都没有遇到过。身后的浓雾中传来断断续续的枪声，100多双的目光一起落到他俩的身上。
2: 左拐，
1: 好，左拐。
0: 他俩几乎同时做出决定，战士们沿江而进，小雾渐渐退去，露出两面清幽的高山。绕过一道山坡，前面不远的山谷里忽然现出一座小庙，旁边还竖着一面猎猎飘动的红旗。
1: 廖参谋，你看，红旗一定是主力部队。
2: 看来我们的判断是对的，太好了，大家抓紧加快速度，赶快撤。
0: 两面山峰上全是国民党兵，他们本是奉命从三河坝背后迂回包抄25师的，没想到在这里堵到了已然完成掩护任务的75团。两军相遇，展开了一场恶战。廖运周怒目圆睁，瞄准了一个挥枪呐喊的军官，一扣扳机，子弹没了。廖运周迅速藏到一块岩石后边，用刺刀挖了个坑，掩埋好自己的枪，又急忙将带在身上的花名册和作战命令撕碎，扔在身后的小河里。从容地做完这一切，上好刺刀，准备冲出去和敌人拼搏。他环顾四周，发现敌人已蜂拥而上。
3: 都站好了，都抬起头来。
0: 受了伤的敌人比野兽还要凶残，他们气势汹汹地端着枪在寻找报复的对象。
3: 是谁说出来的不杀？
0: 张团副是黄埔军校的1期生，很快被敌兵认了出来。
3: 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武大虎。
0: 廖运周机智地顶替了本团一个离队文书的名字，加上士兵们的掩护，才侥幸躲过了敌人的屠刀。
4: 不能让韩江边的一个小岔路改变我的命运，改变我的志向，一定要坚持住。
3: 快走，老实点。
0: 1927年10月，经过几次辗转，廖运周和被俘的战友被押解到了汕头，关在汕头一个叫做廖氏新地的孤岛上。四面环水，离陆地又远，没有船，很难逃脱。75团被关押到小岛上的只有廖运周和团部副官吴秀松。
5: 他游走在黑暗边缘，心中却不忘忠诚使命。他蛰伏敌营20年，与敌人斗智斗勇，巧计周旋。他不忘初心，阵前反戈，不辱使命。他就是卧底将军廖运周。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正在为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小岛上一座灰色的建筑，是一家倒闭的火柴公司，空荡荡的厂房遗弃在荒岛上。那阴冷灰暗的色调，好像命中注定要被派做监狱的用场。每天上午9点，红十字会用船送粥过来，掺着萝卜干的糙米稀粥成了岛上数百名战俘的唯一救命食品。
4: 秀松啊，喝点粥吧。
6: 哎，云州，

0: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逃出去啊。
1: 嗯，
0: 要抓紧了，岛上的情况一天不如一天，来岛上的战俘越来越多了，没有厕所，几百个人吃喝拉撒在一起，病菌扩散得很严重，今天死了十几个人，再不出去饿不死也要病死了。
2: 我想了个办法，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0: 你快点说呀。
2: 我们要争取二楼住的人。
0: 你是说火柴厂的赵老先生？
2: 对，只有他可以和外边联系，帮我们搞到船离开这里。
0: 我看他那屋子总关着门，很难见到啊。
2: 没关系，我们直接上去敲门。我考黄埔军校前在上海晚春公寓住过，老板叫陆车武，那是我的同乡，他人特别好，我想给他写封信让他帮帮忙。
0: 你是说让赵老先生帮忙寄信？
2: 对。
3: 第二天，廖运周和吴秀松就去楼上敲门，屋内没有任何反应，只有一只猴子从窗户里向他们龇牙咧嘴。接下来的几天，两人每天都去敲门，每次都是闭门羹。
0: 运周啊，你说这个方法行得通吗？
3: 几天下来，吴秀松有些打退堂鼓了，拽拽廖运周的衣袖。
0: 我看咱们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3: 不知是他们诚恳的态度，还是彬彬有礼的举止，连续一周的敲门，主人开了门，眼前是一位60多岁留着花白胡子的老人。
4: 什么事儿啊？
2: 老人家，我们是来找您帮忙的。
4: 哦，那进来说吧，进来说吧。啊，
2: 好。老先生，我俩是穷学生，为了混口饭吃来到了部队，没想到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我们还没毕业呢，希望您啊能帮帮我们，只要能回到家里就能继续学业呀。
3: 廖运周声情并茂地诉说着，吴秀松在旁边唉声叹气地感慨，动情时眼眶也红了，这一招还真灵。
4: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2: 赵老先生，我给在上海的表哥写了封信，麻烦您帮我寄出去，他会想办法来救我们的。
4: 行，行。你们来了，快进来，快进来，有你们的回信了。
3: 廖运周和吴秀松彼此对望了一眼，激动地打开了回信。陆先生告诉他俩不要着急，正在通过工会组织设法进行营救。
5: 我们就要获得自由了。
4: 不不不，你们现在呀、就已经自由了。
3: 在廖运周和吴秀松惊异的目光中，赵老先生拉开抽屉，取出8块银元，郑重地放在桌面上。
4: 和你们认识这些天哪，我看出来了，你们都是些有为的青年。哎呀，现在的天下生灵涂炭，这好人呐是处处受气，我是真不忍心看着你们这些青年人在这里遭罪受罪啊。这8块钱全当借给你们做路费，明天就有开往上海的轮船，我送你们上船。
2: 老先生，
3: 廖运周感动得热泪盈眶，却不知说什么好。他不能向这位慷慨的老人说明自己的真实身份，也不能说明自己逃离此地后的真实去向。
4: 不用说了，不用说了，你们什么都不用说，也不要谢我。这老话说得好啊，四海之内皆为兄弟，我已经老了，就盼着你们这些年轻人能走正道，将来为国家为这老百姓啊多做点好事儿啊。
3: 第二天，一叶扁舟载着两个神情激动的年轻人，趁夜色悄悄地划离了小岛，直奔汕头港湾。 寒身一阵剧烈的颠簸，把廖运周的思绪拉回了现实。已经睡了一小觉的吴秀松也被弄醒了，他捅捅廖运周。
0: 哎，怎么你还没睡啊？
2: 我在想团长他们怎么样了。
3: 这担忧的情绪同样感染了小吴，他仿佛又看到孙一中团长因流血过多变得苍白痛苦的脸。
0: 你说咱们师现在在哪儿呢？
2: 不管在哪儿，我们一定要回到部队。
0: 对，到了上海一定会有办法的。
3: 上海十一月的早晨，从黄浦江面上吹来的冷风冻得人脸皮发麻，沿江码头一带冷冷清清。随着一声沉闷的汽笛，一艘装满藤条的货轮徐徐靠近了码头，船梯带着刺耳的声响触到码头上，船上的人一个接一个地上了岸。廖运周和吴秀松在接站的人群里寻找着陆车武。
1: 运周，运周，
2: 你是？
1: 师兄，我是梦瑶啊，刘梦瑶。
3: 眼前这个女人齐耳的黑色短发，清澈明亮的瞳孔，弯弯的柳眉，长长的睫毛微微的颤动着，眼睛里流露出一种特有的气质，更显得秀气可爱。廖运周有些错愕，也就不到一年，那个柔弱的小师妹刘梦瑶已变得他都认不出了。
2: 啊，梦瑶啊，我完全认不出来你了。
1: 黄浦一别竟然在这里遇到了，咱俩可真是缘分呐。
2: 是啊。
3: 刘梦瑶的出现把廖运周的思绪拉回到了黄埔的校园。1925年底，黄埔军校第五期在开封秘密招生，廖运周几经周折，第二年3月来到广州参加了入学考试，被分配到第五期炮科。同年11月，由于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后，决定在武昌成立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将黄埔五期炮科、工科及政治大队并入该校。廖运周又从广州来到了武汉，此时正是北伐节节胜利的时候。武汉分校的手榴弹实弹投掷演习正在进行，当轮到女兵队刘梦瑶投掷时，意外发生了。已经拉开拉火环的手榴弹从梦瑶手中滑落，滚至她右后边大约1米处。危急时刻，在一旁观看女生训练的廖运周纵身一跃，抱住梦瑶扑向一边。
2: 趴下！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他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击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反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敬请收听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史录。第2集，
3: 武汉分校的演习课上，廖运周用自己的身体帮助刘梦瑶挡了手榴弹。虽然只是手腕受了些轻伤，但刘梦瑶每天一下课就会过来看我。
4: 师兄，你的手腕好些了吗？
5: 嗨，早好了。
4: 都怪我，就是因为我你才受的伤。
5: 别往心里去了，我这身板好着呢，还准备去北伐前线呢。
4: 我也想去。
5: 得了吧，你这么柔弱当什么兵啊。
6: 哼，我被爱自由，面里自由一杯酒。
7: 这首歌是我最爱的，我追求男女平等，在女专看到武汉分校的招生简章就报名了。从小我妈妈就教我读《出师表》《满江红》。
5: 好好好，那咱们就北伐前线见。
7: 嗯。
4: 师兄，师兄，你在想什么呢？
3: 廖运周回过神来，才发现站在孟瑶身边的男士，此人28、9岁的样子，有着棱角分明的轮廓，修长高大却不粗犷，只是茶色镜片后面目似冰霜，让廖运周不由得心底一沉。
8: 您好，我是李春秋。
5: 哦，你好。
9: 运周，秀松。
3: 此时廖运周眼前一亮，一位身着长衫、头戴宽边礼帽的中年人踱着方步向他们走来。
5: 陆先生，哦，不好意思啊，梦瑶啊，我先走了啊。
7: 哦，师兄，后会有期啦。
5: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3: 廖运周和梦瑶匆匆告别，拉着吴秀松朝路车舞快步走去。廖运周眼睛里闪动着欢快的光泽，连声问：
5: 陆先生，久违了，一向可好啊？府上都好啊？
10: 嘘，这不是说话的地方，你们这身打扮太扎眼了，跟我走。
3: 廖运周住进了大上海，对白色恐怖的了解更近了一层，不由得怒火中烧，恨不得立即回到战斗部队和敌人拼他个你死我活，为死难的战友报仇。 但陆车武不准他走出晚春公寓半步。就在廖运周心烦意乱到了极点，一天，陆车武出其不意地推开了他的门。
10: 运周啊，你看谁来了？
3: 门口站着一个20来岁的青年人，中等身材，白白净净的面孔，欣喜的脸上挂着两个明显的酒窝。
5: 是你，一周。
3: 廖运周使劲地揉了揉眼睛，失声叫道：
10: 你再看看后面，
5: 多汉，你们还活着。
3: 走在最后的廖多汉关上房门，冲着呆愣愣的廖运周打了一拳。
11: 革命还没成功，我们可不想去见马克思。
3: 战友们紧紧地抱在一起，一边笑着一边擦着激动的泪水。多少天了，廖运周没有畅快地笑过，这突如其来的奇遇

0: 简直让他兴奋不已。
1: 太好了，我不是在做梦吗？简直高兴的要发疯了。
0: 廖运周清清楚楚地记得10月2日那天三河坝的战斗中，孙一中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在战斗即将结束时负了重伤，临别时坚定地告诉他，只要红旗不倒就一定要坚持下去。
1: 团长，是不是有什么新任务了？快说吧。
2: 嗯，你怎么知道我是带着任务来的？
1: 那还用说，明摆着的事儿，一看你的眼神我就知道。
2: 你呀，总是个急脾气。
0: 孙一中和廖运周在少年时代就是好朋友，又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和直接领导，当然了解他的脾气。
2: 见面不问别的，张口就要任务。好吧，就先和你说说情况。
0: 孙一中坐在床上，神情严肃起来。
2: 哎，南昌起义失败了，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凶残，中央决定召集起义失败后陆续来到上海的一些同志，一边学习一边总结经验教训，决定要大力加强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兵运工作，利用各种机会发动起义，发展革命武装力量。现在百文卫正在安徽筹办学兵团。
1: 百文卫？百文卫不是被蒋介石撤了兵权了吗？这怎么又搞起学兵团？
0: 百文卫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元勋，也是安徽老乡。
2: 是啊，百文卫因为批评老蒋无故用兵破坏团结，被撤了军长一职。现在蒋介石委任他为北路宣慰使，其实是个虚职，他不甘心，还想发展自己的势力，办学兵团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1: 那是让我们几个插到百文卫的学兵团去搞兵运工作。
2: 对，你去不去？
1: 组织上的决定，哪能不去？我在这儿都憋坏了。你说吧，什么时候走？插进去再打出来，轰轰烈烈的扛起革命大旗，大干上一场，那该多畅快。
2: 先别急，先有一个重要任务交给你。
1: 什么任务？
2: 明天会有一个神秘的客人来找你。
0: 第二天清晨，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廖运周的美梦。好久没有睡得这么踏实了。廖运周揉了揉眼睛起身开门，一个戴着白色鸭舌帽的中年男子站在门口，满脸的络腮胡子像无数根横七竖八的银针扎在他的脸上。
3: 你好，小廖，我是陈庚。
4: 我是中央特科的陈庚。
0: 一边说话一边走进了屋。陈庚把房门带上，还没等廖运周说话，就用一种异样的口气一连串地说：
3: 中央军委啊，准备在上海成立军事训练班，有计划地培训一批军事干部，然后派到各地去组织起义。现在啊，军训班缺少枪支，组织上让你改名陈继炳，通过内线安排你到无锡警察局来担任排长。你在那儿混熟了之后啊，设法弄到一批枪运到上海来交给我。你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啊？
0: 本来就没睡醒的廖运周被陈庚这么一问，只能结结巴巴地说：
1: 我去试试吧。
3: 不是去试试，是一定要完成任务。我们等着你的枪呢，如果你没完成任务，党纪是要处分的，懂不懂？
0: 廖运周疑惑地问：
1: 党章中有这条纪律吗？
0: 陈庚忍住笑，假装严肃地说：
3: 有，你是新党员，对党的纪律还不是全部清楚。任务你是一定要完成的，我相信你会完成的。无锡警察局有我们的人，明天会去无锡火车站接你。你下车时右手举着一张报纸，有人来接头。
0: 话一说完，廖运周还没来得及说话，陈庚就转身开门出去了。
1: 哎呀，真是个怪人。
0: 廖运周到了无锡，被内线安排在无锡警察局警卫营当了排长。几天的时间，廖运周很快就熟悉了警卫营的上上下下， 并且打听到警卫营仓库里存放着刚送来的两箱步枪。他开始计划如何将这两箱步枪弄走。仓库门口士兵日夜把守，很难下手。再说拿到枪没有手续，也出不了警卫营的大门，怎么办呢？
5: 最近手头宽裕吗？
1: 哦，李营长啊，稍等啊。
0: 正在廖运周无计可施之时，看到黎团城计上心来，他了解到黎团城

0: 有什么好事儿？怎么能发财啊？你快告诉我。
1: 别急，我有个朋友啊，在万国银行负责保卫，最近他们想办一期军事训练班，已经招了200多人了。可是训练要枪啊，哪来的那么多枪呢？他想跟我们借枪，我怎么能轻易答应？这个朋友以为我想要好处，便拍着胸脯说，只要是借到枪，好处一定少不了，而且是大大的。我就告诉他，这事儿要营长您做主，他正在等我的回话呢。
2: 哎呀，可是我们哪有多余的枪借给他呢，是吧？
1: 营长啊，你难道不知道仓库里有一批新枪堆在那儿吗？我们一时用不上，借给他们还可以捞笔外快，这何乐而不为呢？
2: 这个嘛，
1: 营长您放心，他提出租一支枪给100元的租金。
3: 廖运周见黎团城动心了，便趁热打铁，再添上一把柴说，
1: 那枪放在仓库里也是白白放着，不会生一个子儿，你只要借出去几天的时间，这笔钱便会滚到营长您的腰包里了。
2: 陈排长，你说的也对啊，不借白不借，不拿白不拿。哎，不过这件事儿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哎，我就交给你去办。
1: 放心吧，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4: 他游走在黑暗边缘，心中却不忘忠诚使命。他蛰伏敌营20年，与敌人斗智斗勇，巧计周旋。他不忘初心，阵前反戈，不辱使命。他就是卧底将军廖运周。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正在为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第二天，廖运周拎着一只箱子来到黎团城的办公室。
1: 营长，这里有10000元，是万国银行租枪的费用和给您个人的好处费，请营长收好。
3: 黎团城一手接过箱子，随手打开，一堆钞票映入眼帘，顿时眉开眼笑。黎团城正打算往下翻着看看，忽然听见门外一片嘈杂，有人闯了进来。黎团城做贼一样迅速地把箱子塞进了床底。
5: 救救我，救救我，他们在抓我。
3: 推门闯进来的是一个14-15岁的姑娘，一张雪白的脸庞十分清秀，眉弯嘴小，两条浓黑的麻花辫子搭在肩上，期盼的眼神紧紧地望着廖运周。还没等黎团城反应过来，廖运周一把就把姑娘推到了窗帘后面。这时两个穿着警服的男人推门进来，看到黎团城后堆了满脸的笑容说道，
6: 营长，刚才是不是有个闹事的女学生跑进来了？
3: 黎团城刚想回答，廖运周轻轻咳嗽一声，用眼睛瞅了瞅床底。
2: 我啊，没有没有，哪有什么女学生啊，
7: 我明明看到。
6: 我看你看走眼了，怎么能跑营长办公室里来？快走吧。营长，打扰了打扰了。
3: 两个警察笑着退出门，廖运周把门关好，姑娘走出来，深深地鞠了一躬。
5: 谢谢长官。
1: 你从右边第二个门出去，可以看到院子的后门，从那儿走比较安全。
5: 嗯，谢谢。
3: 姑娘转身离开，黎团城马上把门反锁。
2: 你这是做什么？
1: 营长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万一刚才那个小姑娘看见你那箱钱，她被抓了把你供出来怎么办？
2: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是你想得周到。哎，他们训练结束后你一定要把枪送回来啊。

0: 如果丢了，我们就会吃不了兜着走，那是要杀头的。哎，赶快把枪提走吧，千万别惹麻烦啊。
1: 好，好嘞。在黎团城的护送下来到警察局大门，门口的哨兵见是黎营长，二话没说就放行。
2: 哦呦，小亮啊，任务完成的不错嘛，是不是怕处分呢？所以才这么积极啊？
3: 这条纪律这太不合理了。
1: 廖运周有些委屈地说。陈庚哈哈大笑，眼泪差一点笑出来了。他拍拍廖运周的肩说：
2: 别害怕，别害怕，哈哈哈哈，这条纪律啊是我瞎编的，党的纪律当中啊没有这一条。
3: 哎，你怎么能拿这个开玩笑啊？我真的都被你骗了。
1: 廖运周离开无锡警察局后，黎团城兴奋地哼着小调跑回住处，从床底下拿出箱子打开一看，顿时傻了眼，里面只有表面一层是钞票，剩下的是一堆废报纸。他又气又急，破口大骂，因为此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初冬的上海，道路两旁的梧桐树叶零零散散地落下，此时的廖运周感觉有了新的方向，但心里似乎又有些茫然。他若有所思地徘徊在淮海路上。
4: 这不是廖运周吗？
1: 廖运周仔细打量对方，浓黑的眉毛，慈祥的眼睛，亲切的笑容，颇有几分英雄之志，十分面熟。
3: 你是周？
1: 周恩来轻轻拍了下廖运周的肩膀。
4: 你现在住在哪里？我派人去找你。
1: 廖运周克制住激动的心情，小声地说：
3: 哦，大光明旅社54号。
1: 几天后，在周恩来的住处，廖运周等人接受了党的指示。
4: 这次派你们打入国民党内部，是配合我们党开展武装斗争的战略任务啊。你们一定要站稳脚跟，想方设法掌握兵权，在关键时刻大事上发挥作用。这是一项长期艰险的工作，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有坚韧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啊。
1: 几天后，怀揣着党中央和周恩来交给的神圣使命，孙一中带领着廖运周和许德华等迅速回到了自己阔别已久的家乡安徽寿县，从此踏上了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

安徽是个出名人的地方，百文蔚也算是安徽省的人望之一，担任过安徽省都督兼民政厅长，现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北路宣慰使。这面大旗一挥，学兵

学兵团革命氛围很热烈，积极发展党团组织，预备领导学兵团举行兵变。廖运周感到非常惬意，这场景，这气势，是他从小就向往的。原以为可以大展身手，但现实却大

0: 这马祥斌不就是个师长吗？咋他死了得这么多的褒奖呢？
1: 这位马师长的部队粮饷从不拖欠，军装里外三新，绝对不准从地方要钱款。现在的国民革命军开到安徽乱拍税款不说，明抢暗夺的事儿那发生的更是不少啊。
2: 33军某师师长马祥斌追悼会的会场在城隍庙大院，偌大的院子里人挤得满满的，四周屋檐下悬挂着长短不一的挽联。33军军长张克尧大模大样地走到会场中间宣布开会，随后结结巴巴地领头背起总理遗嘱来：
3: 于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1: 这不是臭名远扬的33军军长吗？他上任，33军的军纪一天不如一天呐。
0: 这个连总理遗嘱都背不熟的老军阀，还敢在这信口雌黄，是可忍，孰不可忍啊！现在，
2: 大家窃窃私语。廖运周一时脑袋发热，从人群中穿了过去，他要争取在会上讲几句话，刺一刺这个老军阀。在几个衣冠楚楚的大人物致过悼词之后，廖运周精神抖擞地上了讲台。

0: 军阀。在几个衣冠楚楚的大人物致过悼词之后，廖运周精神抖擞地上了讲台。
1: 啊，师长，不拉夫、不派款、不住民房的那几幅，为什么？因为我们叫的是国民革命军，不是北洋军阀。
0: 廖运周强劲有力的几句话，犹如一阵迅猛的疾风吹过秋天的树林，立即使追悼会的会场气氛发生了改变。张克尧瞪圆了眼睛，追悼会上鼓掌真是天下奇事，但这奇事真的就在寿县城内的城隍庙里发生了。或许是受了掌声的鼓舞，廖运周伸出右臂，有力地向前一挥，加重语气说：
1: 欺负老百姓、压榨民众，就是害国害民的强盗，人人得以诛之。只有这样，我们才对得起总理在天之灵，对得起他给我们留下的遗嘱啊。
0: 坐在人群中的张克尧气得脸色煞白，堂堂义军之长被一个无名小卒当众斥骂，虽然没有点名，这口气也是难以忍受。不是身边的副官阻挡，他当场就要派人把廖运周押到军部去。廖运周嫉恶如仇的性格让他在追悼会上擅自放了一炮，本来就对学兵团疑虑重重、心怀叵测的寿县反动势力立即抓住了一个口实，向学兵团伸出了一双双黑手。

0: 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1: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0: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1: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0: 厕所不是有水吗？
2: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区深入落实四件大事，联动援藏省市和央企开展就业援藏，助力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就业；
3: 清洁能源为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现当代舞决赛落幕；
3: 录音报道小红果铺就富民路；
2: 拉萨呵护一老一小，织密民生幸福网。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就业援藏是我区深入落实四件大事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近年来，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雅鲁藏布江畔到长江之滨，各援藏省市和中央企业持续创新就业援藏模式，用真心出实招，不仅为西藏高校毕业生铺就了更广的就业之路，更在交往、交流、交融中浇灌出一朵朵民族团结的格桑花。请听报道。
5: 现在我们来到上班的地方啦，这是我们的大楼，这是我的两个同事。
3: 这位阳光开朗的姑娘来自昌都，叫德清措姆。几年前通过就业援藏，她入职江苏广电集团，开启了全新的生活。
5: Hello， 大家好，这是我老公，这是我可爱的女儿小梅朵，下一个。
3: 在江苏，德清措姆不仅感受着同事朋友的暖意和关怀，还收获了爱情，组建起幸福家庭。江苏广电集团编辑德清措姆：
5: 我有很多非常好的同事，也有很多爱我的家人，希望有更多西藏青年可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3: 像德清措姆一样到区外就业，成为越来越多区内高校毕业生的选择。眼下正值毕业季，各援藏省市工作队通过专场招聘、云端推送、定向岗位等举措，线上线下齐发力，全力助推西藏学子走出去就业，在更广阔的舞台上逐梦圆梦。前不久，山南市一场由湖北援藏工作队牵线搭桥的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火热举行。来自湖北黄石市的18家优质企业，带着智能制造、数字科技、商贸服务等领域的近400个岗位，向山南毕业生敞开怀抱。求职者倪真：
6: 岗位种类非常丰富，就业机会也非常多，希望找到心仪的岗位，去奔赴更美好的未来。

0: 投放就业援藏岗位3000多个，对口支援山南的湖北、湖南、安徽等省份，每年都会举办多场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岗位供给丰富。今年7月，樟南县第二批27名高校毕业生就搭乘着就业援藏直通车，奔赴湖南株洲，开启了全新的职场人生。山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张超：
1: 以组团式就业为核心，构建全链条创新体系，创新地方、园区、企业集中吸纳模式，在援藏三省建成15个组团式就业基地。创新打造歌唱花16尺一站，我们打破信息壁垒，建立毕业生动态信息库，年均开发优质就业岗位超1万个，85%面向大学生，推行云端面试、在线签约，实现精准对接。
0: 除了直接输送岗位，部分援藏省市还将扶上马与宋义城相结合，针对高校毕业生开展就业创业能力提升行动。江苏省南京市专门为我区学子量身打造了格桑花开就业创业特训营，将技能培训、职场实训与创业辅导融为一体，帮助学员开阔视野、转变观念、增强本领。莫志公卡县青年顿珠次仁就是特训营的第一批学员，正是那段开眼界换思路的经历点燃了他返乡创业的激情。
2: 参加特训营，教练传授的知识也好，事业方面拓展也好，对我的启发是非常大的，又走上创业这条路。
0: 企业稳步向好，顿珠次仁没有忘记来时路，他主动吸纳多名高校毕业生加入团队，用实际行动回馈着格桑花开就业创业特训营的栽培，也传递着就业援藏的温暖接力棒。顿珠次仁：
2: 我们就是像盛开格桑花开一样，盛开在雪域高原的每一个角落。
0: 江苏省援藏干部、拉萨市人社局副局长李阳南：
3: 15期间，我们打算进一步加大岗位开发力度，提供更多的优质岗位，拓宽就业援藏的渠道，加大市场化就业援藏的力度。
0: 就业援藏既在送岗，更在赋能。如今，我区各所公办职业技工学校均得到了援藏院校和师资队伍的持续支持。在林芝市高级技工学校的机电一体化实操课上，援藏教师正耐心细致地指导学生调试设备、排查故障。林芝市高级技工学校援藏教师莫文统：
4: 将职业技能竞赛的标准引入到课堂当中来，将我们学生派到广东跟我们一些合作的院校去学习，我们学生的自信心在不断地提高。
0: 林芝市高级技工学校由广东省援建，在广东省援藏工作队的全力支持下，坚持校校联合、产教融合的办学路径，为林芝乃至全区培养了一批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高原工匠。广东省第11批援藏工作队队员、林芝市高级技工学校副校长胡海兵：
5: 我们一直以来精准对接区域发展战略与市场用人需求，优化专业结构与培养规格，重点开设酒店管理、旅游服务与管理、无人机应用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等专业，为区域发展输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从岗位开发到政策保障，从服务创新到技能赋能，就业援藏的每一步都丈量着援藏省市与西藏人民心手相连的深情。越来越多的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在区外就业中拓宽了人生边界，书写着更加精彩的人生篇章。
6: 清洁能源是我区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按照自治区《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我区正全力锚定15/5末建成清洁能源装机6000万千瓦，以建在建清洁能源装机达1000瓦的核心目标。依托得天独厚的水、风、光、地热等优质资源，持续将高原绿色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为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持久的绿色动能。请听报道。
0: 作为拉萨市重点电力保供与新能源标杆工程，西藏华电林州拉顶50兆瓦目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自投产运行以来，持续稳定输出清洁电力，示范效应显著。项目实现了光伏发电与畜牧业发展的有机结合，既保障板下牧草正常生长、自由放牧，还应用先进的构网型储能技术。 提升光伏电力消纳率20%至30%，大幅增强

0: 电网调峰稳压能力。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拉萨片区主任胡纯清：
1: 日间电量优先覆盖林州及拉萨城北民生产业用电，高峰时段向拉萨主城区送电，全力打造水电加抽蓄加光伏加储能清洁能源基地，优先保障内需，富余电力外送，为西藏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贡献华电力量。
0: 在那曲市安多县全区首个全球海拔最高的塔式光热项目，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正加紧施工，有序推进。电站投运后，年均可实现发电量 2.551 千瓦时，将进一步补强藏北电网供电能力，补齐藏北清洁能源调峰电源短板，持续输出绿色电力，助力全区稳步向6000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目标迈进，有力支撑国家西电东送战略深入实施。西藏开头那曲河水电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计划经营部主管于婷：
2: 项目计划2026年10月具备并网发电条件，每日可稳定发电15到16小时，富余电量后续通过青藏直流网架外送至青海，聚焦国家双碳目标，积极落实自治区能源发展部署，布局光热、长时熔岩储能、水电调节、独立储能等多类型调峰电源。
0: 近年来，我区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成效凸显。目前全区清洁能源电力装机占比已达97%。通过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我区绿色电力只需6毫秒即可跨越1900公里送至湖北，实现高原绿电跨区域消纳、跨省份赋能。当前全区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建设同步提速，正全力构建一基地两示范能源发展新格局，打造新型能源体系的高原样板。自治区能源局一处副处长陈华兴博士：
3: 我们将通过金上、南上、藏东南等三大水风光一体化基地的加快建设和内需支撑性电源的稳步推进，到年底啊，建成2000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为15/5/6000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目标啊，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清洁能源产业的集聚优势呢，让各族群众啊，在清洁能源共建共享中深化五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西藏台消息，9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攀岩项目正式开赛。本次赛事设成年组、14岁以下组2个组别、5个竞赛小项，共吸引全区6支代表团的37名选手报名参加。比赛现场，选手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严格遵循竞赛规程，完成每一轮次的比拼。林芝市代表团攀岩项目运动员格桑旺姆：
5: 这次比赛我发挥出了正常水平，攀爬过程中虽然有吃力的阶段，但我在咬牙坚持完成了比赛。
4: 林芝市代表团攀岩项目领队何旭：
6: 赛后我们会总结梳理本次攀爬发力线路上存在的短板，同时带动更多青少年接触攀岩运动，夯实后备力量。
4: 速度赛道上，选手动作连贯，节奏紧凑，全力冲刺。攀石赛道中，选手精准寻觅支点，合理规划线路，认真完成每一次挑战。未来3天，全

0: 高原参赛也让我对自身的身体极限有了新的认知，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坚持训练，不断突破自我，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1: 此外，竞技马术三项赛在日喀则市江孜县收官，山南代表团凭借稳定发挥斩获第一名。山南代表团竞技马术三项赛运动员旦增落旦。
2: 很荣幸代表山南市获得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竞技马术三项赛冠军。备战期间，我和马匹日复一日磨合训练，克服高原训练难点，在盛装舞步、越野障碍等环节稳定发挥。
3: 西藏台消息，八号晚，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现当代舞决赛在自治区歌舞团举行。拉萨、林芝、昌都、山南、那曲五地市专业艺术团携11个表演项目展开角逐，一件件作品用现当代舞蹈艺术讲好西藏故事，展现新时代西藏人民的精神风貌。比赛现场，观众不时报以热烈掌声。评委万马监错，
4: 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没想到如此精彩。
3: 观众巴桑曲真，
5: 真的是眼前一亮，他们把非遗文化和现当代舞蹈结合，非常的棒，作品讲述的故事非常感人，很精彩。
3: 观众贺娟，
6: 丰富多彩，更了解了西藏的文化，我很喜欢。
3: 经过激烈比拼，拉萨市歌舞团鞋尖上的书生获得1等奖，山南市艺术团脚下一片青稞土以及林芝民族艺术团的等高线上的拥抱获得2等奖，一石三颗、壤下逃生等摘得3等奖。拉萨市歌舞团演员白马央金，
7: 鞋尖上的书生讲述的是80-90年代一个小擦鞋匠放下鞋箱奔向校园的故事，被知识改变命运，被政策点亮人生。我希望这部作品能走向更大的舞台。
3: 林芝市民族艺术团演员次仁错姆普不次尘，
8: 这次我们的双人舞讲的是林芝毛纺厂的一名纺织工和一名18军的爱情故事。
9: 能够把这份真情就是搬在舞台上，还获得了2名，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激动。我们今后会
8: 继续
9: 努
8: 力，
9: 继续加油。
8: 加油。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3: 近期，林芝市巴宜区布九乡枸杞种植基地迎来大面积丰收，红彤彤的枸杞挂满枝头，采摘、加工、销售全线忙碌，小小红果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推动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请听录音报道《小红果呼救富民路》。
11: 来到布九乡枸杞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在采摘成熟的枸杞，满筐的小红果看着就喜人。工人多杰旺叉，
12: 最近我们每天早上8点钟过来采摘枸杞，一天大概能采摘70-80斤，一斤是6块钱的工钱。现在枸杞地里的活我们都已经很熟练了。
11: 田间采摘的新鲜枸杞无需外运，直接就近送入基地内的烘干车间。基地销售主管李霞，
13: 我们的头茬的鲜果已经出来了，在这儿现采新鲜的，然后放在烘烤房里面去烘烤1天1夜。
11: 据了解，2022年当地开始试种枸杞，通过逐年扩种、科学管护，提质增效。目前，布九乡麦巴村、种萨巴村连片枸杞种植基地总面积已超110亩。基地还通过党支部加龙头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4方联建发展模式，让当地群众变身产业工人，实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麦巴村党支部书记达瓦，
14: 我们的产业更丰富了，带来了很多的收益，不要去外面打工，冬天这边除草啊、浇水，夏天采摘。
11: 6至10月是布九乡枸杞成熟的季节，今年的枸杞成色佳、品质优、产量高。布九乡枸杞基地技术主管康世文，
15: 这边属于沙砾土，水分充足，光照成枸杞皮薄肉

0: 线上线下相结合，每天销售额达7000元以上，回购率也是很高的。
1: 如今不久乡枸杞产业已形成苗木培育、标准化种植、科学管护、鲜果采摘、全域销售的全链条闭环产业体系，持续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林芝市八一区不久乡枸杞基地技术主管康世文：
2: 根据我们这3年总结出来种植经验，把现有的基地该改造的改造好，规模要扩大，达到高产量，和当地群众共同致富。
3: 近年来，拉萨市聚焦养老服务提质、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两大民生重点，持续加大财政投入，补全服务短板，落地一系列有温度、见实效的惠民举措，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晚年安康，护航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以实实在在的民生成果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感、获得感。请听报道。
1: 清晨伴着欢快的节奏，墨竹工卡县首家村级幸福院内的老人跟着工作人员跳起健身操，开启了活力满满的一天。据了解，这个幸福院由闲置旧村委会改造而成，通过整合基础医疗保障、精神文化娱乐等多元服务功能，打造一体化综合养老服务空间。目前已有30名老人在此安享晚年。幸福院老人次阿拉姆：
4: 幸福院每天都按时开饭，每早测血压，还会藏式涂擦，这边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照顾得很好。
1: 基础日间照料之外，贴心的上门养老服务让高龄失能老人的生活保障更有温度。墨竹工卡县乡镇民政服务站工作人员炽烈卓嘎：
5: 我们专门分两组，每月10到15次到各个村奔波几百公里进行上门服务，尤其对长期卧病在床的10名老人会定期送尿布和藏式推拿，提供个案服务。
1: 临近中午，宗角路康老年人助餐点里饭菜飘香，前来就餐的老人络绎不绝。助餐点根据老年人肠胃特点和健康需求，精心准备菜品，在保障口感的同时，兼顾膳食营养，实现老年群体从吃得饱向吃得健康、吃得好的品质升级。拉萨市民人增多吉：
6: 这边的餐食很好吃，适合我们老年人，我每天都来这边用餐。
1: 退休老人门巴：
7: 儿子在上班，我们老两口早上跳跳舞，然后就到这边来喝个茶，一天过得非常充实。
1: 养老有温度，育幼有力度。在堆龙德庆区祥和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一老一小双向陪伴的场景每天都在上演。中心打破单一养老服务模式，兼顾少儿托管关爱需求，配备专职教师为辖区学生提供课业辅导，常态化开展手工创作、趣味游戏等特色文体活动，同时创新打造老少同乐互动课程，搭建老人与孩子互动陪伴的暖心平台。学生淡增拉姆：
8: 来这里有很多老师辅导我们，也会玩得特别开心。
1: 堆龙德庆区祥和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院长索朗淡增：
9: 周末辅导班延伸到了40多名学生，近期针对暑假规划课程135，就是学业帮扶活动，跟学生家长组建一个亲子活动，也让家长陪伴中助力儿童身心健康成长。
1: 如今拉萨市一老一小服务保障体系持续完善，民生服务底盘愈发坚实，全市已建成特困人员供养机构9家，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17家，农村幸福院25家，各类老年助餐点、养老牧灵点、社区养老驿站遍布大街小巷，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贴心的养老服务。拉萨市民政局副局长琼吉：
10: 建起3级养老服务的网络，围绕一老一小的实际需求，让老年人呢能够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家庭也减轻了很多的负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林芝市组织开展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创优营商环境宣传活动，共29家单位参加。现场工作人员面向过往商户办事。

0: 群众解读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核心条款，并解答个体工商户证照办理、项目审批等问题。
1: 国网察雅县供电公司吉塘、相堆、王卡三个乡镇供电服务站日前揭牌投运。据了解，服务站可一站式办理新装、报装、电费收缴、故障报备等高频业务，将有效解决偏远乡镇群众往返县城办事难题，打通电力服务最后一公里。
0: 日喀则市白朗县近日开展2026年度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暨规范社会增值放流宣传活动，现场投放拉萨裂腹鱼、一尺裂腹鱼等适配粘稠河水域环境的鱼苗，共计19.24万尾。此外，工作人员还宣传了科学增值放流知识。
1: 近日，网聚乡情、产业兴旺第三届网络媒体采风团走进那曲市巴青县。采风团先后前往约雄错高山冰原国家湿地公园、义曲河生态修复治理工程等点位，通过实地采风、深度访谈等，立体展现当地生态保护修复成果。
0: 理论与实践。15五规划纲要提出，统筹规划养老服务设施布局，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当前，我国养老服务设施不足、专业人员短缺、供需不匹配等问题仍然存在。要从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出发，以扩容为基础，以提质为主线，以增效为目的，加快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文章说，扩容要着力健全服务网络，拓展服务内容，培育多元主体。一是服务网络扩容，加快构建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推进居家适老化改造，打通养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赋能二级和一级医院改革发展，增加养老康复护理卫生健康资源供给。二是服务内容扩容。既要健全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服务供给，又要健全医疗、康复、养老、护理相互衔接服务，积极扩大专业照护服务供给，丰富日间照料、短期托养、上门康养等服务业态。三是服务主体扩容。充分发挥政府统筹协调和兜底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破解服务主体单一和能力不足的问题。提质要着力提升专业服务质量，建强专业人才队伍，强化专业服务监管。提升专业服务质量，要构建分层分类、覆盖全人群的专业化服务体系，适配不同状态老年人的差异化需求，规范助餐、助浴、助医、助洁、助行、助疾及日常陪伴等标准规范，提升服务精细化、专业化水平，促进医养结合，强化整合照护。发展长期照护和认知障碍老年人照护服务，提高对老年人慢病管理、失能失智老年群体和安宁疗护专业服务能力，建强专业人才队伍，要大力发展老年医学科，落实好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的实施意见。实施好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强化专业服务监管，加强养老服务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建设，完善机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监管和安全责任制，同时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具身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技术应用，提升人机共生时代养老服务和监管的数字化水平。 增效要着力实现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高效利用、品质提升。促进资源配置增效，需要统筹整合医疗和养老机构、闲置公共设施、社会资本等各类资源，避免设施闲置和服务资源浪费，推动城乡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资源共享互联，实现配置增效。促进供需匹配增效，需要加强老年人口监测预测预警，精准研判区域内老年人口结构、健康状况、核心服务需求，按需提供精细化养老服务。促进服务模式增效，需要推动养老服务机构专业化、品牌化、连锁化运营，创新各类养老服务联动。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九号夜间，阿里日喀则东部、山南南部、林芝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林芝中部、日喀则西部、山南东部和西部阴天有小雨或阵雨，其他地方多云。十号白天，阿里、林芝、昌都中部、日喀则南部和山南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昌都北部和南部、日喀则中部和北部、山南中部和东部阴天有小雨或阵雨，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转阴，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多云，8度到23度；那曲晴转多云，5度到21度；巴宜区小雨，12度到24度；乃东区阴，12度到25度；石泉河多云转小雨，东风3至4级，10度到20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9度到27度；改则小雨转多云，9度到20度；普兰小雨，南风3至4级，9度到22度；深扎多云转阴，6度到18度；安多多云，3度到17度；当雄多云，5度到20度；索县多云转阴，6度到23度；嘉尼多云，3度到17度；丁青多云转阴，5度到24度；洛龙多云转小雨，7度到24度；芒康阵雨转小雨，5度到19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甘建晴、曾将军，前发李森，录音强巴扎西，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聆听山河新声，见证时代足印。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莫成，
1: 我是王松。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收听《魅力西藏》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送上我区最新最权威的文旅资讯和综合动态，
0: 同时我们还将关注文旅专题，墨脱文旅消费热出圈，为边境乡村振兴注入烟火气，莲花秘境交出亮眼成绩单。
1: 在节目的最后，请听指尖编织梦想，脚下致富路宽，昌都市边坝县马秀乡诞增夫妇的故事。
0: 同时您还可以通过下载珠峰云 APP 随时随地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不错过我们节目的每一分精彩。
1: 稍后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魅力西藏之旅。

0: 爱定做一个天堂，
1: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2: 兄弟们，硬品啊！
3: 加油！
0: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1: 魅力西藏，
0: 魅力西藏，
1: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5: 我是王松。

0: 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下今天文旅资讯的主要内容。
1: 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展演剧目非遗主题音乐剧《花漫和黄》在自治区藏剧团精彩上演。
0: 2026第二届高原咖啡文化周暨第五届西藏咖啡文化节在拉萨宗角禄康公园举行。
1: 纳曲赛马节现场签约6.83亿元。
0: 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
1: 近日，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展演剧目非遗主题音乐剧《花漫和黄》在自治区藏剧团精彩上演，请听报道。
2: 音乐剧《花漫和黄》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民歌为核心，以清秀手艺人李婉晴与返乡创业青年张绵晨的动人爱情故事为主线，将非遗传承的坚守与乡村振兴的时代命题巧妙交织，勾勒出和黄大地各族群众携手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画卷。青海省花儿研究会副会长主演马全：
3: 这次能够把家乡的花儿用一种崭新的话剧的形式带到西藏，带给全国各地的游客，然后展示给大家，我觉得很光荣。
2: 演出现场，悠扬婉转的花儿曲调穿透剧场，绣满山水花鸟吉祥祥云的清秀服饰，唯美灵动的舞台布景，鲜活呈现出和黄地区独有的民俗风情与人文风貌。青海省演艺集团歌舞团主要演员张亚森：
4: 清秀服饰上刻着很多的图样，有山水花鸟，还有一些祥云，我们会刻意放慢动作，给观众呈现发扬我们青海和黄文化清秀的独特美丽。
2: 青年女高音主演郭艳华：
5: 让观众呢听得见花儿的歌声，看得见清秀的美学，读懂和黄大地上人民的生活与向往，这就是我们舞台呈现的非遗最重要的意义。
2: 整场演出高潮迭起，掌声经久不息，极具感染力的舞台表现赢得了现场观众的一致好评。观众赵一阳：
6: 我第一次听花儿这种类型的音乐剧，很震撼，演员专业和敬业，在这么高海拔的地方给我们呈现了一场漂亮精致的音乐剧。
2: 观众玉清泉：
7: 舞美设计得非常的好，希望以后我能有更多这样优秀的节目。
2: 音乐剧《花漫和黄》的跨省展演是青藏两地的一次深入交流，更是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艺术总监索南达尔吉：
8: 未来我们也希望持续把更多优质文艺作品带到拉萨，搭建长期交流平台，推动两地文艺工作者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深化文艺交流互鉴，共同讲好高原故事。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欢迎您继续关注。近日，我区少儿藏戏代表队赴上海参加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业余组配花活动，共有5部少儿藏戏作品入围全国现场展演，一举斩获4枚个人小梅花奖荣誉称号和1个小梅花集体节目奖，创下历史最佳成绩。并首次入选配花晚会，赢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与高度赞誉。
1: 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是由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是国内规模最高、影响力最广的全国性少儿戏曲品牌赛事。本届赛事复审角逐异常激烈，我区积极备赛，共计报送9个业余个人藏戏节目、2个业余集体藏戏节目参与全国选拔。
0: 经组委会严谨细致的层层评审，我区4个业余个人藏戏节目、1个业余集体藏戏节目成功晋级，进入上海业余组全国现场展演环节，与全国数十个戏曲剧种、200多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同台比拼。
1: 值得一提的是，果拉少儿藏戏队借温巴藏戏温巴顿。借香巴藏戏温巴顿的精彩演绎，在全国赛场奋勇突围、过关斩将，成功斩获小梅花集体节目奖。这是我区首支斩获这个奖项的村级少年藏戏队，实现了西藏村级少年藏戏队在这项赛事中的历史性零的突破。
0: 藏戏剧目不仅收获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与热烈反响，更获得了行业专家的高度认可。 大家纷纷对雪域少年传承非遗藏戏的成果倍感惊艳。
1: 近日，2026第二届高原咖啡文化周及第五届西藏咖啡文化节在拉萨宗角禄康公园举行。活动以咖啡为纽带，将非遗文创展示、甜茶体验、休闲创意市集深度融合，打造了一处兼具潮流与烟火气的夏日休闲空间。请听报道。
2: 本次高原咖啡文化周吸引了来自全国多地的知名咖啡品牌，他们不仅带来了各具特色的招牌咖啡产品，更以活动为载体，搭建起跨区域行业交流平台。上海村口大树咖啡主理人张之银：
9: 拉萨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有着自己特别强的地域文化。我们自己本身是在做创意咖啡，也特别想把我们自己创意类的表达带到不同的城市当中。
2: 活动现场，多家拉萨本地咖啡品牌也一一亮相，他们中有通过创意萃取、风味融合等技术打造的新品咖啡，也有将糌粑、奶渣、酥油等高原食材转化利用研发的藏式咖啡。拉萨贾瓦咖啡主理人格桑卓嘎：
10: 我们专门推出了一款糌粑饼干，有很多咖啡厅也在推出奶渣呀、酥油相结合的一些咖啡，我觉得这也可以成为我们特色。
2: 活动还特别邀请了拉萨老字号甜茶馆光明岗琼甜茶馆入驻，醇香咖啡与甜茶香气温暖相拥，在宗角禄康公园交织出缕缕清风。宁度咖啡主理人、创始人错母：
11: 在西藏的话，甜茶跟咖啡我觉得是完全密不可分的。我们也邀请到了光明岗琼甜茶馆，文旅加上咖啡这样一种比较新的呈现方式，呈现一个不一样的西藏。
2: 此外，藏香堆绣、藏文书法等特色非遗展示区错落分布在咖啡摊位之间，让市民游客在逛市集的过程中就能近距离触摸高原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2: 总体感觉就是非常好，非常多元。我们西藏也能有这么多就是各种品牌的咖啡进来，感觉非常的开心。
13: We got amazed because so many coffee shops.
14: 都惊呆了，这么多咖啡店，这么多种口味，特别有意思，这里也很热闹，这样的氛围太棒了。
2: 据了解，本次高原咖啡文化周将持续至9号，将陆续举行民谣弹唱、文旅故事分享等多场特色活动，为拉萨夏日文旅消费注入全新活力。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欢迎您继续关注。为进一步规范拉萨全市旅游市场交通秩序，切实保障游客和市民的出行安全与合法权益，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安交通环境，近日，拉萨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拉萨市公安局旅游警察支队，在拉萨市主要旅游景区周边开展交通非法营运整治行动。
1: 下一步，拉萨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将加强与公安、旅游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形成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定期开展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力度，提高交通参与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安全出行意识，持续净化景区周边交通环境。
0: 第二届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日前陆续举行独唱、合唱和传统乐器等市级决赛，来自昌都全市各县区的参赛选手用动人的歌声和优美的旋律展现出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下面请听报道。
2: 在独唱决赛上，选手倾情演绎，歌声里饱含着对党的感恩、对家乡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礼赞。比赛还专门设置了原创歌曲加分项，既考验选手的专业能力，也鼓励大家原创作品。国家一级演员、中国少数民族声乐家协会会员、西藏音乐家协会会员桑姆：
15: 表现得非常精彩，希望昌都的文化越来越繁荣。
2: 合唱决赛同样精彩纷呈，一首首经典红歌和原创歌曲接连唱响， 赛事以歌为媒，为基层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同台展示、相互交流的舞台。选手们用一首首走心曲目，唱响了藏东昌都振兴奋进的时代心声。独唱比赛第一名诞增，
16: 亲眼见证家乡越来越好，我心里满是感动。这次比赛我专门创造原创歌曲《昌都荣光》，把昌都儿女的精神风貌还有家乡越来越好的新生活都融进歌声里。
2: 传统乐器决赛现场，选手现场打磨、雕刻、组装二胡并调音，展现出精湛的技艺。选手索朗扎西，
17: 如今政府搭建了各类赛事交流平台，鼓舞大家鼓足干劲深耕技艺，我们也会珍惜机遇不断进取。
2: 本次赛事不仅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更有效发掘了基层文艺人才，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入新活力。昌都市文旅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张祖成，
18: 赛事有效激活了基层文化活力，助推非遗活化传承。我们将深度挖掘非遗文化资源，培育文艺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文旅资讯。近日，记者从纳曲市恰青赛马节及招商引资推介会了解到，本次推介会现场集中完成9个项目签约，协议总投资6.83亿元，项目涵盖清洁能源、生物制药、商贸物流、特色农牧业等重点领域。
0: 其中，纳曲市虫草交易市场项目正式签约，总投资达2亿元，建成后将成为纳曲市规模最大、标准最高的虫草专业化交易平台。
1: 纳曲市商务局局长唐九传介绍，本次推介会的一大亮点是通过辽宁对口援藏产业协作，推动政企合作向旗企实体合作深化。
0: 其中，辽宁复兴雅利丰大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纳曲惠民医院成功签约，将共建高原疫苗接种及防疫科普工作站，开展公益义诊、健康宣教等惠民服务，补齐纳曲公共卫生服务短板。
1: 近日，林芝市米林市教育局发布通知，将于8月11号开展2026年全民健身日奋进雪域米林奔跑健康人生5公里环城竞速跑活动。
0: 本次环城跑的活动时间是当天的9点到12点30分，赛道设于风景优美的米林市区环城公路雅江沿线，全程5公里。广大参赛者可以在运动健身的同时，沉浸式感受雅江两岸的生态美景与城市发展新貌。
1: 据了解，目前活动报名筹备工作已全面启动，广大干部群众踊跃备赛，将以奔跑之姿、昂扬之态跑出健康活力，跑出米林奋进新气象。
0: 8号，以风起康巴、逐梦巴素为主题的昌都巴素县第三届文化旅游节开幕。本届旅游节为73天，将集中展示巴素县秀美的自然风光、深厚的康巴民俗底蕴和高质量发展的崭新风貌，持续擦亮绝美川藏县巴素市中心的文旅品牌。
1: 巴素县地处川藏交通咽喉，坐拥然乌湖、来古冰川等顶级生态资源，茶马古道文化悠久，红色底蕴深厚。在前2届文化旅游节成功举办的基础上，本届活动提档升级，将陆续开展开幕式文艺汇演、雪域星空主题音乐会、篝火晚会等系列活动，以文旅加生态加红色加非遗多元融合模式，全景呈现巴素的自然之韵、人文之脉与时代之变。
0: 近年来，巴素县深耕文旅融合，依托优质生态文化资源，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培育新兴业态，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十四五以来，全县累计接待游客超71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15亿元，走出了一条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旅兴县、惠民富民的发展之路。
1: 以上是今天文旅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我们将一起走进墨脱，去看看莲花秘境交出的亮眼成绩单。

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

0: 点亮旅途，起来，爱动听的国歌，爱鲜艳的国旗，爱国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拉萨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1959年1月1日，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始播音。2018年，西藏广播电视台挂牌成立，深入生活，记录新时代，扎根人民，书写新时代，服务基层，讴歌新时代。站在新起点，我们用脚力丈量雪域大地，我们用眼力洞察高原之美，我们用脑力探寻精神支柱，我们用笔力书写美好生活。迈进新时代，传播时代最强音，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西藏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精神，锚定4件大事，着力推进4个创建，努力做到4个走在前列。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感谢您的陪伴，我是莫成，
1: 我是王松。听众朋友，云雾缠绕茫茫的林海，雅鲁藏布江穿城奔流，素有莲花秘境之称的墨脱，依靠独一无二的热带雨林风光与醇厚鲜活的门诺民俗，常年吸引各地游客远道而来。
0: 如今当地早已摆脱单一观光模式，集市、文创打卡点、特色美食街区同步兴起，多元消费场景持续走红，不少农牧民就地吃上旅游饭，文旅融合为边境乡村振兴注入烟火气。
1: 在今天的文旅专题中，请听墨脱文旅消费热出圈，为边境乡村振兴注入烟火气，莲花秘境交出亮眼成绩单。
0: 每到傍晚，墨脱县莲花公园灯光次第点亮，门洛集市便热闹开市，人参果香交织在一起，一排排摊位整齐铺开，林下药材、手工茶叶、民族手工艺品应有尽有，往来游客穿梭挑选，询价交谈声不绝于耳。
1: 墨脱村村民索朗卓玛是集市里的老摊主，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特别懂游客的喜好。旺季时，他的山货摊位单日营收能突破2000元。他说，摊上都是本地原生态的好物，回春草、高山红米，还有自家炒制的茶叶，不用外出务工，守着集市就能增收，妇女也能撑起家里大半开销。
0: 甘肃游客马拉合麦驻足挑选了不少干货，直言这里的特产天然实在，打算多带一些赠与亲友。政府打造的门洛集市重点吸纳农户、妇女合作社和手工艺人入驻，既盘活了篱下种养与传统手工业资源，也让小众独特的门洛民俗借着一件件特产走出深山。
1: 集市的不远处的美丽边城秘境墨脱主题邮局是游客必打卡的网红点位，店内摆满果果糖明信片、民族手工包、专属冰箱贴、石锅伴手礼，打卡寄信选购伴手礼一站式体验，收获众多游客好评。
0: 喜爱收藏文创的广东游客苏女士挑选了主题明信片留作纪念，上海游客陈女士则被特色纪念章、本土风物文创所吸引，称赞墨脱文创辨识度高，极具收藏意义。小小的邮局线上线下同步宣传，成为展示边境小城风土人情的重要窗口，持续放大墨脱文旅名气。
1: 地道的门洛美食更是留住游客的关键。夜幕降临，县城民族餐厅座无虚席，店主白马刺人热情推荐招牌石锅鸡与手工黄酒，原生态的食材炖煮出醇厚的风味，牢牢抓住食客味蕾。四川游客曾女士品尝过后十分满意，临走还选购石锅作为伴手礼，直言整趟游玩体验十分舒心。
0: 火热的文旅市场交出亮眼成绩单，去年墨脱接待游客77.75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4.88亿元，直接带动农牧民增收4040.82万元。大量村民顺势转型，成为集市摊主、民宿管家、景区讲解员、手作匠人，实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 如今墨脱已经搭建起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全域旅游体系，曾经闭塞偏远的深山秘境一跃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当地在发展中兼顾生态保护、民俗传承与群众增收，依靠持续升温的文旅产业，稳步拓宽边境乡村振兴的致富路。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

0: 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业，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头，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河成海。
2: 一个叶绿体可以从阳光中捕获能量，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
3: 一片树叶被数以万计的叶绿体赋予生命的绿色。
2: 一棵树每天制造44公斤氧气，每年可以吸附清理10吨灰尘。
3: 一片森林就是一道绿色的生命屏障。
2: 珍爱绿色，守护森林，是我们对生命最真挚的感恩。
4: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
5: 谢谢
1: 阿吉拉姆灭巨下的古老神秘。呀，
6: 当人当年塞了吧，有塞了吧，千年银包包拿塞了。
1: 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7: 北京时间13:16，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8: 我是王松。接下来一起关注我区的天气情况。
7: 今天白天，阿里、林芝、昌都中部、日喀则南部和山南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
8: 昌都北部和南部、日喀则中部和北部、山南中部和东部阴天有小雨或阵雨，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
7: 再来关注我区七地市的天气情况。
8: 拉萨市城关区多云转阴，13到25度。
7: 日喀则小雨转多云，9到23度。
8: 那曲市瑟尼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4: 从一望无垠的草原到美丽富饶的边疆，
5: 从碧波滚滚的南海到白雪飘飘的北国，
4: 56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5: 56朵鲜花同在祖国大地绽放光彩。

0: 团结可以铸就和谐，和谐才能促进发展。
1: 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身边常开，让民族团结之情在爱心中延续。
2: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2: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2: 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欢迎继续收听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3: 我是王松。接下来，让我们关注来自我区的一组综合资讯。
2: 近日，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西藏讯智未来科技有限公司在山南市乃东区雅龙科创园揭牌。公司从工商注册到正式开业，全程只走了69天。这个企业将重点在藏语、智能语音、高原智慧民生等差异化赛道发力。
3: 目前，企业已投入近1000万元建设办公载体与 AI 综合服务平台。科大讯飞计划一年内把西藏公司做成规上服务业企业，以山南为支点，辐射全区。
2: 据了解，目前山南市正依托1.05亿千瓦清洁能源和铁公鸡交通立体交通网，聚焦清洁能源、高原特色农牧、生物医药、文化旅游、高新数字、氢氧、通用航空等7大主导产业招商引资。
3: 近日，2026年西藏自治区全民健身日启动仪式暨健步走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自治区体育局、自治区体育总会主办，自治区社会和民族传统体育指导管理中心、自治区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承办。
2: 4.5公里环湖健步走道蜿蜒向前，沿途设置投壶、掷准飞盘、踢毽子3处趣味运动体验区，适配不同年龄群体。参与群众一边徒步欣赏城市生态风光，一边体验传统民俗体育项目。
3: 据了解，本次活动紧扣全民健身、民族团结主线，以健步走为载体，探索体育加文旅加商务加平安建设融合新模式，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供给，普及科学健身知识，引导群众养成常态化运动、健康生活的理念。
2: 下一步，自治区体育局将持续深耕全民健身6径志愿服务。

0: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1: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0: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1: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0: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1: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0: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1: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0: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1: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0: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1: 75年雪域山。

0: 和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1: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5: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6: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4: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6: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5: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4: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5: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6: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4: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6: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5: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4: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7: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8: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7: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8: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7: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9: 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拉萨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0: 1959年1月1日，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始播音。2018年，西藏广播电视台挂牌成立。 深入生活，记录新时代，扎根人民，书写新时代，服务基层，讴歌新时代。站在新起点，我们用脚力丈量雪域大地，我们用眼力洞察高原之美，我们用脑力探寻精神支柱，我们用笔力书写美好生活。迈进新时代，传播时代最强音，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西藏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锚定四件大事，着力推进四个创建，努力做到四个走在前列。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生活日常，岁月沉香。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1: 我是王松。听众朋友，在今天的《魅力西藏》综合专题中，请听《指尖编织梦想，脚下致富路宽》，为您讲述昌都市边坝县马秀乡淡增夫妇的故事。
0: 在昌都市边坝县马秀乡玉湖村丹增家对面的小山坡上，一块平地卧在野花丛中，丹增和妻子泥珠盘腿而坐，各自拉住牛毛线的一端，编织着屋朵的不同部分，绳索在两个人的指尖来回翻飞，与周围的野花相映成趣。
1: 线要拉实，但不能勒死，力道均匀，编出来的纹路才紧实好看。淡增的声音混着溪水声飘过来，他把自己的手摊得更开些，让妻子看得更清楚。远处传来几声笑语，村里几位妇女沿着土路走来，脚步轻快。农闲时节，他们便聚在这里学习编织技艺。
0: 泥珠说，手放松，别使蛮劲儿，顺着线的性子来。泥珠捏着新来姐妹的手指，把丈夫曾经教给自己的编织技巧倾囊相授。
1: 在西藏，乌朵是一种古老的放牧工具，用牦牛毛、羊毛搓捻成毛辫，中间编出一块椭圆形，用来放石头，抡起来赶牛羊、驱野兽。
0: 有意思的是，在淡增家里编乌朵的都是男性，他的父亲就是村里编乌朵的一把好手。淡增从小跟着父亲学编乌朵，手指磨出了茧，也磨出了对这门手艺的熟人。
1: 小时候放牧，伙伴们凑在一起就比谁的乌朵编得好，编得好看，甩得远。淡增手上不停，回忆道，他说那时候的乌朵是实用的工具，也是玩具，是牧区孩子手里再寻常不过的东西。乌朵编织在淡增16岁那年被割下了。
0: 此后10多年里，淡增跟着师傅学习彩绘、画唐卡、画壁画。彩绘是营生的好手艺，但得四处跑，还需要好几个人配合。孩子出生后，淡增没法再抽身往外走了。
1: 后来他放下画笔，握住了方向盘，图的是稳定，能顾家。只是闲下来的时候，双手垂在腿上，手指仍然会不自觉地搅来搅去，那是早年编乌朵留下的肌肉记忆。
0: 重新拾起乌朵的编织是在2025年第一届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的消息传来，淡增心底那团火被瞬间点燃了。他心想，我会编，我想试试。
1: 备赛的那段日子，家里的灯常常亮到半夜，一根根毛线在淡增手里变成精巧的结，饱满的面。昌都市级决赛的现场，他凭借炉火纯青的手工编织技艺，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在众多的选手当中脱颖而出，一举摘得桂冠，捧回50000元奖金。
0: 淡增说，真的没有想到小时候的玩具如今可以为我带来这样的变化。溪水潺潺，像是在为淡增鼓掌。捧着证书回到边坝，淡增有了一个想法，一个人走不远，得让这门手艺在更多人的手里活起来。他最先想到的是妻子泥珠。
1: 淡增多次劝泥珠，他说要是你学会了，也能多份收入。后来他便在妻子不忙的时候编，让妻子在旁边看着，编到关键处，他会特意地放慢手速，让妻子看清每一根线的走向。
0: 真正打动泥珠的是丈夫淡增获奖后，她看见家里因为编织而亮起来的光景。泥珠心想，丈夫能行，我也能行。于是泥珠主动坐到了丈夫对面。
1: 编乌朵最难的是32根线的编法，线数一多，手法和力度处处都有讲究，一步错了，前面的就全废了。泥珠编了钗，钗了编，手指被牛羊线勒出一道道的红印。有几次他气得把半成品扔在桌子上，说不学了。
0: 这个时候旦增便走过去，揉一揉妻子的手指，再把他的作品捡起来，一点点拆开，重新示范。旦增安慰地说，我当初学的时候啊，一条绳子折腾十几遍，手指头磨破了才磨出门道，你比我那个时候强多了。
1: 在丈夫的指导和鼓励下，泥珠日夜苦练，食指由生涩变得流畅，编出的纹样从歪斜变得整齐。2026年第二届红色昌都振兴奋进赛事拉开帷幕，泥珠主动报名。
0: 泥珠琢磨了好久，决定创作一件饱含石榴籽寓意的作品，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为了把作品的层次感编出来，他反复试验了十几种配色和编法。
1: 比赛当天，泥珠盘腿端坐，各色的牛羊线在他手中仿佛有了灵性，穿插、打结、收束，一层层的纹样在指尖铺展开来。第一名，泥珠。主持人的话音落下，泥珠的眼眶红了，他望向台下，旦增正用力鼓掌。走到台下后，丈夫一把攥住她的手，半晌憋出一句话，你手上的印子没白勒。
0: 从一家小院到溪水边的笑声，一对夫妻通过编织技艺先后在比赛中获奖，让旦增和泥珠一时名噪四方，而且赛事带来的收获远不止奖状。
1: 这名气打响了，销路也活了。2025年10月，旦增第一次拿着作品参加县里的展销会，7天卖了1000多元。今年3月的展销会，1天就卖了2800多元。此外，编坝县文旅局还下了20000元的订单。
0: 产品从最初的传统乌朵，发展到车挂、包、笔筒、挂件等多种类型的产品，价格从30元到350元不等。旦增还学着通过抖音等平台进行线上销售，产品已经销往日喀则等地。
1: 订单多了，两个人忙不过来，旦增想了个法子，免费把手艺传授给想学的乡邻。编出来的成品他按件回收，乡亲们不用出一分钱，学成了还能收到钱。
0: 自己富了不算富，带着乡亲们一起富才是真的富。他们把自家客厅腾出来，收拾干净桌椅板凳，农闲的时候更把课堂搬到屋对面的小山坡上。村里几位妇女陆续加入，大家围坐溪边的平地上，手中编绳穿梭，有说有笑。
1: 学徒段永熙是跟旦增时间最长的徒弟，现在已经能独立编织出像样的乌朵。他说，以前闲下来的时候就只是坐着，现在跟着学编织，说不定以后能靠这个手艺有收入呢。段永熙的手里线绳舞动，眼里闪着光。
0: 编坝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这门传统手工技艺的保护与传承，正积极推动其申报列入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乡党委乡政府也通过各类展销会为旦增夫妇搭建展示销售的平台。
1: 太阳西斜，西边的说笑声渐次停歇。旦增起身，伸手抚过那根陪伴他多年的旧编绳。冰凉的牛毛线早已被无数的双手捂得温热，绳子上还留着泥珠编错的一道纹路。旦增没有拆，他知道下一次的课堂上，这会是一个很好的教具。

0: 北京时间来到13:54了，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听众说再见了，
1: 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直播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来制作首饰的材料令人匪夷所思。
1: 你比如说用头发呀、或者用面料啊，或者甚至是用随意捡来的一个树枝啊，就是表面看好像是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东西。
0: 量身定制的首饰如何慰藉人们的心灵？
1: 把它两个字文体取了以后，置换到它的不同的结婚戒指里，然后是用这种树脂这样的一种东西把它封存起来。
0: 本期口述首饰的魔力，腾飞。本期口述人腾飞生于1963年。中央美术学院设计系当代首饰艺术设计研究专业创建人，曾获得第十届全国美术展览首饰设计金奖。在腾飞设计的首饰中，除了能看到金银、宝石等一些传统材料，有的时候甚至连野草、丝绸、棉线、发丝这样的东西也会出现在他的作品中。用腾飞的话说，当你意识到首饰材料腐蚀皆是的时候，你的设计想象力才能没有疆界。这是腾飞在2003年为自己设计的40日记。这件首饰就是由头发团成的一条项链。
1: 40日记，那年正好40岁，然后，我是在03年吧，就原来就是经常会剪头发，那年就哪儿都不能去了嘛，就头发越留越长，后来就把它就留起来，我就一团一团把它搓起来，比较好收纳，后来我就有了一个习惯，我说越来越多，我就把它标了时间。这样呢，我最后一看到我收集了一堆，这个时候我把它选择了一些，做了一串项链，40日记啊，那个也是从我自己身上来的材料了，就是。
0: 上世纪90年代，腾飞第一个把当代首饰艺术设计的理念引入中国，同时还提出了首饰应该为个人量身打造的概念。
1: 东西本身呢，不是说我为你定做这个尺寸合不合适你，而是说我想在这里我又涉及到另一个，就是对人文的一种关怀。因为在当下你会发现首饰在今天，你说它是作为财富存在也有人喜欢，也很重要，但不是全部。因为我认为在今天人们真正贫乏的是精神上的东西，那首饰它既然是奢侈的，精神应该是更值得奢侈的东西。那我们为每个个体的精神去做一些首饰，好不好？这个里面很少，这个是当时04年的那个全国美展金奖的那个对话与独白那个系列，专门是为一批这个著名的艺术家，这男性的这样的一些量身定做的，就做的比较张扬，比较夸张，就是他们在演绎这些作品。
0: 腾飞认为，一件好的首饰可以唤醒人的某种情绪，也可以容纳某种微妙的个人状态，为佩戴者增添光彩。2010年，外交部李宾斯邀请腾飞设计一系列定制首饰，准备在中国领导人出访美国、法国、葡萄牙等国家的时候，作为国礼赠送给到访国家的第一夫人。
1: 这个是有点难度，时间给得很不从容，你也不可能亲自去，自己尽可能的做一些研究调研，对他们每个人有一个很好的认识。你像米歇尔奥巴马，对吧，他自身其实他是一个穿衣服天生就有一种时尚的一个感觉的人，那么你给他做什么样，包括他的肤色啊，他的一种体量的大小啊， 像这组作品呢，就因为它有一些局限和有些要求在里面的，你不能太贵重了，但你要有东方的精神，这是我自己去思考的。
0: 从某种意义上讲，赠送给第一夫人的首饰已经不仅仅是一份国礼，更是一个文化推广平台，它展示的是中国文化的特点。考虑到这些因素之后，腾飞决定把这批国礼首饰做成胸针系列，在材质上则选择了银和珍珠。
1: 银不贵的，也是比较素雅的一种，同时它的色泽跟这个珍珠呢又比较和谐，然后还有我们自己东方的一种审美的意味在里头。而我选择的这些珍珠呢，基本上以异形为主，而异形呢，其实我也是想讲，就是这样的第一夫人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压力和他们的承受力和他的付出，作为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话，他也是非常了不起和难得的，也应该是独一无二的，是有担当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你应该去从他的角度去理解这些，所以我把他们就是都选择不同的珍珠，是独一无二的。
0: 异形珍珠与纯银搭配，体现了第一夫人的卓尔不群。同时，腾飞又把这个系列的胸针具体设计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梅枝形象。
1: 它内里是有傲骨的，是有担当的，用的是中国的这样的一种语言，选的是梅枝这样的一种，因为在我们东方的话，梅枝它是有一种高洁的那样的一种东西在里头，所以每一个是不同的。有的形态，比如说给布鲁尼的，我会做的比较帅一些，比较稍微的狂放一些，那么像年龄大，有的他的气质更符合他，其实我也是解读这个人对他的一个诠释一样，那他可能就相对内敛，但是又很丰厚，在质朴的一个外表下面，你能感觉到他的一种智慧，就这个东西可能都是不同的，所以要静下来去欣赏去细读的时候，他们之间差异也是很大。我把指纹附着在这个银的表面的肌理上面了，我这个都是通过我自己的手的塑造，一个一个作品把它做出来的，当然不是直接在银上面了，这个从工艺的角度它是通过精致的铸造而来的，我是通过蜡的处理，直接的捏合呀、处理呀等等，所以留下了我的一种跟他们的一种关联，所以这个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很近的，所以他显得更亲切更温暖。
0: 最终腾飞为美国奥巴马总统夫人设计了梅枝蕊，为法国前萨科齐总统夫人设计了清香丰满枝，为葡萄牙希尔瓦总统夫人设计了暗香浮动。这一系列的胸针虽然造型简洁，但是内涵丰富，受到了外交部李宾斯的认可。在接触首饰设计之前，腾飞其实是一位出色的版画家，那个时候他的偶像是鲁迅极为推崇的科勒惠芝。然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留学德国的经历让腾飞改变了自己的艺术方向。1990年，腾飞进入德国柏林艺术大学学习装置艺术设计，在那里自由的学习氛围让腾飞有了如鱼得水的感觉。
1: 因为他给你自由，因为我比较自主，有时候还有点小叛逆，其实不是特别听话，实际上学生时代还是蛮叛逆的，就自己内在骨子里还是自我主张比较强，所以那相对来说他可能自我整合的能力还是也比较主动的，所以像那样一种模式，那样的一种自我学习的方式为主的这样一个状态，我是特别喜欢的。
0: 老师的启发下，腾飞对艺术的感知更为敏感。或许是女孩子爱美的天性使然，腾飞对学校开设的首饰设计这门选修课情有独钟。
1: 你就觉得哇，你就看不够，你就光女孩子用的发卡，我们就说那么小一个东西，觉得啊五颜六色各种形态，你就觉得太有意思了。那这种东西其实折射出一个什么做事情的一个那样的一个丰富深入投入或者说变化，就把它一件事情做足了，就这种差异是最大的。
0: 首饰的起源我们无法准确考证，根据考古资料记载，在距今5万年至6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中国就出现了利用象牙、骨骼、贝壳、石珠等物品串联起来制作的首饰。这些原始的首饰不仅装饰着人类的身体，也寄托着人类复杂的情感。随着历史的推移，首饰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西方经济的复苏，各种艺术思潮逐渐活跃，不同门类的艺术家开始进行交叉创作。其中一部分艺术家以首饰为媒介进行创作，他们创作出的当代首饰对材料和工艺的选择不拘一格，以诠释自己的艺术理念和内心情感为最终目的。
1: 在首饰自身的这种设计也好，首饰艺术也好，欧美的这个首饰的文化艺术设计他们在发展，那发展的规律它到了我们应该说比我们早了几十年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个历程。
0: 早在1965年，荷兰设计师冯·利萨姆和巴克就突破传统，采用铝制材料设计项圈和手镯。上世纪70年代，英国设计师布洛赫德又运用丝线结构和尼龙纤维创作首饰。随后，羽毛、橡胶、聚乙烯等材料也逐渐为西方首饰设计师所青睐。一股提倡材料的多样性的设计潮流蓬勃兴起。
1: 因为首饰它跟别的一些设计还不同，它是要材料工艺去实现出来的。那么我们有工作作坊这样的一些设施啊、工具啊，它可以让人就从事这些工作的艺术家，他自己很直接的去触摸材料，去把他的想法实现出来，而不是仅仅纸上谈兵。
0: 这些充满了个性的当代首饰极大地引起了腾飞的兴趣。在柏林艺术大学学习的后期，腾飞把自己的研究重点转到了首饰设计上。1995年，他学成归国。回国后，腾飞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并有了在中央美术学院创建首饰专业的想法。当时他到不少商场的珠宝专柜考察市场，然而考察的结果却令他倍感失望。
1: 说实话，我挺压抑的，看完那些东西就他整个是没有感觉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千篇一律万人一面，这个就是当时的客观现状，好像就是一堆财富。反正在我看来，那个年代是这样的，我根本就没有任何兴趣。那我们要去做我们自己喜欢，为我们，就为真正大众享用的，然后也是为人民服务。而在我看来，人民它不是一个那么一个抽象的概念，人民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而人都是不同的，他有他的需要。那么这个人你要去为他量身定做，他的需求、他的个性、他的特点等等。
0: 腾飞回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后的头几年，因为碍于当时学校整体的教学计划，他想在设计系创建首饰专业的想法不能马上实现。不 过为了给将来开设首饰设计专业打下基础，腾飞还是坚持开设了一门材料实验的选修课。这门课程的目的就是让学生熟悉各种材料的特性，以便拓宽设计思路。
1: 其中有一个女孩子，她来一开始她对那个玻璃的材质特别感兴趣，她就选找了一些灯泡啊，然后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往下做。那通常你如果自己不知道，那你就先去玩一玩，去把玩它，去发现它里面的可能性。对材料材质要有一个认识，它固有的这种材质有认识，然后呢，你还从中去发现它新的一种可能。你比如说是不小心把一个灯泡打碎了呀，或者又跟别的这个水泥去结合起来去做了一些实验啊，然后过程中他也不知道从哪个点去观察去了解，实际上呢这里面就存在了一种可能。

0: 造型也蛮好看，然后在这过程中，它原本可能是用这个雕塑泥，后来发现蜡的这种材质，它既好把控又可塑，然后它也具备了这种跟玻璃的一种对比的一种关系。在这个作品里说要，它有它自己的一种体悟和认知，但是这个作品出发点开始就是研究材料材质，但实际上你看到瓶口，要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可能会有一些思考，就是玻璃瓶破碎，其实它有这种锋利的这种刀口，就这个东西本身其实是很明显的在这里面的一个点，我觉得。然后呢，他又好像若无其事的给它做了一些修复，就是用别的材料去修复它。它是一个破碎的瓶子嘛，它有了一种修复。那至于你读到了这个，你会去联想什么？这个可能是可以比较丰富的。在当时那个时候，中国真正在美术学院做雕塑也好，做什么，其实那个时候好多东西都特别单一，特别的拘束，就是对材料啊，这种语言的这种尝试和这种把控的能力还刚刚开始，所以这个时候对当时来选课的学生，无论是雕塑系的呀，版画系的呀，各个专业都有，对他们的这种启发和影响还是挺大的。
1: 2004年，在腾飞的努力之下，中央美术学院首饰设计专业终于成立了。不过这个专业成立之初，很多人对腾飞的设计理念并不认同。
0: 你不要被传统的那些好像框框所制服，就是只能是宝石啊、玉啊、贵重的材料去做，它的气质如果跟你要传达的那个思维的东西是不准确的话，你这个东西就做不到位，那你就不对了。其实你比如说用头发呀，或者用面料啊，或者甚至是用随意捡来的一个树枝啊，就是表面看好像是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一些东西，当时其实没有人能够理解和接纳这样的一些观念的。可能首饰怎么还可以这么去做，就是不被人认知，这个很正常，我在今天看来我能理解。因为真的认识一个新生事物或对他有一种共鸣的话，其实他还是需要这个解读的人，他有一些知识结构也好，或者这样的一些修养的东西，他才可能产生共识，产生共鸣。
1: 他用首饰记录自己初为人母时的生命体验。
0: 那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件作品只有戴在这儿，它是能够比较准确地表达出我的一种生命的体验的。
1: 他用简单的材质见证爱情的永恒。
0: 恰恰是我们这首饰不是说是一种那样的概念，你结婚是什么，是两个人的一种承诺，但是不是说钱就是唯一的。
1: 本期口述首饰的魔力，腾飞。对腾飞而言，首饰不单单是一件漂亮的装饰品或者工艺品，而是一个自我表达的媒介，一种精神层面的慰藉。腾飞也曾经以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为主题，给自己设计了一系列首饰，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件就是那个夏天。
0: 这件作品那迄今为止，可能我觉得一直还可以代表我自身对这个观点的一种比较好的诠释。实际上我是怀孩子，我是剖腹产的啊，所以说呢，我当时就截取了我这个剖腹产的一个疤痕的一个形态，然后呢我把它做成了一个，因为这个东西对我来说过程中的这种体验，就通过这个疤痕，实际上这个出口带来了一个新的生命，而同时对我个人而言也是一种生命的一种变化。他从一个少女变成了一个母亲，但这个人的这种生命的体验还是非常，就这种震动还是挺大，还是银的材质一块比较 有意思的一个不规则的一个形。

0: 态，但这形态是来源是这个。那么说一块红的，红的好像鲜血一样的一个红，然后我做成是一个可以拉伸的一个项圈。我所有的作品都是跟我自己的身体发生关系的，也可能是一个形态，这里面好像有一个项链项圈，这个其实叫谜，谜语的谜。就这个呢，是当时曾经我去拍过一个 CT 的，就头疼去拍了片子，然后就对自己的这种大脑，其实以前从来没有去观察过，我就觉得真是像谜一样的很有意思。然后我就做了一块银的这个形态，然后做了一个项圈，也是为自己做的。
1: 这些年来，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首饰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装饰或者财富的象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接受这些更加个性化的饰品。2011年，有一对即将成婚的年轻人找到腾飞，希望腾飞为他们专门设计一对婚戒。
0: 他们当时要结婚，要订婚，但是又没有很多钱。结婚是什么？是两个人的一种承诺，不是说钱就是唯一的。就他们说一趟你会不会很贵啊？我说根本就会免费就为你们来做。他俩很有意思，就是两个人的十个手指的那个指纹啊，一个正好是两个反差，而且每个人两个手都是，就十个都是一致的，很有意思。然后就把他俩的指纹提取了以后，置换到他们不同的结婚戒指里，然后是用这种树脂这样的一种东西把它封存起来。里面东西可能用了一片金，可能不是很贵重，但是它又是一个浓缩的精华，因为它用量不是很大。但是而这个东西，指纹在我们中国传统的概念里，它是一种诚信的代表。所以我觉得在今天走到婚姻的殿堂，别的东西其实都是虚的，这个真正的内心的承诺才是最重要的。
1: 这些个性十足的首饰在一些社交场合中起到的作用似乎越来越重要，它在点缀人们服饰的同时，还表达着个人的情感，传递着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学法语完了毕业以后呢，就做翻译做了很多年。
1: 纵情珠宝二十年，他推动中国珠宝首饰设计的发展，
0: 就一直后来就在北服就做这个，去建立这专业或完善这专业。
1: 本期口述关于珠宝那点事儿，邹宁馨。本期口述人邹宁馨，生于1958年，北京服装学院珠宝首饰设计专业教授，中国珠宝首饰设计行业领军人物。邹宁馨的工作室是他为学生们提供的一个很好的实践场所，这里随处摆放着他和学生所设计的作品，这些作品造型极简却又与众不同，消费者很难在市场上寻觅到他们的踪影。
0: 设计是小众的，就是我专门对你，就比如说在我工作室我给你专门对你做，就这件东西只有你有，做完之后你带着，你全北京市找没有，除非他抄你的啊，就这么简单。
1: 邹宁馨告诉我们，看似时尚的珠宝首饰设计工作其实是一份非常古老的职业，在世界各国，印度的珠宝首饰行业成型较早。
0: 你像宝石的这个运用，像红蓝宝这种运用啊，包括金缕猫眼，还有钻石，其实最早还是印度用的最早，逐渐传到西方去。大概800年前有出现了钻石贸易，而且是比较原始的切割的这种钻石贸易，甚至没有切割的钻石，因为那时候没有这技术，不知道怎么切。中国就会更早，就运用到金刚石的这个材料啊，在晋朝的时候就有这个，那史书上面就已经提到了这个。
1: 东西方珠宝行业的发展各具特点，西方国家注重宝石的打磨、镶嵌等技术，比如泰坦尼克号中的这件海洋之心，就是西方珠宝首饰的经典之作，它的珍贵在于原料，更离不开西方高超的钻石切割工艺。而我国首饰的发展主要是以金银器为主，其中花丝镶嵌工艺最具代表性，主要用于皇家饰品的制作。这顶明代万历皇帝的金冠就堪称花丝镶嵌工艺的巅峰之作。
0: 所以那个时候呢，咱们说中世纪也好，或者是封建时代也好，比较稀罕的材料肯定是那个人身为最有权力的这个精英他持有，完了就是说这贵族或者是皇家他所占有这个东西。那么他占有这个最值钱的这个材料，那就是运用了当时的这个时代最有技术能力的这个金匠，或者就是做金工艺术的这个师傅，或者这匠人把它给做起来能够佩戴，对吧？
1: 到了20世纪，一批著名的艺术家，包括毕加索、萨尔瓦多·达利等人，都参与到了珠宝首饰的设计当中。自此，珠宝不再仅仅具有佩戴的功效，也不再单纯是财富的象征，而逐渐成为装饰艺术品。与此同时，时装首饰开始悄然兴起。可可·夏奈尔和夏帕瑞利的设计受到全球时尚女性的追捧。20世纪80年代，现代珠宝首饰设计的理念开始走进院校。
0: 但是最早的时候呢，人们理解了呢，可能是还是侧重于制造这块，就是把它怎么样做出来，把那个贵重材料怎么样镶嵌上去。到了这80年代呢，有这从业者呢，他又觉得不知道怎么样能做好看，是吧？怎么样能做的他很抓眼球，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想法的人嘛，就想去美院去找到另外的一些艺术上的这种含义，所以就去求教这些老师有关艺术方面的或者有关美的这方面的这种知识。那么当时肯定也是事业都会要求，美术学院的老师呢就把它作为一个夜校的一个课程来开设，就是最早的时候其实是从夜校开始的。

0: 这是我知道的欧洲比较早的。
1: 比利时安特卫普皇家美术学院是欧洲最老牌的美术院校之一，它是最早一批开设珠宝首饰设计专业的学校。1991年，邹宁新前往安特卫普皇家美术学院学习珠宝首饰设计，8年后他学成归国。在中国现代珠宝设计近乎一片白纸的情况下，推动了院校珠宝首饰设计专业的发展。而邹宁新是如何走上珠宝首饰设计这个行业的，还有一个小插曲。
0: 恢复高考之后，我在北院外就是学的法语，毕业以后呢，就做翻译做了很多年。
1: 上世纪80年代，我国掀起了一股留学高潮，在上世纪90年代初，外语颇好的邹宁新也决心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
0: 因为我是学法语的嘛，那我就去了比利时。那么去到那儿呢，其实，我当时上的是安特卫普大学，就是我报名的第一个学校啊，是专门学那个宏观经济管理。
1: 邹宁新在学习了几个月后，发现自己的兴趣点并不在经济管理学上。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是著名的钻石加工贸易地，素有世界钻石之邦的称号。邹宁新也渐渐地对珠宝设计产生了兴趣。

0: 自己的这种愿望和爱好去结合，然后我就去考了他当地的这个美术学院了，就这个皇家美术学院。
1: 其实在少年时代，邹宁馨就曾有一个成为艺术家的梦想，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这个梦想才被暂时搁置。这一次在比利时，邹宁馨终于有机会拾起他的艺术梦，从此他步入了珠宝首饰设计行业的大门。邹宁馨在刚刚接触现代珠宝首饰设计时，对这一行几乎没有任何了解，但他知道有这样一种说法，首饰是从雕塑中分离出来的一种形式，是佩戴的雕塑。很快他就在课表里看到了一门必修课，雕塑。
0: 就你要到大学里头，他的基础课你必须去先去上那个低年级的那个雕塑课，就泥塑啊什么的，你要理解造型，你才能做得好。平面只关注那个画是不是好看，是吧？中间的那个都那边缘都固定的，比如说中国这立轴挂在墙上，这轴它都是一条啊，画芯在中间，都是形式都一样。你去荣宝斋，表永远的边缘都是一样的，但是珠宝呢，它是有变化的，它的边缘都是不断的变化的。你要做设计的时候，是吧？它是能够转起来的，它是一个圆雕的这种状态，所以它必须是雕塑。
1: 在第一学期的评审考核中，邹宁馨调动自己所学的知识，设计了一套项链、手链等饰品。
0: 珠宝这些专业是比较难考进去的，因为或者是淘汰率比较高的一个专业，因为它当地呢是一个支柱型产业，所以就有很多人有这需求，就是有很多的学生想读这专业，是一个很庞大的一开始这个考生的团队。我记得我一年级时候，好像我们这个班一共有28个学生，当时是很严苛的，他是淘汰制，他有一个评审团队，然后呢他的评审员呢就过来给你打分，打完分你如果过60分了，你就通过了啊，没过60分就被淘汰了。第一次这个考试好像是得了60.5分，只过了0.5分，是很悬的，但没有被淘汰。
1: 珠宝设计自古就是高级手工艺术的表现，无论材料款式多么稀有，珠宝首饰最吸引人的永远都是其背后所蕴含的创意与情趣。
0: 这是一个项链，是吧？这个白金项链，这个所有的结构啊，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先头画的一个画，是吧？这个画让我看的哦，大致是这样。完了做成真品，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白金的，是吧？我们可以做一对比，它其实还是距离非常大的，是吧？你看这真的这个东西和这个图这个东西它是不一样的，包括色彩啊。你看的时候可能有很多时候看的是宝石，是吧？拿了一首饰之后是不是很闪、很亮啊、很炫？那可能是那宝石产生的作用，但是呢，宝石在这个整个这个珠宝里边呢，它还是一个材料，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自认为呢，就是做珠宝设计是金属设计，因为宝石呢它的切磨方法呢它是有一定的。当然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专家也在研究这金属，就是研究这宝石切磨的这个的艺术性啊，就是说可能它可以切成什么样的有艺术感的这种宝石。当然那个领域呢还是受到了很多限制，就唯一这个金属的这块呢，它是可以做出很多变化。所以说呢，珠宝的设计实际上是那金属的设计。那么金属的设计呢，金属的艺术设计其实做的是金工艺术。
1: 经过刻苦的学习，邹宁馨渐渐显露出了他在珠宝设计方面的天赋，他也成为全班6名成功毕业的学生之一。1999年，邹宁馨接到唐旭祥的邀请，希望他能够回国为中国的珠宝设计引入最新鲜的血液。唐旭祥是国内著名的珠宝首饰设计师，他于1993年在北京服装学院开设珠宝首饰设计专业， 北京府。

0: 装学院也成为我国第一所开设珠宝首饰设计的院校。
1: 就我跟我爱人就回来了，后来就建立这专业或者完善这专业。
0: 邹宁新回国后，先到北京当时著名的珠宝加工零售市场羊肉胡同、五环珠宝市场等地考察。他发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老百姓开始接受西方现代珠宝首饰，并抱有极大的热情。上世纪九十年代，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这句经典的广告语开始流行，并逐渐改变了中国人婚庆时以佩戴黄金翡翠为主的传统局面。现代珠宝首饰的市场前景非常看好。不过邹宁新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在当时的珠宝首饰行业中还没有出现普遍的看重设计的理念，首饰行的从业者更感兴趣的是材质本身。
1: 就九十年代呢，根本就没有设计的概念了吧，就直接买一个来翻版吧，就是没有所谓的什么设计的吧。
0: 现代珠宝首饰市场需求庞大，但设计却无法紧跟市场。与此同时，北京服装学院对于如何教授现代珠宝首饰设计课程似乎也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位。
1: 因为当时中国这个是一个白纸了，其实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弄，就是咱们那老师呢会跑到云南啊，跑去西藏啊，去找一些民间的东西。但是民间的这个技术啊，它有它的特点，有传统的一些很深厚的这种元素在里面。从工业技术方面呢，就要找现在国际上顶级的东西，就是你得两方面结合的，既有民族的又有国际，就两方面，这样你才会有发展的空间呢，你才知道哪些是最深的要做啊。
0: 大胆创新，他戮力改革珠宝首饰设计的教育方法。
1: 就你没有公开的实践的能力，你是永远都学不会的。
0: 中国设计异军突起，他有着怎样的执着与坚守？
1: 就你不要说这设计是西方人就好，或者我们中国人就差，这个我一般听不得这样的言论啊。
0: 本期口述关于珠宝那点事儿，邹宁新。1999年，邹宁新正式来到北京服装学院，开始完善珠宝首饰设计专业课程。摆在他面前的首要任务是让学生了解到底什么才算现代珠宝首饰设计。
1: 其实首饰这东西，珠宝这东西不是特别要很复杂，就是特别是现代生活，那么现代生活其实是走一个这种简单化的这么一个方向，但是一个主体的色调和主体的这风格，它必须得表达得很清晰，就让人一看哦，这样子就是很简单。
0: 进入21世纪以后，上海钻石交易所、上海黄金交易所先后成立。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停止执行包括黄金制品生产、加工、批发、零售业务在内的26项行政审批项目，这就标志着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及其制品实现了市场的全面开放，珠宝设计行业也开始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在良好的行业背景下，邹宁新决定加快规范北京服装学院的珠宝首饰设计专业。当然，首先要解决的是制作珠宝首饰的设备要和国际接轨，
1: 就引进了很多西方的，就是欧洲的东西，比如说比利时啦、德国啦。一直到现在，我们这行业内啊，就包括北京的这个材料行做的这个材料，那都是我们最早的时候那个有这个要求，跟我们一开始原创的那一部分有关系，就是我们最率先引进了这些东西，引进了很多这个技术啊。你做的深度之后，每做一个动作它都有相应的设备。
0: 邹宁新费尽

0: 周哲引进了一批先进的首饰加工设备。在国外打拼多年，邹宁新深知国外珠宝首饰设计的教学理念是让学生们在实践中自己挖掘知识，从而掌握珠宝设计的基础方法。
1: 它这个设计呢，是一个贯穿始终的，就是到那真品出来，这过程其实都是设计过程，因为它你要改进，你要了解到哪些材料不好，哪些结构不好，你要不断的变化，不断的适应它。就包括设计一个很简单的结构，可能要重复好几次，这次不合适，得再试另外一个可能性什么的。你要去掉。
0: 邹宁新告诉学生们，如果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珠宝设计人才，就必须亲自下工作间，必须掌握一件珠宝首饰的制作全过程。
1: 因为我们这种行业其实在很久以来呢，都是师傅传徒弟的，就是必须你得有实践能力的，这么着做的，不是那上大课学会的。
0: 邹宁新还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为学生们提供更多练手的机会。他们在这里从简单的制作工具、相对廉价的金属原料做起。邹宁新不仅在技术上对学生们严格要求，他还时刻提醒学生对于珠宝首饰的设计制作要有一种特别的态度。
1: 我还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必须集中精神，你要做到完美，不许重复，或者有很多情况下没有重复机会。就比如说你做一个宝石，那宝石几万块钱的，十几万块钱的，你镶了它了，镶好了，不对，或者有任何地方做的不到位，然后要重新焊，重新焊怎么样？要把这扒开，把石头拿走，再焊，焊完之后再搁回去，这个无疑是重新做一个。所以你哪一步都必须在工艺上面，在技术上面做到百分之百，每一步都要做到百分之百，有一步做不到百分之百，到最后就是零，失败了。每一次重新做，你要把石头撬来都有风险，你把石头弄碎了，是吧？这个是不能失手的，就是一下都不能失手的，就是特别贵重材料是不能失手的。我看的就是这个，就是不许失手，一次都不能失手，就一生都不能失手。
0: 邹宁新这种严谨的教学方法很快取得了效果，这些都是近些年他的学生设计的作品。邹宁新也开始带领学生们去参加一些国际上的珠宝首饰设计比赛。
1: 因为设计的东西，我再说回来，它没有高低之分呢，它只是有人文的特点，就是说你也很难说你这个就合适，他那个不对什么的。
0: 2011年，在邹宁新的指导下，他的学生蒋哲凭借作品《豪珠理论》《钻石胸针》，获得 HRD 国际钻石首饰设计大赛的金奖。这个比赛素有珠宝界奥斯卡之称，被公认为世界上创新性钻石首饰设计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比赛。
1: 就你不要说这设计是西方人就好，或者我们中国人就差，我一般听不得这样的言论啊，不一定，这个不一定。
0: 最近几年，在国际珠宝设计领域刮起了一阵中国风，比利时、意大利、英国等众多珠宝设计大赛和顶级珠宝展上，都有华裔和华人设计师的身影。中国现代珠宝首饰设计行业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实属不易。邹宁新知道他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他希望他的学生们在走出校门之后，能给中国现代珠宝首饰设计增添一抹亮色，让中国珠宝首饰继续绽放在世界舞台之上。
2: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 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3: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0: 西藏不再遥远，
1: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1: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节目我们依然是带着思考做科普，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大国际医院的副准医师韩志毅大夫。韩主任您好。
7: 哎，安老师您好。
9: 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我自己找不出一个恰当的词来，但是比如说我们去做体检，拍个片子，我们可能给我们拍一拍肺上头有没有什么东西，我们最担心的当然就是肺癌长了肿瘤了啊。
7: 对 对，
9: 这就是大家明显的知道它是一个恶性的东西。除了这个肺癌之外，咱肺上头如果拍片子往往还能发现点什么东西，就不是咱原来很正常的组织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我自己知道的有什么结节、钙化点什么的，还会看到什么呀？
7: 肺上面的是一切是异常的，就是人身体以外的东西，我们呢都有一个统一这个大体上的一个称呼。总的来说呢，分两种，一是良性的病变，另外一种是恶性的病变。实际上呢，各种各样的称法，比如说有叫占位的，就叫结节的、小结节的、微结节的。实际上呢，从医学上面呢是有严格的定义的。理论上说呢，只要是性质不明的、没有定性的，所以一般呢我们呢都是一种叫一种称呼。比如说从这个直径来说，一般小于3公分的我们称为结节，
9: 小于3公分叫结节，
7: 小于2公分的叫小结节，1公分以下的我们称之为微结节。然后有人问了，3公分以上怎么界定的呢？三公分以上的我们就叫占位了。反正这种称呼呢是良性的也好，恶性的也好，这种称呼呢没有定性，都叫占位结节，就是性质不明的，在医学上有一个严格的定义，基本上就是这么划分的。
9: 拍片子看到这么个东西，我们都管它叫结节或者是占位。
7: 对，
9: 但是这里边其实是有可能是有良性有恶性的。
7: 早期拍片影像学的检查只是一方面，良性的病变、恶性的病变在影像学上它有一定的表现，有一定的区别的，所以这得需要有经验的专业的医生来分析啊，还要根据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这个病人的条件啊、年龄啊、有没有吸烟史啊，然后最终的确诊的是靠病理。当然是从这个门诊影像学检查到病理需要有一段路要走，这样就需要专业的医生来给你进行诊断呀、治疗。
9: 也就是说影像学有一定的表现，说这有可能是个良性的或者是恶性的，但是并不是一个金指标，
7: 对，
9: 最终要靠病理。但是您说了有经验的医生，您就是有经验的医生，您假如说看到一个片子往往是要怎么去分析说它良性的可能大还是恶性的可能大，仅仅是从大小来分析吗？还有其他一些问题，什么情况下我们就得重视了，什么情况下我们不要把自己先吓个半死。
7: 好的，这是我想是广大这个听众朋友们也是很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个话题呢实际上呢有些宽，而且呢有一些专业性。我们呢就专业医生看到一个片子以后吧，现在看到这个首先看到的病变的大小位置，然后看病变的形态，比如说有没有分叶啊，有没有毛刺啊，对吧，跟胸膜有没有那种粘连啊，有没有那种胸膜征，还有的有没有比如说那种空泡征。我们专业上面有很多方法来判断这种占位也好，肿瘤的性质。还有呢我们有做增强 CT， 根据增强 CT 的强化程度，我们都作为判断肿瘤或者占位的良恶性的一个指标。所以呢这就需要一个有经验的专业的外科医生来判断。所以这样呢就是接触的病人多了，我们有的很多是做回顾性的，手术以后了我们拿到病理了以后，然后回过头来再针对这个早期的胸片啊 CT 上的表现，然后呢这需要大量的积累，大量长时间的积累学习，慢慢的。总的来说呢，医生的经验对这个肿瘤的判断性质的判断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9: 但是您说了医生的经验，您说那么一堆

0: 这词儿我也没记住啊。我们老百姓就知道一点，大了就可怕，小了就不怕。还有一种思维是长东西就不好，所以我就要把它解决掉。这个对这些想法，对这些看法，您怎么看待？是不是一定是大了就问题要严重一点要处理，还是长了就应该处理？
1: 好的，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关心的。肿瘤的大小或者病变的大小呢，不是绝对的，就是说良恶性、病变的恶性程度、良性程度，大小不是唯一的指标。当然呢，就是如果是恶性病变的话，局部的病变比较大，说明呢这个肿瘤存留的时间比较长，它有可能存在的这种就是分期就比较晚，我们叫有可能存在的，比如说这个转移啊、淋巴结啊，或者远处器官转移，这种情况会有的。但是良性病变的话，大小呢，它本身性质它是良性的，大小呢并不是说唯一判定这个病情好坏或者是病轻病重的唯一的标准。所以我们现在是包括国内国际的会议，好多是我们大家也在讨论这个，比如说像结节呀、小的结节、微结节的这个治疗策略、治疗原则，也是这么多年以后大家在一起。因为这个问题啊挺复杂，不光是听众朋友们，就是我们专业医生的话有时候也很困扰我们。所以经过呢大量的病例积累呢，我们现在有一套比较成型的针对性的策略或者治疗的方案，针对这个小结节、微结节，所以呢我们会给他听众朋友提供很好的治疗。
0: 其实在专业医生那儿也会有一些讨论的。对，
1: 是的。
0: 我们先回到这个老百姓的一些常识吧。假设说看出来是一个良性的而且特别小的，是怎么样看出来的？一定还是要去做病理才能够去真正的去诊断吗？这个界定良恶性必须通过病理吗？
1: 实际上这不光是肺部的病变，是人身上的任何的地方的异常的组织或者是团块啊异常的，都是靠病理来确诊的。病理是唯一的金标准。但是肺部呢，因为它这个器官是比较深在，对吧，有的小结节非常小，我们临床上划分呢，像1公分以下称为微结节。微结节我们有时候分得很细，你比如说0.8到1公分，0.6到0.8，0.5以下我们呢也是界定的比较清楚的。我们临床上发现了很多门诊上面大概是0.5左右甚至0.5以下，
0: 特别小，
1: 很小的结节，对吧？所以呢我们看呢，从形态学上表现呢，我们也观察了很多病人，我们有一部分呢就积极的做手术了，做出来以后呢就是原位癌，
0: 很小很小，但它是原位，
1: 对，0.5、0.6的我们手术都做，最近做了有一批。所以呢这个呢，所以说也不是说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主要是根据病人的这个病变的形态，还是看我们看主流的形态。一般呢现在是0.8左右的或0.8以上的，如果有是典型的那种，比如说磨玻璃影或者是那种有分叶那种恶性表现的，现在术后的病理证实呢大概是能占到50%是恶性的。如果再小，比如说我这个病变0.5，对吧，甚至说更小一些的，然后呢这需要呢专业的医生判断。一般呢我们呢这是需要严格随访的。
0: 好，在这儿我们特别要提醒一下啊，当我们去医院看病，后来医生说呢可能有问题，但是现在还不确定啊，我们需要观察随访，千万不要以为观察随访就是不管您了，随访观察也是治疗方案的一种，我们要特别强调观察随访也是治疗方案的一种。好，我们休息一下之后讲一讲呢，说像这种情况随访我们间隔多长时间来复查，随访需要持续多长时间，随访发现什么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治疗方案了。好，稍后继续请韩志毅大夫为大家详细。
2: 美好生活怎能烟雾缭绕，健康相对论邀请您从控烟开始构建美好生活。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好的，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我们的嘉宾韩志毅大夫跟我们谈一谈那肺结节的话题啊。刚才提到有一种随访的问题啊，我们特别强调就是随访观察也是治疗方案的一种，但是对于随访的这个节奏啊，就多长时间我还要来您这儿再查一查，很多老百姓呢掌握不准，这个跟大家讲一下基本原则。
1: 随访呢一般我们需要第一年的时候，如果肺上发现这种小的微结节了，我们一般要求呢，第一年的话是每3个月要复查 CT，

0: 动态的观察这个结节的变化情况，
1: 看它长不长，
0: 对，看它有没有变化形态啊，包括那个大小啊有没有变化。如果第一年稳定了，我们需要第二年再继续严格随访一年，第二年呢就可以半年查一次胸部 CT， 然后这个动态的观察这个结节的有没有变化。如果两年严格的随访两年以后，结节相对稳定没有变化，我们可以呢就视为它是一个良性的，或者说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结节，没有恶性倾向的。但是以后我们的建议是一年每年都要查胸部 CT， 年龄随着年龄的增长呢，50岁以后，我们建议呢半年查一次 CT。就是严格的随访。
1: 其实这又涉及到一个一开始我们提的那个话题，就是其实大家担心的就是结节和癌到底有多远的问题啊。咱们这个人体的这种脏器呢，经常会长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有的东西是癌，有的东西呢你叫不来名儿的，或者说叫得来名儿的老百姓熟悉不熟悉的。你比如说肝上头长了个肝囊肿，大多数的时候医生说可以不用那么紧张，比如说有些部位长一些什么息肉啊，当然直肠的息肉医生会建议你稍微积极一点，有些部位长一个什么息肉啊，医生也会说不用那么紧张。但是胃上头长这个结节，它和癌的关系相对来说是不是就密切一点，转成癌的可能性会大一点呢？
0: 是这样的，这种占位也好结节也好，最终的它是良性恶性决定它的本质。有些比如说炎性啊，或者一些炎性肉芽啊，经过慢慢慢慢增生以后变性以后，会有恶性的倾向。实际上现在肿瘤呢，不管是人身体上哪部位的肿瘤，现在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肿瘤是实际上是你异常的增生的，不受自身机体控制的异常增生的细胞团，它有它的自己的生长方式。当你人机体免疫力正常的情况下，它会把这些异常突变的细胞啊，或它会清除掉。当你不管是因为任何因素，你的机体的免疫系统受损的时候，第一，有可能识别不出，比如有异常突变的细胞了，我是机体识别不出来。第二呢，识别出来了，我又没有能力把它清除掉。这样呢，这个异常突变的细胞就按它自身的这种生物学特性就开始生长了，不受你机体控制了，它对人体呢是有很强的破坏作用的。这个生长出来的就是肿瘤，就是癌。所以呢，现在的医学理论认为呢，就是保护好自身的免疫系统，对防癌抗癌是非常有帮助的。反过来说，任何就是伤害你自身免疫系统的，都会造成肿瘤的发生发展。所以这个呢，当然说你怎么人怎么来保护好自己的免疫力呢？比如说生活规律、正常的饮食、缓解压力，这个方面比较大。所以呢，这个呢说来就比较长。当然，肺部的病变的话，肺部占位的话，良性的少，比例低。如果发现肺部的，医生比如告诉你了，肺部有占位了，有结节了，这样呢就一定要警惕，到专业的医生、有经验的医生那儿，他会告诉你详细的治疗方案的。因为肺部发生病变的话，恶性的比例要高一些，
1: 要高一些哈。
0: 对，要高一些。
1: 为什么？是因为这个脏器比较忙活，
0: 生物学特性，
1: 生物学
0: 特性。
1: 特性
0: 比如像人机体其他部分长息肉啊，
1: 对呀、
0: 炎性包块啊，这种呢，像囊性的这种东西比较多。
1: 对。
0: 但是肺上的一旦长性实性成分的，像是肿瘤、占位，一般的恶性的比例要高一些。
1: 恶性比例高一些。
0: 对，所以广大这个听众朋友一定要重视。定期的体检，有问题的话一定要监测，专业的医生会告诉你治疗策略的。
1: 大部分人是体检通过拍胸片就能发现这种结节吗？
0: 胸片的话是这样，我们临床上也遇到一些问题。胸片的话常规的话是可以的，但是我从我个人的建议还有我周围好多同事啊，我们交流啊，还是要建议胸部 CT。 其实是我们觉得40岁以上，不管是有没有症状，有没有胸闷、咳嗽、气短这些症状的话，常规的每年要做一次胸部 CT 的检查，这个我们现在觉得是越来越有必要。
1: 40岁以上，
0: 40岁，我们的建议是这样。
1: 比如说像我不是烟民，家里也没有吸烟的人，我也没有觉得我的这个肺部不舒服，而且还是个女性，那个我觉得我不是高危人群，也有必要去做一个吗？
0: 是这样的，这个影响人肺部病变的高危因素有很多，比如说你所在的环境很重要。你的空气啊，包括你自身的有没有吸烟史啊，或者有没有被动吸烟史啊，当然这个吸烟现在这个对肺病的致病条件来说是一个绝对的高危因素。我们大量采集了很多病例，也接触了很多病人，

0: 很遗憾呢，就是早期的肺癌，或者是经过我们治疗以后，最后确诊的是一种恶性病变。这种呢，因为癌症的治疗就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对它的预后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说白了就是早发现的早，治疗效果肯定好。所以我们建议呢，40岁的常规的做 CT 体检是非常必要的。很多病人是没有症状情况下发现的，这种病人我们越来越多。很多病人就拿着体检的报告，拿着体检的 CT 找大夫来了，说我体检的发现这肺上有问题，然后我们经过判断治疗以后，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肿瘤。所以肿瘤呢，往往你有症状的时候，往往呢预示着呢可能呢分期就比较晚。体检我们一般的年龄考虑在40岁左右，我们建议是这样，40岁以后每年至少查一次胸部的 CT。
1: 韩大夫，我们单位体检里边没有这个 CT，那我自己要去做的话，就面临的一个是费用的问题，另外我选什么 CT，我还不愿意吃那么多 CT， 是有没有吃馅儿的问题呀？我还不愿意承担那么多的副作用，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 CT？CT
0: 是这样，现在呢，包括国际上，包括咱们国内开的很多叫低剂量螺旋 CT，
1: 低剂量螺旋 CT，
0: 对 LDCT，这种情况呢，它就是专门针对这种无症状的，甚至说体检的，它呢能够达到常规 CT 的诊断效果，诊断标准是一样的，但是呢它呢相对的射线要低，对人体的这种损害程度呢或者是副损伤要小，可以选择低剂量的螺旋 CT
1: 作为这个胸部的一个筛查。
0: 对，
1: 今年查了我没事儿，特好。我能不能隔几年再查？
0: 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策略问题。这个呢要从原则来说的话，当然体检健康没有任何问题，这当然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但是从这个监测来讲，从这个筛查来讲，因为这个病变啊，有时候是正好是在你这个两次检查或者多少次检查之间，
1: 中间
0: 它有可能，对了，有可能发生了。这个间隔呢，或是这个缝隙呢，我们尽量要压缩，要给它窄一些。这样呢，一旦有病变发生的话，我们发现的要相对要早。对，因为我们比如说你这次体检了，下次过几年以后再体检了，发现肺部有问题了，我们很难判断这个发生的时间点是在哪儿。如果我们要有前移的话，对吧？我们能更早的发现它，这个是挺有必要的。所以我们从这个数学模型上也做过这个。所以呢，这个对肿瘤的发生发现，肯定要发现的要早，这个是有充分依据的。所以我们建议一年一次的话，这个频率是可以的。
1: 我们一旦发现的就是这个结节占位，就是这个东西了。刚才也说了，因为肺部呢，它恶性的可能是比较大的，它良性的可能并不是很大。这样一听这话，大家都觉得说，只要发生东西有问题，我是不是就一定要去解决掉？
0: 这话，这个咱们又说到专业的医生这个情况了。专业医生呢，凭他的经验，对吧？他会有一定的判断。实际上可以呢，现在呢，我告诉这个听众朋友们几个专业名词。报告单上面，现在都是
1: 会有这么几个名词。
0: 对了，第一个是结节，第二个是叫磨玻璃，还有呢，一般的后边给你一个尺寸大小，小都是说的直径，不管是磨玻璃也好。

0: 能够找到专业的正规的医生，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其他的方面呢，专业的医生会给你，做一些建议也好，治疗也好，这些我们都是比较规律的。现在，因为是这样的病例越来越多，我们治疗呢现在越来越成熟。
1: 我特别想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个问题哈，就是因为我自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医生建议他说随访观察，然后病人呢就觉得说这不是就不管我了吗？他会是这样的，然后就寻求不规范的、更为积极的，甚至稍微有一点点，我觉得过度的治疗，结果带来了很不堪后果。当然，这个是不是出现在咱们肺部这个问题上？我自己遇到过两件事儿。正好今天呢，您来之前，我看微信看到有一个医生提到一个词儿特别有意思，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发明的一个词儿，他叫观察治疗。
0: 观察治疗，
1: 其实就是我觉得是让我们的老百姓了解说，这种观察随访也是治疗的一部分，不等于放任不管了，是要强调这个概念，让大家
0: 可以这么理解。
1: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跟医生密切配合的，
0: 一定的。
1: 哎，对，不是不管您了，是要看。
0: 不会的，
1: 就我们想特别强调的一件事情。但是还有一部分，这时候可能就要采取措施了，就要去解决了。这时候的采取的措施，往往都是什么措施？
0: 比如说对这个病变呢，比如说要采取积极的治疗了。首先呢，我们就要拿到病理。
1: 病理
0: 呢有很多办法，对不对？直观的，你比如说要。像占位的，包括我们发现肺上很大的占位的，我们通过很多办法，比如说气管镜啊，包括一些甚至说痰呀、找到定性，比如
1: 痰也能找到病。
0: 痰如果当然阳性率检出的低一些，但是我们气管镜如果看到肿物了，我们可以从上面取一些病理来给它定性。但是小的结节或者是周围型的微小结节，这种呢气管镜是看不到的。所以呢，我们现在采取的措施是什么？就是局部切除，包括我们专业叫楔形切除。就是局部把这个结节先切下来，切下来呢，我们医院有一个送，一般医院都有一个快速病理，就是我们俗称说的冰冻。
1: 冰冻，
0: 对，冰冻病理，就是很快的时间能出一个病理报告，大概是30分钟左右。对，然后呢，病人呢在麻醉状态下，我们医生呢也都不离开手术室，然后把这个局部病变切下来以后，然后直接送到病理科做冰冻病理，大概30分钟左右会给我们反馈一个病理结果。如果是良性的，这个手术就结束了，手术结束，良性局部切除就可以了。如果要是恶性的，我们根据初步病理诊断的情况，比如说原位癌或者是微浸润的，所以原位癌呢，我们就说做局部切除、楔形切除的话，手术范围啊，治疗范围也够了，所以手术也就结束了，
1: 也结束了。
0: 如果有浸润性的，或者是我们考虑性质不是分化程度不是特别好的，我们在一期情况下就做根治性治疗，比如做肺叶的切除啊，做淋巴结清扫啊，一期就做治疗了。
1: 这个浸润和这种非原位的这种给大家解释一下，原位就老老实实还在那儿待着呢。
0: 直观上理解可以这么理解，原位癌呢可以更深入理解，就是说它没有扩散，
1: 没扩散的
0: 是癌症的最早期，
1: 最早期
0: 的时候，我们正好把它发现了，这种治疗效果是最好的。我们的局部治疗以后就达到根治性效果了，后期也不用做更深入的治疗，比如什么化疗啊、什么放疗、靶向疗都不用，因为它是癌症最初的一种状态。我们把它发现了，我们把它切除了，这种呢是效果是最好的。我们最近做了一大批病人，最后做的都是原位癌，这种效果非常好，病人的恢复也很快。我们老形容一下，就跟得了感冒一样，感冒了治好了就好了，就可以完全达到根治性效果。
1: 它虽然也是个癌，但是其实跟那个结节治疗起来也差不多。
0: 它就是一个结节，但是这个结节最后的
1: 性质是
0: 癌，
1: 它开始刚开始出现这种癌变，
0: 表现的都是结节，在影像学表现上都是一个结节，一个身体的异常的一个组织。我们把它拿下来一看，最后。病理学上诊断它就是癌，肺的腺癌。我们最近做了大概有一大批病人，
1: 这样，
0: 这种效果非常好。是的，
1: 浸润癌就是开始已经有扩散，
0: 对，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比原位癌要更进展了。
1: 好，我们一步一步的讲啊，比原位癌更进展了，我们就要高度警惕了。那么对于这类的浸润癌，在治疗上又是什么样的方案呢？啊，肺结节现在好像经常发现啊，特别是大家做这种胸部的一些筛查多了，其实长了肺结节真的不可怕啊，要观察。另外呢，就是要看，一个是大小，一个是影像学上的一些提示。我自己呢接触过这方面的求 求医者非常非常的多。其实我碰到过两个求医。

0: 者啊，有一个呢，他就非常焦虑，后来这个已经焦虑到影响他的正常的工作生活了，那这个时候可能选择相对积极的一个治疗呢，是对他来说比较适合的。那另外一位呢，他觉得说我可以观察，我有足够的耐心观察，他已经连续四年每年隔10个月呢去拍一次片子，现在没有任何的进展。所以这个一方面确实是取决于病表现怎么样，这个东西长得怎么样，还有医生的判断，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跟自己的这种心理状态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明天还是这个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会。
1: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二里头遗址的华夏第一龙如何被发现？三星堆的青铜大立人又带给世人怎样的震撼呢？敬请关注嗨博物馆第一部第5集《文明遗迹》。

0: 在众多的博物馆中，有一类博物馆十分独特，这类博物馆往往远离都市喧嚣，依托考古现场而建立，这便是遗址类博物馆。中国文脉源远流长，因此遗址类博物馆也是不胜枚举。从良渚史前文明的神秘震撼，到二里头夏代遗址的王朝佐证，从三星堆古蜀辉煌的鲜明特色，到兵马俑井然有序的严整行伍，遗址类博物馆不仅展示着古人留下的珍贵文物，更是让我们得以穿越时间，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千年之前这片土地上的历史风貌。那么遗址类博物馆究竟有着哪些类型划分？这类博物馆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了解历史又有着怎样的帮助呢？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嗨博物馆》第一部第五集《文明遗迹》。
1: 我们啊，今天去博物馆参观的时候呢，会看到很多的文物。那这些文物啊，都是静静地摆在博物馆里边。那我们每次看到这些精美的文物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想看看这些文物当时出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去出土地看一看呢？那有没有这样的一类博物馆，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些文物出土的地方，能够让我们有一种沉浸式的体验呢？当然是有的。我们一般啊，管这种博物馆叫做遗址类博物馆。所谓的遗址类博物馆啊，就是在一个地方啊，出现了一个古代的遗址。那这个遗址啊，特别的大。我们说怎么可能把这个大遗址搬到博物馆里边呢？于是呢，就干脆在这个地方新建一个博物馆啊，属于现盖的一个建筑。那这个遗址类博物馆的好处啊，就是让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观看到文物出土的地方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古人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也可以看到考古工作者在那里挖掘的场景。但是啊，它的弊端啊，就是在于它的交通可能没有这么便利啊。一般古遗址都是比较偏远的地方嘛。但是呢，有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感，能够感受当时的生存状态，我觉得一切都值了。那大家不要简单的认为这种遗址的博物馆呢，一定是往地下挖的，因为所谓的遗址呢，就是古人曾经留下过的痕迹啊。这个痕迹很有可能是我们活着的时候生活过的空间啊，住过的房子，也有可能是死之后埋的那个墓。所以如果这么说的话呀，我认为啊，这种遗址的博物馆至少可以包括四种类型。那第一种呢，就是古遗址类博物馆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发现一个很大的遗址、很大的遗迹，这遗迹里边呢，可能有居住的地方，也可能有墓葬埋葬的地方，还有可能什么手工作坊啊、宫殿啊等等，它一定非常大啊，要不然就是个城址，要不然就是个洞穴啊，或者是个聚落等等，很大，所以它叫古遗址类博物馆。

第二类呢，就是古墓葬类博物馆。这个古墓葬呢，其实可以包括在古遗址当中，因为古遗址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古墓葬。但是这里说的古墓葬呢，它是单独的只挖出来了一个墓啊，这属于第二类古墓葬的博物馆。那第三类呢，就是古建筑类博物馆。因为古人生活的空间，他住过的房子，不管是皇帝住的宫殿，还是我们普通老百姓住的普通的民居，它都属于古建筑，只要它还在。那第四类呢，就是石窟四类的博物馆。那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敦煌的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等啊，这都属于。所以你看这四类啊，都属于遗址类博物馆。那我们今天呢，先说第一类，就是古遗址类博物馆。因为我们国家呢历史非常的悠久啊，有很多的古遗址出现了，有一些呢也都建成了非常不错的遗址类的博物馆。那今天呢跟大家介绍几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古遗址类博物馆，良渚、二里头和三星堆。我们先说一个最古老的，就是良渚遗址。良渚遗址有多古老呢？距今天为止啊，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是不是总说我们中华文明有5000年的历史？那这个5000年是怎么算的？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证据啊？其实啊，这个证据啊，之前还真没有。但自从发现了良渚遗址，这个证据就出来了。所以我们总说啊，良渚遗址它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实证啊，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那我们说良渚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呢，良渚就是个地名，它是在浙江省杭州市下边余杭区的一个镇啊，它就叫良渚镇。那在这个镇里面啊，曾经住着一个小青年，这个人呢叫做石新庚，从小呢家庭比较贫困，但是他读书很努力啊，也非常聪明。于是呢，他的父亲呢就借钱供他读书，孩子也非常争气，最终考到了浙江省的高级工业学校，专门学习绘图。那就在石新庚毕业的那一年啊，当时的杭州市啊正在举办一场空前的西湖博览会。那这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大型的会展。那这个石新庚呢，他就因为马上要毕业嘛，要去实习，所以老师就推荐说，你不如去这个博览会啊，去当个志愿者讲解员啊，给所有的观众介绍一下这个博览会上面的这些展品。实际上啊，这就是个临时的项目啊，一个实习经历而已。但是正是因为这个经历啊，石新庚开始结缘于博物馆，爱上博物馆，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转折期了。那正是因为这个西湖博览会的效果非常的好，所以当它结束之后啊，他们杭州市政府啊就想，咱们干脆把这个一个短暂的会展项目变成一个常态化的博物馆吧。于是呢，就由一个西湖博览会变成了西湖博物馆啊，它的名字就叫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那因为石新庚他马上就要毕业了，那毕业他也找工作吧。那正是因为他在这个西湖博览会当中的表现非常的好，非常出色，得到领导们的一致认可，所以啊，他毕业之后就顺理成章的留下来正式工作了。而这次呢，他不再是当讲解员了，而是从事他的本专业，当了绘图员。他也开始正式的加入到了博物馆的事业当中，开始参与到了很多博物馆或者考古的项目。那就在一次考古的发掘过程当中啊，石新庚啊发现了一些文物。那其中有一件啊，是一个石斧，当时石新庚就觉得这个石斧非常的面熟，他好像在哪儿见过。因为石新庚的老家不是良渚镇吗？那良渚呢就出土了很多器物，哎，可能就跟这个石斧差不多。那当时石新庚就有一种直觉，哎，就觉得在这个地方既然能出现一个遗址，那在我老家良渚会不会也有一个遗址呢？于是啊，这个年轻人就敢想敢干啊，就把这个想法报告给馆长。这馆长听完之后呢，也非常支持年轻人，于是呢，他就开始安排这个考古工作人员到良渚镇去进行实地的调研考察。没想到啊，真的让他们挖出来了很多的文物，有很多的玉器，还有很多的陶器。石新庚呢，非常的高兴，他洋洋洒洒地写了好几万字的考古发掘报告，而且还编辑出版了，引起了国内外考古界的轰动啊。但是呢，后来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呢不得不被迫停止了，而石新庚先生呢也非常遗憾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呢因病去世了，当时还不到30岁。石新庚先生啊虽然去世了，但是呢良渚考古的工作却一直没有停止，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继续对于良渚有着深入的研究。但是呢，良渚之所以能够有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学术地位，我觉得呢跟两次重大的考古发现啊是分不开的。
那它的第一次转折期呢，就是出土了以玉琮王为代表的大量的玉石器。我们说啊，良渚遗址出土最多的器物啊，就是玉石器。良渚甚至都变成了玉石器的代名词了。只不过呢，这些玉石器出土的时间啊，没有这么早。它是在1986年在发掘反山墓地的时候才出土的。那反山墓地是什么呢？反山墓地啊，其实就是良渚遗址当中啊，等级最高的啊，也是最大的一个墓地。那这上面啊，一共有十几座贵族的墓葬，其中呢，最重要的一个墓葬就是第十二号墓。那在这个十二号墓里边呢，出土了很多重要的文物，比如其中就有两件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叫做玉琮王，另外一个叫做玉月王。这两件文物啊，都是权力的象征。所以我们说这个十二号墓的墓主人非常的特殊啊，他的身份应该是非常尊贵的，甚至有可能就是良渚的王。那其中啊，这个玉琮王可以说是良渚文物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了。可能有的不知道玉琮是什么。琮呢，简单来说实际上就是一种礼器，用于祭祀的。我们过去总说呀，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也就是说这个玉琮呢是用来礼地用的。那它的形状呢就是这个样子哈。像大手环一样的一个器物，外边是方的，里边是圆的啊。我们说天圆地方嘛，所以它代表这样的一个特色。但实际上这个玉琮呢，在玉石类当中啊，并不少见，有很多的种类啊，大大小小啊，有的是可以套在胳膊上的，有的是放在权杖上的，应有尽有，各种款式。只不过这件玉琮啊，是最为精美的，无论是做工，还是用料，还是雕刻，还是它的整个尺寸，都是最精美的，所以叫做玉琮王啊，玉琮里面的王，它是老大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仔细看看这个玉琮王的这个造型跟雕工。特别漂亮的是啊，它的四面啊，它是方的四面嘛，每一面上上下各有两个图案。这个图案呢是一个什么样子呢？神人兽面，有一个头戴羽冠的神人，然后骑在一只大眼猛兽上。这个神人呢，他的双手啊扒着这个大眼猛兽的眼皮，这个猛兽呢张着嘴，露出獠牙，既萌又狠，特别可爱。那么仔细看啊，就这种人跟兽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图案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想啊，它可能是良渚人所崇拜的神，我们叫做良渚神徽。那这个神人兽面图案呢，其实还出现在另外一个器物上面，就是这一件玉月王。而且它还不是只出现在一面上面，它在玉月的正反两面都有图案。所以这是我国出土唯一的一个正反两面都有图案的玉月。那这个玉月是做什么的呢？其实月呢也是一种礼器啊，它代表的是一种王权和军权。那么在尚书当中啊就有记载，王左杖黄月，右柄白毛以灰。也就是说这个周武王啊，左手拿着一个黄月，右手拿着一个白毛在那指挥。这白毛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军旗。那这个黄月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我们今天来理解啊，就有点像个斧头啊。那个斧头不有一个把儿吗？对吧，一般是有木头的把儿，然后这个月呢就是上边的那一部分。我们今天看到那个月呢没有那个木头把儿，因为那个木头把儿呢可能很多年啊它被腐蚀掉了。当然啊，除了玉琮王跟玉月王之外啊，在这个反山墓地当中还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器物啊，比如说有象牙呀，有其他的玉器啊等等，一共1200多件。其中玉器就达到了90%以上。你看这个比例是非常的大的。那这是在1986年的时候考古发掘出来的。那在1987年的时候呢，又发现了一个瑶山墓地。这个瑶山墓地呢也是有很多的这种墓葬，但是它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就是有一个祭祀的坛啊，可以说瑶山是一个祭祀的地方。所以反山墓地跟瑶山墓地的发现啊，真的可以说是良渚遗址的一次重大的转折期了。那它第二个转折期呢，就是正式发现了良渚古城以及它外围一系列的水利系统。我们说啊，之前发现的不是墓葬区吗？那有墓葬呢就要有人生活，对吧？那有人生活就得有房子。于是呢，先是在莫角山周围啊发现了一些房子的遗迹，而这些房子呢还不是普通的房子，而是很多大型的宫殿。那莫角山呢本来就是良渚遗址当中的一个普通的小山丘，在施工当中啊就发现了这里边有一个很大型的夯土台，东西长670米，南北宽450米，面积呢有30多万平方米啊，非常的大。那这上面呢除了有大莫角山、小莫角山，还有乌龟山啊三处宫殿遗址之外呢，还有很大的一个沙土广场以及30多座小的房屋遗址。这可是良渚国最高统治者居住的地方啊。
那这只是中心区，之后呢，

又发现了内城跟外城。那我们说啊，发现宫殿和城址其实还不算什么，梁主人最智慧的呀，还是有一套完整的水利系统，一经发现就震惊了世界。那浙江这个地方它经常的下雨，那为了防范这种洪灾，所以呢，当时的良渚先民们啊，在建造良渚古城的时候，特意在它的西北方向啊，专门设计了一套完整的水利系统。请注意啊，这套水利系统可是我国目前为止考古发现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古老的一个水利系统，也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堤坝系统之一。那正是因为良渚遗址的一个重要性啊，所以呢，在2005年的时候就开始兴建了良渚博物馆。那我刚才说良渚古城和良渚的水利系统它不是后来才发现的吗？所以为了把这些最新的考古成果展示出来呢，那良渚呢又重新建设了博物馆。那这个新的博物馆呢叫做良渚博物院，它是在2018年的时候重新对外开放的。那今天啊，我们去这个良渚博物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它的位置虽然说有点偏远，但是它在一个美丽的公园里边，它的整体建筑呢也非常的简洁。它的展览呢主要分成了三大部分啊，首先啊，它从一个自然的角度叫做水乡泽国，把良渚人他当时的生存环境给你展示出来。那第二部分呢，就是从良渚的这种城市规划的角度了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良渚的城市，比如说刚才讲到的内城外城这样的一些规划。而第三部分就是最重要的良渚遗址当中出土的那些精美的玉石器，刚才说到了玉石器的比例是非常大的。那我刚才说了，这种遗址类的博物馆啊，不光要看博物馆，还要看一看它的这种考古工地，对吧？考古现场。那良渚遗址啊，它的考古现场啊，并不在博物馆里边啊，它们之间还是有点距离了，4公里多。那么这个距离呢，肯定靠走是有点费劲的。还好啊，两个景区之间啊，有这种交通的车啊，这种大巴车。它的考古现场啊，现在的名字啊，叫做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这里边啊非常的大，我们不光可以看到刚才讲到的那些内城区啊、外城区啊，啊包括反山墓地啊，以至于12号墓啊都能看得到。所以说大家再去良渚参观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把时间多留出一些啊，因为这两个地方实在是太大了。那我们说啊，良渚这个国家在我们的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记载的。那我们中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国家到底是哪里呢？最早的朝代是夏商西周。但是我们翻翻史书啊，会发现真正在史书上记载的有年款的是在公元前841年的西周的国人暴动。那在此之前，也就是说夏朝跟商朝根本就没有一个确切的年代。所以很多考古学家，很多历史学家就在想，夏朝和商朝真的存在吗？那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啊？那是不是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脑洞大开，自己臆想出来的呢？但是啊，我们后来发现了殷墟，发现了甲骨文，证明了商代的存在。那夏代呢？为了证明夏朝的存在啊，当时我国非常著名的一位考古学者啊，徐旭升老先生，他带队跑到了河南，他就想按照史书来找一找这个夏朝的存在啊，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个夏朝存在的证据。那徐老呢，当时已经是70多岁了，他还带队来到了河南，他就根据书上所写的这样的一些记载啊，就来到了洛阳周边啊，比如说像偃师啊，像这个禹州啊、登封啊这些地方，就来深度调研。其实啊，这个区域并不是特别大，但是想要在这个地方找出一个4000多年以前的王朝，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他们只能从一些出土的陶器啊、一些陶片来找线索。那最终呢，在当地人的这指引之下呀，这帮专家们就来到了河南洛阳偃师下面的一个镇啊，叫翟镇。那个翟镇里边有一个普通的小村子，二里头村。那就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里边，他们竟然发现了一座距今天有4000多年的古遗址。那无论是时间还是地理位置，这个古遗址呢，跟史书上记载的夏朝是非常的一致。所以大部分的专家一致认为啊，这里二里头就是夏朝的都城，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昂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基本医疗的普及和人民健康水平的迅速提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30年的突出成就之一。基于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新中国建立了一套崭新和独特的医疗卫生制度。这一项制度超越了当时西方社会医疗卫生商品化、专业化、以治疗为中心的路线，实现了面向全民、预防为主，以较低的成本维护了人民健康。中国创造的以爱国卫生运动、三级医疗保健网、赤脚医生、农村合作医疗等为代表的有独创性的医疗卫生制度，被国际组织称为低收入国家普及初级卫生保健的独特典范。爱国卫生运动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是怎么建立的？妇女解放带来了怎样的人口红利？为什么新中国能创造人力资本跃升的奇迹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新中国是如何创造健康奇迹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外有封锁，内有工业化的迫切需要，能够用于医疗卫生的投入相当有限。当时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大多仿照西方医疗体制，依赖高成本培养的专科医生，强调使用高新技术治疗为主，关注面向个人的医疗服务。但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缺乏培养大量高技能西医人才的

一并充斥等等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基于现实情况，探索出了一条独特的医疗卫生四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威胁人民健康最主要的疾病那就是传染病了，因此公共卫生服务显得更加重要。而爱国卫生运动解决了新中国专业医疗卫生人员不足的难题。要说起爱国卫生运动，其实起源于抗美援朝期间，为了应对美军在我国东北、青岛等地投放细菌武器，政务院1952年3月成立了中央防疫委员会，全国城市和乡村迅速开展以消灭病媒虫害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1952年年底，中央防疫委员会提升为中共中央的机构，更名为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共中央多次直接部署爱国卫生运动。1958年1月上旬，毛泽东还亲自带队检查了杭州市小营巷的爱国卫生运动情况。在爱国卫生运动的感召下，依托城乡医疗服务网和厂矿企事业单位人民公社，各地建立了包括防疫站、地方病、妇幼保健以及国境防疫在内的公共卫生机构，调查研究常见病、多发病。不少地方还开展了对农民的全面体检，定期发动群众服药预防地方病。就这样，到1959年，爱国卫生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天花、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基本上绝迹了，血吸虫病、丝虫病、钩虫病、疟疾等几种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也都得到了有效防治。同时，爱国卫生运动还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让人们逐步养成了讲卫生光荣、不讲卫生耻辱的社会风尚。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农村合作医疗还有赤脚医生的普及，爱国卫生运动在农村得到了更大范围的开展。在一些疟疾、丝虫病、黑热病、克山病疫区，在70年代初开展了大规模的普查普治工作，大批的医务工作者、赤脚医生深入田间地头、工矿车间，给群众们免费检查、送医送药、注射疫苗。经过了几年努力，我国的大部分急慢性传染病都得到了有效控制。爱国卫生运动能够有效开展，得益于城乡基层的组织能力，这是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成功模式。同时，在公共卫生干预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居民的主动性和参与精神，把公共卫生事业和移风易俗、社会管理都结合了起来，做到了以比较低的成本实现了比较高的健康绩效。除了公共卫生之外，医疗卫生体制的另外一个重要部分是医疗保障和服务体系，解决的是看病吃药问题。1965年之前，集中力量建设城市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体系。当时，城市已经形成了市区两级医院和街道门诊部组成的三级医疗服务以及卫生防疫体系，而医院的主要经费来源是医疗业务收入和政府财政拨款。同时，城市还建立了覆盖全体城市居民的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1965年以后，中央决定把更多医疗卫生资源放到农村去，实现了以三级医疗保障网、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为特征的农村医疗卫生体系。20世纪60年代中期，城市医疗保障体系已经比较完善了，但是在农村，缺医少药、城乡差距过大的问题日益突出。根据卫生部1965年统计，高级卫生技术人员69%都在城市，只有31%在农村，其中在县以下的仅占到10%。全年卫生事业费9300多万元中，用于公费医疗的2800多万元占到30%，用于农村的2500多万元占到20%，其中用于县以下的仅占到16%。政府更加重视县医院的建设，对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及半农半医在政策上引导和支持不足。而在医学教育上，强调中级教育，并且要逐步过渡到高等。

教育，重视规范化的教学和临床训练，对中医并没有重视。这些问题引起了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从他一贯的观点出发，把医疗卫生工作上升到政治路线高度看待，认为医疗卫生资源集中于城市，过度重视高精尖技术，而忽视常见病和多发病的治疗，重视依靠专业人员而忽视群众运动等等做法，是医疗卫生这支知识分子队伍脱离群众的表现。1965年以后，全国掀起了一场长达10多年的农村卫生革命，这也使得医疗卫生领域城乡差异的现象大为改观了。农村卫生事业蓬勃发展，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赤脚医生以及农村三级转诊体系成为农村卫生的三大法宝。我们再来说说农村合作医疗，这是依托集体经济给农民提供医疗服务的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合作医疗出现于1958年前后的人民公社化时期，是人民公社制度的一部分。1958年9月4号，人民日报发表了河南省绥平县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其中第18条对合作医疗做出了这样的规定：社员按照家庭人口多少，每年交纳一定数量的合作医疗费，就诊不另交费。中心医院对无法治疗的特殊重病号，应当介绍到适当的医院治疗，并负责开支旅费和医药费。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合作医疗作为新生事物迅速推广。到1962年，合作医疗在全国农村的覆盖率达到了 46%。 但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不少地方也把合作医疗和公共食堂等一样，作为左的对象进行了调整。到了1964年，全国农村只有不到 30% 的社队还维持合作医疗，1968年更是下降到 20%， 农村卫生人员的数量、机构都大幅减少。1968年，湖北省长阳县乐园人民公社的农民在乡村医生秦祥官的带领下，又自发办起了合作医疗，受到毛泽东的重视。1968年12月5号，人民日报介绍了乐园人民公社的合作医疗经验。这一篇报道称，合作医疗解决了贫下中农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困难，使预防为主的方针真正落实在行动上，进一步发挥了广大贫下中农的阶级友爱精神。这个时期跟合作医疗相配套的是赤脚医生制度。赤脚医生是农民对不脱离农业劳动、半农半医卫生员的称呼。1968年，毛泽东批转了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方向的调查报告。这一篇报告第一次把农村半医半农的卫生员正式称为赤脚医生。报告是以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为例，认为贫下中农们需要这样一支新型的医疗卫生队伍。赤脚医生们一半时间参加劳动，培养赤脚医生的途径，一种是公社卫生院集训，另外一种是在实践中加以培养。在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的推动下，20世纪60、70年代，我国农村的医疗条件也迅速改变。1965年到1975年，乡镇卫生院的床位数从14.5万张增加到了65万张，农村病床占到全国的比例从40%上升到了60%，全国卫生经费的65%以上用在了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从1968年的20%上升到1976年的90%以上，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身的县、乡、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同时，全国的赤脚医生人数也达到了180万人，生产队的卫生员人数达到了340万人，农村接生员的人数达到75万人，这远远超过了当时卫生部所拥有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数量，成为农村医疗卫生人才队伍的核心力量。就这样，从东南海岛渔村到青藏高原，中国大地上的乡村都有了赤脚医生，

这次卫生革命基本上实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的目标，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誉为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年到1981年的年报当中说，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中国人健康水平的提高，除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普及之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方面，那就是妇女解放和性别平等方面的进步。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用了30年时间就完成了欧洲用100多年的时间完成的人口转型。什么叫人口转型呢？那就是人口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转变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先来看一组数据，1949年中国的人口死亡率是1/1000，出生率是1/35，这还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社会数据。而到了1957年，人口死亡率下降到了1/10，到20世纪70年代末，人口死亡率已经下降到了1/5左右。这主要是由于营养的改善、基本医疗卫生的普及等等原因。再来看人口出生率，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主要始于1963年以后，到1979年改革开放之前已经下降到了1/18左右。其中从1968年到1979年是人口出生率下降最快的时候，妇女总和生育率从 6.45 下降到了 2.27，已经接近保持人口总数不增不减的水平。这就表明到了70年代末，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转型。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的原因，一方面是教育和医疗条件的改善，而另外一方面就是性别平等还有妇女解放。中国的女性解放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社会革命的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为世界上性别平等、女性解放事业最彻底的国家之一，这是中国人力资本发展还有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新中国一方面根据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提出妇女能顶半边天，把男女平等作为基本国策，明确了在法律上规定妇女与男性享有同等的政治经济权利。追求平等的社会制度还有社会风气为性别平等也创造了社会环境，女性被纳入到国有和集体单位，实现了劳动的普遍参与。全民所有制单位1949年女职工的人数是60万，而到了1977年增加到了2036万。农村人民公社也实现了女性在各个行业普遍就业，使女性在家庭中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地位。除此以外，国家对扫盲活动的重视也促使了广大农村妇女的角色转变。城乡三级医疗服务网的设立、赤脚医生的推广、妇幼保健网、幼儿园、托儿所的建立，不仅切实保障了妇女健康，而且减轻了妇女在照顾子女和老人方面的负担，从而有更多时间去参加学习工作了。而妇女地位的提高又带来了生育率的降低，妇女所受的教育使得妇女在生育方面自觉性增加，生育率下降。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又有利于提高子女的教育水平，并且让妇女有更多时间参加社会活动，不但为家庭带来更多收入，也为家庭成员带来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说，妇女解放和人力资本提升，这形成了良性循环。新中国的头30年，在教育和健康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平均寿命从1949年前的35岁，增加到了1980年的68岁。出生婴儿死亡率从1950年大概1/250减少到了1981年低于1/50。通常认为啊，医疗、
教育水平的提高要以经济发展为前提。但是为什么新中国能够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特别是工业化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就迅速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呢？总结起来啊，大概有三点。首先就是树立了平等优先的执政理念，还有社会风尚。新中国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人人都是国家的主人和社会公平的理念。在物质条件匮乏的情况下，把有限的医疗、教育资源尽可能平均分配给全体人民，还组织群众积极参与公共卫生运动、扫盲运动、基础教育等等关系到切身利益的工作，并且焕发出了无尽的创造力。其他一些没有经历这样社会革命的发展中国家，基层的组织能力不足，人民不能有效团结起来，又支付不起高成本标准化的服务，最终导致基础医疗和教育的普及成了一个难题。第二点，我们采取了符合国情的低成本社会福利模式。我国在生产、健康、教育等等人力资本方面，大量采用劳动密集型技术，

只需要较少的钱就可以提供富国要花多得多的钱才能提供的服务吗？再来说说第三点，群众运动与民主决策相结合，充分发挥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群众运动是能够促成集体协作的方式，是一种社会资本。卫生领域的爱国卫生运动，教育领域的扫盲运动，实际上都是一种大规模的社会协作，而协作过程中普遍运用的人际互助模式，其实比单纯依靠专业人员的服务模式更加节省成本，也更有利于因地制宜，增进社会团结，以满足人本身的发展需要。这些都与西方通过物质消费刺激个人需求的发展模式有着根本不同，而这也正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最佳体现。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2: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

0: 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拦住，别跑，
1: 不要开枪，不要开枪，我是来送情报的。
0: 老实点，你这个国民党奸细。
1: 我不是什么国民党奸细，我带来了重要情报，我要面见前线最高指挥首长。
0: 嚯，口气不小。
1: 我叫张世瑞，是中原军区派到国民党110师的，我奉命前来联系，你们不要误会。
0: 误会？你有什么证据证实你讲的都是真的？
1: 我身上有110师师长亲笔写的情报。
0: 少啰嗦，压下去，严加看守。
1: 哎哎，你们
2: 镇海啊，全师的前途在此一举啊。淮海战役正在关键时刻，围歼黄维兵团的战役已经到了紧要关口，张世瑞到现在还没回来，肯定是遇到麻烦了，你务必设法联系上，速去速归。
3: 报告，抓到一个国民党奸细。
1: 同志。
3: 呸，谁是你同志？举起手来。
1: 我要面见刘邓首长，我是廖允洲师长派来的。
3: 什么廖允洲？没听说过。压下去。
1: 你们不相信我，误了我们师长的大事，你们要负责。

0: 抓到一个国民党奸细，他说是什么廖运周派来的。
1: 廖运周嘛，我晓得他。
2: 他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击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翻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敬请收听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第1集。
3: 1927年11月，傍晚的海金碧辉煌，神秘而美丽，天边燃烧着一片橘红色的晚霞，海浪越来越大，从远处传来隆隆的响声，一艘装满藤条的日本货轮缓缓驶来，海浪翻涌，船身不停地摇摆颠簸。站在船尾的两个身穿国民革命军军服的年轻人，任凭海风袭来，小个子的年轻人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4: 运州，太冷了，回船底睡会儿吧。
3: 好。躺在舱板上，就像钻进了一个摇晃的密封铁盒里，廖运州毫无睡意，他的思绪随着船身的摇摆飘到了1927年的夏天。
5: 一中，
4: 运州，你怎么在这儿？
5: 公务路过这儿，能遇到你真是太好了。
3: 廖运州因公去南昌，路过马回岭车站，遇到国民革命军第27师75团团长孙一中。一中也是寿县人，不仅是廖运州的同乡，还是远房亲戚。孙一中是黄埔1期的毕业生，算是运州的师兄，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他还是廖运州的入党介绍人。他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给了廖运州深深的影响。
4: 运州，黄埔毕业了？
5: 毕业了，分到2方面军了。哎，一言难尽呢。现在国共分裂已成定局，我们的那个总司令张发奎，表面上标榜自己走中间路线，这私底下却和汪精卫勾结在一起，在部队中开始清党了。我这心里着急，烦呢。
3: 廖运州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孙一中看他忧心忡忡，拍了拍他的肩膀，压低了声音说：“
6: 运州啊，先别急，现在的形势确实很严峻。自从今年412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共产党人和广大工农民众以来，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形势遇到了巨大挫折和严峻挑战。我们党从血的教训中清醒地意识到，要用革命的武装来对抗蒋介石的反革命屠杀。你来的正是时候。聂荣臻同志多次来到我们25师，党中央已经准备在南昌起义，正在紧张的筹备中。
5: 真的，太好了，让我留下吧。
6: 我也正有此意。
3: 此时的廖运州已经不是幼时那个喜欢恶作剧的淘气男孩，长成了1米8的高个，浓眉大眼，仪表堂堂。在孙一中的介绍下，任命为25师75团1营参谋。
6: 根据聂荣臻同志传达的起义总指挥部的指示精神，现通知各营迅速准备，明日清晨全副武装出动打野外，参加在南昌举行的武装起义。
3: 1927年7月31日黄昏， 这是以打野外为名把部队拉到南昌去的军事行动，也是盼望已久的暴动信号。
7: 骑士五团负责接下第二方面军张发奎乘坐的军车，并利用这列车把全团人员装备运到南昌去。
8: 是。
3: 八月一日黎明，马回岭车站的站台上，七十五团隐蔽在铁路两侧。没多久，远处火车喷吐着浓烟，缓慢地驶进站来。孙义忠端着上刺刀的枪，带领一小队的士兵首先跃入车厢，其余各队也随之一拥而上。车上，张发奎部队被这突然袭击惊呆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个乖乖地下了车。张发奎坐在最后的车厢里，看到秩序大乱，不可收拾，急忙带上三名警卫员跳车逃走。
9: 张发奎逃走了，张发奎逃走了，张发奎逃走了。
7: 不用追了，大家快上车。
3: 七十五团迅速登上火车，车厢里充满了欢乐的笑声与歌声，并于当天下午开进了起义胜利的南昌城。南昌起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起义队伍仍然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当天夜里，孙一中匆匆找到廖运周。
7: 运周，现在的反革命势力正在向南昌城集结，我们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起义指挥部决定大部队要撤出南昌，

0: 开辟新的根据地。接下来，我们会面临更多的生死考验。
1: 放心吧，一中。
2: 廖运周协助团长孙一中勇战沙场，在经历了强夺会昌城和三河坝战斗的生死考验后，九月下旬，掩护起义大部队安全跳出了敌人的包围。10月4日的拂晓，作为掩护大部队的廖运周等人也开始撤离。
3: 廖参谋，走哪条路呢？
1: 是啊，我也在想主力部队到底是朝哪条路走的呢？
2: 乳白色的晨雾掩住了残存的一点夜色，盖住了阵地上飘荡的硝烟。此时的三河坝附近，枪声变得稀稀疏疏。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雾帮助75团的100多名战士完成了掩护全师撤退的任务。披着雾气，携着硝烟，战士们依次撤出阵地，迅速沿着韩江向西南方向转移，去追赶朱德同志率领的25师主力部队。队伍在山间小路上疾驰，突然停住了脚步，在他们行走的小路尽头岔开了两条路。
3: 廖参谋，是走右边的山路还是左边的大路？
2: 手中没有地图，身边没有向导，一宽一窄的两条路上同样显现着杂乱的足迹。廖运周和张团副互相看看对方，都没有作声。他俩都是20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眼下局势都没有遇到过。身后的浓雾中传来断断续续的枪声，100多双的目光一起落到他俩的身上。
1: 左拐，
3: 好，左拐。
2: 他俩几乎同时做出决定，战士们沿江而进，小雾渐渐退去，露出两面清幽的高山。绕过一道山坡，前面不远的山谷里忽然现出一座小庙，旁边还竖着一面猎猎飘动的红旗。
3: 廖参谋，你看，红旗一定是主力部队。
1: 看来我们的判断是对的，太好了，大家抓紧加快速度，赶快撤。
2: 两面山峰上全是国民党兵，他们本是奉命从三河坝背后迂回包抄25师的，没想到在这里堵到了已然完成掩护任务的75团，两军相遇，展开了一场恶战。廖运周怒目圆睁，瞄准了一个挥枪呐喊的军官，一扣扳机，子弹没了。廖运周迅速藏到一块岩石后边，用刺刀挖了个坑，掩埋好自己的枪，又急忙将带在身上的花名册和作战命令撕碎，扔在身后的小河里。从容地做完这一切，上好刺刀，准备冲出去和敌人拼搏。他环顾四周，发现敌人已蜂拥而上。
4: 都站好了，都抬起头来。
2: 受了伤的敌人比野兽还要凶残，他们气势汹汹地端着枪在寻找报复的对象。
4: 是谁说出来的不杀？
2: 张团副是黄埔军校的1期生，很快被敌兵认了出来。
4: 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武大虎。
2: 廖运周机智地顶替了本团一个离队文书的名字，加上士兵们的掩护，才侥幸躲过了敌人的屠刀。
1: 不能让韩江边的一个小岔路改变我的命运，改变我的志向，一定要坚持住。
4: 快走，老实点。
2: 1927年10月，经过几次辗转，廖运周和被俘的战友被押解到了汕头，关在汕头一个叫做廖氏新地的孤岛上。四面环水，离陆地又远，没有船，很难逃脱。75团被关押到小岛上的只有廖运周和团部副官吴秀松。

0: 游走在黑暗边缘，心中却不忘忠诚使命。他蛰伏敌营20年，与敌人斗智斗勇，巧计周旋。他不忘初心，阵前反戈，不辱使命。他就是卧底将军廖运周。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正在为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小岛上一座灰色的建筑，是一家倒闭的火柴公司，空荡荡的厂房遗弃在荒岛上。那阴冷灰暗的色调，好像命中注定要被派作监狱的用场。每天上午9点，红十字会用船送粥过来，掺着萝卜干的糙米稀粥成了岛上数百名战俘的唯一救命食品。
2: 秀松啊，喝点粥吧。
3: 哎，云州，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逃出去啊。
2: 嗯，
3: 要抓紧了，岛上的情况一天不如一天，来岛上的战俘越来越多了，没有厕所，几百个人吃喝拉撒在一起，病菌扩散得很严重，今天死了10几个人，再不出去饿不死也要病死了。
2: 我想了个办法，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3: 你快点说呀。
2: 我们要争取2楼住的人。
3: 你是说火柴厂的赵老先生？
2: 对，只有他可以和外边联系，帮我们搞到船离开这里。
3: 我看他那屋子总关着门，很难见到啊。
2: 没关系，我们直接上去敲门。我考黄埔军校前在上海晚春公寓住过，老板叫陆车武，那是我的同乡，他人特别好，我想给他写封信让他帮帮忙。
3: 你是说让赵老先生帮忙寄信？
2: 对。
1: 第二天，廖运周和吴秀松就去楼上敲门，屋内没有任何反应，只有一只猴子从窗户里向他们龇牙咧嘴。接下来的几天，两人每天都去敲门，每次都是闭门羹。
3: 运周啊，你说这个方法行得通吗？
1: 几天下来，吴秀松有些打退堂鼓了，拽拽廖运周的衣袖。
3: 我看咱们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1: 不知是他们诚恳的态度，还是彬彬有礼的举止，连续一周的敲门，主人开了门，眼前是一位60多岁、留着花白胡子的老人。
4: 什么事儿啊？
2: 老人家，我们是来找您帮忙的。
4: 哦，那进来说吧，进来说吧。啊，
2: 好。老先生，我俩是穷学生，为了混口饭吃来到了部队，没想到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我们还没毕业呢，希望您啊能帮帮我们，只要能回到家里就能继续学业呀。
1: 廖运周声情并茂地诉说着，吴秀松在旁边唉声叹气地感慨，动情时眼眶也红了，这一招还真灵。
4: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2: 赵老先生，我给在上海的表哥写了封信，麻烦您帮我寄出去，他会想办法来救我们的。
4: 行，行。你们来了，快进来，快进来，有你们的回信了。
1: 廖运周和吴秀松彼此对望了一眼，激动地打开了回信。陆先生告诉他俩不要着急，正在通过工会组织设法进行营救。
5: 我们就要获得自由了。
4: 不不不，你们现在呀就已经自由了。
1: 在廖运周和吴秀松惊异的目光中，赵老先生拉开抽屉，取出8块银元，郑重地放在桌面上。
4: 和你们认识这些天哪，我看出来了，你们都是些有为的青年。哎呀，现在的天下生灵涂炭，这好人呐是处处受气，我是真不忍心看着你们这些青年人在这里遭罪受罪啊。 这8块钱全当借给你们做路费，明天就有开往上海的轮船，我送你们上船。
2: 老先生，
1: 廖运周感动得热泪盈眶，却不知说什么好。他不能向这位慷慨的老人说明自己的真实身份，也不能说明自己逃离此地后的真实去向。
4: 不用说了，不用说了，你们什么都不用说，也不要谢我。这老话说得好啊，四海之内皆为兄弟。我已经老了，就盼着你们这些年轻人能走正道，将来为国家，为这老百姓啊，多做点好事儿啊。
1: 第二天，一叶扁舟载着两个神情激动的年轻人，趁夜色悄悄地划离了小岛，直奔汕头港湾。船身一阵剧烈的颠簸，把廖运周的思绪拉回了现实。已经睡了一小觉的吴秀松也被弄醒了，他捅捅廖运周。
3: 哎，怎么你还没睡啊？
5: 我在想团长他们怎么样了。
1: 这担忧的情绪同样感染了小吴，他仿佛又看到孙一中团长因流血过多变得苍白痛苦的脸。
3: 你说咱们师现在在哪儿呢？
5: 不管在哪儿，我们一定要回到部队。
3: 对，到了上海一定会有办法的。
1: 上海11月的早晨，从黄浦江面上吹来的冷风冻得人脸皮发麻，沿江码头一带冷冷清清。随着一声沉闷的汽笛，一艘装满藤条的货轮徐徐靠近了码头，船梯带着刺耳的声响触到码头上，船上的人一个接一个地上了岸。廖运周和吴秀松在接站的人群里寻找着陆车武。
6: 运周，运周，
7: 你是？
6: 师兄，我是梦瑶啊，刘梦瑶。
1: 眼前这个女人齐耳的黑色短发，清澈明亮的瞳孔，弯弯的柳眉，长长的睫毛微微的颤动着，眼睛里流露出一种特有的气质，更显得秀气可爱。廖运周有些错愕，也就不到一年，那个柔弱的小师妹刘梦瑶已变得他都认不出了。
7: 啊，梦瑶啊，我完全认不出来你了。
6: 黄浦一别竟然在这里遇到了，咱俩可真是缘分呐。
7: 是啊。
1: 刘梦瑶的出现把廖运周的思绪拉回到了黄埔的校园。1925年底，黄埔军校第五期在开封秘密招生，廖运周几经周折，第二年3月来到广州参加了入学考试，被分配到第五期炮科。同年11月，由于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后，决定在武昌成立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将黄埔五期炮科、工科及政治大队并入该校。廖运周又从广州来到了武汉，此时正是北伐节节胜利的时候。武汉分校的手榴弹实弹投掷演习正在进行，当轮到女兵队刘梦瑶投掷时，意外发生了，已经拉开拉火环的手榴弹从梦瑶手

0: 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从未超然。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他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击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翻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敬请收听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史例》。第2集。
2: 武汉分校的演习课上，廖运周用自己的身体帮助刘梦瑶挡了手榴弹，虽然只是手腕受了些轻伤，但刘梦瑶每天一下课就会过来看我。
3: 师兄，你的手腕好些了吗？
4: 嗨，早好了。
3: 都怪我，就是因为我你才受的伤。
4: 别往心里去了，我这身板好着呢，还准备去北伐前线呢。
3: 我也想去。
4: 得了吧，你这么柔弱当什么兵啊。
5: 哼，我被爱自由，面里自由一杯酒，
6: 这首歌是我最爱的。我追求男女平等，在女专看到武汉分校的招生简章就报名了。从小我妈妈就教我读《出师表》《满江红》。
4: 好好好，那咱们就北伐前线见。
6: 嗯。
3: 师兄，师兄，你在想什么呢？
2: 廖运周回过神来，才发现站在孟瑶身边的男士，此人28、9岁的样子，有着棱角分明的轮廓，修长高大却不粗犷，只是茶色镜片后面目似冰霜，让廖运周不由得心底一沉。
7: 您好，我是李春秋。
4: 哦，你好。
8: 运周，秀松。
2: 此时廖运周眼前一亮，一位身着长衫头戴宽边礼帽的中年人踱着方步向他们走来。
4: 陆先生，哦，不好意思啊，梦瑶，我先走了啊。
6: 哦，师兄，后会有期了。
4: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2: 廖运周和梦瑶匆匆告别，拉着吴秀松朝陆车舞快步走去。廖运周眼睛里闪动着欢快的光泽，连声问：
4: 陆先生，久违了，一向可好啊？府上都好啊？
9: 嘘，这不是说话的地方，你们这身打扮太扎眼了，跟我走。
2: 廖运周住进了大上海，对白色恐怖的了解更近了一层，不由得怒火中烧，恨不得立即回到战斗部队和敌人拼他个你死我活，为死难的战友报仇。但陆车武不准他走出晚春公寓半步。就在廖运周心烦意乱到了极点，一天陆车武出其不意地推开了他的门。
9: 运周啊，你看谁来了。
2: 门口站着一个20来岁的青年人，中等身材，白白净净的面孔，欣喜的脸上挂着两个明显的酒窝。
4: 是你，一周。
2: 廖运周使劲地揉了揉眼睛，失声叫道：
9: 你再看看后面，
4: 多汉，你们还活着。
2: 走在最后的廖多汉关上房门，冲着呆愣愣的廖运周打了一拳。
10: 革命还没成功，我们可不想去见马克思。
2: 战友们紧紧地抱在一起，一边笑着一边擦着激动的泪水。多少天了，廖运周没有畅快地笑过，这突如其来的奇遇简直让他兴奋不已。
4: 太好了，我不是在做梦吗？简直高兴的要发疯了。
2: 廖运周清清楚楚地记得， 10月2日那天，三河坝的战斗中，孙一中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在战斗即将结束时负了重伤。临别时坚定地告诉他，只要红旗不倒，就一定要坚持下去。
4: 团长，是不是有什么新任务了？快说吧。
7: 嗯，你怎么知道我是带着任务来的？
4: 那还用说，明摆着的事儿，一看你的眼神我就知道。
7: 你呀，总是个急脾气。
2: 孙一中和廖运周在少年时代就是好朋友，又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和直接领导，当然了解他的脾气。
7: 见面不问别的，张口就要任务。好吧，就先和你说说情况。
2: 孙一中坐在床上，神情严肃起来。
7: 哎，南昌起义失败了，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凶残，中央决定召集起义失败后陆续来到上海的一些同志，一边学习一边总结经验教训，决定要大力加强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兵运工作，利用各种机会发动起义，发展革命武装力量。现在百文卫正在安徽筹办学兵团。
4: 百文卫？百文卫不是被蒋介石撤了兵权了吗？这怎么又搞起学兵团？
2: 百文卫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元勋，也是安徽老乡。
7: 是啊，百文卫因为批评老蒋无故用兵破坏团结，被撤了军长一职。现在蒋介石委任他为北路宣慰使，其实是个虚职，他不甘心，还想发展自己的势力，办学兵团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4: 那是让我们几个插到百文卫的学兵团去搞兵运工作。
7: 对，你去不去？
4: 组织上的决定，哪能不去？我在这儿都憋坏了。你说吧，什么时候走？插进去再打出来，轰轰烈烈的扛起革命大旗，大干上一场，那该多畅快。
7: 先别急，先有一个重要任务交给你。
4: 什么任务？
7: 明天会有一个神秘的客人来找你。
2: 第二天清晨，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廖运周的美梦。好久没有睡得这么踏实了。廖运周揉了揉眼睛起身开门，一个戴着白色鸭舌帽的中年男子站在门口，满脸的络腮胡子，像无数根横七竖八的银针扎在他的脸上。
8: 你好，小廖，我是陈庚。
11: 我是中央特科的陈庚。
2: 一边说话一边走进了屋。陈庚把房门带上，还没等廖运周说话，就用一种异样的口气一连串地说：
8: 中央军委啊，准备在上海成立军事训练班，有计划地培训一批军事干部，然后派到各地去组织起义。现在啊，军训班缺少枪支，组织上让你改名陈继炳，通过内线安排你到无锡警察局来担任排长。你在那儿混熟了之后啊，设法弄到一批枪运到上海来交给我。你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啊？
2: 本来就没睡醒的廖运周被陈庚这么一问，只能结结巴巴地说：
4: 我去试试吧。
8: 不是去试试，是一定要完成任务。我们等着你的枪呢，如果你没完成任务，党纪是要处分的，懂不懂？
2: 廖运周疑惑地问：
4: 党章中有这条纪律吗？
2: 陈庚忍住笑，假装严肃地说：
8: 有，你是新党员，对党的纪律还不是全部清楚。任务你是一定要完成的，我相信你会完成的。无锡警察局有我们的人，明天会去无锡火车站接你。你下车时右手举着一张报纸，有人来接头。
2: 话一说完，廖运周还没来得及说话，陈庚就转身开门出去了。
4: 哎呀，真是个怪人。
2: 廖运周到了无锡，被内线安排在无锡警察局警卫营当了排长。几天的时间，廖运周很快就熟悉了警卫营的上上下下，并且打听到警卫营仓库里存放着刚送来的两箱步枪。他开始计划如何将这两箱步枪弄走。仓库门口士兵日夜把守，很难下手。再说 拿到枪没有手续也出不了警卫营的大门，怎么办呢？
12: 最近手头
4: 宽裕吗？哦，李营长啊，稍等啊。
2: 正在廖运周无计可施之时，看到黎团城计上心来，他了解到黎团城是个赌鬼，
4: 最近有件好事送上门了啊！营长可以发笔小财了。
2: 一听可以发财，黎团城甩掉手上的烟头，一下子蹦了起来，眼睛瞪得像铜铃似的，急忙问：“
13: 哎，有什么好事？怎么能发财啊？你快告诉我！”
4: 别急，我有个朋友啊，在万国银行负责保卫，最近他们想办一期军事训练班，已经招了200多人了。可是训练要枪啊，哪来的那么多枪呢？他想跟我们借枪，我怎么能轻易答应？这个朋友以为我想要好处，便拍着胸脯说，只要是借到枪，好处一定少不了，而且是大大的。我就告诉他，这事儿要营长您做主，他正在等我的回话呢。
13: 哎呀，可是我们哪有多余的枪借给他呢，是吧？
4: 营长啊，你难道不知道仓库里有一批新枪堆在那儿吗？我们一时用不上，借给他们还可以捞笔外快，这何乐而不为呢？
13: 这个嘛，
4: 营长您放心，他提出租一支枪给100元的租金。
2: 廖运周见黎团城动心了，便趁热打铁，再添上一把柴说，
4: 那枪放在仓库里也是白白放着，不会生一个子儿，你只要借出去几天的时间，这笔钱便会滚到营长您的腰包里了。
13: 陈排长，你说的也对啊，不借白不借，不拿白不拿。哎，不过这件事儿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哎，我就交给你去办。
4: 放心吧，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 他游走在黑暗边缘，心中却不忘忠诚使命。他蛰伏敌营20年，与敌人斗智斗勇，巧计周旋。他不忘初心，阵前反戈，不辱使命。他就是卧底将军廖运周。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正在为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第二天，廖运周拎着一只箱子来到黎团城的办公室。
4: 营长，这里有10000元，是万国银行租枪的费用和给您个人的好处费，请营长收好。啊！
2: 黎团城一手接过箱子，随手打开，一堆钞票映入眼帘，顿时眉开眼笑。黎团城正打算往下翻着看看，忽然听见门外一片嘈杂，有人闯了进来。黎团城做贼一样迅速地把箱子塞进了床底。
14: 救救我，救救我，他们在抓我。
2: 推门闯进来的是一个14-15岁的姑娘，一张雪白的脸庞十分清秀，眉弯嘴小，两条浓黑的麻花辫子搭在肩上，期盼的眼神紧紧地望着廖运周。还没等黎团城反应过来，廖运周一把就把姑娘推到了窗帘后面。这时，两个穿着警服的男人推门进来，看到黎团城后，堆了满脸的笑容，说道：“
15: 营长，刚才是不是有个闹事的女学生跑进来了？”
2: 黎团城刚想回答，廖运周轻。

0: 轻咳嗽一声，用眼睛瞅了瞅床底。
1: 我，啊，没有，没有，哪有什么女学生啊？
2: 我明明看到，
3: 我看你看走眼了，怎么能跑营长办公室里来？快快走吧！哎，营长，哎，打扰了，打扰了。
0: 两个警察笑着退出门，廖运周把门关好。姑娘走出来，深深地鞠了一
4: 躬。谢谢长官。
5: 你从右边第二个门出去，可以看到院子的后门，从那儿走比较安全。
4: 嗯，谢谢。
0: 姑娘转身离开，离团城马上把门反锁。
5: 你这是做什么？营长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万一刚才那个小姑娘看见你那箱钱，她被抓了，把你供出来怎么办？
1: 哦，对，还是你想得周到。哎，他们训练结束后，你一定要把枪送回来啊！如果丢了，我们就会吃不了兜着走，那是要杀头的。哎，赶快把枪提走吧，千万别惹麻烦啊！
5: 好，好嘞。
0: 在黎团城的护送下，来到警察局大门，门口的哨兵见是黎营长，二话没说就放行。
6: 放行。
7: 哎呦，小亮啊，任务完成的不错嘛，是不是怕处分呢？所以才这么积极啊？
5: 这条纪律这太不合理了。
0: 廖运周有些委屈地说。陈庚哈哈大笑，眼泪差一点笑出来了。他拍拍廖运周的肩说：
7: 别害怕，别害怕，哈哈哈哈，这条纪律啊，是我瞎编的，党的纪律当中啊，没有这一条。
5: 哎，你怎么能拿这个开玩笑啊？我真的都被你骗了。
0: 廖运周离开无锡警察局后，黎团城兴奋地哼着小调跑回住处，从床底下拿出箱子打开一看，顿时傻了眼，里面只有表面一层是钞票，剩下的是一堆废报纸。他又气又急，破口大骂，因为此时

0: 初冬的上海，道路两旁的梧桐树叶零零散散地落下，此时的廖运周感觉有了新的方向，但心里似乎又有些茫然。他若有所思地徘徊在淮海路上。
1: 这不是廖运周吗？
0: 廖运周仔细打量对方，浓黑的眉毛，慈祥的眼睛，亲切的笑容，颇有几分英雄之志，十分面熟。
2: 你是周？
0: 周恩来轻轻拍了下廖运周的肩膀。
1: 你现在住在哪里？我派人去找你。
0: 廖运周克制住激动的心情，小声地说：
2: 哦，大光明旅社54号。
0: 几天后，在周恩来的住处，廖运周等人接受了党的指示。
1: 这次派你们打入国民党内部，是配合我们党开展武装斗争的战略任务啊。你们一定要站稳脚跟，想方设法掌握兵权，在关键时刻大事上发挥作用。这是一项长期艰险的工作，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有坚韧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啊。
0: 几天后，怀揣着党中央和周恩来交给的神圣使命，孙一中带领着廖运周和许德华等迅速回到了自己阔别已久的家乡安徽寿县，从此踏上了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

学兵团革命氛围很热烈，积极发展党团组织，预备领导学兵团举行兵变。廖运周感到非常惬意，这场景，这气势，是他从小就向往的。原以为可以大展身手，但现实却大小。

0: 长斌不就是个师长吗？咋他死了得这么多的褒奖呢？
1: 这位马师长的部队粮饷从不拖欠，军中里外三心，绝对不准从地方要钱款。现在的国民革命军开到安徽，乱派税款不说，明抢暗夺的事儿那发生的更是不少啊。
2: 33军某师师长马祥兵追悼会的会场在城隍庙大院，偌大的院子里人挤得满满的，四周屋檐下悬挂着长短不一的挽联。33军军长张克尧大模大样地走到会场中间宣布开会，随后结结巴巴地领头背起总理遗嘱来：
3: 于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1: 这不是臭名远扬的33军军长吗？他上任，33军的军纪一天不如一天呐。
4: 这个连总理遗嘱都背不熟的老军阀，还敢在这信口雌黄，是可忍，孰不可忍啊！
2: 大家窃窃私语，廖运周一时脑袋发热，从人群中穿了过去，他要争取在会上讲几句话，刺一刺这个老军阀。在几个衣冠楚楚的大人物致过悼词之后，廖运周精神抖擞地上了讲台。他身穿黄卡其布军装，戴着白手套，十字花绑腿打得有板有眼，挺胸昂首，气概不凡，一下子就吸引了全场几百人的目光。
5: 我觉得今天最有水平的挽联是称颂马师长不拉夫、不派款、不住民房的那几幅。为什么？因为我们叫的是国民革命军，不是北洋军阀。
2: 廖运周强劲有力的几句话犹如一阵迅猛的疾风吹过秋天的树林，立即使追悼会的会场气氛发生了改变。张克尧瞪圆了眼睛，追悼会上鼓掌真是天下奇事，但这奇事真的就在寿县城内的城隍庙里发生了。或许是受了掌声的鼓舞，廖运周伸出右臂，有力地向前一挥，加重语气说：“
5: 欺负老百姓、压榨民众，就是害国害民的强盗，人人得以诛之。只有这样，我们才对得起总理在天之灵，对得起他给我们留下的遗嘱啊！”
2: 坐在人群中的张克尧气得脸色煞白，堂堂一军之长被一个无名小卒当众斥骂，虽然没有点名，这口气也是难以忍受。不是身边的副官阻挡，他当场就要派人把廖运周押到军部去。廖运周嫉恶如仇的性格让他在追悼会上擅自放了一炮，本来就对学兵团疑虑重重、心怀叵测的寿县反动势力立即抓住了一个口实，向学兵团伸出了一双双黑手。

0: 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1: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0: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1: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0: 厕所不是有水吗？
2: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来制作首饰的材料令人匪夷所思。
1: 你比如说用头发呀、或者用面料啊，或者甚至是用随意捡来的一个树枝啊，就是表面看好像是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东西。
0: 量身定制的首饰如何慰藉人们的心灵？
1: 把他俩的指纹提取了以后，置换到他们不同的结婚戒指里，然后是用这种树脂这样一种东西把它封存起来。
0: 本期口述首饰的魔力，腾飞。本期口述人腾飞生于1963年，中央美术学院设计系当代首饰艺术设计研究专业创建人，曾获得第10届全国美术展览首饰设计金奖。在腾飞设计的首饰中，除了能看到金银、宝石等一些传统材料，有的时候甚至连野草、丝绸、棉线、发丝这样的东西也会出现在他的作品中。用腾飞的话说，当你意识到首饰材料腐蚀皆是的时候，你的设计想象力才能没有疆界。这是腾飞在2003年为自己设计的40日记。这件首饰就是由头发团成的一条项链。
1: 40日记，那年正好40岁，然后，我是在03年吧，就原来就是经常会剪头发，那年就哪儿都不能去了嘛，就头发越留越长，后来就把它就留起来，我就一团一团把它搓起来，比较好收纳。后来我就有了一个习惯，我说越来越多，我就把它标了时间。这样呢，我最后看到我收集了一堆，这个时候我把它选择了一些，做了一串项链，40日记啊，那个也是从我自己身上来的材料了，就是。
0: 上世纪90年代，腾飞第一个把当代首饰艺术设计的理念引入中国，同时还提出了首饰应该为个人量身打造的概念。
1: 东西本身呢，不是说我为你定做这个尺寸合不合适你，而是说我想在这里我又涉及到另一个，就是对人文的一种关怀。因为在当下你会发现，首饰在今天你说它是作为财富存在，也有人喜欢，也很重要，但不是全部。因为我认为在今天人们真正贫乏的是精神上的东西，那首饰它既然是奢侈的，精神应该是更值得奢侈的东西。那我们为每个个体的精神去做一些首饰好不好？这个里面很少，这个是当时04年的那个全国美展金奖的那个对话与独白那个系列，专门是为一批这个著名的艺术家，这男性的这样的一些量身定做的，就做的比较张扬，比较夸张，就是他们在演绎这些作品。
0: 腾飞认为，一件好的首饰可以唤醒人的某种情绪，也可以容纳某种微妙的个人状态，为佩戴者增添光彩。2010年，外交部李冰司邀请腾飞设计一系列定制首饰，准备在中国领导人出访美国、法国、葡萄牙等国家的时候，作为国礼赠送给到访国家的第一夫人。
1: 这个是有点难度，时间给得很不从容，你也不可能亲自去，自己尽可能的做一些研究调研，对他们每个人有一个很好的认识。你像米歇尔、奥巴马，对吧？他自身其实他是一个穿衣服天生就有一种时尚的一个感觉的人，那么你给他做什么样，包括他的肤色呀、他的一种体量的大小啊， 像这组作品呢，就因为它有一些局限和有些要求在里面的，你不能太贵重了，但你要有东方的精神，这是我自己去思考的。
0: 从某种意义上讲，赠送给第一夫人的首饰已经不仅仅是一份国礼，更是一个文化推广平台，它展示的是中国文化的特点。考虑到这些因素之后，腾飞决定把这批国礼首饰做成胸针系列，在材质上则选择了银和珍珠。
1: 银不贵的，也是比较素雅的一种，同时它的色泽跟这个珍珠呢又比较和谐，然后还有我们自己东方的一种审美的意味在里头。而我选择的这些珍珠呢，基本上以异形为主，而异形呢，其实我也是想讲，就是这样的第一夫人，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压力和他们的承受力和他的付出，作为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话，他也是非常了不起和难得的，也应该是独一无二的，是有担当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你应该去从他的角度去理解这些，所以我把他们就是都选择不同的珍珠，是独一无二的。
0: 异形珍珠与纯银搭配，体现了第一夫人的卓尔不群。同时，腾飞又把这个系列的胸针具体设计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梅枝形象。
1: 它内里是有傲骨的，是有担当的，用的是中国的这样的一种语言。选的是梅枝这样的一种，因为在我们东方的话，梅枝它是有一种高洁的那样的一种东西在里头，所以每一个是不同的。有的形态，比如说给布鲁尼的，我会做的比较帅一些，比较稍微的狂放一些，那么像年龄大，有的他的气质更符合他，其实我也是解读这个人对他的一个诠释一样，那他可能就相对内敛，但是又很丰厚，在质朴的一个外表下面，你能感觉到他的一种智慧，就这个东西可能都是不同的，所以要静下来去欣赏去细读的时候，他们之间差异也是很大。我把指纹附着在这个银的表面的肌理上面了，我这个都是通过我自己的手的塑造，一个一个作品把它做出来的，但不是直接在银上面了，这个从工艺的角度它是通过精致的铸造而来的，我是通过蜡的处理，直接的捏合呀、处理呀等等，所以留下了我的一种跟他们的一种关联，所以这个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很近的，所以他显得更亲切更温暖。
0: 最终腾飞为美国奥巴马总统夫人设计了梅枝蕊，为法国前萨科齐总统夫人设计了清香丰满枝，为葡萄牙希尔瓦总统夫人设计了暗香浮动。这一系列的胸针虽然造型简洁，但是内涵丰富，受到了外交部李宾斯的认可。在接触首饰设计之前，腾飞其实是一位出色的版画家，那个时候他的偶像是鲁迅极为推崇的科勒惠芝。然而上世纪90年代初留学德国的经历让腾飞改变了自己的艺术方向。1990年，腾飞进入德国柏林艺术大学学习装置艺术设计，在那里自由的学习氛围让腾飞有了如鱼得水的感觉。
1: 因为他给你自由，因为我比较自主，有时候还有点小叛逆，其实不是特别听话，实际上学生时代还是蛮叛逆的，就自己内在骨子里还是自我主张比较强，所以那相对来说他可能自我整合的能力还是也比较主动的，所以像那样一种模式，那样的一种自我学习的方式为主的这样一个状态，我是特别喜欢的。
0: 在老师的启发下，腾飞对艺术的感知更为敏感。或许是女孩子爱美的天性使然，腾飞对学校开设的首饰设计这门选修课情有独钟。
1: 你就觉得哇，你就看不够，你就光女孩子用的发卡，我们就说那么小一个东西，觉得啊五颜六色各种形态，你就觉得太有意思了。那这种东西其实折射出一个什么做事情的一个那样的一个丰富深入投入或者说变化，就把它一件事情做足了，就这种差异是最大的。
0: 首饰的起源我们无法准确考证，根据考古资料记载，在距今50000年至60000年的旧石器时代，中国就出现了利用象牙、骨骼、贝壳、石珠等物品串联起来制作的首饰。这些原始的首饰不仅装饰着人类的身体，也寄托着人类复杂的情感。随着历史的推移，首饰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西方经济的复苏，各种艺术思潮逐渐活跃，不同门类的艺术家开始进行交叉创作，其中一部分艺术家以首饰为媒介进行创作，他们创作出的当代首饰对材料和工艺的选择不拘一格，以诠释自己的艺术理念和内心情感为最终目的。
1: 在首饰自身的这种设计也好，首饰艺术也好，欧美的这个首饰的文化艺术设计他们在发展，那发展的规律它到了我们应该说比我们早了几十年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个历程。
0: 早在1965年，荷兰设计师冯蒂萨姆和巴克就突破传统，采用铝制材料设计项圈和手镯。上世纪70年代，英国设计师布洛赫德又运用丝线结构和尼龙纤维创作首饰。随后，羽毛、橡胶、聚乙烯等材料也逐渐为西方首饰设计师所青睐。一股提倡材料的多样性的设计潮流蓬勃兴起。
1: 因为首饰它跟别的一些设计还不同，它是要材料工艺去实现出来的。那么我们有工作作坊这样的一些设施啊、工具啊，它可以让人就从事这些工作的艺术家，他自己很直接的去触摸材料，去把他的想法实现出来，而不是仅仅纸上谈兵。
0: 这些充满了个性的当代首饰极大地引起了腾飞的兴趣。在柏林艺术大学学习的后期，腾飞把自己的研究重点转到了首饰设计上。1995年，他学成归国。回国后，腾飞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并有了在中央美术学院创建首饰专业的想法。当时他到不少商场的珠宝专柜考察市场，然而考察的结果却令他倍感失望。
1: 说实话，我挺压抑的，看完那些东西就他整个是没有感觉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千篇一律万人一面，这个就是当时的客观现状，好像就是一堆财富。反正在我看来，那个年代是这样的，我根本就没有任何兴趣。那我们要去做我们自己喜欢，为我们就为真正大众享用的，然后也是为人民服务。而在我看来，人民它不是一个那么一个抽象的概念，人民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而人都是不同的，他有他的需要。那么这个人你要去为他量身定做，他的需求、他的个性、他的特点等等。
0: 腾飞回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后的头几年，因为碍于当时学校整体的教学计划，他想在设计系创建首饰专业的想法不能马上实现。 不过为了给将来开设首饰设计专业打下基础，腾飞还是坚持开设了一门材料实验的选修课。这门课程的目的就是让学生熟悉各种材料的特性，以便拓宽设计思路。
1: 其中有一个女孩子，她来一开始她对那个玻璃的材质特别感兴趣，她就选找了一些灯泡啊，然后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往下做。那通常你如果自己不知道，那你就先去玩一玩，去把玩它，去发现它里面的可能性，对材料材质要有一个认识，它固有的这种材质有认识，然后呢你还从中去发现它新的一种可能。你比如说是不小心把一个灯泡打碎了呀，或者又跟别的这个水泥去结合起来去做了一些实验啊，然后过程中他也不知道从哪个点去观察去了解，实际上呢这里面就存在了一种可能性了，就是玻璃它是相对是光亮通透的，而水泥这种通过混凝土调和以后，它跟它结合一下，它是哑光的，然后它是固化的，然后比较厚重坚硬的，所以它们之间其实形成了好多审美的有趣的一些既矛盾又可以和谐的一种关系在里面。哎，他就觉得找到了感觉，啤酒瓶有绿色的，有棕色的，挺丰富，造型也蛮好看。然后在这过程中，他原本可能是用这个雕塑泥，后来发现蜡的这种材质它既好把控又可塑，然后它也具备了这种跟玻璃的一种对比的一种关系。在这个作品里说，要它有它自己的一种体悟和认知，但是这个作品出发点开始就是研究材料材质，但实际上你看到瓶口，要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可能会有一些思考，就是玻璃瓶破碎其实它有这种锋利的这种刀口，就这个东西本身其实是很明显的在这里面的一个点，我觉得。然后呢他又好像若无其事的给他做了一些修复，就是用别的材料去修复它，它是一个破碎的瓶子嘛，它有了一种修复。那至于你读到了这个你会去联想什么，这个可能是可以比较丰富的。在当时那个时候，中国真正在美术学院做雕塑也好做什么，其实那个时候好多东西都特别单一，特别的拘束，就是对材料啊这种语言的这种尝试和这种把控的能力还刚刚开始。所以这个时候对当时来选课的学生，无论是雕塑系的呀、版画系的呀，各个专业都有，对他们的这种启发和影响还是挺大的。
0: 2004年，在腾飞的努力之下，中央美术学院首饰设计专业终于成立了。不过这个专业成立之初，很多人对腾飞的设计理念并不认同。
1: 你不要被传统的那些好像框框所制服，就是只能是宝石啊、玉啊、贵重的材料去做，它的气质如果跟你要传达的那个思维的东西是不准确的话，你这个东西就做不到位，那你就不对了。其实你比如说用头发呀，或者用面料啊，或者甚至是用随意捡来的一个树枝啊，就是表面看好像是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一些东西，当时其实没有人能够理解和接纳这样的一些观念的，可能首饰怎么还可以这么去做，就是不被人认知，这个很正常。我在今天看来我能理解，因为真的认识一个新生事物或对他有一种共鸣的话，其实他还是需要这个解读的人，他有一些知识结构也好，或者这样的一些修养的东西，他才可能产生共识，产生共鸣。
0: 他用首饰记录自己初为人母时的生命体验。
1: 那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件作品只有带在这儿，它是能够比较准确地表达出我的一种生命的体验。
0: 他用简单的材质见证爱情的永恒。
1: 恰恰是我们这首饰不是说是一种那样的概念，你结婚是什么，是两个人的一种承诺，但是不是说钱就是唯一的。
0: 本期口述首饰的魔力，腾飞。对腾飞而言，首饰不单单是一件漂亮的装饰品或者工艺品，而是一个自我表达的媒介，一种精神层面的慰藉。腾飞也曾经以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为主题，给自己设计了一系列首饰，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件就是那个夏天。
1: 这件作品那迄今为止，可能我觉得一直还可以代表我自身对这个观点的一种比较好的诠释。实际上，我是怀孩子，我是剖腹产的，啊，所以说呢，我当时就截取了我这个剖腹产的一个疤痕的一个形态，然后呢，我把它做成了一个，因为这个东西对我来说，过程中的这种体验，就通过这个。疤痕实际上这个出口带来了一新的生命，而同时对我个人而言也是一种生命的一种变化。他从一个少女变成了一个母亲，带来这个人的这种生命的体验还是非常，就这种震动还是挺大。还是银的材质，一块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不规则的一个形态，但这个形态是来源是这个。那么是一块红的，好像鲜血一样的一个红，然后我做成是一个可以拉伸的一个项圈。我所有的作品都是跟我自己的身体发生关系的，也可能是一个形态。这里面好像有一个项链项圈，这个其实叫谜语的谜，就这个呢是当时曾经我去拍过一个 CT 的，就头疼去拍了片子，然后就对自己的这种大脑，其实以前从来没有去观察过，你就觉得真是像谜一样的很有意思，然后我就做了一块银的这个形态，然后做了一个项圈，也是为自己做的。
0: 这些年来，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首饰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装饰或者财富的象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接受这些更加个性化的饰品。2011年，有一对即将成婚的年轻人找到腾飞，希望腾飞为他们专门设计一对婚戒。
1: 他们当时要结婚，要订婚，但又没有很多钱。结婚是什么？是两个人的一种承诺，不是说钱就是唯一的。就他们说一趟你会不会很贵啊？我说根本就会免费就为你们来做。他俩很有意思，就是两个人的十个手指的那个指纹啊，一个正好是两个反差，而且每个人两个手都是，就十个都是一致的，很有意思。然后就把他俩的指纹提取了以后，置换到他们不同的结婚戒指里，然后是用这种树脂这样的一种东西把它封存起来。里面东西可能用了一片金，可能不是很贵重，但是它又是一个浓缩的精华，因为它用量不是很大。但是而这个东西，指纹在我们中国传统的概念里，它是一种诚信的代表。所以我觉得在今天走到婚姻的殿堂，别的东西其实都是虚的，这个真正的内心的承诺才是最重要的。
0: 这些个性十足的首饰在一些社交场合中起到的作用似乎越来越重要，它在点缀人们服饰的同时还表达着个人的情感。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0: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0: 要是出去玩呢？
1: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三十而立，他却从零开始学起珠宝设计艺术。
4: 学法语完了，毕业以后呢，就做翻译，做了很多年。
3: 纵情珠宝二十年，他推动中国珠宝首饰设计的发展。
4: 就一直后来就在北服就做这个，去建立这专业或者完善这专业。
3: 本期口述关于珠宝那点事儿，邹宁馨。本期口述人邹宁馨，生于1958年，北京服装学院珠宝首饰设计专业教授，中国珠宝首饰设计行业领军人物。邹宁馨的工作室是他为学生们提供的一个很好的实践场所，这里随处摆放着他和学生所设计的作品，这些作品造型极简却又与众不同，消费者很难在市场上寻觅到他们的踪影。
4: 设计是小众的，就是我专门对你，就比如说在我工作室我给你专门对你做，就这件东西只有你有，做完之后你带着，你全北京市找没有，除非他抄你的啊，就这么简单。
3: 邹宁馨告诉我们，看似时尚的珠宝首饰设计工作，其实是一份非常古老的职业。在世界各国，印度的珠宝首饰行业成型较早。
4: 你像宝石的这个运用，像红蓝宝这种运用啊，包括金绿猫眼，还有钻石，其实最早还是印度用的最早，逐渐传到西方去。大概800年前，有出现了钻石贸易。而且是比较原始的切割的这种钻石嘛，也甚至没有切割的钻石，因为那时候没有这技术，不知道怎么切。中国就会更早，就运用到金刚石的这个材料啊，在晋朝的时候就有这个，那史书上面就已经提到了这个。
3: 东西方珠宝行业的发展各具特点，西方国家注重宝石的打磨、镶嵌等技术。比如泰坦尼克号中的这件海洋之心，就是西方珠宝首饰的经典之作。它的珍贵在于原料，更离不开西方高超的钻石切割工艺。而我国首饰的发展主要是以金银器为主，其中花丝镶嵌工艺最具代表性，主要用于皇家饰品的制作。这顶明代万历皇帝的金冠就堪称花丝镶嵌工艺的巅峰之作。
4: 所以那个时候呢，咱们说中世纪也好，或者是封建时代也好，比较稀罕的材料肯定是那个人生为最有权力的这个精英他持有，完了就是说这贵族或者是皇家他所占有这些东西。那么他占有这个最值钱的这个材料，那就是运用了当时的这个时代最有技术能力的这个金匠，或者就是做金工艺术的这个师傅或者这匠人，把它 给做起来能够佩戴，对吧？
3: 到了20世纪，一批著名的艺术家，包括毕加索、萨尔瓦多·达利等人，都参与到了珠宝首饰的设计当中。自此，珠宝不再仅仅具有佩戴的功效，也不再单纯是财富的象征，而逐渐成为装饰艺术品。与此同时，时装首饰开始悄然兴起。可可·夏奈儿和夏帕瑞利的设计受到全球时尚女性的追捧。20世纪80年代，现代珠宝首饰设计的理念开始走进院校。
4: 但是最早的时候呢，人们理解的呢，可能是还是侧重于制造这块儿，就是把它怎么样做出来，把那个贵重材料怎么样镶嵌上去。到了这80年代呢，有这从业者呢，他又觉得不知道怎么样能做好看，是吧？怎么样能做的它很抓眼球，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想法的人嘛，就想去美院去找到另外的一些艺术上的这种含义，所以就去求教这些老师有关艺术方面的或者有关美的这方面的这种知识。那么当时肯定也是事业都会要求，美术学院的老师呢就把它作为一个夜校的一个课程来开设，就是最早的时候其实是从夜校开始的，这是我知道的欧洲比较早的。
3: 比利时安特卫普皇家美术学院是欧洲最老牌的美术院校之一，它是最早一批开设珠宝首饰设计专业的学校。1991年，邹宁新前往安特卫普皇家美术学院学习珠宝首饰设计，8年后他学成归国。在中国现代珠宝设计近乎一片白纸的情况下，推动了院校珠宝首饰设计专业的发展。而邹宁新是如何走上珠宝首饰设计这个行业的，还有一个小插曲。
4: 恢复高考之后，我在北外就是学的法语，毕业以后呢就做翻译，做了很多年。
3: 上世纪80年代，我国掀起了一股留学高潮。在上世纪90年代初，外语颇好的邹宁新也决心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
4: 因为我是学法语的嘛，那我就去了比利时。那么去到那儿呢，其实我当时上的是安特卫普大学，就是我报名的第一个学校啊，是专门学那个宏观经济管理。
3: 邹宁新在学习了几个月后，发现自己的兴趣点并不在经济管理学上。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是著名的钻石加工贸易地，素有世界钻石之邦的称号。邹宁新也渐渐地对珠宝设计产生了兴趣。
4: 我看他这个城市，你肯定要找他的最有分量的或者他最有特点的这种领域去想办法去了解，另外呢又要跟自己的这种愿望和爱好去结合。然后我就去考了他当地的这个美术学院了，就这个皇家美术学院。
3: 其实在少年时代，邹宁新就曾有一个成为艺术家的梦想，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这个梦想才被暂时搁置。这一次在比利时，邹宁新终于有机会拾起他的艺术梦，从此他步入了珠宝首饰设计行业的大门。邹宁新在刚刚接触现代珠宝首饰设计时，对这一行几乎没有任何了解，但他知道有这样一种说法，首饰是从雕塑中分离出来的一种形式，是佩戴的雕塑。很快他就在课表里看到了一门必修课，雕塑。
4: 就你要到大学里头，他的基础课你必须去先去上那个低年级的那个雕塑课，就泥塑啊什么的，你要理解造型你才能做得好。平面只关注那个画是不是好看，是吧？中间的那个都那边缘都固定的，比如说中国这立轴 挂在墙上，这轴它都是一条吧，画心在中间，都是形式都一样。你去荣宝斋表永远的边缘都是一样的，但是珠宝呢，它是有变化的，它的边缘都是不断的变化的。你要做设计的时候，是吧？它是能够转起来的，它是一个圆雕的这种状态，所以它必须是雕塑。
2: 在第一学期的评审考核中，邹宁新调动自己所学的知识，设计了一套项链、手链等饰品。
4: 珠宝这些专业是比较难考进去的，因为或者是淘汰率比较高的一个专业，因为它当地呢是一个支柱型产业，所以就有很多人有这需求，就是有很多的学生想读这专业，是一个很庞大的一开始这个考生的团队。我记得我一年级时候，好像我们这个班一共有28个学生，当时是很严苛的，它是淘汰制，它有一个评审团队，然后呢，它的评审员呢就过来给你打分，打完分你如果过60分了，你就通过了啊，没过60分就被淘汰了。第一次这个考试好像是得了60.5分，只过了0.5分，是很悬的，但没有被淘汰。
2: 珠宝设计自古就是高级手工艺术的表现，无论材料款式多么稀有，珠宝首饰最吸引人的永远都是其背后所蕴含的创意与情趣。
4: 这是一个项链，是吧？这个白金项链，这个所有的结构啊，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先头画的一个画，是吧？这个画，然后看哦，大致是这样。完了做成真品，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白金的，是吧？我们可以做一对比，它其实还是距离非常大的，是吧？你看这真的这个东西和这个图这个东西它是不一样的，包括色彩啊。你看的时候可能，有很多时候看的是宝石，是吧？拿了一首饰之后，是不是很闪、很亮啊、很炫？那可能是那宝石产生的作用。但是呢，宝石在这个整个这个珠宝里边呢，它还是一个材料，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自认为呢，就是做珠宝设计是金属设计，因为宝石呢，它的切磨方法呢，它是有一定的。当然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专家也在研究这金属，就是研究这宝石切磨的这个的艺术性啊，就是说可能它可以切成什么样的有艺术感的这种宝石。当然那个领域呢还是受到了很多限制，就唯一这个金属的这块呢，它是可以做出很多变化。所以说呢，珠宝的设计实际上是那金属的设计，那么金属的设计呢，金属的艺术设计其实做的是金工艺术。
2: 经过刻苦的学习，邹宁新渐渐显露出了他在珠宝设计方面的天赋，他也成为全班6名成功毕业的学生之一。1999年，邹宁新接到唐旭祥的邀请，希望他能够回国为中国的珠宝设计引入最新鲜的血液。唐旭祥是国内著名的珠宝首饰设计师，他于1993年在北京服装学院开设珠宝首饰设计专业，北京服装学院也成为我国第一所开设珠宝首饰设计的院校。
4: 我跟我爱人就回来了，后来就建立这专业或者完善这专业。
2: 邹宁新回国后，先到北京当时著名的珠宝加工零售市场羊肉胡同、五环珠宝市场等地考察，他发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老百姓开始接受西方现代珠宝首饰，并抱有极大的热情。上世纪90年代，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这句经典的广告语开始流行，并逐渐改变了中国人婚庆时以佩戴黄金翡翠为主的传统局面。现代珠宝首饰的市场前景非常看好。不过，邹宁新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在当时的珠宝首饰行业中，还没有出现普遍的看重设计的理念。首饰行的从业者更感兴趣的是材质本身。
4: 就90年代呢，根本就没有设计的概念了吧？就直接买一个来翻版吧，就是没有所谓的什么设计的吧。
2: 现代珠宝首饰市场需求庞大，
3: 但设计却无法紧跟市场。与此同时，北京服装学院对于如何教授现代珠宝首饰设计课程似乎也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位。
4: 因为当时中国这个是一个白纸了，其实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弄，就是咱们那老师呢会跑到云南啊，跑去西藏啊，去找一些民间的东西。但是民间的这个技术啊，它有它的特点，有传统的一些很深厚的这种元素在里面。从工业技术方面呢，就要找现在国际上顶级的东西，就是你得两方面结合的，既有民族的又有国际的，就两方面，这样你才会有发展的空间呢，你才知道哪些是最深的要做啊。
3: 大胆创新，他陆力改革珠宝首饰设计的教育方法。
4: 就你没有公开的实践的能力，你是永远都学不会的。
3: 中国设计异军突起，他有着怎样的执着与坚守？
4: 就你不要说这设计是西方人就好，或者我们中国人就差，这个我一般听不得这样的言论啊。
3: 本期口述关于珠宝那点事儿，邹宁心。1999年，邹宁心正式来到北京服装学院，开始完善珠宝首饰设计专业课程。摆在他面前的首要任务是让学生了解到底什么才算现代珠宝首饰设计。
4: 其实首饰这东西，珠宝这东西不是特别要很复杂，就是特别是现代生活，那么现代生活其实是走一个这种简单化的这么一个方向，但是一个主体的色调和主体的这个风格，它必须得表达得很清晰，就让人一看哦，这样子就是很简单。
3: 进入21世纪以后，上海钻石交易所、上海黄金交易所先后成立。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停止执行包括黄金制品生产、加工、批发、零售业务在内的26项行政审批项目，这就标志着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及其制品实现了市场的全面开放，珠宝设计行业也开始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在良好的行业背景下，邹宁心决定加快规范北京服装学院的珠宝首饰设计专业。当然，首先要解决的是制作珠宝首饰的设备要和国际接轨，
4: 就引进了很多西方的，就是欧洲的东西，比如说比利时的、德国的。一直到现在，我们这行业内啊，就包括北京的这个材料行做的这个材料，那都是我们最早的时候那个有这个要求，跟我们一开始原创的那一部分有关系，就是我们最率先引进了这些东西，引进了很多这个技术啊。你做的深度之后，每做一个动作它都有相应的设备。
3: 邹宁心费尽周折引进了一批先进的首饰加工设备。在国外打拼多年，邹宁心深知国外珠宝首饰设计的教学理念是让学生们在实践中自己挖掘知识，从而掌握珠宝设计的基础方法。
4: 它这个设计呢是一个贯穿始终的，就是到那真品出来这过程其实都是设计过程，因为它你要改进，你要了解到哪些材料不好，哪些结构不好，你要不断的变化，不断的适应它。就包括设计一个很简单的结构，可能要重复好几次，这次不合适的再试另外一个可能性什么的，你要去掉。
3: 邹宁心告诉学生们，如果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珠宝设计人才，就必须亲自下工作间，必须掌握一件珠宝首饰的制作全过程。
4: 因为我们这种行业其实在很久以来呢，都是师傅传徒弟的，就是必须你得有实践能力的，这么着做的，不是那上大课学会的。
3: 邹宁心还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为学生们提供更多练手的机会。他们在这里从简单的制作工具相对廉价的金属原料做起。邹宁

0: 这个无疑是重新作业，所以你哪一步都必须在工艺上面，在技术上面做到100%，每一步都要做到100%，有一步做不到100%，到最后就是零，失败了。每一次重新做，你要把石头撬来都有风险，你把石头弄碎了，是吧？这个是不能失手的，就是一下都不能失手的，就是特别贵重材料是不能失手。我看的就是这个，就是不许失手，一次都不能失手，就一生都不能失手。
1: 邹宁新这种严谨的教学方法很快取得了效果，这些都是近些年他的学生设计的作品。邹宁新也开始带领学生们去参加一些国际上的珠宝首饰设计比赛。
0: 因为设计的东西，我再说回来，它没有高低之分呢，它只是有人文的特点，就是说你也很难说你这个就合适，他那个不对什么的。
1: 2011年，在邹宁新的指导下，他的学生蒋哲凭借作品《豪珠理论钻石胸针》，获得 HRD 国际钻石首饰设计大赛的金奖。这个比赛素有珠宝界奥斯卡之称，被公认为世界上创新性钻石首饰设计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比赛。
0: 就你不要说这设计是西方人就好，或者我们中国人就差，我一般听不得这样的言论啊，不一定，这个不一定。
1: 最近几年，在国际珠宝设计领域刮起了一阵中国风，比利时、意大利、英国等众多珠宝设计大赛和顶级珠宝展上，都有华裔和华人设计师的身影。中国现代珠宝首饰设计行业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实属不易。邹宁新知道，他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他希望他的学生们在走出校门之后，能给中国现代珠宝首饰设计增添一抹亮色，让中国珠宝首饰继续绽放在世界舞台之上。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焕新升级。
3: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4: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不够？
5: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6: 好的，结束了，
7: 有王回来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网可千万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0: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1: 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14: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

0: 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1: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3: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0: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4: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0: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5: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0: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6: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0: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7: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十五五时期， 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201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8: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心智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10: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9: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9: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12: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9: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1: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3: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14: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15: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14: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68.4%，同比增长23.74%，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6: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 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4: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8: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 1.5 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九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 它由八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四台泵开展作业。
0: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50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2: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3: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2: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45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0: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日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4: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5: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6: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5: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7: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1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1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8: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9: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1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8: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断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

0: 与黄河水的联调联工，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1: 关于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星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0: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155”规划。“155”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155”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4: 155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2: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5: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8: 我が国は
7: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 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

0: 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九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九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1: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2: 当地时间八月九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据伊朗方面九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九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九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八月九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八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4: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国方面六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九十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三分之一，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七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6: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5: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 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2: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4: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七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2: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
11: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7: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3: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

0: 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法利亚神父在最后的弥留之际，汤太子一直陪在他身边。他慢慢地跪下来，把头靠在老人的床上。法利亚神父继续说道：
2: 特别是在这庄严的时刻，请听我对您说，斯帕达的宝库确实存在，承蒙天主恩准，距离和障碍现在对我都不存在了。我在第二个洞窟的深处看到了宝藏，我的目光穿透了大地，我在如此之多的奇珍异宝面前感到眼花缭乱。倘若您能成功的逃脱，请记住，这个可怜的神父，大家都认为他是疯子，其实不是的，直接奔向基督山，享用我们的财富，好好享用吧，你受的苦难够多的了。
1: 法利亚神父一阵剧烈震动，中断了讲话。汤太斯抬起头，看见法利亚神父的眼球充满了鲜血，似乎大量的血液从他的胸腔涌到了他的脸部。
2: 永别了，永别了，永别了。
3: 啊，不，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哦，天主啊，别抛弃我们，快来救救他吧，帮帮我的忙。别畜生，别畜生。你能救活我，我们就不会分离了。
4: 对，您说的对，是的，是的，请您放心，我会救活您的。再说，您虽然很痛苦，但看起来比第一次要轻一些。
2: 哦，您错了，我不那么难受，是因为我身上已经没有力气再忍受痛苦了。在您这个年纪，你们对生活充满了信念、自信和希望，这是年轻人的权利。然而，老人对死看得比较清楚。
4: 好，没了，
2: 结束了，我看不见了，我的思维消失了。
4: 手，
2: 您的手呢？他扔偏了，扔偏了。
1: 法利亚神父集中了所有的精力，使尽了最后一点力气，挣扎着抬起身子。
2: 基督山，忘了，基督山。

说完，他瘫倒在床上。瓦利亚神父这一次发作十分可怕，他的四肢僵硬，眼皮鼓起，口吐红色泡沫，全身一动不动。在这张苦难的床上，这一切取代了不久前还躺着的智者。康泰斯拿起灯，放到床头前的一块突出的石头上，摇曳的灯光就从那里以一种异样而古怪的光芒照亮了这张变了形的脸和这个失去生气的僵直的躯体。他目光凝定，无畏地等待着施用救命药水的时刻到来。他觉得时候已到，便拿起小刀撬开牙床。这次牙齿

0: 还没第一次咬得那么紧。汤太斯一滴一滴地数着，数到十滴，又等着，瓶子里大约还有两倍于滴进去的数量。他等了十分钟，一刻钟，半个小时，毫无动静。他浑身颤抖，毛发竖起，额上凝着冷汗，他用自己心脏的跳动来计秒。这时他想该进行最后一次努力，唐太斯把药瓶移进了法利亚发紫的嘴唇，他无需掰开那张开后不曾闭上的下颌，便将药瓶中的药水全都倒了进去。药水产生了电流刺激般的效应，老人的四肢剧烈地抖动了一下，他的双眼睁得大大的，令人害怕。他叹出一口气，听上去却像是一声尖叫，接着颤动的全身渐渐地又归于死寂，只有两只眼睛是睁开着的。半小时，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过去了。埃德蒙在这焦躁不安的一个半小时里，不时地向他的朋友倾下身子，把手贴在他的心窝上，但是渐渐感到老人的身体变凉了，心脏的跳动渐渐减弱，声音也越来越低，越来越沉。终于一切都没有再复苏，心脏的最后一次颤动停止了。老人的脸色变得铁青，两眼仍然睁着，然而眼神是没有光的。此时已经是清晨六点，天刚刚发亮，天空那微弱的光线涌进地牢，使奄奄一息的灯光显得更加的苍白。异样的反光映射在死者的脸上，不时地使他出现生命的迹象。在天将明未明之际，汤太斯还是抱有一线希望，但是当白天到来时，他明白了，只有他一个人与一具尸体待在一起了。于是一种极度的无法克服的恐惧攫住了他的心，他不敢再摁在这只悬在床上的手上，不敢再把眼睛停留在那对固定不动的泛白的眼睛上。汤太斯好几次想把那双眼睛合上，但是都没有奏效，那双眼睛合上又睁开了。他灭了灯，把灯小心地藏好，钻进地道去，再尽可能地把他头顶上方的石板放端正。再说也到时间了，狱卒马上要来了。这次狱卒是先去看汤太斯的，从他的地牢出来之后再到法利亚的地牢去，而且带去了早饭和内衣。在狱卒身上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已经知道了发生的事情，他走了进去。这时候汤太斯突然急于想知道在他苦难的朋友的牢房里发生的事情，于是他又钻进了地道。到了那头，正巧听到那个狱卒求援的惊呼声音。不一会儿，其他的狱卒都进来了，接着便可听到士兵们沉重而有节奏的脚步声。这样走路在士兵已经成了习惯，即便不在执勤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走路。在士兵之后，典狱长到来了。埃德蒙 听到有人在摇动尸体的时候，床发出的吱嘎吱嘎的声音。他还听到典狱长命令下属向老人脸上泼水的声音。当他看到泼过水后，犯人仍然不动的时候，典狱长就派人去找医生。典狱长出去了，有几句怜悯的话传到了汤太斯的耳朵里，话中还夹杂着嘲讽的笑声。
1: 行了行了，呵呵，疯子去找他的宝藏去了，祝他一路顺风。
2: 他有几百万，但是买不起一条裹尸布。
1: 伊夫堡的裹尸布可不算贵啊。
2: 也可能由于他是教会的人，他们愿意为他破费几文呢。
1: 哎呦，那么他就有幸装进袋子里喽。
0: 埃德蒙听着，一句话也没有漏掉，可是其中的好些话他都听不懂。说话的声音很快就消失了，他觉得在场的人都离开了那间囚室。然而埃德蒙仍然不敢进去，也许那些人留下各把玉足在守尸呢。于是他一动不动，默不作声，凝神病气地呆着。将近一个小时之后，寂静中漾起了轻微的声音，继而那声音越来越响。啊，是典狱长回来了，后面跟着医生和几名军官。又出现片刻的寂静，医生正走进床检查尸体，过了一会儿就开始问话了。医生诊断出犯人死亡的病因，宣布他已经死了。问话和答话都是那么漫不经心，汤太斯不禁愤慨起来。他觉得他自己对可怜的神父的爱，所有在场的人也都应该感受到一部分才对。只听医生明确宣布老人确实死了。典狱长听了之后回答道，
1: 听了您的诊断我很难过，这个犯人性情温和，与人和善，病得有趣，特别易于看管。
0: 一个狱卒接着典狱长的话说，
1: 是啊，哎呀，我们甚至可以不必看守他，我敢担保他在这里可以待上50年，也绝不会有一次越狱的企图。
0: 典狱长又说道，
1: 不过虽说您蛮有把握，现在还是要肯定一下犯人是否真的死了。这件事很急，倒不是因为我怀疑您的医道，而是出于我的责任。
0: 囚牢里一时鸦雀无声，在这期间汤太斯一直在谛听，他估计医生又一次在查看死者，并且为其诊脉。那个医生说，
1: 您可以完全放心了，他死了我向您担保。
0: 但是典狱长还是执拗地问道，
1: 您知道吗先生，像他这样的情况，我们不能满足于一次简单的诊断，虽说他看起来是死了，还是得请您按照法律规定的手续办理，把这件事了结掉。那么请人去烧烙铁吧。不过说真的，这个做法是大可不必的。
0: 汤太斯听到下达烧烙铁的命令，打了一个寒颤。这时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门的转动声，在房间里的来去的走动声。不一会儿，一个狱卒走进来说道，
3: 火盆和烙铁拿来了。
0: 这时静默了片刻，接着便传来烙制人体的嘶嘶的声音，浓烈而呛人的气味甚至穿过了墙壁。汤太斯正在那堵墙的后面惊恐地谛听着。年轻人闻到了人体的焦味，额头上冒出了汗水，他觉得快要昏过去了。只听医生说道，
1: 您瞧先生，

0: 他是死了，火烧脚跟是关键。可怜的疯子的疯病治好了，从大牢里解脱了。
1: 陪同典狱长的一个军官问道：“
0: 他叫法利亚吗？”“
2: 是的，先生。照他自己说，这是一个世家的姓氏。此外，他很博学，只要不涉及宝藏这件事，他在一切方面都很明辨事理。不过一说到宝藏，我得承认他就犟得要命。”
1: 医生说道：“
0: 我们对这种固执的感情称之为偏执狂。”
1: 典狱长向负责给神父送饭的狱卒问道：“
2: 您对他就从来没有过抱怨吗？”“
3: 没有啊，典狱长先生，从来没有，绝对没有。相反，从前他还讲故事给我听呢，我可让我高兴了。一天，我的老婆生病了，他甚至给我开了一个药方，耶，把他的病给治好了。”
1: 于是医生说道：“
0: 哦，我还不知道，我是在和一个同行打交道啊。我希望典狱长先生，您会对他做出相应安排的。”“
2: 是啊，是啊，放心吧，我们尽可能找一个崭新的袋子，把它装在里面。您满意了吗？”
1: 一个守门狱卒问道：“
3: 我们该当着您的面把这道最后的手续办完吗？”“
2: 当然了，不过得抓紧时间，我总不能一整天待在这个房间里。”
1: 又传来了来回走动的脚步声。隔了一会儿，汤泰斯听到了揉搓麻布的声音，床吱嘎作响，还有沉重的脚步声。这似乎是有人抬起尸体时，双脚负重，踏在石头地面上发出的声音。最后又是床受压，发出的吱嘎吱嘎的声音。典狱长说：“
2: 啊，晚上见。”
1: 一个军官问道：“
0: 要做伊斯米萨吗？”“
2: 不可能了。堡里的神父昨天来请一个礼拜的假，要到耶尔去一趟。我还跟他担保说这段时间犯人不会出什么问题呢。哎，可怜的神父走得也太着急了点，他本来可以听到安魂曲的。”
1: 医生带着他一行人对宗教惯有的不敬口吻说道：“
0: 他是教会里的人，天主会考虑到这个情况，不会把一个教士派到魔鬼那儿去的。”
1: 医生这句拙劣的玩笑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这期间，他们把尸体装进麻袋的工作仍在继续。干完之后，典狱长说道：“
2: 晚上见。”
1: 开门的狱卒问道：“
3: 几点呀？”“
2: 10点到11点吧。”“
3: 要看守吗？”“
2: 何必呢？像他生前那样，把地牢门关上就得了。”
1: 脚步声走远了，声音越来越小，又传来了关门上锁以及拉铁栓的刺耳的嘎嘎声。接下来，便是一片寂静。这片死寂比孤独更加凄惨，它渗透周围的一切，一直渗入到年轻人冰冷的心里。此时，汤泰斯用头慢慢地顶起了石板，朝囚室投

0: 这块裹尸布不值几文钱。就这样，一切都结束了。康泰斯和他的老友之间已经横亘着一种有形的分离，他再也不能看见那对睁得大大的、仿佛能够超越于死亡之外的眼睛，他再也不能紧握那只为他拨开迷雾、揭开许多事物真相的灵巧的手了。法利亚，这个与他亲密无间、相濡以沫的有用的好伙伴，只能存在于汤泰斯的记忆里了。于是，他坐在这张可怕的床的床头前，陷入悲惨而心酸的忧郁之中，孤零零的一个人。他又变成孤零零的一个人了。他重新陷入孤寂之中，他又面对着虚无。一个人，唯一把他与人间联系在一起的那个人，他再也见不到了，听不见他的声音了。他还不如像法利亚那样，不惜以通过痛苦的死亡之门为代价，去恳求天主解开人生的谜底呢？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1: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不够？
2: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3: 老板，人结束了，
4: 小王回来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网可千万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7: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8: 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
2: 录音报道，架好连心桥，当好娘家人；
1: 自治区运动会摔跤赛事火热开赛；
2: 第四届元明清藏文文献图像所见民族交流史研讨会在拉萨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西藏台消息，1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等，结合我区实际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王军正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着力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统筹推进各层级各领域党组织建设，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坚决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四个特别政治要求，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把敢扛事、愿做事、能干事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深化风腐同查同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巩固雪域高原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王军正强调，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的工作安排，总结经验、把握规律、分析形势，全面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因地制宜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实施，主动融入和服务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大力发展特色农牧、清洁能源、资源加工等产业，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千方百计增加农牧民群众收入，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着力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充分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做决策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王军正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部署，进一步聚焦靶向整治，加强督导指导和工作统筹，健全常态长效机制，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坚决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落实四下基层制度，畅通群众意见反馈渠道，下大力气抓好重点领域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起来，把监督办案整改治理贯通起来，以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要强化责任落实，加强监督指导，压紧压实党政主责、纪委专责，充分发挥职能部门抓本级、带系统、促基层的作用，完善工作机制，用好用活大数据监督、群众监督，贯通融合巡视、巡查等各类监督，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实现齐抓共管，形成攻坚合力。王军正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党管武装政治责任，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全力服务部队练兵备战，扎实推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持续做好国防教育、拥军优属、退役军人保障等工作，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着力营造人人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王军正强调，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好、运用好、发挥好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做好境外藏胞侨务工作，加强教育引导和服务管理，引导统一战线广大成员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积极履职尽责，贡献智慧力量，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凝聚强大合力。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建好建强基层党组织，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努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坚强战斗堡垒。要全面提高机关党建质量，严格落实机关党建工作责任，以建设模范政治机关、服务机关、效能机关、清廉机关、责任机关为抓手，坚持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建强机关党员干部队伍，走好第一方阵，当好三个表率，努力打造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模范机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保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西藏台消息，十号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两个结合在雪域高原彰显真理伟力》。文章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年的奋斗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而这份生命力根源就在于两个结合。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正是坚持两个结合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为治藏、稳藏、兴藏提供根本指引，推动科学真理不断转化为雪域高原的生动实践，照亮西藏奋进之路。文章说，立足实际、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的理论品格，也是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形成发展的现实根基。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科学研判西藏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与发展方位，稳步推进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历史进程，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文化相通、精神共鸣是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的深厚根基，也构成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文化维度。西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焕发全新活力，持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凝聚起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文章说，糌粑乡里见初心，奶茶田中蕴真理，西藏的沧桑巨变与蓬勃发展是两个结合的鲜活实践，也是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落地见效的有力印证。新征程上持续深化两个结合，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必将持续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行稳致远，让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在雪域高原永远枝繁叶茂。
1: 按照十届自治区党委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安排部署，全区各级妇联组织坚持用真心真情与实干实际检验作风成色，广大妇联干部通过普法宣传、矛盾调解、技能培训、困境帮扶等一件件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彰显妇联组织的为民担当。请听录音报道：架好连心桥，当好娘家人。
2: 近段时间，自治区妇联的干部进社区、入农家，把法治知识、家风故事、惠民政策带到群众身边，同时聆听心声，了解基层实情。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居民阿妮，
3: 以前没学过多少法律知识，现在他们发小册子普及这些，学一些法律知识还是很好的。
2: 除了入户走访、基层宣传，自治区妇联还紧跟新媒体传播趋势，推出阿加卓玛送服务藏汉双语 AI 短视频项目，打造24小时在线的空中课堂。从法律维权到健康常识，从文明新风到政策解读，指尖一点，随时可学。自治区妇联组宣部三级调研员淡巴，
4: 从去年8月份开始，创新打造了100集藏汉双语 AI 短视频，累计传播量达到31万余人次，形成了良好的网络传播效应。
2: 自治区妇联坚持把转变作风体现在解决实际问题上，对群众诉求闻速即办，办就办好，用实干回应群众期盼。前段时间，一位老人因突发家庭变故，孙子的落户问题迟迟办不下来，向自治区妇联打去了求助电话。接到电话后，妇联干部立即上门看望安抚老人，并召集专题协调会，联动相关部门共同会商，寻求解决方案。自治区妇联党组书记谢英，
5: 涉及到婴幼儿合法权益保护的问题，发挥妇联组织力量的优势，尽快的帮助孩子落户。
2: 在扎根基层、服务一线的实践中，

0: 各级妇联组织探索形成了一批务实管用的好经验、好做法。拉萨市堆龙德净区妇联创新打造的花大姐议事会是化解家庭矛盾、收集妇女诉求、参与基层治理的特色平台。左邻右舍有了矛盾，大家有了烦心事，都可以拿到花大姐这儿议一议，商量着办。
1: 今天的议题请到如下：花大姐议事会成员在走访中了解到，
0: 为了让议事不流于形式，花大姐们摸索出了管用的法子，那就是小事线上随时回应，邻里纠纷上门劝和，复杂问题集中商议，棘手难题联动社区和上级妇联一起协调解决，做到了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跟踪。花大姐议事会副会长司曲卓玛：
2: 所有的代表聚在一起说想法，然后再按照这个去执行，后期也会跟社区单位或者是上级妇联汇报。
0: 同时，拉萨市堆龙德净区妇联还持续深化巾帼就业创业促进行动，将技能培训办到村头，把专场招聘送到群众身边，帮助更多妇女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增收致富。堆龙德净区妇联主席张峰伟：
3: 我们把妇女儿童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做好妇女姐妹的娘家人，以务实的举措办好民生实事。
0: 从入户普法到线上 AI 科普，从花大姐议事到维权帮扶，从就业培训到困境儿童关爱，一件件实事正逐步将问题清单转化为群众的满意清单。自治区妇联副主席次仁央金：
4: 聚焦妇女儿童关爱服务，持续改进作风，我们将牢固树立和践行准确政绩观，发挥好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把一件件、一项项关乎妇女儿童和家庭的实事、好事，用实际行动抓好落实。
5: 西藏台消息：十号，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摔跤比赛正式开赛，赛事按照不同体重级别分组比拼，比赛现场气氛热烈，来自各地市的运动员在近身缠斗、攻防博弈之中展现强健体魄与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昌都队运动员武金朗佳：
6: 正在全运会的赛道上，非常高兴，非常自豪，我这是第三次参加，目标是奔着冠军去的。
5: 国家级摔跤裁判员索朗德奇：
7: 观众的气氛、运动员的场上精神都特别好，特别热烈，现在我们运动员的水平也越来越好。
5: 本次赛事不仅为摔跤运动员搭建起高水平交流比拼平台，也推动摔跤竞技项目普及推广，促进竞赛体系不断完善。据了解，本届全区运动会摔跤项目将累计产生18枚金牌。西藏摔跤总教练、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摔跤技术代表阿尔武格：
8: 2014年就把摔跤纳入全区运动会，这已经是第四届了，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从原来的10个级别增加到这次18个级别，参赛人数最多。
9: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5: 西藏台消息：十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政协工作和宗教工作重要论述开展研讨交流，传达学习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研究政协贯彻落实举措。斯朗尼玛、孟小玲、阿旺、白马旺堆、卓嘎、于永贵、王刚、达瓦欧洲出席，朱康、土登克出列席。刘江指出，要坚持系统观念、统战定位、学以致用，努力推进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加强调查研究，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做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的工作，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扎扎实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西藏台消息： 近日，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前往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和拉萨市城关区、柳梧新区调研公共就业服务、治理欠薪等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完成好年度就业目标任务。信息要核准，岗位要广征，服务要精准，后续要跟踪，要严格执行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欠薪案件，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全力守护好劳动者合法权益。
5: 西藏台消息，十号上午，第四届元明清藏文文献图像所见民族交流史研讨会在拉萨开幕。来自区内外高校、文博科研单位、寺庙佛学院的专家学者及青年研究者齐聚一堂，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要求和藏文文献历史图像中的交融史实，集中展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最新成果。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教授黄维忠，
10: 这一次很多的论文的题目非常有特色，有些内容应该是第一次展示，创新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5: 会上还举行了珍贵藏文文献捐赠仪式，这批馆藏史料将进一步丰富我区古籍研究资源，为深化共同体历史研究、开展常态化民族团结宣传教育补充宝贵一手资料。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乃朗寺古籍馆馆长巴颠巴沃祖拉马威扎央，
11: 民族团结促进法实施以来，对于藏文古籍的研究啊、整理啊、出版、数字化等一系列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助力，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我们也有信心把藏文古籍研究整理的工作能够做得更加的扎实，把西藏故事讲得更加的扎实、更加的生动。
5: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魏立达，
12: 这些研究都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的形成。对于我们这些青年学者来说，要把前辈所发掘的鲜活的故事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去向公众去呈现，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作用。
5: 西藏台消息，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展演剧目原创音乐剧《此生必嫁》九号在西藏大剧院上演，吸引了众多市民群众到场观看，沉浸式感悟两路精神跨越岁月的时代价值，汲取精神力量。观众魏先生
13: 深深地感受到了318国道的整个建设的历程，从1950年到1954年，有3000多名战士为此做出了牺牲，318是先辈们用生命鲜血换来的。
5: 音乐剧《此生必嫁》2025年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围绕一家三代女性的情感羁绊与自我追寻，具象化呈现川藏筑路岁月里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实干担当的内核。演员谭维维，
14: 我跟西藏情感非常的深，我很爱这片土地，带着这种美好、这种幸福，还有这种敬畏之心，我们会继续把它打磨得更好。
5: 演员魏雪曼，
15: 在剧中饰演安高原，他的母亲呢就是18军的战士，在高原演出对我们来说是很挑战的，但是我们都可以完成。
5: 西藏台消息，九号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街舞大赛决赛火热开赛，各队舞者轮番登台，用高难度的舞蹈技巧点燃赛场氛围，赢得观众阵阵掌声。观众康吉桑姆，
16: 非常开心能够看到这么精彩的舞蹈表演，每一位舞者都为舞蹈去绽放自己，非常震撼。
5: 经过多轮激烈竞逐，最终拉萨队斩获城市之战冠军，唢呐木坚团队获得旗舞冠军。拉萨队队员四人朱扎，
17: 今天能够代表家乡去参与这场比赛，会有一种使命感，一定要发挥出最好的状态。
5: 唢呐木坚团队队员淡增敬佩，
18: 我们一直在尝试藏文化跟街舞结合，也得到了一些比较好的成果，我们一定会继续创作更优质的作品。
5: 作为本届艺术节首次增设的赛事项目，街舞大赛为全区各地的街舞爱好者搭建了竞技平台，展现新时代西藏青年自信昂扬的精神风貌，以文化交融的独特形式生动诠释了各民族文化互融互通、美美与共的深厚内涵。全国街舞联盟副主任、街舞大赛评委吕龙，
19: 他们把藏文化跟街舞融合在一起，让我耳目一新。文化的结合对于民族大团结，对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是非常好的一个体现。希望这个大赛能越办越好。
5: 西藏台消息，10号上午2026年纳曲恰青赛马节开幕式举行。开幕式文艺演出以马背文化为内核，包括羌塘提运传千年、金安踏浪兴羌塘、骏驰羌塘越新街三大篇章。各组演员同台献艺，绘就了一幅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和美画卷。演员齐美康卓：
20: 从上个月到那曲排练，这次能上到舞台上，特别开心，特别激动。
5: 市民财旺诞增：
21: 今年的开幕式特别好看，无论是马术巡游还是文艺演出，都看得十分尽兴。
5: 据了解，本届纳曲恰青赛马节以策马扬鞭十五舞、品质纳曲越新街为主题，整合马术竞技、文化展演、畜种评比、特色农畜产品展销、招商引资洽谈、文旅推介于一体，将持续至本月13号。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以下是一组简讯：截至五月末，我区个人消费贷款余额达1314亿多元，同比增长26.4%，消费信贷规模保持快速扩张态势。
5: 今年以来，拉萨海关正式牵头立项编制3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填补了相关领域的地方标准空白。同时依托首街负责制与线上检测服务平台，累计完成419批特色产品检测，整体检测时长较去年同期压缩20%，大幅提升特色产品的检验通关效率。
0: 8月1号，西藏辖区单日航班保障总量突破260架次，刷新暑运历史记录。其中，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单日保障航班190架次，持续领跑全区机场运行。
5: 日前，由中国人保寿险联合中国农业银行打造的首款西藏专属养老年金保险产品在林芝市发布。该产品重点面向高原地区群众，结合我区人均预期寿命情况与属地化政策要求，投保覆盖群体更广泛，缴费选择更多样，领取年龄更适配相关政策规定。
0: 近日，纳曲市深扎县举办投资深扎共赢雪域招商文旅推介会，集中推介色林措、象雄文化、纳仓部落民俗等优质文旅资源及优势产业，并介绍惠企政策细则等。此次推介会共吸引29家区内企业参会洽谈，现场集中签约3个重点产业项目。
5: 近日，湖南省长沙市卫健委组织18名医疗专家赴山南市贡嘎县开展惠民义诊帮扶活动。专家团队深入搬迁安置点、偏远乡镇等开展诊疗服务，累计服务群众900多人次，筛查出20多例特殊病例。后续，长沙市卫健委还将为患病群众开通免费手术、多学科会诊等绿色通道，并建立长效随访机制，持续巩固藏湘两地医疗帮扶成效。
0: 近日，昌都市内乌齐县举办自行车骑行赛事，比赛分为男子组、女子组，赛道全程20公里，途经紫曲河国家湿地公园、康巴花都国家4A级旅游景区。选手在竞速比拼的同时，可沉浸式领略自然生态风光。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11号白天，阿里西部和南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山南西部和南部、林芝和昌都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孜雷阵雨转多云，9度到23度；纳曲晴转多云，5度到19度；巴宜区阵雨12度到27度；乃东区多云11度到26度；狮泉河中雨转小雨，东南风3到4级， 9度到23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10度到28度，改则多云，东南风4到5级，8度到22度，普兰小雨，东南风3到4级，10度到21度，深扎晴转多云，6度到20度，安多晴转多云，5度到16度，当雄多云，6度到20度，索县晴转多云，6度到23度，嘉黎晴转多云，2度到19度，丁青多云转阴，7度到22度，洛龙多云转阴，7度到26度，芒康小雨，6度到20度，左贡阴转阵雨，6度到20度，茶余多云转阵雨，15度到31度，波密阵雨，13度到30度，米林阵雨，11度到26度，加茶多云转小雨，10度到28度，浪卡子雷阵雨转多云，4度到15度，江孜阵雨转晴，7度到22度，南木林雷阵雨转多云，7度到23度，定日小雨，7度到18度，帕里小雨，南风3到4级，2度到15度，错那小雨，5度到16度，涅拉木小雨，7度到17度，龙子小雨，4度到22度，班戈晴转多云，5度到19度，拉孜小雨转多云，9度到23度，尼木阴转多云，5度到22度。
5: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永攀、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0: 这里依然是品味书香节目，我们都会带来一本书，也约会一位朋友。看到一个朋友在微信平台上的留言，他说，我把开心的事情写在 QQ 上，把生活上的事情写在朋友圈里，而那些有一点伤心的事，我把他们会写在微博上，因为 QQ 上有爸妈有亲人，朋友圈里有同学有朋友有同事，而微博当中只有我自己。我们今晚做客节目的这位啊，这些年他多次走进过我的直播室，他把自己生活当中的、朋友当中的，以及他看到、听到的故事，都写进了一本又一本的书里。所以我总能看到他又出新书了，这就是周鸿祥。今晚我们分享他的最新作品《当我开始与世界独处》，二十几个青春故事，二十几段人生经历，与世界窃窃私语，和自己真实相依。稍后我们请出周鸿祥。这本书当中说到了独处，其实学会独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总要有一些原因，被动或者主动，无奈的或者是一种自我的选择。你是什么，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而学会了独处？独处带给你什么呢？好了，马上我们开启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吧。
1: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
2: 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
1: 卸下心中的负累，
2: 诞生美好的力量。
1: 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
2: 和我一起，
1: 和我一起读本好书，
2: 开启你的光合作用，
1: 让我们在阅读中
2: 发现
1: 世界，发现世界。
0: 在阅读当中发现世界的美好，这里是品味书香节目。今晚我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周鸿祥，当我开始与世界独处。我们先请出周鸿祥。你好，鸿祥，我们又见面了。
3: 大家好，小马哥好，我是周鸿祥。
0: 不得不说你真是太高产了。给大家讲讲这本书吧，当我开始与世界独处。这本书我记得你在上一次来做节目的时候就说你正在写一本啊，马上要出版的这个书可能就是这本吧。
3: 对。然后其实当时这本已经写的差不多了，然后他是因为有很多读者嘛，他们经常给我留言，就说一批又一批的毕业生，他们可能今年又要毕业了，或者去年毕业了，或者即将要毕业了，然后他们
0: 每年都会有这样
3: 的，对，每一年都会有毕业生和他们是高中毕业也好，大学毕业也好，研究生毕业也好，就是每当他们到毕业季的这个时候，他们就特别的迷茫，不知道前面的路应该怎么走，然后就经常给我发很长很长的留言，然后来询问我到底应该怎么办，甚至把他们的故事告诉我。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意识到，就是其实毕业这是一个非常就是让人伤感怀念，但是又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0: 很重要，
3: 很重要，
0: 每一个人都会面对这样的情况。
3: 对，他是人生站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十字路口的一个位置，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为了这一些读者专门写一本就是跟毕业有关跟独处有关的书。为什么叫独处呢？因为我会觉得每一个人他在18岁离开自己的家乡去大学，和22岁离开大学进入社会，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学会自己和自己独处。也许在18岁之前他是要跟父母在一起，然后进入了一个新的环境，要适应新的老师新的同学，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没有父母在身边了，他要学会第一次的就是蜕变脱壳，然后成为一个慢慢学会独处的人。然后当他已经适应了大学这个环境，不管怎么说在学校就是大家还是受保护的，就其实跟社会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0: 没错。
3: 所以当22岁或者是更晚一点25、26岁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啊，他们又要进行第二次的学会独处，因为这个时候你要离开学校了，然后
0: 就是你离开了那种还是相对来说被保护的那个环境，
3: 对，
0: 要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新鲜环境。
3: 二就是当你离开学校进入到社会，就是真正的你必须要去面对自己了，前面的困难怎么样，或者前面会遇到什么样的人，遇到什么样的事儿，你都没有办法再去像曾经一样跟父母商量跟同学商量。可能就像刚才小马哥说的，我在 QQ 上，我在微博，我在那个朋友圈里，我在微博，三种状态。为什么？就是当我们长大之后，我们就是有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告诉身边最亲密的人，不是因为 不想告诉他们，而是怕他们担心。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一方面在保护自己，也是一方面在保护我们所爱的人，所以独处就是这么开始了。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写这么一本书。
0: 嗯，关于独处，关于，其实我们也看到，通过这本书看到周鸿祥在处在那个人生阶段的时候，他和他的朋友们所面对的那个生活的状态也一样迷茫焦虑，究竟是怎么样啊？我们稍后来给大家讲一讲书里的故事，讲一讲这一代年轻人或者几代年轻人可能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初入社会的种种的一些感受。那我想知道你这个写作的习惯一般是在深夜吗？因为很多写作者告诉我，哎，我每次来都告诉我，我一般都是在深夜开始写作。
3: 其实我一般都是在白天。因为如果我出现在深夜写作的时候，一般只会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可能计划要写的东西没有写，然后这一天要结束了，那我早上事情可能有点多，在忙活别的事儿，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必须要写的时候，可能因为迫不得已我才会在晚上写。因为我会觉得说，包括工作也好，就像我以前上班的时候也好，我会觉得白天时候人的状态他会比较亢奋，他会思维更活跃，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他晚上比较安静，可能更容易思考，但是我会觉得晚上其实相对会疲劳一点，就其实早上的时候是整个人状态最好的，所以我很多时候会选择早上写东西。
0: 我因为特别羡慕那种特高产的作者，因为我写一篇文字啊，就是别人给我原稿，我怎么着也得一个星期才给别人，就拖拖拖拖到最后一天。其实你说前几天的那个拖，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我觉得好像也是在酝酿的一个过程，好像总得要到某一天才能写得出来啊。我就想问你，你是什么样的情况？因为你一本一书，一本书一本书的出。
3: 我是觉得每个人的状态他可能不太一样，就是我的写作状态的话可能是在于说，有些人他会想很久再动笔，然后就像刚才小马哥说的，可能在酝酿，他这个过程可能是先要把一些事情想清楚他才能够动笔，这可能是一种写作的状态和他的习惯。但对于我来说，我写东西一般就是边写边想，就是很多东西是你在写的过程当中你的一些点子迸发出来的，而不是说你前面想清楚了。其实我很多时候可能前面想清楚了我再去写，反而写的东西跟我想的南辕北辙，就完全不一样。对，就是我真正写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跟我构思的什么都不一样。所以我后来就放弃那种先想清楚再写的过程，我就是一边写一边迸发新的念头，然后写进去之后觉得不好的我再回头再去改。所以很多时候我是属于把电脑打开，把 Word 打开，开始想到一个开头一个切入点，然后就开始噼里啪啦的往后写。对，
0: 所以你看每个人的情况真是不同啊。
3: 对，
0: 很多写作者到我节目当中跟我分享他们的写作故事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好像这个我就发现每一个人的这个状态，包括每一个人的习惯，
3: 对，
0: 情绪的出口，灵感的迸发，那个时间点都不一样。哎，今天我们再一次迎来了周鸿祥啊，这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有朋友提到说，某一个周末的时候，鸿祥在北京做的这个新书的这个发布啊，那天因为特别忙没有能够去成，今天晚上刚好能补上这一刻，和周鸿祥在电波当中相遇。今天我们带来的就是周鸿祥的最新的作品《当我开始与世界独处》。来，我们给大家讲讲这本书的构成吧。
3: 这本书它有五个部分，再加上最后有个附录，它相当于是有六个部分。然后这五个部分它分别是，第一个部分它叫做理想的城，迁徙的人。那这个部分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我刚到上海的时候的亲身经历，我所我身边的朋友是我们那批新鲜人，真正的还没有成为一个完全的社会人，从一个大学生过渡到社会人阶段的一个过程。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理想的城市，然后我们特别想要去到一个我们想去的地方，但我们去了之后可能会发现生活不易，然后也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留下来。包括说我们很多时候都想过要放弃，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一步一步从一个艰难的一个环境当中就是扛过来的。
0: 这
3: 是
0: 具体这篇鸿祥咱们稍后跟大家说。
3: 这是第一个部分，就主要是讲一些就是刚入社会的一个入世一个状态。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它是一个讲我因为我没拿到书我手里，所以我就大概是记得啊，第二个部分应该是讲爱情的，第二个部分应该是就是说毕业说分手 小马哥这里有说啊，第二个部分应该是讲朋友的，讲友谊的，它叫让真正的朋友进圈，就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进入社会之后，包括我们离开高中也好，进入到一大学的那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友谊的一个变化跟我们曾经想象的不一样了，特别是进入社会之后，我们会发现朋友的定义和我们曾经对朋友的定义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这个时候呢，也是有亲身经历的一些过程，就是我进入社会之后和大学，因为里面有写到跟室友相处，然后有写到入世之后，就是进入社会之后，然后怎么跟社会的这些朋友相处，然后包括在我们进入社会之后，朋友跟朋友之间他们又是怎么相处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讲友谊的一个部分。然后第三的一个部分呢，它是叫做毕业说分手是最好的借口，这讲的是爱情的部分。就是我们每次到毕业的时候可能就是分手的季节，
0: 没错，
3: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天各一方，
0: 因为距离，因为工作的选择，
3: 因为工作，因为我们对未来的一个不确定性，可能我们必须得说分手。但是在这一章节，其实更多讲的就是说，如果在毕业说分手的时候，很可能并不是因为，并不是因为客观的原因，还是因为你不够爱了。所以这一部分呢，它其实主要是一个揭露了毕业生和进入社会的时候的一个爱情观的一部分。然后后面第四部分叫做还是要相信未来啊，混蛋们，是这一部分是讲的说，前面都讲的是过渡期友谊爱情，那这一部分讲的是什么？这部分就是讲的迷茫期的时候怎么去相信未来，怎么去相信你此刻奋斗的东西是可以有回报的。怎么就是也是以亲身的和我亲身的经历和我身边的确实真人真事来写的这个东西。那最后一个部分就是书名了，叫当我开始与世界独处。这个时候就是当你过渡期也经历了，爱情也经历了，分手啊什么在一起也好，然后友谊你也确定了，然后你对未来的迷茫也解决了，那这个时候你就真正的是安下心来，在一个房间也好，在一个城市也好，当你走在大街上或者在房间里坐在沙发上也好，你怎么和这个世界去独处，怎么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而不是在浮躁的一个城市氛围里面，然后去看着大家都很忙碌，我自己却不知道自己做什么。那这个最终的一个问题是在于你要清楚你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东西。然后这是我们主要的这本书的几个部分。然后最后还有一个附录叫做青春纪念册。然后这个部分呢，是我请了我的几个好朋友包括我自己回顾，就是我们已经毕业了，有的朋友可能已经毕业了七八年了，可能十年了，然后有的朋友像我可能毕业四五年了，我们再回头去看给自己当年毕业的时候22岁的自己写的一封信，就是我们回头去说，如果此刻我们想要告诉我们当时毕业的自己最想要告诉他们想说的话，所以请了这么几个朋友来写了，各自写了一篇东西。对，
0: 大家听完洪翔的介绍就能对这本书有大致的一个了解啊，它是关乎年轻人成长、青春，
3: 对，
0: 包括爱情啊，包括他们面对的生活的这种迷茫、焦虑的种种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合集啊，这些当中啊，有大家能一定有大家就是能够找到那个对应的点啊，一定有和你一样身处在这一段时期的种种的心理的感受。来，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周鸿祥的最新作品《当我开始与世界独处》。
1: 越过山丘，才发现是自己在等候。我们从小到大都过着群居生活，是因为我们总以为孤单是一个充满悲凉的贬义词。但是当有一天我们真正与世界独处的时候，我们才更能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更能自在地存活于天地。孤独并不会让你成为患者，它侵蚀你不过是为了让你多一种抗体，好让你对抗黑夜，对抗时间，在潮水涌来之际保持自我的完整，然后扪心自问到底想要什么。23个青春故事，23段人生经历，23篇灵魂倾诉，23种孤独理想，与世界窃窃私语，与自己真实相依。
0: 与世界窃窃私语，与自己真实相依，这是来自周鸿祥的《当我开始与世界独处》。 接下来我们打开书，我想我们给大家讲一讲书里的故事
3: 啊。好，
0: 开篇你写到了，刚才你已经提到了那篇啊，叫理想的城，迁徙的人。我们很多人都有向往的城市，希望在那座城市里工作生活啊，寻求自己的梦想。周鸿祥当年的理想城市就是北京啊，但是阴差阳错去了上海。
3: 对对，然后就是我写这篇的时候就非常的真实反映了，就是还原了我当时刚刚到上海时候的一个感受。因为我当时刚到上海的时候，我最开始其实没有那么喜欢上海，因为我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文艺的文艺青年，我就觉得自己未来就是一定要去北京的，然后没有想到自己会到上海去。然后后来我的工作的原因把我调到上海去了之后呢，我慢慢的在上海待了4年的时间，我开始一步一步的真实的爱上了上海。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当时这一篇写的是我刚到上海的时候跟着我的两个室友，然后我们租房子的经历，就是我们在上海一个比较偏的一个地方，我们在闸北区，然后靠近火车站的地方，在延长路，然后租了一个不是太好的房子，我们三个人，然后甚至在房子里面还出现了老鼠，然后还有漏水，然后各种我们从来没有真实的在这个地方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就是我们慢慢在那个时候就彼此照顾，然后也成了很好的兄弟，然后后来甚至在我们三个人当中总是有人说想要放弃，然后觉得工作太累了，觉得上海待下来太难了，但是又在每次说到这个时候就会回想起来说我们刚到上海的那个晚上，我们就彼此都许下承诺，就说一定要在上海留下来。那么这个故事大家可以回头去看。然后我想讲的其实是这个故事的后续，因为没有写进去了，是过了这么多年，那么也是前几天我突然接到了我们就这三个人当中一个室友，就是里面的龙哥，他给我发了条信息，就说他结婚了，然后他在上海买房了。然后就是这是为什么我要专门提一下呢，因为在这篇文章里面我也写到了，跟大家也可以讲一下，当时在我们三个人，我还有叫帆帆还有龙哥，我们三个人当中龙哥是最先想要放弃的，他最先想要离开上海的，甚至他在每一个星期都告诉我们他没有办法再坚持自己的工作，但是恰恰最后我离开了上海，帆帆回到了成都，只有他就是真的留在了上海，而且在上海买了房，还结了婚，安了家。所以有时候我们回头去看自己的人生，我们总是觉得我们可能都是我们会放弃的人生，最后却想不到留了下来。所以我会觉得说这篇文章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当我现在再回头看22岁的我们三个，去想象我们此刻26、27岁的我们现在，这中间跨度的这5年时间，我们都经历了什么，最后都成为了什么样的人，所以回头去看我依旧会觉得很感动。
0: 这篇我之所以印象很深，就在于我觉得他写出了所有年轻人啊，从当初离开校园的时候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憧憬啊，你可能进入了一个理想的国度，理想的城，但实际上那个生活是真实的。
3: 对，
0: 你无论在哪一座，无论它有多么理想对你来说啊，
3: 对，
0: 但是它就是一个冰冷的城市而已。你在那个城市当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梦想的过程一定是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比如说你们三个一起租房子那个条件，我们一看啊，那个我看你书中的这种描述，有老鼠，
3: 对，
0: 还有你们慢慢的就是在一起，可能也是因为工作的压力、生活的压力，彼此之间其实是最好的朋友，也产生了一些嫌隙啊。
3: 对，
0: 但最终你们还是坚守下来，
3: 对，
0: 然后彼此都有了各自不同的路，真的蛮感动的一个过程。推荐大家来读一读这篇吧，《理想的城，迁徙的人》。这里各位正在听到的是《品味书香》节目，之后回来我们继续请出周鸿祥跟各位分享《当我开始与世界独处》。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1: 每个人在发出属于自己的光芒之前，都会经历无数的煎熬、漫长的黑色、无尽的独处和孤独，甚至不断的嘲讽和否定，这些似乎都是必经的路途。品味书香，今晚我们分享周鸿祥的《当我开始与世界独处》，学会独处，面对自己啊，这个来独自解决问题，其实是一个人成长的最大的一步啊。这本书当中包含了二十几个青春故事，二十几段人生经历。周鸿祥说，这是与世界窃窃私语，和自己真实相依的一种感受。稍后我们继续分享他的故事。学会独处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总要有一些原因，被动或者主动，无奈或者一种自我的选择。你是因为什么而学会了独处？独处又带给了你什么？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鸿祥，因为今天这个话题，其实说实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言权啊。跳舞的足球他说，当我们觉得空虚、疲倦、不快乐和不满足，我们就需要暂时停止所谓频繁的这种社交活动，回来接触一下自己，独处一些时间，对自己以及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深入观察。当我们认识到一切过失皆由心起，就会亮起正念，不让贪念、愤怒所和所谓的妒忌啊所隐蔽，就能够转化为自己的内心，转化过去，更能够清晰地看待如今的这些事物。林书润说，我喜欢独处，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病。有人说，你干嘛总是一个人，不会觉得无聊吗？我想说不会，因为可以独处啊，让心里更加的平静，慢慢梳理自己的内心，从而更好的去享受那些悠然的时光。有时候也会觉得有点孤独，但是谁又不是孤独的呢？啊，他说大概就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是孤独的，
2: 对
1: 啊，要经历一些艰难，要独自面对一些生活。
2: 是的。
1: 下面这位他说，大概是当自己经济独立的时候，当友情因为利益关系而开始变质的时候，当需要自己一个人独自面对大千世界的时候，学会了与世界开始独处。与世界独处啊，学会如何面对世界的这个所谓残酷，这个时候你才能慢慢的体会到每一个人都不容易啊，也才能够体会到所谓这个成长其实是所谓那个成功的背后啊，每一个人都经历了跌宕起伏和所谓重组的一个过程。
2: 是的。
1: 肖爱他说，一直觉得自己挺独立的，昨天看了一个电影，电影里说当身边所有人都离你而去，你才会知道一个人待在一个房间里有多难，你会突然不知道该做什么，很多事情都是在七月告一个段落，独处的时候更容易陷入循环的纠结。我的独处更多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吧，独处的时候我想明白了很多事情，又或者其实根本好像没仔细想清楚，但是无论怎么样啊，你都需要面对一个全新的一个环境啊。他说很多事情都在七月做了一个段落，肯定很显然啊，也是一个处在毕业季的年轻人。遇见小勇他说，高中时我从一个没去过的地方啊，我去了一个没去过的地方读书，在此之前其实没去过什么大地方，连小县城都没去过，一个人上课放学，一个人做饭洗衣，一个人走遍那座小城的大街小巷，一个人爬上他最高的山。有一次我在他的西城墙上遇见一个欣赏夕阳的乞丐，那一瞬间的孤独感让我在多年以后依旧难以忘却。南极里的红太阳说，不害怕独处，也喜欢，有时候一大群人在那儿聊得天花乱坠，我反而没有什么话想说，不是自己感兴趣的，也不是自己喜欢的，这样在别人看来或许是内向的表现。独处可以做很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看书、听广播、跑步，又或者安静地写一些东西，这些都不是狂欢可以取代的。我觉得他很像鸿祥给我的感觉，就是真的啊，就是有一些东西啊，可能你在人群当中的时候真的是没办法实现，
2: 是的、
1: 比如说写作这种状态，是吧啊？露娜之城他说，很多时候都喜欢独处，因为它可以让你静下心来思考，就像潜水员潜到自己的内心深处去探寻，很多时候独处也是一种休息和放空，让自己放下所有的牵挂，但是独处就像世外桃源。

0: 缘，也终有回到尘世的时候。希望回来的时候，我更有动力，头脑也更加的清晰。啊，这是说到一个人的独处的时光。花离青，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走路，一个人逛书店，一个人久了做事都变得果断干脆，不是故作清高，而是这种独处真的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可以随时改变计划，不用按部就班，心情也可以时而安静时而欢脱，有太多的好处啊。这个大家都在说独处的这种好啊，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要能享受这个过程，那就挺好的。
1: 对，
0: 啊、
1: 对，
0: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完整的，是一个独立的啊，并且你很享受这样的惬意的过程，那对你来说就是适合的。但是也不要刻意的，好像让自己非得保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吧？
1: 对，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刻意让自己独处。
0: 嗯，好，纳斯加他说，独处曾经对于我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与姐姐相差5分钟，我们从来没有分离过。一直到初中，我们因为升学到了不同的学校，再到她出国啊，嫁给外国人。当年送她出国的时候，我一直哭，因为相隔太遥远了。为了通信，多写些字，用最薄的纸，一写就是密密麻麻的，7、8页。又为了省下邮资，不超过最低费用的克数，怕极了一个人。后来长大了，不怕孤独了，而且变得非常享受啊，一个人去咖啡馆，一个人去书店逛公园，看电影啊，一个人。这个做很多事情，这些都是很快乐的事情。永远的绿蓑衣说，曾经最害怕一个人出门孤苦无依的寂寞，而今却爱上了这般行走在路上的感觉。生活中有很多路人甲乙，有人来了又离开，有人始终等你在原地。每个人的人生中都一定会有那么一段时光吧，是一个人踽踽独行的过程。你看大家说的这个所谓独处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你喜欢你享受这样的过程，然后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能够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很好就可以了。来，我们继续回到这本书当中啊，因为这本书当中你也写到了很多人在一个人面对自己的生活的过程当中所经历的那些跌宕起伏，这就是周鸿祥的《当我开始与世界独处》。
2: 作者周鸿祥，1990年生于重庆，作家编剧，青春光线签约作者，多年外企工作及创业经历，写作至今10年。因创业期间一边担任校长一边写故事，后来校长成为读者对其爱称，创作故事温暖动人，总是让读者感同身受。出版作品有《名利场》《我只是敢和别人不一样》《我就喜欢不那么好的你》《相遇是比爱更美好的事》《少年们无尽的夜》睡在你的回忆里等，作品销售累计超100万册。
0: 校长周鸿祥走进我们的直播室，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他的最新的作品《当我开始与世界独处》。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所谓很多人觉得受不了的那个时光啊，就是微信朋友圈啊，这个很多人害怕孤独啊。但是说实话，微信朋友圈现在是主要的社交工具，但是朋友圈里的人可能并非都是自己真正的朋友，有的可能就是旧时的同学，比如你说到的，你在故事当中写到这位啊，但是这样的同学呢，可能已经时过境迁了啊，
1: 对，
0: 有的干脆就是工作上的一面之缘，所以你写这篇就是请让真正的朋友进圈啊，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义，给大家讲一讲这篇吧。
1: 好，其实当时写这篇的时候，就真的就是我不小心进了一个同学群，但这个群因为其实不是自己班上的群，是隔壁班的群，然后他们因为以前关系跟我蛮好的，然后结果就把我也拉到那个群，然后但是那个里面的朋友都是认识的朋友，结果有一个女生就加了我，加了我之后后来就一直都没有说过话，但这个女生是我小学的同桌，我们同桌过，对，相对来说回想起来还是有一段很欢快的时光，但后来却变成了就是两个人根本没有什么话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就是很多的朋友都可能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你可能因为一面之缘，工作原因，或者是你以前旧时的好友或者是什么加了你的微信，但是加了之后就是加了，加了之后就躺在那里静静的，彼此看着彼此朋友圈的生活，但是却并没有打扰对方。
0: 我们的朋友圈当中一定有这样的人，
1: 对，一定有这样子的人。然后为什么叫做请让真正的朋友进圈呢？就是其实这一篇不是说要怎么样，因为 同时讲到的是另外一个状态，是因为这种情况出现，就有很多人关闭了朋友圈，甚至他们也不愿意就是发信息了，因为觉得很虚伪，觉得这个朋友圈其实平时都没怎么说话啊，大家都看着对方的那个生活，然后干脆或者把对方给屏蔽了。在这个过程，那其实我当时在这个文章当中想要讲的一个是一个什么事情呢，我会讲说其实我们的微信，因为它是我们主要交通主要的通信工具了，现在相当于我们很多时候不一定留对方的电话，但一定会留对方的微信，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或多或少一定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当中，我们没有必要刻意去规避这个问，就是为了这个去关闭朋友圈或者屏蔽掉一些信息，因为我会认为说朋友圈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它存在的意义是我们所发的信息也好，我们所发的状态也好，图片也好，心情也好，其实我们最关键的是我们知道这个微信里面有什么样的人，我们重点发这些是为了让那些想看这些信息的人去看到这个信息，就比如说我们自己的父母，我们发一条吃晚饭了，其实父母可能就是很明白你在这个点准时的在吃饭，他们心里就会很放心，他们就会想到哎，我孩子在大城市里奔波，他还是记得准时吃饭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发一些信息并不是为了刻意的要炫耀或者刻意要怎么样，只是为了让爱我们的人更加的放心，更加的爱我们。所以这一篇讲的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那些不必要的无所谓的人进入到了这一个系统里面，但是真正的你的朋友，你的亲人，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他们最关注的其实就是你那一些零星的信息，是他们都会放在心上的东西。对，
0: 我想问你，就是很多年轻人会屏蔽掉父母，你会吗？
1: 我没有，因为我其实发朋友圈也比较少，因为其实我觉得你一个人不可能每一个时间就很频繁的刷屏朋友圈，那说明你太闲了。其实真正忙碌的人，大家都有手上的事情的时候，可能我们会翻一下朋友圈，看看朋友的状态。我们可能因为一条朋友圈，比如说上海的朋友，突然有一天北京下雨了，然后出太阳了，然后有彩虹了，大家就集体刷屏彩虹，那这个时候可能不在北京的朋友就因为这个朋友圈知道了北京的这么一个好天气。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看朋友圈会比我们真正发朋友圈的时间会更多，所以其实我们不是说我们都会发那么多朋友圈，我所以一般不会屏蔽父母，因为我发的也比较少。
0: 嗯，对。好，我们继续进入这本书当中的一些故事啊。我也看到有朋友留言，就说现在的很多校园恋人分道扬镳啊。刚才你也提到了这本书当中有一篇写到毕业说分手是最好的借口。
1: 对，然后为什么写这一篇，是因为我会觉得说当时我们毕业的时候，我印象有两件事情非常的深。有一件事情是我们有一个同学，一个男生，他很喜欢我们班上一个女生，他喜欢四年在大学，但是到最后要毕业的时候他才跟那个女生表白，才告诉了他，结果那个女生接受了，他们就在毕业最后的时间就是有了一份新的感情，进入一个恋人的状态。那么另外一件事情是让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要毕业了，有两个相恋四年的朋友同学，一男就是我们班长和他的女朋友，因为女生是在湖南，男生是在云南，然后他们没有办法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女方觉得云南太远了，她不同意让自己的女儿去那么远的地方。然后在这个时候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们两个真的是很相爱很相爱，然后又很纠结很纠结，到底是为了父母就是放弃彼此，还是为了彼此而去就是让父母可能没有那么开心，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最终他们的选择是尊重了彼此的爱情，然后他们到现在已经结婚两年了，然后他们的感情也非常的好。最后是怎么一个事情呢，就是这个女生她用考研的方式考去了云南，然后跟父母讲，就是讲得非常的清楚，推心置腹的讲了自己为什么一定要跟这个男生在一起，因为他对自己非常的好，而且对自己非常的尊重，这四年来这彼此的感情是真挚的，是没有就是他会觉得这种感情太不容易了，所以
0: 父母最终也是被他们的真正
1: 对
0: 感情所打动。
1: 所以为什么写这篇呢，就是到毕业的那一天真的有太多的人说分手了，但是你看 还是有不分手的人，还是有天各一方最终却走到一起的人。所以毕业分手的那天，分手真的是一个，因为毕业是一个非常好的借口，但是真爱一定会不会因为毕业而走散的。
0: 我们给大家读一段吧。
1: 嗯，
0: 洪翔这样写道，他说，如果你站在校园的路上，看着那些毕业说分手的情侣，不管他们流着怎样的眼泪，都请不要太过于惋惜，他们的爱只是太过单薄，太经不起考验。他们或许是还爱着，但是也终究决定了放弃爱这件事情本身。或许毕业只是一个借口吧，只因为他太容易说出口，让彼此有台阶。说到底还是心中不够爱，或许他们的心底也知道，能够放弃的爱最终太渺小，始终抵不上我们继续前进的路和路上的阳光与鲜花。建议那些年轻的朋友可以读一读这篇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自己的爱情败给了时间，败给了距离，败给了金钱，说到底都是败给了我们心中不够坚定的那份爱。
1: 对，
0: 来，我们继续讲一讲同名的这篇，就是当我开始与这个世界独处。
1: 这一篇其实它的意义对于我来说也挺重要的。当时书名最终取了这个同名的这一篇的书名，也是因为我觉得它最能代表这本书想要表达的东西。
0: 嗯，
1: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我在25岁的那一年，我真实的一个人住进了一个小屋子。在这之前，我刚刚也讲到跟室友合租过，然后大学的时候是大学室友，出了社会是同事，然后因为你自己钱不够，你必须得跟同事在挤在一个屋合租，然后你大学的时候可能是跟室友，然后你再往前高中或者初中，你可能就跟父母。但是总有那么一天，你还没有遇到你的伴侣，你还没有一个跟你真正安家立业定在一起的那么一个人另一半，这个时候你总有一段时期真的是自己一个人去独处的。在这个时候，我记得是25岁的那个时候，我搬进了一个小屋子，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个房间里面是听不到其他人的呼吸声的，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就那种感受是有一些孤独的，然后甚至有那么一点点的寂寞。特别是当你在外面跟朋友玩了之后，回到家里，真正的在一个喧嚣结束落定之后，回到家中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的那一刻，你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孤独。但是正因为那一点点的孤独，你才会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此刻是什么样的状态，清楚自己此刻是到底走到了人生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路口，或者是你自己想要接下来走什么。所以我会觉得那样的时刻非常的关键而珍惜，就是我现在会想那样子的时光是最能想清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像刚才那么多的
0: 朋友所说的，
1: 他们所说的独处的时候
0: 更接近真实的
1: 状态，更接近真实的自己。所以当时我才写了那么一句话，就是当你一个人的时候，真的是就是与世界和与自己那种真实相依和窃窃私语，因为你说给世界的最后都是说给自己的。所以这一篇是我第一次真的没有再跟任何人合租，没有跟朋友合租，没有跟室友在一起，没有跟父母生活在一起，完完全全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那种状态就是一个真实最真实的自己。你不用去讨好任何人了，
0: 没错，
1: 你可以完完全全的去做自己，你自己想穿什么衣服穿什么，穿什么鞋子穿什么鞋，看什么电视就看什么电视，上网玩手机完全都是自己的时间。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你自己最真实的时刻。对，
0: 这样写道，他说没有人会一直陪着你，总有一天室友会恋爱，会出国，会结婚，总存在一种离开你的可能，那么你在迁徙的过程中势必要再找下一个可以共处的人，下一个再下一个，永久无法终结。即使与你共处的是你的恋人，也依旧逃离不了分手时内心油然而生的无力感，纵然是与你白首如新的爱人，也难逃生死有命的那次劫难。到底谁能与你相守一生呢？到头来无疑还是我们自己。当我坐在地铁上，听着车窗外呼呼的风声，看着车厢满座的人群，却突然有一刻想要快一点回到属于自己的家，那个巴掌大小的屋子，喝上一口自己熬的汤，躺上那张只有你自己的气息的床。或许我们都需要有一次与这个世界独处的机会， 其实它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可怕，独处反而会让你变得温柔，在完全放空自己的时刻才是

0: 最接近真实的自己的时刻，这就是当我开始与世界独处。
1: 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或许我们都需要有一次与这个世界独处的机会。其实它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独处反而会让我变得温柔。在完全放空自己的时刻，才最接近真实的自己。五张手写文稿，23个孤独故事，60多张精美摄影作品，300多个日夜的精心打磨，和你暖心诉说，世界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怕，日子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孤单，一个人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
0: 就像洪翔所说的，一个人也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糟糕。今天我们和各位一起分享的是周洪翔《当我开始与世界独处》。洪翔，今天有那么多的朋友在听节目啊，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你希望这些年轻的朋友读到这本书，因为它的主打人群其实就是这个年龄段啊。
2: 对，
0: 他们能够获得什么呢？
2: 其实我觉得他们最终能获得的，不是说有一本指引他们前进的方向的一个指南，也不是说一个能够安慰到他们说此刻的怎么样的，我觉得最终他们能获得的是说，原来一个看起来还算比较光鲜的一个作者，他曾经也经历过那么多那么多的并不是那么好的日子，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世界上不同的角落里面，可能都经历着相同的日子。在这个时候，你不是非要感同身受，也不是非要让别人去安慰，而是你会明白，所有的人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所以此刻的你过得再糟糕，以后也会有比较好的日子可能会到来，哪怕以后这个日子到得慢一点，但是因为这本书，你相信，你执着地往前走，那么你就会慢慢地更接近阳光一些。所以这本书我想最终能带给大家的就是希望大家明白，也许风雨总有，但是阳光总在之后。
0: 谢谢洪翔做客我的节目，感谢各位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岛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7%， 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9%， 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商贯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15-17，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1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加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源头活水。目前，我国小麦常年种植面积达到3.5亿亩，总产量连续多年在1.3亿吨以上，占全球的17%，是全球小麦生产与消费第一大国。截至14-15末，我国已实现县县通千兆、乡乡通 5G、村村通宽带，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达 69.5%， 城乡数字鸿沟持续缩小。2025年，农村网络零售额、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分别达3万亿元、7833.1亿元。乡村数字教育、数字医疗、数字文化、数字金融等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不断提升。国家数据局不久前印发《数据产权登记工作指引（试行）》，从登记机构管理、登记流程规范、登记凭证应用等方面作出系统部署，为全国数据产权登记工作提供了统一指导。国家数据局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加快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指引建立的目的是落实数据产权制度，为数据流通交易提供统一的产权凭证，降低数据流通交易成本，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全国28个省份的76个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工作顺利完成，经多方评估，试点达到预期效果。试点期间实施的再生水项目总投资达654亿元，试点城市再生水利用总量由29亿立方米提高到54亿立方米，再生水利用率由26%提高到41%，再生水利用量占用水总量的比例由7%提高到13%。渔业是农业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提供了有力支撑。今年以来，我国渔业经济形势总体稳定，水产品产量稳步增长。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水产品产量达3511.6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 4.4%。2025年，中国汽车出口709.8万辆，连续3年位居全球第一。进入2026年，我国汽车出口延续高增长态势，上半年完成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这意味着我国每出口10辆汽车，就有约4.6辆是新能源汽车。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逐风云客户团。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来制作首饰的材料令人匪夷所思。
1: 你比如说用头发呀、或者用面料啊，或者甚至是用随意捡来的一个树枝啊，就是表面看好像是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东西。
0: 量身定制的首饰如何慰藉人们的心灵？
1: 把他俩的指纹提取了以后，置换到他们不同的结婚戒指里，然后是用这种树脂这样的一种东西把它封存起来。
0: 本期口述《首饰的魔力》，腾飞。本期口述人腾飞生于1963年。中央美术学院设计系当代首饰艺术设计研究专业创建人，曾获得第10届全国美术展览首饰设计金奖。在腾飞设计的首饰中，除了能看到金银、宝石等一些传统材料，有的时候甚至连野草、丝绸、棉线、发丝这样的东西也会出现在他的作品中。用腾飞的话说，当你意识到首饰材料腐蚀皆是的时候，你的设计想象力才能没有疆界。这是腾飞在2003年为自己设计的40日记。这件首饰就是由头发团成的一条项链。
1: 40日记，那年正好40岁，然后，我是在03年吧，就原来就是经常会剪头发，那年就哪儿都不能去了嘛，就头发越留越长，后来就把它就留起来，我就一团一团把它搓起来，比较好收纳。后来我就有了一个习惯，我说越来越多，我就把它标了时间。这样呢，我最后一看到我收集了一堆，这个时候我把它选择了一些，做了一串项链，40日记啊，那个也是从我自己身上来的材料了，就是。
0: 上世纪90年代，腾飞第一个把当代首饰艺术设计的理念引入中国，同时还提出了首饰应该为个人量身打造的概念。
1: 东西本身呢，不是说我为你定做这个尺寸合不合适你，而是说我想在这里我又涉及到另一个，就是对人文的一种关怀。因为在当下你会发现首饰在今天，你说它是作为财富存在也有人喜欢，也很重要，但不是全部。因为我认为在今天人们真正贫乏的是精神上的东西，那首饰它既然是奢侈的，精神应该是更值得奢侈的东西。那我们为每个个体的精神去做一些首饰，好不好？这个里面很少，这个是当时2004年的那个全国美展金奖的那个对话与独白那个系列，专门是为一批这个著名的艺术家，这男性的这样的一些量身定做，就做的比较张扬，比较夸张，就是他们在演绎这些作品。
0: 腾飞认为，一件好的首饰可以唤醒人的某种情绪，也可以容纳某种微妙的个人状态，为佩戴者增添光彩。2010年，外交部李宾斯邀请腾飞设计一系列定制首饰，准备在中国领导人出访美国、法国、葡萄牙等国家的时候，作为国礼赠送给到访国家的第一夫人。
1: 这个是有点难度，时间给得很不从容，你也不可能亲自去，自己尽可能的做一些研究调研，对他们每个人有一个很好的认识。你像米歇尔奥巴马，对吧，他自身其实他是一个穿衣服天生就有一种时尚的一个感觉的人，那么你给他做什么样，包括他的肤色啊，他的一种体量的大小啊， 像这组作品呢，就因为它有一些局限和有些要求在里面的，你不能太贵重了，但你要有东方的精神，这是我自己去思考的。
0: 从某种意义上讲，赠送给第一夫人的首饰已经不仅仅是一份国礼，更是一个文化推广平台，它展示的是中国文化的特点。考虑到这些因素之后，腾飞决定把这批国礼首饰做成胸针系列，在材质上则选择了银和珍珠。
1: 银不贵的，也是比较素雅的一种，同时它的色泽跟这个珍珠呢又比较和谐，然后还有我们自己东方的一种审美的意味在里头。而我选择的这些珍珠呢，基本上以异形为主，而异形呢，其实我也是想讲，就是这样的第一夫人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压力和他们的承受力和他的付出，作为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话，他也是非常了不起和难得的，也应该是独一无二的，是有担当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你应该去从他的角度去理解这些，所以我把他们就是都选择不同的珍珠，是独一无二的。
0: 异形珍珠与纯银搭配，体现了第一夫人的卓尔不群。同时，腾飞又把这个系列的胸针具体设计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梅枝形象。
1: 它内里是有傲骨的，是有担当的，用的是中国的这样的一种语言，也选的是梅枝这样的一种，因为在我们东方的话，梅枝它是有一种高洁的那样的一种东西在里头，所以每一个是不同的，有的形态。比如说给布鲁尼的，我会做的比较帅一些，比较稍微的狂放一些，那么像年龄大，有的他的气质更符合他，其实我也是解读这个人对他的一个诠释一样，那他可能就相对内敛，但是又很丰厚，在质朴的一个外表下面，你能感觉到他的一种智慧，就这个东西可能都是不同的，所以要静下来去欣赏去细读的时候，他们之间差异是很大。我把指纹附着在这个银的表面的肌理上面了，我这个都是通过我自己的手的塑造，一个一个作品把它做出来的，但不是直接在银上面了，这个从工艺的角度它是通过精致的铸造而来的，我是通过蜡的处理，直接的捏合呀、处理呀等等，所以留下了我的一种跟他们的一种关联，所以这个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很近的，所以他显得更亲切更温暖。
0: 最终腾飞为美国奥巴马总统夫人设计了梅枝蕊，为法国前萨科齐总统夫人设计了清香丰满枝，为葡萄牙希尔瓦总统夫人设计了暗香浮动。这一系列的胸针虽然造型简洁，但

0: 之前，腾飞其实是一位出色的版画家。那个时候，他的偶像是鲁迅极为推崇的科勒惠芝。然而，上世纪90年代初留学德国的经历，让腾飞改变了自己的艺术方向。1990年，腾飞进入德国柏林艺术大学学习装置艺术设计，在那里，自由的学习氛围让腾飞有了如鱼得水的感觉。
1: 因为他给你自由，因为我比较自主，有时候还有点小叛逆。其实不是特别听话，实际上学生时代还是蛮叛逆的，就自己内在骨子里还是自我主张比较强，所以那相对来说他可能自我整合的能力还是也比较主动的，所以像那样一种模式，那样的一种自我学习的方式为主的这样一个状态，我是特别喜欢的。
0: 在老师的启发下，腾飞对艺术的感知更为敏感。或许是女孩子爱美的天性使然，腾飞对学校开设的首饰设计这门选修课情有独钟。
1: 你就觉得哇，你就看不够，你就光女孩子用的发卡，我们就说那么小一个东西，觉得啊五颜六色各种形态，你就觉得太有意思了。那这种东西其实折射出一个什么做事情的一个那样的一个丰富深入投入，或者说变化，就把它一件事情做足了，就这种差异是最大的。
0: 首饰的起源我们无法准确考证，根据考古资料记载，在距今5万年至6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中国就出现了利用象牙、骨骼、贝壳、石珠等物品串联起来制作的首饰。这些原始的首饰不仅装饰着人类的身体，也寄托着人类复杂的情感。随着历史的推移，首饰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西方经济的复苏，各种艺术思潮逐渐活跃，不同门类的艺术家开始进行交叉创作，其中一部分艺术家以首饰为媒介进行创作，他们创作出的当代首饰对材料和工艺的选择不拘一格，以诠释自己的艺术理念和内心情感为最终目的。
1: 在首饰自身的这种设计也好，首饰艺术也好，欧美的这个首饰的文化艺术设计，他们在发展，那发展的规律它到了我们应该说比我们早了几十年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个历程。
0: 早在1965年，荷兰设计师冯利萨姆和巴克就突破传统，采用铝制材料设计项圈和手镯。上世纪70年代，英国设计师布洛赫德又运用丝线结构和尼龙纤维创作首饰。随后，羽毛、橡胶、聚乙烯等材料也逐渐为西方首饰设计师所青睐。一股提倡材料的多样性的设计潮流蓬勃兴起。
1: 因为首饰它跟别的一些设计还不同，它是要材料工艺去实现出来的。那么我们有工作作坊这样的一些设施啊、工具啊，它可以让人就从事这些工作的艺术家，他自己很直接的去触摸材料，去把他的想法实现出来，而不是仅仅纸上谈兵。
0: 这些充满了个性的当代首饰极大地引起了腾飞的兴趣。在柏林艺术大学学习的后期，腾飞把自己的研究重点转到了首饰设计上。1995年，他学成归国。回国后，腾飞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并有了在中央美术学院创建首饰专业的想法。当时，他到不少商场的珠宝专柜考察市场。

0: 的结果却令他倍感失望。
1: 说实话，我挺压抑的，看完那些东西，就他整个是没有感觉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千篇一律，万人一面，这也就是当时的客观现状，好像就是一堆财富。反正在我看来，那个年代是这样的，我根本就没有任何兴趣。那我们要去做我们自己喜欢，为我们，就为真正大众享用的，然后也是为人民服务。而在我看来，人民它不是一个那么一个抽象的概念，人民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而人都是不同的，他有他的需要。那么这个人你要去为他量身定做，他的需求，他的个性，他的特点等等。
0: 腾飞回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后的头几年，因为碍于当时学校整体的教学计划，他想在设计系创建首饰专业的想法不能马上实现。不过为了给将来开设首饰设计专业打下基础，腾飞还是坚持开设了一门材料实验的选修课。这门课程的目的就是让学生熟悉各种材料的特性，以便拓宽设计思路。
1: 其中有一个女孩子，她来一开始她对那个玻璃的材质特别感兴趣，她就选找了一些灯泡啊，然后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往下做。那通常你如果自己不知道，那你就先去玩一玩，去把玩它，去发现它里面的可能性。对材料材质要有一个认识，它固有的这种材质有认识，然后呢你还从中去发现它新的一种可能。你比如说是不小心把一个灯泡打碎了呀，或者又跟别的这个水泥去结合起来去做了一些实验啊，然后过程中他也不知道从哪个点去观察去了解，实际上呢这里面就存在了一种可能性了，就是玻璃它是相对是光亮通透的，而水泥这种通过混凝土调和以后，它跟它

0: 控又可塑，然后它也具备了这种跟玻璃的一种对比的一种关系。在这个作品里说要它有它自己的一种体悟和认知，但是这个作品出发点开始就是研究材料材质，但实际上你看到瓶口，要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可能会有一些思考，就是玻璃瓶破碎，其实它有这种锋利的这种刀口，就这个东西本身其实是很明显的在这里面的一个点，我觉得。然后呢，他又好像若无其事的给他做了一些修复，就是用别的材料去修复它。它是一个破碎的瓶子嘛，它有了一种修复。那至于你读到了这个，你会去联想什么？这个可能是可以比较丰富的。在当时那个时候，中国真正在美术学院做雕塑也好，做什么，其实那个时候好多东西都特别单一，特别的拘束，就是对材料啊这种语言的这种尝试和这种把控的能力还刚刚开始。所以这个时候对当时来选课的学生，无论是雕塑系的呀、版画系的呀，各个专业都有，对他们的这种启发和影响还是挺大的。
1: 2004年，在腾飞的努力之下，中央美术学院首饰设计专业终于成立了。不过这个专业成立之初，很多人对腾飞的设计理念并不认同。
0: 你不要被传统的那些好像框框所制服，就是只能是宝石啊、玉啊、贵重的材料去做，它的气质如果跟你要传达的那个思维的东西是不准确的话，你这个东西就做不到位，那你就不对了。其实你比如说用头发呀，或者用面料啊，或者甚至是用随意捡来的一个树枝啊，就是表面看好像是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一些东西，当时其实没有人能够理解和接纳这样的一些观念的。可能首饰怎么还可以这么去做，就是不被人认知，这个很正常。我在今天看来我能理解，因为真的认识一个新生事物或对他有一种共鸣的话，其实他还是需要这个解读的人，他有一些知识结构也好，或者这样的一些修养的东西，他才可能产生共识，产生共鸣。
1: 他用首饰记录自己初为人母时的生命体验。
0: 那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件作品只有戴在这儿，它是能够比较准确地表达出我的一种生命的体验。
1: 他用简单的材质见证爱情的永恒。
0: 恰恰是我们这首饰不是说是一种那样的概念，你结婚是什么，是两个人的一种承诺，但是不是说钱就是唯一的。
1: 本期口述首饰的魔力，腾飞。对腾飞而言，首饰不单单是一件漂亮的装饰品或者工艺品，而是一个自我表达的媒介，一种精神层面的慰藉。腾飞也曾经以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为主题，给自己设计了一系列首饰，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件就是那个夏天。
0: 这件作品那迄今为止，可能我觉得一直还可以代表我自身对这个观点的一种比较好的诠释。实际上我是怀孩子，我是剖腹产的啊，所以说呢，我当时就截取了我这个剖腹产的一个疤痕的一个形态，然后呢我把它做成了一个，因为这个东西对我来说过程中的这种体验，就通过这个疤痕，实际上这个出口带来了一新的生命，而同时对我个人而言也是一种生命的一种变化。他从一个少女变成了一个母亲，带来这个人的这种生命的体验还是非常，就这种震动还是挺大。还是银的材质，一块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不规则的一个形态，但这个形态是来源是这个。那么是一块红的， 红的，好像鲜血一样的一红，然后我做成

0: 是一个可以拉伸的一个项圈。我所有的作品都是跟我自己的身体发生关系的，也可能是一个形态，这里面好像有一个项链项圈，这个其实叫谜，谜语的谜。就这个呢，是当时曾经我去拍过一个 CT 的，就头疼去拍了片子，然后就对自己的这种大脑，其实以前从来没有去观察过，你就觉得真是像谜一样的，很有意思。然后我就做了一块银的这个形态，然后做了一个项圈，也是为自己做的。
1: 这些年来，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首饰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装饰或者财富的象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接受这些更加个性化的饰品。2011年，有一对即将成婚的年轻人找到腾飞，希望腾飞为他们专门设计一对婚戒。
0: 因为他们当时要结婚，要订婚，但是又没有很多钱。结婚是什么？是两个人的一种承诺，不是说钱就是唯一的。就他们说一趟你会不会很贵啊，我说根本就会免费就为你们来做。他俩很有意思，就是两个人的十个手指的那个指纹啊，一个正好是两个反差，而且每个人两个手都是，就十个都是一致的，很有意思。然后就把他俩的指纹提取了以后置换到他们不同的结婚戒指里，然后是用这种树脂这样的一种东西把它封存起来，里面东西可能用了一片金，可能不是很贵重，但是它又是一个浓缩的精华，因为它用量不是很大。但是而这个东西，指纹在我们中国传统的概念里，它是一种诚信的代表。所以我觉得在今天走到婚姻的殿堂，别的东西其实都是虚的，这个真正的内心的承诺才是最重要的。
1: 这些个性十足的首饰在一些社交场合中起到的作用似乎越来越重要，它在点缀人们服饰的同时，还表达着个人的情感，传递着人们的喜怒哀乐。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4: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3: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4: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3: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4: 要是出去玩呢？
3: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5: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三十而立，他却从零开始学起珠宝设计艺术。
6: 学法语完了毕业以后呢，就做翻译做了很多年。
1: 纵情珠宝二十年，他推动中国珠宝首饰设计的发展，
6: 就一直后来就在北服就做这个，去建立这专业或者完善这专业。
1: 本期口述关于珠宝那点事儿，邹宁馨。本期口述人邹宁馨，生于1958年，北京服装学院珠宝首饰设计专业教授，中国珠宝首饰设计行业领军人物。邹宁馨的工作室是他为学生们提供的一个很好的实践场所，这里随处摆放着他和学生所设计的作品，这些作品造型极简却又与众不同，消费者很难在市场上寻觅到他们的踪影。
6: 设计是小众的，就是我专门对你，就比如说在我工作室我给你专门对你做，就这件东西只有你有，做完之后你带着，你全北京市找没有，除非他抄你的啊，就这么简单。
1: 邹宁馨告诉我们，看似时尚的珠宝首饰设计工作其实是一份非常古老的职业，在世界各国，印度的珠宝首饰行业成型较早。
6: 你像宝石的这个运用，像红蓝宝这种运用啊，包括金绿猫眼，还有钻石，其实最早还是印度用的最早，逐渐传到西方去。大概800年前有出现了钻石贸易，而且是比较原始的切割的这种钻石贸易，甚至没有切割的钻石，因为那时候没有这技术，不知道怎么切。中国就会更早，就运用到金刚石的这个材料啊，在晋朝的时候就有这个，那史书上面就已经提到了这个。
1: 东西方珠宝行业的发展各具特点，西方国家注重宝石的打磨、镶嵌等技术，比如泰坦尼克号中的这件海洋之心，就是西方珠宝首饰的经典之作，它的珍贵在于原料，更离不开西方高超的钻石切割工艺。而我国首饰的发展主要是以金银器为主，其中花丝镶嵌工艺最具代表性，主要用于皇家饰品的制作。这顶明代万历皇帝的金冠就堪称花丝镶嵌工艺的巅峰之作。
6: 所以那个时候呢，咱们说中世纪也好，或者是封建时代也好，比较稀罕的材料肯定是那个人社会最有权力的这个精英他持有，完了就是说这贵族或者是皇家他所占有这个东西。那么他占有这个最值钱的这个材料，那就是运用了当时的这个时代最有技术能力的这个金匠，或者就是做金工艺术的这个师傅，或者这匠人把它给做起来能够佩戴，对吧？
1: 到了20世纪，一批著名的艺术家，包括毕加索、萨尔瓦多·达利等人，都参与到了珠宝首饰的设计当中。自此，珠宝不再仅仅具有佩戴的功效，也不再单纯是财富的象征，而逐渐成为装饰艺术品。与此同时，时装首饰开始悄然兴起，可可·夏奈儿和夏帕瑞利的设计受到全球时尚女性的追捧。20世纪80年代，现代珠宝首饰设计的理念开始走进院校。
6: 但是最早的时候呢，人们理解的呢，可能是还是侧重于制造这块儿，就是把它怎么样做出来，把那个贵重材料怎么样镶嵌上去。到了这80年代呢，有这从业者呢，他又觉得不知道怎么样能做好看，是吧？怎么样能做的他很抓眼球，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想法的人吧，就想去美院去找到另外的一些艺术上的这种含义，所以就去求教这些老师有关艺术方面的或者有关美的这方面的这种知识。那么当时肯定也是事业社会要求，美术学院的老师呢就把它作为一个夜校的一个课程来开设，就是最早的时候其实是从夜校开始的， 这是我知道的欧洲比较早的。
1: 比利时安特卫普皇家美术学院是欧洲最老牌的美术院校之一，它是最早一批开设珠宝首饰设计专业的学校。1991年，邹年新前往安特卫普皇家美术学院学习珠宝首饰设计，8年后他学成归国。在中国现代珠宝设计近乎一片白纸的情况下，推动了院校珠宝首饰设计专业的发展。而邹年新是如何走上珠宝首饰设计这个行业的，还有一个小插曲。
6: 恢复高考之后，我在北外就是学的法语，毕业以后呢就做翻译，做了很多年。
1: 上世纪80年代，我国掀起了一股留学高潮。在上世纪90年代初，外语颇好的邹年新也决心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
6: 因为我是学法语的嘛，那我就去了比利时。那么去到那儿呢，其实我当时上的是安特卫普大学，就是我报名的第一个学校啊，是专门学那个宏观经济管理。
1: 邹年新在学习了几个月后，发现自己的兴趣点并不在经济管理学上。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是著名的钻石加工贸易地，素有世界钻石之邦的称号。邹年新也渐渐地对珠宝设计产生了兴趣。
6: 我看他这个城市，你肯定要找他的最有分量的，或者他最有特点的这种领域去想办法去了解，另外呢又要跟自己的这种愿望和爱好去结合，然后我就去考了他当地的这个美术学院了，就这个皇家美术学院。
1: 其实，在少年时代，邹年新就曾有一个成为艺术家的梦想。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这个梦想才被暂时搁置。这一次在比利时，邹年新终于有机会拾起他的艺术梦，从此他步入了珠宝首饰设计行业的大门。邹年新在刚刚接触现代珠宝首饰设计时，对这一行几乎没有任何了解，但他知道有这样一种说法，首饰是从雕塑中分离出来的一种形式，是佩戴的雕塑。很快他就在课表里看到了一门必修课，雕塑。
6: 就你要到大学里头，他的基础课你必须去先去上那个低年级的那个雕塑课，就泥塑啊什么的，你要理解造型你才能做得好。平面只关注那个画是不是好看，是吧，中间的那个都那边缘都固定的，比如说中国这立轴挂在墙上，这轴它都是一条啊，画芯在中间，都是形式都一样，你去容我宅表永远的边缘都是一样的。但是珠宝那个它是有变化的，它的边缘都是不断的变化的，你要做设计的时候，是吧，它是能够转起来的，它是一个圆雕的这种状态，所以它必须是雕塑。
1: 在第一学期的评审考核中，邹年新调动自己所学的知识，设计了一套项链、手链等饰品。
6: 珠宝这专业是比较难考进去的，因为或者是淘汰率比较高的一个专业，因为它当地呢是一个支柱型产业，所以就有很多人有这需求，就是有很多的学生想读这专业，是一个很庞大的一开始这个考生的团队。我记得我一年级时候，好像我们这个班一共有28个学生，当时是很严苛的，他是淘汰制，他有一个评审团队，然后呢，他的评审员呢就过来给你打分，打完分你如果过60分了，你就通过了啊，没过60分就被淘汰了。第一次这个考试好像是得了60.5分，只过了0.5分，是很悬的，但没有被淘汰。
1: 珠宝设计自古就是高级手工艺术的表现，无论材料款式多么稀有，珠宝首饰最吸引人的永远都是其背后所蕴含的创意与情趣。
6: 这是一个项链，是吧，这个白金项链，这个所有的结构啊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啊。
7: 所以这

0: 就是心头画的一个画，是吧？这个画然后看到，哦，大致是这样，完了做成真品，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白金的，是吧？我们可以做一对比，它其实还是距离非常大的，是吧？你看这真的这个东西和这个图这个东西它是不一样的，包括色彩啊。你看的时候可能有很多时候看的是宝石，是吧？拿了一首饰之后是不是很闪很亮啊，很炫，那可能是那宝石产生的作用。但是呢，宝石在这个整个这个珠宝里边呢，它还是一个材料，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自认为呢，就是做珠宝设计是金属设计，因为宝石呢它的切磨方法呢它是有一定的。当然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专家也在研究这金属，就是研究这宝石切磨的这个的艺术性啊，就是说可能它可以切成什么样的有艺术感的这种宝石。当然那个领域呢还是受到了很多限制，就唯一这个金属的这块呢它是可以做出很多变化。所以说呢，珠宝的设计实际上是那金属的设计，那么金属的设计呢，金属的艺术设计其实做的是金工艺术。
1: 经过刻苦的学习，邹宁新渐渐显露出了他在珠宝设计方面的天赋，他也成为全班六名成功毕业的学生之一。1999年，邹宁新接到唐旭祥的邀请，希望他能够回国为中国的珠宝设计引入最新鲜的血液。唐旭祥是国内著名的珠宝首饰设计师，他于1993年在北京服装学院开设珠宝首饰设计专业，北京服装学院也成为我国第一所开设珠宝首饰设计的院校。
0: 就我跟我爱人就回来了，后来就建立这专业或者完善这专业。
1: 邹宁新回国后，先到北京当时著名的珠宝加工零售市场羊肉胡同、五环珠宝市场等地考察，他发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老百姓开始接受西方现代珠宝首饰，并抱有极大的热情。上世纪90年代，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这句经典的广告语开始流行，并逐渐改变了中国人婚庆时以佩戴黄金翡翠为主的传统局面。现代珠宝首饰的市场前景非常看好。不过邹宁新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在当时的珠宝首饰行业中还没有出现普遍的看重设计的理念，首饰行的从业者更感兴趣的是材质本身。
0: 就90年代呢根本就没有设计的概念了吧，就直接买一个来翻版吧，就是没有所谓的什么设计的吧。
1: 现代珠宝首饰市场需求庞大，但设计却无法紧跟市场。与此同时，北京服装学院对于如何教授现代珠宝首饰设计课程似乎也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位。
0: 因为当时中国这个是一个白纸了，其实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弄，就是咱们那老师呢会跑到云南啊，跑去西藏啊，去找一些民间的东西。但是民间的这个技术啊，它有它的特点，有传统的一些很深厚的这种元素在里面。从工业技术方面呢，就要找现在国际上顶级的东西，就是你得两方面结合的，既有民族的又有国际的，就两方面，这样你才会有发展的空间呢，你才知道哪些是最深的要做啊。
1: 大胆创新，他戮力改革珠宝首饰设计的教育方法。
0: 就你没有公开的这实践的能力，你是永远都学不会的。
1: 中国设计异军突起，它有着怎样的执着与坚守？
0: 就你不要说这设计是西方人就好，或者我们中国人就差，这个我一般听不得这样的言论啊。
1: 本期口述关于珠宝那点事儿，邹宁新。1999年。邹宁新正式来到北京服装学院，开始完善珠宝首饰设计专业课程。摆在他面前的首要任务是让学生了解到底什么才算

0: 现代珠宝首饰设计。
1: 其实首饰这东西，珠宝这东西不是特别要很复杂，就是特别是现代生活，那么现代生活其实是走一个这种简单化的这么一个方向，但是一个主体的色调和主体的这个风格它必须得表达得很清晰，就让人一看哦，这样子就是很简单。
0: 进入21世纪以后，上海钻石交易所、上海黄金交易所先后成立。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停止执行包括黄金制品生产、加工、批发、零售业务在内的26项行政审批项目，这就标志着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及其制品实现了市场的全面开放，珠宝设计行业也开始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在良好的行业背景下，邹宁新决定加快规范北京服装学院的珠宝首饰设计专业。当然，首先要解决的是制作珠宝首饰的设备要和国际接轨，
1: 就引进了很多西方的，就是欧洲的东西，比如说比利时啦、德国啦。一直到现在，我们这行业内啊，就包括北京的这个材料行做的这个材料，那都是我们最早的时候那个有这个要求，跟我们一开始原创的那一部分有关系，就是我们最率先引进了这些东西，引进了很多这个技术啊。你做的深度之后，每做一个动作，它都有相应的设备。
0: 邹宁新费尽周折引进了一批先进的首饰加工设备。在国外打拼多年，邹宁新深知国外珠宝首饰设计的教学理念是让学生们在实践中自己挖掘知识，从而掌握珠宝设计的基础方法。
1: 它这个设计呢是一个贯穿始终的，就是到那真品出来这过程其实都是设计过程，因为它你要改进，你要了解到哪些材料不好，哪些结构不好，你要不断的变化，不断的适应它。就包括设计一个很简单的结构，可能要重复好几次，这次不合适得再试另外一个可能性什么的，你要去掉。
0: 邹宁新告诉学生们，如果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珠宝设计人才，就必须亲自下工作间，必须掌握一件珠宝首饰的制作全过程。
1: 因为我们这种行业其实在很久以来呢都是师傅传徒弟的，就是必须你得有实践能力的，这么着做的，不是那上大课学会的。
0: 邹宁新还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为学生们提供更多练手的机会。他们在这里从简单的制作工具、相对廉价的金属原料做起。邹宁新不仅在技术上对学生们严格要求，他还时刻提醒学生对于珠宝首饰的设计制作要有一种特别的态度。
1: 我还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必须集中精神，你要做到完美，不许重复，或者有很多情况下没有重复机会。就比如说你做一个宝石，那宝石几万块钱的，十几万块钱的，你镶了它了，镶好了不对，或者有任何地方做的不到位，然后要重新焊，重新焊怎么样，要把这扒开，把石头拿走再焊，焊完之后再搁回去，这个无疑是重新做一个。所以你哪步都必须在工艺上面、在技术上面做到100%，每一步都要做到100%，有一步做不到100%，到最后就是零，失败了。每一次重新做，你要把石头撬来都有风险，你把石头弄碎了，是吧？这个是不能失手的，就是一下都不能失手的，就是特别贵重材料是不能失手。我看的就是这个，就是不许失手，一次都不能失手，就一生都不能失手。
0: 邹宁新这种严谨的教学方法很快取得了效果，这些都是近些年他的学生设计的作品。邹宁新也开始带领学生们去参加一些国际上的珠宝首饰设计比赛。
1: 因为设计的东西，我再说回来，它没有高低之分呢，它只是有 人文的特点，就是说你也很难说你这个就合适，他那个不对什么的。
0: 2011年，在邹宁新的指导下，他的学生蒋哲凭借作品《豪猪理论》《钻石胸针》，获得 HRD 国际钻石首饰设计大赛的金奖。这个比赛素有珠宝界奥斯卡之称，被公认为世界上创新性钻石首饰设计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比赛。
1: 就你不要说这设计是西方人就好，或者我们中国人就差，我一般听不得这样的言论啊，不一定，这个不一定。
0: 最近几年，在国际珠宝设计领域刮起了一阵中国风，比利时、意大利、英国等众多珠宝设计

0: 张明先知道他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他希望他的学生们在走出校门之后，能给中国现代珠宝首饰设计增添一抹亮色，让中国珠宝首饰继续绽放在世界舞台之上。
1: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2: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0: 要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礼物。

夜色慢慢沉落，喧嚣慢慢平息。北京时间22:01，欢迎大家在这静谧的夜晚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玉娟。人的一生总是起起伏伏的状态，会有高光时刻与鲜花掌声相伴，也会有低谷时期与孤独迷茫相处。这时候心里会藏着无人知晓的疲惫，就会习惯性的关上心门，不允许外界的喧嚣涌入内心，也可能是无处倾诉苦楚，独自一人消化愁绪。那在今天晚上的节目中，我们就来聊一本陪伴无数深陷低谷的人走出迷茫的一本书，加布瑞艾拉·泽文的《岛上书店》。

北京时间22:08，一首来自周小冉《身处低谷，静待花开》之后，我们一起回到今天的话题——岛上书店。很多人初读这本书，会看见一个中年男人的救赎故事。可是，在你经历了一些事情，有了一些感悟，再次翻开它，就会读懂这本书里的文字是写给所有人的人生预言。苦难无法彻底避开，但爱、廉洁与善意能够填平内心孤岛的沟壑。我们先走进书中的爱丽丝小岛，走进主人公 AJ 费克里的人生。AJ 费克里是小岛唯一书店的店主，曾经的他拥有热爱的事业，志同道合的妻子妮可，两人一起守着一间小小的书店，以书为友，期待着新生命的降临。但命运却骤然转向，一场车祸夺走妻子与未出世的孩子。灾难之后，生活接二连三的给予重击，书店营收惨淡，赖以保值的珍贵诗集《帖木儿》离奇失窃，接连失去挚爱、财富还有希望。 AJ 费克里彻底封闭了内心，变得孤僻刻薄，抵触岛上所有居民，拒绝一切社交，独自一人住在书店二楼，依靠速冻食品度日，常常深夜酗酒。他主动筑起高墙，把所有人隔绝在外，心甘情愿地困在内心这座荒芜孤岛。很多人读到这儿，就会想起现实里无数普通人的瞬间，比如遭遇婚姻变故、亲人离世这样突如其来的波折，容易陷入巨大的自卑与绝望，情绪持续低迷，每天下班之后回到家，关上房门，不愿意社交。他们会固执地认为，痛苦是属于自己的，倾诉只会换来别人的同情，甚至闲话。成年人一旦走进类似的困境，只能独自硬扛，容易出现失眠、情绪低落，导致健康下滑，使生活失去了所有色彩。当然，我们未必会像书中的主人公一样，经历生离死别的巨大悲痛，却也会在生活重压下，主动选择独处，回避交流。在工作受挫、感情受挫、期待落空之后，第一反应不是寻求陪伴，而是躲起来独自疗伤。我们常常误以为独立等同于独自承受一切，坚强就是不必依靠任何人，不愿展露自己的脆弱，也害怕去麻烦别人。就像岛上书店里的主人公的处理方式，任由内心的伤口不断地蔓延。

世事尽管无常，但故事总会有转折。就在书店的店主的人生跌到谷底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有人将2岁的女婴玛雅遗弃在了书店，一张字条上写着，希望 AJ 费克里可以好好的抚养她。突如其来的婴儿是麻烦，是负担，打乱了他麻木一成不变的颓废生活。最初的 AJ 费克里手足无措，他想要尽快联系福利院送走孩子，可玛雅澄澈的眼睛无声地撼动着他冰封的心。为了照顾玛雅，他不得不走出封闭的小世界，学着采购食材，联系学校，向岛上居民求助，主动和警长兰比亚斯沟通，与图书推销员阿米莉亚产生了交集。这个小小的婴儿不可能刻意的去开导他，仅仅是闯入了 AJ 费克里如一潭死水的生活，就迫使他重新和世界建立起了联系。这便是命运奇妙的转机。很多治愈我们的力量，常常以麻烦的模样到来。岛上书店用故事来提醒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牵绊，有时恰恰是拯救孤岛的桥梁。倘若没有玛雅， AJ 费克里大概率会持续的消沉，在孤独中耗尽余生。可正是这份突如其来的责任，推着他，迫使他走出了自我囚禁的牢笼。

也是在这段时光里，他和图书推销员阿米莉亚慢慢的相知相爱。他们的爱情算不上轰轰烈烈，出狱的时候 AJ 费克里满身棱角，言语尖锐，阿米莉亚看见了他所有的偏执悲观还有满身的伤痕，却依然愿意靠近。成熟的爱情不是遇见完美的人，而是看懂对方的支离破碎，依旧选择接纳。书中有一句话令人动容，我们会成为我们所爱的那样，是爱成就了我们。爱不只是收获温暖，爱同样意味着付出、包容、妥协。爱让自私的人学会牵挂，让麻木的人感知情绪，让困在过往伤痛里的人拥有向前走的勇气。就像 AJ 费克利对玛雅的感情起始于一份被动的责任，在日复一日的付出中生长出最深沉的爱意。很多感情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浪漫，而是在长久的相处里慢慢的滋生温柔。

随着玛雅一天天的长大， AJ Fake 里的生活稳步向好，拥有女儿，拥有爱人，书店生意回暖，拥有珍贵的朋友。可就在一切走向安稳之时，命运再次袭来打击。 AJ Fake 里确诊脑瘤，刚刚拥抱幸福，就要面对别离，千辛万苦的努力走出黑暗，却再度迎来厄运。读到这儿，很多读者都感到怅然。我们总有一种朴素的期待，人熬过最深的苦难，理应收获长久顺遂。可岛上书店足够真实，他没有编织虚假的圆满童话，生活也不会因为一个人学会善良，学会爱人，勤奋努力，就免除所有的磨难。幸福是真实的，遗憾同样是人生常态。 AJ Fake 里得知自己的病情之后，没有陷入曾经那种彻底的绝望，经历过爱与被爱，他看待苦难的方式已经完全改变。曾经失去妮可让他否定全部生活，如今即便知道自己将要离开，他依旧珍惜和玛雅、艾米莉亚相伴的每一天。这份心态的转变是书中主人公最重要的成长。孤独的绝境会消磨人的意志，而爱也会赋予人接纳遗憾的力量。我们终其一生都需要学习一件事儿，接受人生无法尽善尽美，有些相聚注定短暂，有些努力未必得到回报，有些告别无法挽回。

有一位很喜欢读书的女生，她曾经梦想开一家独立书店，积攒多年的积蓄终于如愿开店。她期待书店成为城市里温暖的角落，接待无数爱书之人。可现实却格外的残酷，线上阅读冲击客流稀少，经营两年之后持续亏损，只能无奈闭店。书店关闭的那段日子，他陷入巨大的挫败之中。他投入全部的热爱，还有毕生的心血，最后却只能草草收场。很长一段时间，他不愿意再触碰与书籍相关的工作。

次偶然重读《岛上书店》，慢慢领悟，开店的结局虽然失败，但是经营书店的这两年，他遇见了很多志同道合的读者，收获过无数温暖的故事。这段经历本身已经拥有了价值。朋友们，不是所有的坚持都会抵达预想的终点，但是我们所有真诚投入的时光都不会毫无意义。 AJ 菲克里最终离开了，可他留给玛雅的爱，留给小镇的温暖，却深埋人们的记忆，得以长久留存。结局就算再残酷，也不会抹去我们曾经拥有的一切美好。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北京时间22:39，听众朋友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玉娟。接下来的时间一起继续我们的故事。 AJ 费克里离世之后，故事依旧延续，警长兰比亚斯接手了这间岛上书店。曾经粗线条不爱读书的警长，在 AJ 费克里的影响下爱上了阅读，一代又一代人在书店相遇倾诉，获得慰藉。一间小小的书店成为小岛居民心灵停靠的港湾，一间书店串联起无数孤立的人生，失意的人在这里寻找慰藉，迷茫的人在这里获得启发，互不相识的陌生人因为文字产生共鸣。这也恰好印证岛上书店的核心主旨，没有人是永久的孤岛，我们依靠彼此的善意，彼此的陪伴，抵御着人生漫长的荒芜。读书的意义也正在于此，我们读书因为我们孤单，我们读书而后知道自己并不孤单。朋友们，如果你正处在低谷时期，或者遇上了挫折，或许你可以翻开书页，跨越时空，和无数灵魂对话，用文字搭建桥梁，让自己明白你的迷茫、痛苦、期盼，古往今来无数人都曾经历。你从来都不是独一无二的承受苦难的人。我们常常放大自身的孤独和痛苦，遇到了困境，下意识就会觉得全世界只有自己如此艰难。可是，只要愿意向外张望，主动建立连结，你就会发现人人都背负着各自的苦楚，如果你愿意打开心门，相互理解，彼此照亮，也会遇上平凡生活中最大的救赎。我们再回头审视 AJ 费克里完整的一生，青年满怀憧憬，意气风发，中年骤失挚爱，跌入深渊，意外迎来玛雅，重新学习如何去爱，当幸福降临，又被迫直面死亡，跌宕起伏的一生，有光明，有灰暗，有重逢，也有别离，这正是每个普通人一生的缩影。很多人都会期待人生一路坦途，也渴望长久的安稳还有甜蜜，但岛上书店提醒我们，人生啊，本来就是起伏交替，繁华不会永恒，但低谷也未必是永久的归宿。重要的不是永远身处顺境，而是无论遭遇什么，不要永久关上心门。如果说 AJ 费克里始终的紧闭心门，拒绝接纳玛雅，拒绝与人来往，他不会在绝望之后再次体会作为父亲、作为伴侣的幸福。困住我们的从来不是境遇，而是自我封闭的执念。我们总是以为等到一切变好，我们才愿意敞开心扉，但真相恰恰相反。
主动接纳他人，愿意付出善意，主动建立连结，生活才会慢慢的迎来转机。不必等万事顺遂才去拥抱世界。那有人就问了，倘若我们最终依旧要面对离别，所有的相遇终究也会走向散场，那付出爱还有意义吗？书中给出了我们最好的答案，意义不在于永恒拥有，而在于相遇途中彼此治愈。 AJ 费克里短暂的一生因为爱变得丰盈，纵然结局是别离，但那些温暖陪伴

北京时间22:50，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今夜有约。刚刚我们一起了解了岛上书店，那现在呢，

我们就跳出书本，审视自己的生活。当下很多人都推崇低社交、独善其身，害怕人情消耗，害怕付出之后落空，害怕被伤害，于是就选择减少往来，推守自己的小世界。适度独处是休憩，长久隔绝却是自我囚禁。独处和孤岛，它存在本质的区别。

之处，恰好是光照进来的地方。伤痕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正是过往的伤痛，让我们更加懂得体恤他人的苦楚。我们常常执着寻找拯救自己的人，期待天降一束光，驱散所有的黑暗。可这本书告诉我们，救赎从来不是单方面的馈赠。A.J. 费克利治愈玛雅缺失的亲情，玛雅治愈 A.J. 费克利内心的荒芜，阿米莉亚拥抱满身伤痕的 A.J. 费克利， A.J. 费克利同样给予了阿米莉亚安稳的归宿。人与人之间的救赎永远都是双向奔赴。

0: 其实我们的生活里没有永远的绝境，只有不愿意走出围墙的人。也许此刻的你正处在人生艰难的一年，被焦虑、失落、孤独包裹着，不必强迫自己立刻振作，但是请不要彻底封闭自己的内心，不必急于寻求巨大的改变。我们可以从小事儿开始，和许久未见的朋友聊聊天，读完搁置很久的书籍，对身边的人释放微小的善意，微小的连结慢慢地搭建桥梁，他会带你离开内心的孤岛。
1: 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
0: 节目马上接近尾声了，我们的非常西藏的后台也收到了两条留言，一起来听一下。阿哲说，岛上书店从来不只是一个发生在海岛小书店的故事，它就是我们浓缩的人生。还有70后的小梅，她说，我们不是作为孤岛活着，而是作为孤岛成为彼此的陆地。看来大家对这本书和人生的起伏都蛮有感触的。世间万千人各自航行在茫茫人海，每个人都有独自漂泊风雨兼程的时刻。或许我们无法避开风浪，没有办法预知命运带来惊喜还是打击，但是我们可以去选择，去选择勇敢的去爱，去付出，去相信每一次的真诚相遇，去相信每一段温柔的连结。
1: 我遇见谁，
0: 希望听众朋友们都能够走出内心的孤岛，在人间寻得属于自己的温暖和归处。北京时间22:59，晚安，听众朋友。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
3: 录音报道，架好连心桥，当好娘家人；
2: 自治区运动会摔跤赛事火热开赛；
3: 第四届元明清藏文文献图像所见民族交流史研讨会在拉萨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十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等，结合我区实际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王军政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

0: 党建思想，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着力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统筹推进各层级各领域党组织建设，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坚决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四个特别政治要求，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把敢扛事、愿做事、能干事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深化风腐同查同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巩固雪域高原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王玉正强调，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的工作安排，总结经验，把握规律，分析形势，全面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因地制宜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实施，主动融入和服务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大力发展特色农牧、清洁能源、资源加工等产业，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千方百计增加农牧民群众收入，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着力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充分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做决策、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王军正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部署，进一步聚焦靶向整治，加强督导指导和工作统筹，健全常态长效机制，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坚决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落实四下基层制度，畅通群众意见反馈渠道，下大力气抓好重点领域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起来，把监督办案整改治理贯通起来，以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要强化责任落实，加强监督实导，压紧压实党政主责、纪委专责，充分发挥职能部门抓本级、带系统、促基层的作用，完善工作机制，用好用活大数据监督、群众监督，贯通融合巡视巡查等各类监督，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实现齐抓共管，形成攻坚合力。王军正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党管武装政治责任，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全力服务部队练兵备战，扎实推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持续做好国防教育、拥军优属、退役军人保障等工作，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着力营造人人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王军正强调，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好、运用好、发挥好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做好境外藏胞侨务工作，加强教育引导和服务管理， 引导统一战线广大成员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积极履职尽责，贡献智慧力量，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凝聚强大合力。王女正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建好建强基层党组织，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努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坚强战斗堡垒。要全面提高机关党建质量，严格落实机关党建工作责任，以建设模范政治机关、服务机关、效能机关、清廉机关、责任机关为抓手，坚持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建强机关党员干部队伍，走好第一方阵，当好三个表率，努力打造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模范机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保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西藏台消息，十号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两个结合在雪域高原彰显真理伟力。文章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年的奋斗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而这份生命力根源就在于两个结合。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正是坚持两个结合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为治藏、稳藏、兴藏提供根本指引，推动科学真理不断转化为雪域高原的生动实践，照亮西藏奋进之路。文章说，立足实际、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的理论品格，也是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形成发展的现实根基。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科学研判西藏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与发展方位，稳步推进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历史进程，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文化相通、精神共鸣是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的深厚根基，也构成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文化维度。西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焕发全新活力，持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凝聚起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文章说，糌粑乡里见初心，奶茶田中蕴真理，西藏的沧桑巨变与蓬勃发展是两个结合的鲜活实践，也是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落地见效的有力印证。新征程上持续深化两个结合，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必将持续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行稳致远，让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在雪域高原永远枝繁叶茂。
0: 按照十届自治区党委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安排部署，全区各级妇联组织坚持用真心真情与实干实际检验作风成色，广大妇联干部通过普法宣传、矛盾调解、技能培训、困境帮扶等一件件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彰显妇联组织的为民担当。请听录音报道《架好连心桥，当好娘家人》。
1: 近段时间，自治区妇联的干部进社区、入农家，把法治知识、家风故事、惠民政策带到群众身边，同时聆听心声，了解基层实情。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居民阿妮，
2: 以前没学过多少法律知识，现在他们发小册子普及这些，学一些法律知识还是很好的。
1: 除了入户走访、基层宣传，自治区妇联还紧跟新媒体传播趋势，推出阿加卓玛送服务藏汉双语 AI 短视频项目，打造24小时在线的空中课堂。从法律维权到健康常识，从文明新风到政策解读，指尖一点，随时可学。自治区妇联组宣部三级调研员淡巴，
3: 从去年8月份开始，创新打造了100集藏汉双语 AI 短视频，累计传播量达到31万余人次，形成了良好的网络传播效应。
1: 自治区妇联坚持把转变作风体现在解决实际问题上，对群众诉求闻速即办，办就办好，用实干回应群众期盼。前段时间，一位老人因突发家庭变故，孙子的落户问题迟迟办不下来，向自治区妇联打去了求助电话。接到电话后，妇联干部立即上门看望安抚老人，并召集专题协调会，联动相关部门共同会商，寻求解决方案。自治区妇联党组书记谢英：
4: 涉及到婴幼儿合法权益保护的问题，发挥妇联组织力量的优势，尽快的帮助孩子落户。
1: 在扎根基层、服务一线的实践中，各级妇联组织探索形成了一批务实管用的好经验、好做法。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妇联创新打造的花大姐议事会是化解家庭矛盾、收集妇女诉求、参与基层治理的特色平台。左邻右舍有了矛盾，大家有了烦心事，都可以拿到花大姐这儿议一议，商量着办。
5: 今天的议题情况如下。花大姐议事会成员在走访中了解到，
1: 为了让议事不流于形式，花大姐们摸索出了管用的法子，那就是小事线上随时回应，邻里纠纷上门劝和，复杂问题集中商议，棘手难题联动社区和上级妇联一起协调解决，做到了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跟踪。花大姐议事会副会长司曲卓玛：
6: 所有的代表聚在一起说想法，然后再按照这个去执行，后期也会跟市区党委或者是上级妇联汇报。
1: 同时，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妇联还持续深化巾帼就业创业促进行动，将技能培训办到村头，把专场招聘送到群众身边，帮助更多妇女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增收致富。堆龙德庆区妇联主席张峰伟：
7: 我们把妇女儿童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做好妇女姐妹的娘家人，以务实的举措办好民生实事。
1: 从入户普法到线上 AI 科普，从花大姐议事到维权帮扶，从就业培训到困境儿童关爱，一件件实事正逐步将问题清单转化为群众的满意清单。自治区妇联副主席次仁央金：
8: 聚焦妇女儿童关爱服务，持续改进作风，我们将牢固树立和践行准确政绩观，发挥好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把一件件、一项项关乎妇女儿童和家庭的实事、好事，用实际行动抓好落实。
1: 西藏台消息，日前，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联合自治区民政厅出台《全区性行业协会商会负责人任职管理办法》试行，为社会组织负责人规范履职划出制度边界，有效织密常态化监管防线，筑牢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制度根基。办法以党管干部、党管人才与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自主选人用人相统一为导向，聚焦全区性行业协会商会、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社会组织负责人提名、审核、选举、履职、监督、退出及名誉职务设置等关键环节，作出系统规范，构建起科学完善的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选人用人管理制度体系。办法着眼负责人选育管用全链条，明确拟任负责人人选基本任职条件和有关要求，从严划定任职年龄、连任届数、亲属回避、公职人员兼职等红线。同时，办法还细化名誉职务设立要求和报批流程，明确任职资格、产生程序与权责边界，明确包括名誉职务在内的负责人退出标准及流程，打通不适宜任职人员常态化退出路径，构建起进退有序、能上能下的良性治理格局。
0: 西藏台消息，十号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摔跤比赛正式开赛，赛事按照不同体重级别分组比拼，比赛现场气氛热烈，来自各地市的运动员在近身缠斗、攻防博弈之中展现强健体魄与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昌都队运动员武金朗佳：
9: 站在全运会的赛场上，非常高兴，非常自豪。我这是第三次参加，目标是奔着冠军去的。
0: 国家级摔跤裁判员索朗德奇。
9: 观众的气氛、运动员的场上精神都特别好，特别热烈。现在我们运动员的水平也越来越好。
0: 本次赛事不仅为摔跤运动员搭建起高水平交流比拼平台，也推动摔跤竞技项目普及推广，促进竞赛体系不断完善。据了解，本届全区运动会摔跤项目将累计产生18枚金牌。西藏摔跤总教练、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摔跤技术代表阿尔武格。
10: 2014年就把摔跤纳入全球运动会，这已经是第4届了，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从原来的10个级别增加到这次18个级别，参赛人数最多。
0: 西藏台消息，10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政协工作和宗教工作重要论述开展研讨交流，传达学习区党委10届10次全会精神，研究政协贯彻落实举措。斯朗尼玛、孟小玲、阿旺、白马旺堆、卓嘎、于永贵、王刚、达瓦欧洲出席，朱康、土登克出列席。刘江指出，要坚持系统观念、统战定位、学以致用，努力推进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加强调查研究，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做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的工作。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扎扎实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前往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和拉萨市城关区、柳梧新区调研公共就业服务、治理欠薪等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完成好年度就业目标任务。信息要核准，岗位要广征，服务要精准，后续要跟踪。要严格执行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欠薪案件，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全力守护好劳动者合法权益。
0: 西藏台消息，10号上午，第4届元明清藏文文献图像所见民族交流史研讨会在拉萨开幕。来自区内外高校、文博科研单位、寺庙佛学院的专家学者及青年研究者齐聚一堂，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要求和藏文文献历史图像中的交融史实，集中展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最新成果。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教授黄维忠，
11: 这一次很多的论文的题目非常有特色，有些内容应该是第一次展示，创新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0: 会上还举行了珍贵藏文文献捐赠仪式，这批馆藏史料将进一步丰富我区古籍研究资源，为深化共同体历史研究、开展常态化民族团结宣传教育补充宝贵一手资料。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乃朗寺古籍馆馆长巴颠巴沃祖拉马威扎央，
12: 民族团结促进法实施以来，对于藏文古籍的研究啊、整理啊、出版、数字化等一系列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助力，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我们也有信心把藏文古籍研究整理的工作能够做得更加的扎实，把西藏故事讲得更加的扎实、更加的生动。
0: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魏立达，
13: 这些研究都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的形成。对于我们这些青年学者来说，要把前辈所发掘的鲜活的故事，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去向公众去呈现，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作用。
0: 西藏台消息，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展演剧目原创音乐剧《此生必嫁》9号在西藏大剧院上演，吸引了众多市民群众到场观看，沉浸式感悟两路精神跨越岁月的时代价值，汲取精神力量。观众魏先生，
14: 深深地感触到了318国道的整个建设的历程，从1950年到1954年，有3000多名战士为此做出了牺牲。318是先辈们用生命鲜血换来的。
0: 音乐剧《此生必嫁》2025年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围绕一家三代女性的情感羁绊与自我追寻，具象化呈现川藏筑路岁月里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实干担当的内核。演员谭维维：
15: 我跟西藏情感非常的深，我很爱这片土地，带着这种美好、这种幸福，还有这种敬畏之心，我们会继续把它打磨得更好。
0: 演员魏雪盼
16: 在剧中饰演安高原，他的母亲呢就是十八军的战士，在高原演出对我们来说是很挑战的，但是我们都可以完成。
0: 西藏台消息，9号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街舞大赛决赛火热开赛，各队舞者轮番登台，用高难度的舞蹈技巧点燃赛场氛围，赢得观众阵阵掌声。观众康吉桑姆：
17: 非常开心能够看到这么精彩的舞蹈表演，每一位舞者都为舞蹈去绽放自己，非常震撼。
0: 经过多轮激烈竞逐，最终拉萨队斩获城市之战冠军，唢呐木坚团队获得起舞冠军。拉萨队队员四人朱扎：
18: 今天能够代表家乡去参与这场比赛，会有一种使命感，一定要发挥出最好的状态。
0: 唢呐木坚团队队员淡增敬佩：
19: 我们一直在尝试藏文化跟街舞结合，也得到了一些比较好的成果，我们一定会继续创作更优质的作品。
0: 作为本届艺术节首次增设的赛事项目，街舞大赛为全区各地的街舞爱好者搭建了竞技平台，展现新时代西藏青年自信昂扬的精神风貌，以文化交融的独特形式生动诠释了各民族文化互融互通、美美与共的深厚内涵。全国街舞联盟副主任、街舞大赛评委吕龙：
20: 他们把藏文化跟街舞融合在一起，让我耳目一新。文化的结合对于民族大团结、对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是非常好的一个体现，希望这个大赛能越办越好。
0: 西藏台消息，10号上午2026年纳曲恰青赛马节开幕式举行，开幕式文艺演出以马背文化为内核，包括羌塘提运传千年、金安踏浪新羌塘、骏驰羌塘越新街三大篇章，各组演员同台献艺，绘就了一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以下是一组简讯，截至五月末，我区个人消费贷款余额达1314亿多元，同比增长26.4%，消费信贷规模保持快速扩张态势。
2: 今年以来，拉萨海关正式牵头立项编制3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填补了相关领域的地方标准空白。同时依托首接负责制与线上检测服务平台，累计完成419批特色产品检测，整体检测时长较去年同期压缩20%，大幅提升特色产品的检验通关效率。
1: 8月1号，西藏辖区单日航班保障总量突破260架次，刷新暑运历史记录。其中，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单日保障航班190架次，持续领跑全区机场运行。
2: 日前，由中国人保寿险联合中国农业银行打造的首款西藏专属养老年金保险产品在林芝市发布。该产品重点面向高原地区群众，结合我区人均预期寿命情况与属地化政策要求，投保覆盖群体更广泛，缴费选择更多样，领取年龄更适配相关政策规定。
1: 近日，那曲市深扎县举办投资深扎共赢雪域招商文旅推介会，集中推介色林措、象雄文化、纳仓部落民俗等优质文旅资源及优势产业，并介绍惠企政策细则等。此次推介会共吸引29家区内企业参会洽谈，现场集中签约3个重点产业项目。
2: 近日，湖南省长沙市卫健委组织18名医疗专家赴山南市贡嘎县开展惠民义诊帮扶活动。专家团队深入搬迁安置点、偏远乡镇等开展诊疗服务，累计服务群众900多人次，筛查出20多例特殊病例。后续，长沙市卫健委还将为患病群众开通免费手术、多学科会诊等绿色通道，并建立长效随访机制，持续巩固藏湘两地医疗帮扶成效。
1: 近日，昌都市内乌齐县举办自行车骑行赛事，比赛分为男子组、女子组，赛道全程20公里，途经紫曲河国家湿地公园、康巴花都国家4A级旅游景区。选手在竞速比拼的同时，可沉浸式领略自然生态风光。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11号白天，阿里西部和南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山南西部和南部、林芝和昌都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孜雷阵雨转多云，9度到23度；那曲晴转多云，5度到19度；巴宜区阵雨12度到27度；乃东区多云11度到26度；狮泉河中雨转小雨，东南风3到4级，9度到23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10度到28度；改则多云，东南风4到5级，8度到22度；普兰小雨，东南风3到4级，10度到21度；深扎晴转多云，6度到20度；安多晴转多云，5度到16度；当雄多云，6度到20度；索县晴转多云，6度到23度；嘉黎晴转多云，2度到19度；丁青多云转阴，7度到22度；洛龙多云转阴，7度到26度；芒康小雨，6度到20度；左贡阴转阵雨，6度到20度；察隅多云转阵雨，15度到31度；波密阵雨，13度到30度；米林阵雨，11度到26度；加察多云转小雨，10度到28度；浪卡孜雷阵雨转多云，4度到15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永攀、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基本医疗的普及和人民健康水平的迅速提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30年的突出成就之一。基于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新中国建立了一套崭新和独特的医疗卫生制度。这一项制度超越了当时西方社会医疗卫生商品化、专业化、以治疗为中心的路线，实现了面向全民、预防为主，以较低的成本维护了人民健康。中国创造的以爱国卫生运动、三级医疗保健网、赤脚医生、农村合作医疗等为代表的有独创性的医疗卫生制度，被国际组织称为低收入国家普及初级卫生保健的独特典范。爱国卫生运动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是怎么建立的？妇女解放带来了怎样的人口红利？为什么新中国能创造人力资本跃升的奇迹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新中国是如何创造健康奇迹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外有封锁，内有工业化的迫切需要，能够用于医疗卫生的投入相当有限。当时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大多仿照西方医疗体制，依赖高成本培养的专科医生，强调使用高新技术治疗为主，关注面向个人的医疗服务。但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缺乏培养大量高技能西医人才的资源，有限的医疗技术人员大部分又待在城市，居民支付不起高成本的医疗费用，专业人员有限，无法有效解决农村传染病蔓延、营养不良、疾病充斥等等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基于现实情况，探索出了一条独特的医疗卫生发展道路，这就是医疗卫生四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威胁人民健康最主要的疾病那就是传染病了，因此公共卫生服务显得更加重要。而爱国卫生运动解决了新中国专业医疗卫生人员不足的难题。要说起爱国卫生运动，其实起源于抗美援朝期间，为了应对美军在我国东北、青岛等地投放细菌武器，政务院1952年3月成立了中央防疫委员会，全国城市和乡村迅速开展以消灭病媒虫害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1952年年底，中央防疫委员会提升为中共中央的机构，更名为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共中央多次直接部署爱国卫生运动。1958年1月上旬，毛泽东还亲自带队检查了杭州市小营巷的爱国卫生运动情况。在爱国卫生运动的感召下，依托城乡医疗服务网和厂矿企事业单位、人民公社，各地建立了包括防疫站、地方病、妇幼保健以及国境防疫在内的公共卫生机构，调查研究常见病、多发病， 不少地方还开展了对农民的全面体检，定期发动群众服药预防地方病。就这样，到1959年，爱国卫生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天花、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基本上绝迹了，血吸虫病、丝虫病、钩虫病、疟疾等几种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也都得到了有效防治。同时，爱国卫生运动还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让人们逐步养成了讲卫生光荣、不讲卫生耻辱的社会风尚。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农村合作医疗还有赤脚医生的普及，爱国卫生运动在农村得到了更大范围的开展，在一些疟疾、丝虫病、黑热病、克山病疫区，在70年代初开展了大规模的普查普治工作。大批的医务工作者、赤脚医生深入田间地头、工矿车间，给群众们免费检查、送医送药、注射疫苗。经过了几年努力，我国的大部分急慢性传染病都得到了有效控制。爱国卫生运动能够有效开展，得益于城乡基层的组织能力，这是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成功模式。同时，在公共卫生干预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居民的主动性和参与精神，把公共卫生事业和移风易俗、社会管理都结合了起来，做到了以比较低的成本实现了比较高的健康绩效。除了公共卫生之外，医疗卫生体制的另外一个重要部分是医疗保障和服务体系，解决的是看病吃药问题。1965年之前，集中力量建设城市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体系。当时，城市已经形成了市区两级医院和街道门诊部组成的三级医疗服务以及卫生防疫体系，而医院的主要经费来源是医疗业务收入和政府财政拨款。同时，城市还建立了覆盖全体城市居民的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1965年以后，中央决定把更多医疗卫生资源放到农村去，实现了以三级医疗保障网、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为特征的农村医疗卫生体系。20世纪60年代中期，城市医疗保障体系已经比较完善了，但是在农村，缺医少药、城乡差距过大的问题日益突出。根据卫生部1965年统计，高级卫生技术人员69%都在城市，只有31%在农村，其中在县以下的仅占到10%。全年卫生事业费9300多万元中，用于公费医疗的2800多万元占到30%，用于农村的2500多万元占到20%，其中用于县以下的仅占到16%。政府更加重视县医院的建设，对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及半农半医在政策上引导和支持不足。而在医学教育上，强调中级教育，并且要逐步过渡到高等教育，重视规范化的教学和临床训练，对中医并没有重视。这些问题引起了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从他一贯的观点出发，把医疗卫生工作上升到政治路线高度看待，认为医疗卫生资源集中于城市，过度重视高精尖技术，而忽视常见病和多发病的治疗，重视依靠专业人员而忽视群众运动等等做法，是医疗卫生这支知识分子队伍脱离群众的表现。1965年以后，全国掀起了一场长达10多年的农村卫生革命，这也使得医疗卫生领域城乡差异的现象大为改观了，农村卫生事业蓬勃发展，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赤脚医生以及农村三级转诊体系成为农村卫生的三大法宝。我们再来说说农村合作医疗，这是依托集体经济给农民提供医疗服务的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合作医疗出现于1958年前后的人民公社化时期，是人民公社制度的一部分。1958年9月4号，人民日报发表了河南省绥平县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其中第18条对合作医疗做出了这样的规定：社员按照家庭人口多少，每年交纳一定数量的合作医疗费，就诊不另交费。中心医院对无法治疗的特殊重病号， 应当介绍到适当的医院治疗，并负责开支旅费和医药费。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合作医疗作为新生事物迅速推广。到1962年，合作医疗在全国农村的覆盖率达到了46%。但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不少地方也把合作医疗和公共食堂等一样，作为左的对象进行了调整。到了1964年，全国农村只有不到30%的社队还维持合作医疗。1968年更是下降到20%，农村卫生人员的数量、机构都大幅减少。1968年，湖北省长阳县乐园人民公社的农民在乡村医生秦祥官的带领下，又自发办起了合作医疗，受到毛泽东的重视。1968年12月5号，人民日报介绍了乐园人民公社的合作医疗经验。这一篇报道称，合作医疗解决了贫下中农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困难，使预防为主的方针真正落实在行动上，进一步发挥了广大贫下中农的阶级友爱精神。这个时期跟合作医疗相配套的是赤脚医生制度。赤脚医生是农民对不脱离农业劳动、半农半医卫生员的称呼。1968年，毛泽东批转了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方向的调查报告。这一篇报告第一次把农村半医半农的卫生员正式称为赤脚医生。报告是以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为例，认为贫下中农们需要这样一支新型的医疗卫生队伍。赤脚医生们一半时间参加劳动，培养赤脚医生的途径，一种是公社卫生院集训，另外一种是在实践中加以培养。在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的推动下，20世纪60-70年代，我国农村的医疗条件也迅速改变。1965年到1975年，乡镇卫生院的床位数从14.5万张增加到了65万张，农村病床占到全国的比例从40%上升到了60%，全国卫生经费的65%以上用在了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从1968年的20%上升到1976年的90%以上，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身的县、乡、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同时，全国的赤脚医生人数也达到了180万人，生产队的卫生员人数达到了340万人。农村接生员的人数达到75万人，这远远超过了当时卫生部所拥有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数量，成为农村医疗卫生人才队伍的核心力量。就这样，从东南海岛渔村到青藏高原，中国大地上的乡村都有了赤脚医生。这次卫生革命基本上实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的目标，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誉为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年到1981年的年报当中说，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中国人健康水平的提高，除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普及之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方面，那就是妇女解放和性别平等方面的进步。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用了30年时间就完成了欧洲用100多年的时间完成的人口转型。什么叫人口转型呢？那就是人口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转变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先来看一组数据，1949年中国的人口死亡率是1/1000，出生率是1/35，这还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社会数据。而到了1957年，人口死亡率下降到了1/10，到20世纪70年代末，人口死亡率已经下降到了1/5左右。这主要是由于营养的改善、基本医疗卫生的普及等等原因。 再来看人口出生率，

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主要始于1963年以后，到1979年改革开放之前已经下降到了18%左右。其中从1968年到1979年是人口出生率下降最快的时候，妇女总和生育率从6.45下降到了2.27，已经接近保持人口总数不增不减的水平。这就表明，到了70年代末，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转型。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的原因，一方面是教育和医疗条件的改善，而另外一方面就是性别平等，还有妇女解放。中国的女性解放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社会革命的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为世界上性别平等、女性解放事业最彻底的国家之一，这是中国人力资本发展还有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新中国一方面根据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提出妇女能顶半边天，把男女平等作为基本国策，明确了在法律上规定妇女与男性享有同等的政治经济权利。追求平等的社会制度还有社会风气，为性别平等也创造了社会环境，女性被纳入到国有和集体单位，实现了劳动的普遍参与。全民所有制单位1949年女职工的人数是60万，而到了1977年增加到了2036万。农村人民公社也实现了女性在各个行业普遍就业，使女性在家庭中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地位。除此以外，国家对扫盲活动的重视也促使了广大农村妇女的角色转变。城乡三级医疗服务网的设立，赤脚医生的推广，妇幼保健网、幼儿园、托儿所的建立，不仅切实保障了妇女健康，而且减轻了妇女在照顾子女和老人方面的负担，从而有更多时间去参加学习工作了。而妇女地位的提高又带来了生育率的降低，妇女所受的教育使得妇女在生育方面自觉性增加，生育率下降。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又有利于提高子女的教育水平，

让妇女有更多时间参加社，这形成了良性循环。新中国的头30年，在教育和健康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平均寿命从1949年前的35岁增加到了1980年的68岁，出生婴儿死亡率从1950年大概1/1250减少到了1981年低于1/1050。通常认为啊，医疗教育水平的提高要以经济发展为前提，但是为什么新中国能够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特别是工业化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就迅速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呢？总结起来啊，大概有3点。首先就是树立了平等优先的执政理念，还有社会风尚。新中国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人人都是国家的主人和社会公平的理念。在物质条件匮乏的情况下，把有限的医疗教育资源尽可能平均分配给全体人民，还组织群众积极参与公共卫生运动、扫盲运动、基础教育等等关系到切身利益的工作，并且焕发出了无尽的创造力。其他一些没有经历这样社会革命的发展中国家，基层的组织能力不足，人民不能有效团结起来，又支付不起高成本标准化的服务，最终导致基础医疗和教育的普及成了一个难题。第二点，我们采取了符合国情的低成本社会福利模式。我国在生产、健康、教育等等人力资本方面大量采用劳动密集型技术，像制脚医生、民办教师等，而不是主导西方社会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像专利药物、高科技诊断、高端的医学院、商学院教育等等。要说劳动密集技术的采用是符合中国当时的资源禀赋的，也实现了最佳的成本效益比。基于中国的经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他就指出，医疗教育等等是劳动密集型程度极高的社会服务，在贫穷国家中其相对价格和成本呢也相对比较低，跟富裕国家相比，穷国只需要较少的钱就可以提供富国要花多得多的钱才能提供的服务嘛。再来说说第三点，群众运动与民主决策相结合，充分发挥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群众运动是能够促成集体协作的方式，是一种社会资本。卫生领域的爱国卫生运动，教育领域的扫盲运动，实际上都是一种大规模的社会协作，而协作过程中普遍运用的人际互助模式，其实比单纯依靠专业人员的服务模式更加节省成本，也更有利于因地制宜增进社会团结，以满足人本身的发展需要。这些都与西方通过物质消费刺激个人需求的发展模式有着根本不同，而这也正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最佳体现。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

0: 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铃，温暖满人间。
1: 银铃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铃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国产新能源汽车作为外贸新三样之一，正成为我区出口的强劲增长极。上半年，全区新三样产品出口2.37亿元，同比增长64.5%。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67%，新能源整车、汽车零配件已成为口岸主力出口品类。截至五月末，全区个人消费贷款余额达1314亿多元，同比增长26.4%，消费信贷规模保持快速扩张态势。今年上半年，全区全社会用电量达97.3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49%，增速位居全国第二。我区推进春蕾计划五年来，已累计发放奖助学金超1700万元，精准惠及困境女童4200多人次。十号，第四届元明清藏文文献图像所见民族交流史研讨会在拉萨开幕。区内外高校、文博科研单位、寺庙佛学院专家学者及青年研究者齐聚一堂，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要求，深挖藏文文献、历史图像中的交融史实，集中展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最新成果。近日，我区首款西藏专属养老年金保险产品在林芝市发布。该产品深度结合我区人均预期寿命情况与属地化政策要求，投保覆盖群体更广泛，缴费选择更多样，领取年龄更适配当地相关政策规定，重点面向高原群众设计，切实保障群众安享无忧晚年生活。近年来，自治区妇联选树表彰自治区38红旗手标兵20名、38红旗手60名、红旗集体40个、巾帼文明岗150个、巾帼建功标兵240名、巾帼建功先进集体80个，培育涌现出一批致富女能手、创业女标兵、守边女模范、平安女卫士等先进典型。拉萨综合保税区依托保税展示加快速配送模式，上半年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货物49.74万元，同比增长5.97倍。日喀则国际陆地港推广陆港申报、属地查验、口岸直通模式，新颖青稞制品等10家地方特色企业入驻，外贸产业集聚效应初步形成。8月1号，西藏辖区单日航班保障总量突破260架次，刷新暑运历史记录。其中，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单日保障航班190架次，持续领跑全区机场运行，为暑运期间群众出行、进藏旅游提供了坚实的航空运力支撑。作为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展演剧目，原创音乐剧《此生必嫁》9号在西藏大剧院上演。剧目以川藏公路、青藏公路通车70周年为背景，围绕一家三代女性的情感羁绊与自我追寻，把川藏筑路岁月里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实干担当的内核具象化呈现，让观众在艺术的共振中感受筑路英雄的光荣与梦想。10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摔跤比赛正式开赛，来自各地市的运动员齐聚赛场同台竞技，在近身缠斗、攻防博弈之中展现高原健儿强健体魄与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这个项目将累计角逐产生18枚金牌。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击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翻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敬请收听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第3集，
2: 廖运周像是打了一场大胜仗似的，兴冲冲回到学兵团宿舍，兴奋地向许德华讲起了追悼会上发生的事情。
3: 这没给你任务，你干嘛非要上台讲话呀？
2: 许德华办事向来谨慎小心，半批评半玩笑地说：
3: 你呀，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千万别惹出什么乱子来。
4: 没事，我又没指名骂他张克尧，他要是做贼心虚，那是他自作自受，和我没关系。
5: 没关系，那张克尧为什么要来电话告你呢？
2: 孙一中不知什么时候迈进门来，冷冷地问道：
4: 团长，这能怨我吗？我讲的那些话挽联上都明明白白写着的，再说了，他张克尧的33军是什么东西，谁心里没数？不要说老百姓深受其苦，连我们这些穿军装的他都敢欺负，不信你问德华。
3: 嗯，这倒是事实。
5: 哎，我何尝不知道张克尧，只是……
2: 孙一中挠了挠后脑勺，迟迟疑疑地说：
5: 我们怎么说呢，还是要小心一些为好。最近我听说咱们有的学员出去讲，咱们都是从南昌起义的部队里下来的，他们这些话要是传到张克尧耳朵里，说不定会引来什么后果呢。今天张克尧的电话也是一个信号，云州、德华，咱们下不为例，好不好？
4: 知道了。
2: 廖运周大骂张克尧的后果比孙一中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张克尧凭着灵敏的反革命嗅觉死盯上了学兵团，不惜调集人力物力进行全面调查。
6: 运中，运中，快回团部，有急事儿。
4: 出什么事儿了？
6: 快，10万火急。
2: 当廖运周气喘吁吁地跑进孔庙大院时，发现特支成员都聚在孙一中的房间里，个个神情严肃，室内的气氛显得十分紧张。孙一中什么话也没说，拿起桌上的一封电报递了过来。
4: 什么？
5: 自己看。
2: 电报是百文蔚发来的，只有短短2行字：孙一中另有任命，调孙伯超任北路宣慰使众人戎学兵团团长。
4: 孙伯超，他是蒋介石的亲信，通讯学校的校长啊。
5: 学兵团特支已经暴露了，通知所有成员连夜翻墙撤出城外，再图良策。
4: 是，

0: 惨淡经营五个月的学兵团暴动计划以失败而告终，但这并没有使领导学兵团特支的中共寿县县委吸取教训，从左倾盲动主义的激进情绪中清醒过来。县委决定，学兵团的暴动虽然不再进行，但原计划一起参加行动的33军一师学兵连依然要如期发动起义。这个任务落在了县委委员廖运周的肩上。廖运周化妆后赶到正阳关，找到学兵连副连长程西简。
1: 西简，正阳关是淮河上游一个十分重要的关卡，南来北往的客商他们都要在这里落脚纳税成交，烟馆妓院店铺到处都是，在这个地方发动起义可以很快地造成影响，充分显示出革命的力量。
2: 按照原定的计划，正阳关的起义只是对学兵团暴动的一个策应，现在让我们单独行动，你们都失败了，我们还怎么搞得成？
1: 西简啊，你们的武器装备好，再说连里还有十几个党团员，拉出去没问题。
0: 廖运周身穿灰色长袍西服裤，看上去像个教书先生，但举止言谈中仍然一副标准的军人模样。
2: 我们不是不敢动，动了到哪儿去呢？一没有友军协助，二没有农会支持，不是干等着失败吗？
1: 西简啊，现在是关键时刻，非常时刻，身为共产党员不在这个时候冲上去什么时候上？想想看，这一年来我们的同志牺牲了多少，为了他们我们不能退缩呀。
0: 程西简也是条血性汉子，廖运周一番充满激情的话说出来，他马上坐不住了。
2: 行，没说的，咱们干
1: 干。

0: 提议的队伍沿着公路走得整整齐齐，但好景不长，第二天人就走了一半，第三天人都跑光了。无奈之下，廖运周只好带着许德华等不得不回到了家乡廖家湾。听说当地土豪劣绅横行霸道，鱼肉百姓，克扣贫雇农工钱，革命的热情再一次燃烧起来。廖运周费尽心机成立了淮上农村第一个党的支部委员会，领导廖家湾一带几十个村庄500多名雇农进行了7天的罢工，并取得了罢工的胜利。
1: 看看，没人干活，麦子耷了脑袋了吧，牛也饿得嗷嗷叫了吧，水缸是不是也见底了，这些老地主豪绅吃不住了吧。
2: 这样挺好，长工短工的工钱涨上去了，我们这第一步罢工算胜利了。
1: 接下来我们的支部委员会要进行更有力的行动。
2: 对，
1: 首先要扩大党组织在当地的影响力，争取拉起一支队伍来。
2: 对。
0: 此时的廖运周和许德华等隐蔽在淮河岸边的瓜棚里，一边享受着成功的喜悦，一边规划着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3: 运周啊，小蛮子，开饭啦。
0: 在廖家湾，他们又要进行工作，又要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困难重重。幸亏廖运周的母亲帮助遮掩，还照顾他们的生活。
3: 快快趁热吃我烙的玉米饼儿。
4: 太好了，我就爱吃我娘烙的饼。
3: 爱吃啊就多吃点啊。
4: 哎，
5: 运周啊，快快，民团马队出动了，那县警察局来抓人了。
0: 此时常常给他们报信的老雇农气喘吁吁地跑来。
5: 县委的联络员说，安徽省林委发来的指示，让你们赶紧撤离呀。
0: 蜿蜒伸展的淮河泛着晶莹的绿波，随波就逝的稻田喷吐着淡淡的清香。此时此刻，廖运周是多么想再看一眼家乡的面貌啊。然而夜色迷蒙，只见淮河的水在月光下泛着耀斑，两岸的芦笛在夜风中摇曳，小船载着他，也载着他复杂的心情，离廖家湾越来越远了。他的思绪随着水波起伏荡漾，耳边又响起了那个声音。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严守党的秘密，服从党的决定，听从党的指挥。
7: 严守党的秘密，服从党的决定，听从党的指挥。
6: 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惜牺牲一切，奋斗到底。
7: 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惜牺牲一切，奋斗到底。
0: 廖运周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也不是为了离家而黯然神伤。一想起孙一中、敬任秋带着他宣誓入党的那一刻，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油然而生。

0: 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廖运周一行四人晚上从淮河边出发，乘船到蚌埠，后转经徐州、郑州到达北平。按照组织安排，廖运周来到了老乡方振武的第六路军总指挥部下辖的44师任参谋，在黄四住下后，处处小心，时时小心，但即便这样，也没逃过接二连三的厄运。
1: 廖参谋，你看看这个。
0: 机要秘书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电文纸，这是一份已经译好的电稿。
2: 据报，共党要犯孙天放在贵部某师任职，着急押解到武汉。
0: 廖运周看完电文，额头渗出了一层冷汗。孙天放是地下党员，他被号称湖北王的胡宗铎盯上了，情势非同小可。看见廖运周脸色有变，机要秘书不安地问：
1: 孙天放真的是共产党？
3: 胡闹！现在啊，有的混蛋为了整人就给人戴上点红帽子，真是无耻。
0: 廖运周猛然警觉起来，顺手拍了下桌子：
3: 不知道他得罪了谁，竟下这样的毒手。
1: 那可得想个办法，电报要是转到吴杰手里，孙天放非遭殃不可。
3: 没别的办法了。哦，你能不能借点钱给我，我送他一家赶快离开北平。
1: 没得说，那这份电报就让他在这个圈屋里再睡上两天。
0: 这位机要秘书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思想挺进步，平时和廖运周很谈得来，终于在关键时刻助了他一臂之力。从此以后，廖运周一个人孤军奋战，处境愈来愈险恶了。
4: 他游走在黑暗边缘，心中却不忘忠诚使命。他蛰伏敌营20年，与敌人斗智斗勇，敲计周旋。他不忘初心，阵前反戈，不辱使命。他就是卧底将军廖运周。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正在为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卫英胡同17号的图书馆里静悄悄的，偶尔传来阵阵的翻书声。廖运周走到借书台，准备填写借书单，才发现忘记带笔。
3: 你好，可以用下你的笔吗？
0: 借书台后，一个清秀的姑娘正出神地望着窗外。刚才天气还很好，现在却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
3: 你好，可以用下你的笔吗？
0: 廖运周故意把声音放大了些，那个姑娘把头转过来，微笑着递给廖运周一支笔。仔细一看，忽然眼前一亮，廖运周心中微微闪过一阵怦然，从未有过的感觉。那张脸充满了某种动人的温暖。
5: 哦，给你。
3: 谢谢。
0: 雨还没有停。走在湿漉漉的大街上，只能用皮包顶在头上挡雨，暮色和雨雾一起包围住他。忽然有把伞在他头顶上遮住，傅舒兰惊奇地抬起头：
3: 我猜你没带伞吧？
0: 刚刚借笔的青年突然出现在眼前，英俊魁伟，有一种莫名的心跳，不由得脸上泛起了阵阵红晕，默默地低下了头。方振武和共产党有长期合作的历史，在军队里有很多的共产党员，还有中共地下组织，代号方军。 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站就设在北平西单胡同17号。表面上是一家图书馆，实际上是为了掩护和保密的需要，廖运周经常来这里取文件。一天，他小心地把文件藏在身上，准备回去，交通员唐百川叫住了他。
6: 哎，运周啊，有个事儿正要跟你商量呢。
3: 什么事儿啊？
6: 你看你年龄也不小了，也该考虑一下个人问题了吧。
3: 这老唐啊，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个？我暂时还不考虑。
6: 哎，我这里可有个非常好的姑娘，你可别错过啊。
3: 革命还未成功，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完成呢。
6: 错过了你是要后悔的。
3: 嘿，放心吧，不会的。老唐，我先走了啊。
0: 廖运周不由分说的大步往院门口走去。唐百川故意大声说，
6: 哎，你的年纪和傅老先生的大女儿舒兰相当，我们分析过了，傅老先生门庭冷落，大概不会否定这门亲事，只要你同意，别的也就不用管了。
0: 听到舒兰两个字，廖运周突然停住了脚步，转身回到唐百川身边。
3: 你说谁？
6: 啊，这为了方便工作呢，跟房东家认个亲戚嘛。你要是不愿意也就算了，我去问问别的同志啊。
3: 哎哎，老唐，你怎么不早说是舒兰呢？
6: 我就说你会后悔吧。
0: 1928年底，孤军奋战的廖运周又面临一场灾难的来袭。土匪出身的44师副师长吴杰兵变了。
7: 廖参谋，廖参谋，
8: 这么早什么事儿啊？
7: 快走快走，吴师长发火了，点名找你呢。
0: 当廖运周睡眼惺忪地赶到部队集合地点时，吴杰正站在一个土台子上训话。
9: 他娘的，什么三民主义四民主义，通通都是骗人的鬼话。俺们在山东过得挺好的，现在跟着方振武那是受骗了。
0: 吴杰是个矮个子，讲话时一个劲儿地挺身。
9: 俺要走俺的老路了，兄弟们，愿意跟俺回山东老家的就原地不动，愿意跟方振武换气儿的那就站出来。
0: 吴杰脚下锃亮的马靴使劲向下一跺，右手刷的一下抽出了手枪。突如其来的情势让廖运周大吃一惊，偷眼看看

0: 镇武的学生官给我揪出来。
1: 随着吴杰凶恶的喊声，二三十个青年人被迫站了出来。这些人是方振武为加强对这支土匪队伍的改造和控制特地派来的，吴杰一直把他们视作眼中钉肉中刺。
0: 来人，把方振武派来的这些奸细统统拉出去毙了。
2: 这是要死了，这是要死了。怎么回事？
1: 廖运周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看样子吴杰真是要大开杀戒了。他用眼角的余光警惕地打量着四周，开始酝酿起脱身的计划。这时一名军官站了出来。
3: 师座，他们都是些见习军官，和方振武没有多深的关系，是不是？
1: 吴杰看也不看一眼。
0: 别废话，执行命令。
1: 从队列中走出十几个持枪的士兵，这显然就是执法队的成员了。
3: 哎，师座师座，咱用不着浪费这些子弹，咱们呢刚起事儿，一下子毙这么多人，容易走漏消息坏事，不如啊带他们一起走，谅他们也不敢闹事。这要是有不老实的，到时候刀子一捅不就结了。
1: 不管这个军官出于什么动机，几十位青年军官得救了，廖运周这才松了一口气。转眼之间，四十四师跟随吴杰改弦更张，扭头东奔河北省三河县，向山东抱犊固方向开拔。廖运周自然也在其中，吴杰的一个心腹还时常在他的左右监视着。
4: 按说兵运工作的目的是打入国民党的军队内部，择机把队伍拉出去，这如今闹出了一个士兵变，这和党的兵运工作的方针那是背道而驰的呀。
1: 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把廖运周的脑袋搅得生疼。自从孙天放走后，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到了午后，他突然意识到，
4: 这是一群地地道道的土匪，我可不能就这样把命交到这帮土匪手里。党交给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要赶快找机会逃走。
1: 傍晚，队伍来到了一个大村子的村口，吴杰骑在马上，端坐在黄绸布做的马鞍垫上，身后有七八个彪形大汉簇拥着。他看了看周围地形，一抬马鞭就地宿营。吴杰下了马，特意把廖运周叫到跟前儿，他对这个方振武的同乡着实不放心。吴杰的一双鹰眼盯住廖运周，劈头就问：“
5: 你有什么打算？”
1: 廖运周规规矩矩地立正站着，平平静静地回答：“
6: 吴师长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5: 嗯，你和方振武到底什么关系？”
1: 几个月来，廖运周已经摸到了一点吴杰的脾气，他专拣吴杰爱听的说：“
6: 报告师长，我既不是方振武的人，也不是蒋介石的人。”
1: 吴杰很意外，严厉的口气一下子松弛了。“
5: 那你娘的是什么人？”“
6: 我过去在张发奎的部队里做事，因为受到排挤，到了北平，到方振武这儿，不过是为了混口饭吃。我看得出来师长您胆气过人，我愿意跟着师长。”“
5: 啊。”
1: 吴杰有几分满意，又问道：“
5: 你也欢迎三民主义？”
1: 廖运周知道跟吴杰谈政治等于扯淡。“
6: 我不懂什么主义，但我有个建议，这队伍要回山东，路上就不能惹事儿啊，这后边已经有拦路抢劫的了，这要是让地方上知道了，这向上一报告，这不就麻烦了吗？”
1: 听到这话，吴杰还以为廖运周是一心一意为他好，跟他走，也就放心地点点头：“
5: 很好，很好。”
1: 不知不觉。

0: 觉得天就黑了，廖运周趁着吴杰抽大烟的时候，瞅准时机，穿戴整齐，大模大样地走出师部，骗过了门口的哨兵，顺顺当当地连过十几道关口，溜出了部队宿营的村庄。廖运周顺着白天行军的道路，奋力迈开了双腿，用了全身的力气，拼命地向回奔跑。
1: 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击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翻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敬请收听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第4集。
2: 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
3: 廖运周心里一激灵，慌忙隐身到路旁大树后。这一带的柳树都有一抱多粗，藏上一个牌的人也不会被发觉。马蹄声越来越近了。
4: 哎，人呢？怎么突然不见了？
5: 算了吧，这么大的野地上哪儿找去？
6: 师长说了，一定要抓住他，咱们再往前看看。
3: 廖运周紧贴着树干，一动也不敢动，直到马蹄声跑远，他才背靠着柳树，大口大口地喘起气。
7: 终于逃出来了。

0: 一场兵变终于平息了。方振武根据廖运周提供的情报，在霸州捉住了吴杰，在平安里把他当众枪毙了。从此，廖运周深得方振武的信任，并升任他的随侍参谋。1929年春天，由于方振武和蒋介石政见不合，被蒋介石骗往南京软禁起来。中共地下党组织方军当机立断，决定利用这一事件策动方振武的得力干将于亚农和鲍刚在安庆和芜湖起事，发动兵变反蒋救方。
1: 云竹同志，于亚农这边我们的力量较强，估计问题不大。鲍刚那里只有高喜明同志一个人，组织上决定派你去帮助他，你们还是同乡。吴杰兵变时你见过鲍刚，算是熟人了。为了工作方便，我也建议参谋处委任你为267团的连长。
0: 听了王子木的交代，廖运周乐得摩拳擦掌。王子木是中共华北特委和顺直军委派到方振武部队的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
2: 没说的，我马上去。
0: 王子木又开玩笑地说，
1: 你这个连长可是当不长的，一时之需哦。
2: 哼，当一天那也是连长啊。
0: 当天晚上，廖运周就赶到了134旅的驻地大通。此地位于安庆和芜湖之间，对起兵反蒋之事，鲍刚不是十分爽快。师部参谋高习明和新到任的连长廖运周说了又说，鲍刚只管低着头一言不发。眼下鲍刚吞吞吐吐的样子，凭借着和鲍刚的特殊关系，廖运周站出来说，
2: 吕座啊，你当连长时候就跟着总指挥啊，蒙他多年栽培，现在他被老蒋扣押起来，你默不作声也不拿主意，这将来怎么跟家乡人交代啊？
0: 这几句话声音虽然不高，但却相当有分量。鲍刚一直以忠义之士自居，哪里受得住这样的指责？顿时那张消瘦的四方脸红了白，白了红。廖运周瞅准时机，又展开了第二轮攻势。
2: 蒋介石扣住总指挥，能不接着收拾45师？被他吞掉的杂牌军有多少？吕座肯定比我清楚啊！南京若是再派个45师师长来，你怎么办？到那个时候，可就什么都完了。
0: 别看鲍刚外表像个文人，但言谈举止以至性格却是地地道道的武将风度。廖运周话音刚落，鲍刚噌地蹦了起来：“
3: 老爹，不要再说了，我鲍刚不是孬种，为了总指挥，为了45师，咱们干他一家伙。”
2: 好。
0: 这时44师于亚农已经率先行动，在安庆扣押了蒋介石派来接收部队的新师长方策，宣布兵变，并电告南京，用方策作为交换方振武的条件。10月14日，45师向芜湖开动，几乎是兵未血刃就拿下了新三旅和县公安局，缴了特务营的枪，还打开了银行。芜湖兵变的消息立刻成了全国报纸的头条新闻，南京城里一片慌乱。鲍渝兵变很快被蒋介石重兵击溃，顺直军委又交给廖运周一项新任务，就是充分利用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的有利时机，和高希明同志一道协助鲍刚拉起队伍，再度举起反蒋的旗帜。在廖运周的一再催促和动员下，已经隐退的鲍刚终于同意到郑州碧沙港参加冯玉祥召集的军事会议。由于廖运周在黄埔学习过， 冯玉祥让他讲了很多蒋介石部队的情况。
4: 听完廖参谋介绍完这些，我做出了两个决定。鲍师长，你听我说说。
0: 一声鲍师长把鲍刚和廖运周全叫愣了。
4: 我打算再建立三个师，直属总部指挥，你就是我的第二师师长，你可以在张德一带招兵，武器装备和经费统统由总部解决。
0: 身边已无一兵一卒的鲍刚听到冯玉祥的这个决定，高兴得连声音都变了。
2: 总司令，鲍刚一定不辜负你的栽培。
0: 冯玉祥回身走到公案旁，拿起纸笔写了三等正高参几个字，又在下面写上廖运周的名字，交给站在旁边的秘书。
4: 你去办一下廖参谋的委任状，我任命他为少校高参。
5: 是。
4: 鲍师长，我想请廖参谋出去辛苦一趟，现在蒋介石的主力都在蚌埠一带，廖参谋熟悉安徽省内的情况，又有心计，搜集情报，侦察敌情，再也找不到比他更为合适的人了。
6: 听从总司令分派。
0: 冯玉祥的爽快和果断使廖运周深受感动。当天晚上，廖运周就带着冯玉祥给的500元活动经费离开了郑州。廖运周在蚌埠得到了很多有用的情报，冒着危险又到南京去活动。廖运周奉命回到了郑州，对他的虎穴之行，冯总司令大为赞赏。
4: 好，太好了。怎么样，廖参谋，你到总部来工作可不可以啊？
0: 冯玉祥的目光里满含着期望，廖运周真有些为难了。就本心讲，他当然愿意在这位名将身边工作，但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党交给的任务是抓住武装力量，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
4: 嗯，有困难吗？
0: 冯玉祥又追问了一句。
2: 报告总司令，鲍师长性情急躁，又刚刚奉您的命令拉起了队伍，我这个时候要是离开他，这个……
4: 哦。
0: 廖运周总算想出了对策，在这种情势之下，冯玉祥自然也就不好再坚持了。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初期的形势是不利于蒋介石的。由于他善于玩弄政治权谋和手段，让反蒋势力心怀意志难于协调，蒋军很快就攻克了开封，紧接着郑州也落入蒋军之手。冯玉祥的部队也发生了很大的分裂，他宣布下野。不久，总部来了命令，要鲍刚的二师经修武焦作进入渤爱。没有倒戈的西北军都将由此进入山西。二师刚刚住下，冯玉祥也带着100人到了渤爱。冯玉祥吩咐秘书周茂兰：“
4: 周秘书，把你们的师长找来，不，请来。”
0: 一找二请，周秘书只身而去，孤身而来。不要说师长，连个团长的影子也没有出现。他们也是无言和自己的老长官相见。冯玉祥摇头叹气：“
4: 你过去告诉他们，人出去我不拦，但不要带枪了，这么笨重，何苦造这个罪呢？过黄河时候都把他扔到水里去吧，不要再拿枪打仗了，死的伤的都是老百姓啊。”
0: 两天后，廖运周赶到晋城，在县城东关一座很大的教堂里再见到了冯玉祥。此时南京政府已对冯玉祥和阎锡山发出了通缉令，而他们根本没把这放在心上，仍在暗地里进行活动。见到廖运周，冯玉祥很高兴：“
4: 你们师长还干不干了？ 我是失败将军，没什么话说。他要是自投出路，我也不能说出一句不中听的话。
2: 报告司令，鲍师长和整个二师一定要跟着总司令。
4: 不要再叫总司令了，还是叫我老冯吧。
0: 冯玉祥在屋子里踱了几步停下，像是自言自语似的说，
4: 鲍刚打过芜湖，樊蒋是很坚决的，他也不会投降。
2: 是这样，鲍师长要坚决跟着冯先生。
0: 冯玉祥不让叫总司令，廖运周急中生智，称了他一声先生。
4: 他有什么困难？
0: 冯玉祥笑吟吟地转过身来，
2: 就是兵少了些，有的枪啊还得让军官扛着。
4: 这好办，回去跟你们师长说，要兵我有的是。
0: 廖运周惊奇地眨了眨眼睛。

0: 眼下是一败涂地，哪里来的兵源？但看冯玉祥说话的神情，却绝不像是在说玩笑话。冯玉祥仿佛没有察觉廖运周脸上的惊异，转过头对站在旁边的周茂兰说：
1: 周秘书，你再和廖参谋谈谈具体事情吧。
0: 听到这句话，对廖运周来说，真比得到一个师的兵力还重要。周茂兰是中共地下党员，能单独和他谈话，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廖运周和周茂兰到了隔壁间，激动地握着手。
2: 茂兰同志，我们怎么办啊？得不到上级指示，我真是愁坏了。
0: 周茂兰拉廖运周坐下，压低声音说：
3: 上级党组织已经研究过了，冯岩是失败了，但这不是共产党的失败，咱们不能丧失信心，更不能说脱离这支部队，要利用他们与蒋介石的矛盾，发展咱们自己的力量。西北军的基础是比较好的，军官也多是下层劳动群众出身，前些年我们党在西北军做了不少工作。
0: 廖运周凝神注视着战友的眼睛，边听边点头。西北军中地下党组织力量强大，他早有耳闻。
3: 李大钊同志在这里都倾注过相当多的心血，所以啊，咱们绝对不能轻易放弃这个阵地。党的指示有三条：一，不要离队；二，不能投降，要公开宣传不想讲；三，要下连当兵，深入基层抓武装，只有这样，这支部队才能最终冲出黑暗，走向光明。
2: 请转告上级党组织，我一定坚守岗位，尽快把二师拉到进城。
4: 他游走在黑暗边缘，心中却不忘忠诚使命。他蛰伏敌营20年，与敌人斗智斗勇，敲计周旋。他不忘初心，阵前反戈不辱使命。他就是卧底将军廖运周。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正在为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不知不觉间，1931年的春节到了，义城北关的长街上，店铺挂着红灯，住宅贴着新脸，一片喜气洋洋。北关外的大庙里却是一派冷落灰暗，西北风一阵紧似一阵。由于部队的给养长期得不到解决，不少士兵依旧穿着单衣单鞋，整个二营看不到一丝节庆的喜气儿。弟兄们的生活实在太苦了，不要说每顿饭见不到油花，连咸味儿也很难尝到。此时已是营长的廖运周眉头也拧成了个疙瘩，无论如何要过节了，也得让大家脸上露点喜气儿啊。
5: 弟兄们，这深山破庙里也得过年啊。
6: 对呀、啊、
5: 咱们改善一下怎么样？
7: 好，营长怎么改善？
0: 懒洋洋的士兵们来了精神，廖运周下意识地摸起了衣兜，摸完上衣摸裤子，东翻西找，竟然在军服上兜的夹缝里搜出一张小票。
5: 来，大家都翻翻口袋，这一分二分搁谁手里也派不上用场，咱一块儿买肉吃，凑一凑，凑一凑。
0: 年轻人喜欢凑热闹，不大一会儿功夫，手里有点小票的士兵咋咋呼呼地围上前来。
8: 哎，我这一毛，
7: 我这七分，我也出一毛。
9: 我这还
0: 这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一点钱，但这却是二营全体官兵的所有财产。两个热心的士兵捧着钱去买肉，后面还跟着7、8个随从。肉买回来了，士兵们兴奋得眉开眼笑， 为了让大家都享享口福，廖运周吩咐伙夫把肉剁成细末，再多切点萝卜，熬了一大锅汤。
5: 哎呀，这汤太香了，
7: 太香了，
6: 真好吃！
7: 来，来，来，好吃，好喝！
5: 给我先来一口，哎，快，再给我来一口，
7: 再给我留一碗，
5: 给我来一口，
7: 再给我留一碗，
5: 哎，给我来块肉，哎呀，来点，来点。

0: 不久，二师奉命开到介休。此时，廖运周已升为团长了。就在这段时期，他与爱人傅淑兰喜结良缘。尽管二师有了营房，但生活上并没有改观，不少人都熬不住去另寻出路，就连一些党员也纷纷离开部队。但廖运周明白，天将将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作为一名共产党人，再苦再难也要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不辱使命。
1: 出山抗日，抗日出山，出山。
0: 1933年，驻扎在山西绵山脚下的二师，数千人列成整齐的方阵，面对起伏的山峦和漫天飞舞的雪花，齐声喊出了“声震山岳”的口号。918事变后，冯玉祥大声疾呼，主张抗日，坚决反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到了1933年初，方振武亲自赶到介休，动员部队出山抗日。在誓师大会上做动员讲话，会场上群情激昂的热烈场面，廖运周只觉得浑身发热，胳膊腿不由自主地活动起来。接下去就是要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
2: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
0: 打开门，四五个年轻士兵一起拥了进来。
3: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啊？
2: 团长，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呀？师长在会上没讲出发时间，可把我们给急坏了。
0: 小伙子们七嘴八舌地发问，廖运周不禁心中一凛。
4: 这真是个问题啊。是啊，师长报告确实没讲明具体的出发时间，难道……
0: 夜色越来越深了，绵山上下白茫茫的积雪变得灰沉沉一片。廖运周毫无睡意，不停地在屋里踱着步子。送走士兵，廖运周强使自己冷静下来，一点一点地回忆起几天来的情况。对于开赴察哈尔抗日前线，鲍刚并没有显出有什么不满，但阎锡山的电话让鲍刚迟疑了。
5: 叔父，你知道吗？像你这样止步不前，就是对国家不忠，对朋友不义。难道就因为中央军不让我们去抗日，你就退缩了？
6: 你懂个屁！来人，给我带下去毙了。
0: 鲍刚的本家侄子对眼下的状况十分不满，跑去找到鲍刚，宣讲起抗日的道理。鲍刚准备将他交军法队枪毙示众，廖运周心急如焚，赶忙派人找来了营部副官武宣之。
3: 小武，你立刻去前委请求指示，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请上级党组织指示二师今后的活动方针了。好的。
0: 武宣之是1932年奉华北特委指示派来二师工作的，具体任务是负责与上级党的联系。按照当时地下党的规定，身为二师地下特支负责人的廖运周并不能直接与上级发生关系，而要由交通员武宣之往来传达，这是为保护党的组织避免遭受更大损失而采取的重要措施。廖运周如坐针毡地等待着。第五天的清晨，武宣之气喘吁吁跑回来了。廖运周又惊又喜，忙把小武让进自己的房间。
3: 小武啊，见到前委的负责同志了。
4: 见到了，我一到北平就在安徽会馆找到了前委。
3: 北平？
4: 嗯。
3: 哎呦，这么远的路程啊，你五天就打了一个来回，累坏了吧？
4: 嗨，不累。
3: 来，喝口水。
0: 武宣之接过廖运周端来的茶，咕咚咕咚地喝了下去。
3: 小五啊，上级党组织有什么指示啊？
7: 是这样，监委听了我们的情况汇报，只是说鲍刚是个有影响的人物，一定要团结好他，说服他打出山西。监委要求特支严格党的纪律，不准任何党员擅自离队，更不准拉走鲍刚的队伍私自去张家口。
3: 太好了，太及时了，这个指示我马上传达到全体党员。我们先要稳住脚，然后再在士兵中做工作，说服大家要服从命令，听指挥，争取早日拉到抗日前线去。
0: 虽然前委的指示只有短短几句话，但在廖运周心中所起的作用却是无法估量的。
7: 那鲍海婷呢？
3: 放心吧，我已经把他保出来了。好了，小五啊，你先休息，我去师部开会，正好借这个机会做做鲍刚的工作。
7: 太好了。
8: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9: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8: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9: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8: 厕所不是有水吗？
10: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0: 小王，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1: 张哥，周末看球，我和对方球迷吵起来了，一冲动我就把人家的姓名啊、电话呀、住址啊，还有车牌号，都给发网上去了。
0: 结果呢？
1: 结果人家报了警，警察同志说要依法对我进行处罚。
0: 该罚。个人隐私如果不受法律保护，别人冒用你的信息办个信用卡、套个假号牌什么的，你得受多大损失啊？
1: 嗨，我想着互联网上都是虚拟的，没那么多讲究。
0: 这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法规啊，在虚拟空间里一样适用。你看啊，合肥网民柴某发微博说，记者在庆安事件中收取好处费，后来发现他是造谣诽谤，结果呢，柴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所以说，上网也得遵法守法呀。
2: 懂法守法，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学法用法，平安幸福。
3: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05，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30，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30，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30，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05，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30，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30，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30，广播剧场。17:30，口述中国。18:30，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30，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05，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30，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0:05，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手丢弃的垃圾，飞成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0: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个话就是我们生活这部分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

0: 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1: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0: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2: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0: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3: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4: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5: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6: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
8: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9: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8: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4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0: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8: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5: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4: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16: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福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17: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16: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零险群众。自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18: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14: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19: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20: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8: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3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21: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研制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 等刚性措施。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九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陆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餐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2: 下午三点，台州陆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22: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2: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22: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2: 八月八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驻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龄供养服务综合体。陆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23: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十几名，其中七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两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两荤一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2: 下午四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24: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不是这个新菜？
25: 好好吃。
2: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22: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6: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矛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27: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 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0: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1: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星：
2: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1: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3: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1: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4: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1: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5: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1: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6: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7: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1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1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0: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7: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0: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7: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0: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7: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0: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7: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0: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阅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7: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
10: 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14: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尔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工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布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面对装着法利亚神父尸体的裹尸布，汤泰斯思绪万千。他想到躺在他面前的这个朋友，曾把自己自杀的念头从思想里逐出，有这位朋友在，他也不曾再去想过这样的事情。但是现在这个想法又像一个幽灵似的在法利亚尸体旁边冒了出来。他说道，
3: 倘若我能死，我就到他去的地方，我肯定能找到他。可是如何死法呢？那还不简单，我待在这里，谁先进来我就朝谁扑上去把他掐死，他们还不把我绞死吗？
2: 然而就如巨大的痛苦发作或者狂风暴雨肆虐之际，在两个高峰之间必定形成低谷一样，汤泰斯在这种自卑自贱的死的念头面前退缩了。他又骤然从绝望中奋起，渴望生命和自由了。
3: 死？不，现在去死，那岂不是白白活了这么多日子，白白受了那么多苦吗？死，从前在几年前我曾下定决心时，还不视为是一种解脱，可现在去死，那就真正是使我那悲惨的遭遇更加悲惨了。不，我要活，我要斗争到底。不，我要重新获得被夺去的幸福。我难道忘了在我死之前还有我的几个仇人要惩罚？天知道，也许还有几个朋友要报恩呢。眼下他们要把我遗忘在这里了，我将来只能像法利亚一样的离开我的地牢。
2: 说到这里，埃德蒙愣住，两眼定神，如同一个人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而又被这种想法吓住了似的。他站起来，像是头晕似的，把手放在额上，在牢房里转了两三圈，又在床前站定。他自言自语地说，
3: 这个主意是谁给我出的呀？是您吗，我的天主？既然只有死人才能自由地从这里出去，那就让我代替死人吧。
2: 埃德蒙不 容自己再损失时间去思考这个决定，同时也不容自己的思想有间隙去摧毁那孤注一掷的决心。他像那令人厌恶的麻袋，俯下身子，用法利亚自制的小刀把这个麻袋划开，把尸体从袋子当中抽出来，带到了他自己的囚室里。埃德蒙把尸体平放在自己的床上，把自己平常戴的破帽子戴在了法利亚神父的头上，再给神父盖上毯子，最后一次吻了吻神父那冰凉的额头，试着把那双仍旧睁得大大的，因为失神而显得很吓人的倔强的眼睛合上，把神父的脸面对着墙，以便使狱卒送饭的时候以为他像平时常有的那样睡着了，然后埃德蒙本人再返回地道，把床拉过去顶住墙，进入另一间囚室，在柜子里取出针和线，先把破衣烂衫扔掉，好让人感到布袋盛着的是赤裸裸的尸体，然后钻进划开的口袋，按照尸体原先躺着的姿势躺下，又从里面把布袋缝上。倘若碰得不巧，此时正好有人进来，一定能够听见他心跳的声音。汤泰斯本可以等到晚上茶间之后再这样做的，但是他担心在这段时间里典狱长突然改变主意，提前把尸体搬走，这样他的最后希望就破灭了。不管怎么说，他的计划已定，他准备这样行事。倘若一路上掘墓人发现他们抬着一个活人而不是死人，汤泰斯则不等他们回过神来，便用小刀猛地从上至下把口袋划开，趁他们惊魂未定之际一逃了之。倘若他们想打

0: 住他，那他就要动刀子了。倘若他们把他带到坟地，把他安放到洞穴里，汤太子就让他们填土。由于是在夜间，只要掘墓人一离开，他就掀开松软的泥土，逃之夭夭。他希望泥土不致过沉，以便他还能够掀掉。倘若他的估计错了，倘若情况相反，泥土沉的把他闷死，那也再好没有了，那就一了百了。从头天晚上起，汤太子就没有吃东西。当天早晨，他没有感到饥饿，现在他仍然没有饥饿的感觉。他的处境过于危险，他没有时间去想别的什么事情。汤太子遇到的第一个危险，就是狱卒给他端7点钟的饭来的时候，发觉已经掉了包。幸而以往有20次之多，汤太子或是心情恶劣，或是过于劳累，正是躺着等狱卒来的。这种时候，狱卒通常就把面包和汤放在小桌上，不同他说话就退了出去。可是这一次，狱卒可能一反他沉默的常态，与汤太子说起话来，并且看见汤太子不搭不理，就会走进木床，那样就全都露馅了。7点钟临近时，汤太子确确实实变得心焦如焚起来，他把手贴在心上，想压住心脏的狂跳。他用另一只手去擦那从额头沿着太阳穴淌下来的汗水，他不时地浑身打颤，他的心在收紧，如同被夹在一只卡紧的虎钳之中。这时候他觉得自己快要死了。1小时、1小时过去了，堡里没有任何动静。汤太子明白，他已经成功地度过了第一个难关，这是一个好兆头。典狱长指定的时间终于到了，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埃德蒙知道决定性的时刻到了，他屏住气，鼓起全部勇气，倘若他能让动脉快速的搏动，也同样屏住不动，他是会马上这样做的。有人走到了门口停下，是2个人的脚步声。汤太子猜出是2个掘墓人来抬他，这个猜测立刻得到了证实，因为他听到那2个人放下担架的声响。门打开了，汤太子的眼睛感受到了隐隐约约的亮光，透过裹住他的麻袋布，他看见2个黑影走进他的床。第3个人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盏风灯。走进床的2个人各自抓住麻袋的一端，抬起他的头的那个人说道：
1: 哎，这个瘦老头还挺沉呐。
0: 提起他双脚的那个人说道：
1: 据说每年骨头啊要增加1斤的分量呢。
0: 另一个人问道：
1: 你绑上了吗？哎呀，何必增加那点不必要的分量呢？我到了那儿以后再绑也不迟嘛，是吧？哎，说得对，我们走吧。
0: 汤太子暗自问道：
2: 为什么要捆绑呢？
0: 他们把所谓的死人抬到担架上，埃德蒙把身体伸得直挺挺的，以更好地扮演死人的角色。抬尸的人把汤太子平放在担架上，这一行人由提着风灯的人在前面照着路登上了台阶。突然，夜晚新鲜而寒冷的空气包围了汤太子，他感觉到 这是地中海上干寒而强烈的西北风，这个感受使他喜忧参半。抬担架者走出20来步，停下了，把担架放到了地上。一个抬担架的人走开了，汤太斯听见了他的脚底在石板地上的震响。汤太斯自忖道：“
2: 我到哪儿了？”
0: 那个站在汤太斯身边的人，一边说，一边在担架边上坐了下来。
1: 哎呀，你知道，他可一点儿也不轻啊！
0: 汤太斯的第一个本能反应，便是逃走。幸而他克制住了。走开的那个扛夫说道：“
1: 罩着我点儿。”畜生，要不我一辈子也找不到那东西了。
0: 提风灯的人听从了扛夫的命令，尽管这个命令的措辞可不太文雅。汤太斯心里想，
2: 他在找什么呢？大概是一把铲子吧。
0: 传来一声得意的喊声，说明掘墓人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
1: 哎，总算找到了。哎，可真不容易呀。
3: 对，可是磨刀不误砍柴工啊。
0: 说完，掘墓人走进了埃德蒙，后者听出他在他身旁扔下了一件很重的东西，发出了一声很响的声音，同时一根绳子紧紧地捆住了汤太斯的双脚。汤太斯感到很疼。站在那里不动的掘墓人问道：“
1: 怎么样，绑好了吗？”
0: 另一个人答道：“
1: 绑好了，保罗。”“那就出发吧。”
0: 两个人抬起担架重新上路。一行人走了50来步，又停下来去开门，然后再上路。他们越向前走，波涛拍击城堡下面的岩石的声响就越清晰地传到了汤太斯的耳中。一个扛夫说：“
1: 这个鬼天气，今天夜里泡在海里可不是滋味啊。”“是啊，神父可是要浑身湿透了。”
0: 汤太斯不太懂得这个玩笑的意思，不过他照样觉得毛骨悚然。“
1: 好了，我们总算到了。哎呀，再远一点，再远一点。你知道上一个就撞到岩石上躺在半山腰了，典狱长第二天说我们都是大懒虫。”
0: 他们一边说着，一边向上攀登了4-5步。接着汤太斯感到他们同时提起了他的头和脚，把他来回的摇晃。这几个掘墓人齐声喊道：“
4: 1、2、3。
0: 与此同时，汤太斯果真感到被抛到了无边的空中，然后又像一只在坠落的受伤的小鸟，穿越空间一直往下坠落。他的心恐惧的都发凉了，虽说有一种沉重的东西在脚下拖住他加速的往下坠落，他还是觉得坠落的时间长得没完没了。最后只听得一声可怕的巨响，他像一只离弦的箭，一直钻进了冰凉的水里，不由得惊呼了一声，但这喊声立即被淹没在海水里了。汤太斯被抛到了海里，绑在他双脚上的一只36磅重的铁球再把他抛向海底。大海就是伊夫堡的坟场。汤太斯昏头昏脑的，几乎快要窒息了，不过他的神智还算清醒，他及时屏住了呼吸。我们前面说过，汤太斯为了以备不时之需，右手拿着一把打开的小刀，于是他迅速划开了麻袋，伸出了胳膊，接着就是脑袋， 他虽然竭力地想把铁球托起来，但是仍然被拖着直往下沉。于是汤泰斯弯下身子寻找捆住他两只脚踝的绳索，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在即将窒息之际准确地隔断了绳索，同时把脚使劲儿那么一蹬，便自然而然地浮上了海面。而铁球拖着那块差一点成了他的裹尸布的粗麻布，沉向那深不可测的海底。汤泰斯吸了一口气，就又潜入了水底，因为他应该采取的第一个预防措施就是避免让人看见。当汤泰斯再度浮出海面时，他距离坠落处至少有50步光景了。他在头顶上方看见了一片黑压压的天空，预示风暴即将来临。天空中狂风劲吹着飞驰的浮云，不时露出一方点缀着一颗颗星星的蔚蓝色的天。在他前面伸展开一片灰暗而咆哮着的海面，暴风雨就要来了，浊浪汹涌滚滚而来。在他的背后，巨大的山崖就像一个青面獠牙的怪物高高耸起，比大海比天空更加黑暗。其黑漆漆的顶端仿佛像一条伸开的手臂，想要擒获他的猎物。在那块最高的岩石上，一盏风灯照亮了两个人影。汤太子觉得这两个人影在焦急不安地向大海倾下身子。当真这两个古怪的掘墓人只是听到了汤泰斯坠落在半空时发出的喊叫声。于是汤泰斯又沉了下去，在海里潜游了很长的距离。以前汤泰斯很喜欢潜泳，在法罗湾他常常把众多的观赏者吸引到他的周围，他们也常说汤泰斯是马赛最优秀的游泳能手。当汤泰斯再次浮出海面的时候，风灯消失了，该确定方向了。在伊夫堡周围的所有的岛屿中，拉托诺岛和波梅格岛是最近的两个岛屿，可是拉托诺岛和波梅格岛都有人居住，小多姆岛也是如此。最安全的岛屿莫过于蒂布朗岛或是勒梅尔岛了，这两个岛离伊夫堡有1里左右。汤泰斯决心登上这两个岛之中的一个，可是在他周围黑暗变得越来越浓重，在沉沉夜色之中上哪儿去找这两个岛？这时候他看见普拉尼埃的灯塔像星星似的在闪烁，如果对准这座灯塔游过去，蒂布朗岛应该在稍稍偏左的位置，因而他只要向左偏斜那么一点，就大致能在这条线路上与那个岛相遇了。不过我们已经说过，在伊夫堡与这个岛之间至少有1里的距离。在监狱的时候，法利亚见汤泰斯萎靡不振无精打采，就经常提醒他说，别那么懒洋洋的好不好，假如你试图逃走体力坚持不了，那您就会淹死的。当沉重的带着苦味的浪头劈头打下来的时候，法利亚神父的这句话又在汤泰斯的耳边响起。他急忙冒出海面破浪前进，他想看看自己是否真的体力不支了。他欣喜地看到长期的被迫停止活动并没有使他丧失力量和灵巧，他感到自己仍然是大海这个他在孩童时代常在其中嬉戏的环境的主人。此刻恐惧这个迫在眉睫的困扰 也迫使汤太斯加倍的用力。他在游到浪尖时侧耳细听，想听听是否有什么喧闹声传过来。每一次当他浮上波涛的顶峰时，他就迅速地向可见的地平线扫上一眼，希望目力能够穿透沉沉的夜色。他觉得每一个翻卷的稍高一些的浪头都像是追逐他的一条船，于是他使足了劲儿游了开去。但是得一再这么拼命地游，他大概是很快就会把体力消耗殆尽的。汤太斯不停地游着，恐怖的预报在夜幕中渐渐消隐。他虽然看不清预报的模样，但是仍然感觉得到预报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
2: 现在
3: 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拒绝。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我是安阳。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咱们今天节目请我的好朋友副主任医师李志大夫啊，从中医的角度跟我们谈一谈上火这件事儿。
8: 我们在第一环节呢，给大家呢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上火。在中医当中分成两把火，就是第一把呢是实火，第二把呢是虚火。然后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他们各自的特点和不同啊，一个是多余的，您需要给它去一去，找一下平衡点。
7: 嗯，
8: 一个是呢啊，由于相对的阴不足所导致的，那您需要可能给它多点水分滋滋阴，就这么两个方法。
7: 嗯，
8: 那么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用药却截然相反。大家可以想一下，一个是多了，我得给它去掉一部分。
7: 嗯，
8: 所以什么东西可以去掉呢？比较寒凉的。
7: 寒凉 的,
8: 寒凉的、嗯、啊，其实我刚才提了一个词叫牛黄，
7: 嗯
8: 啊，比如说牛的啊胆结石或者是这个胆管结石一类的，在中药特别是中成药当中，含牛黄的真的是不在话下啊、
7: 哦。
8: 大家其实随便，不学中医的人，我相信听到过名字啊，这个牛黄什么呢？上清片，
7: 对，
8: 牛黄清胃，
7: 对，
8: 牛黄解毒，
7: 解毒
8: 啊，牛黄清筋，
7: 嗯，
8: 安宫牛黄、
7: 嗯、
8: 啊，这都是牛黄一类的。啊，其实遇见这样的啊字眼的中成药，这往往就是可能是去实火，大家要特别关注一下啊。曾经有这么一个小的知识啊，我看到以后也觉得挺有意思。大概是在14世纪左右吧，应该差不多这个时间，当时英法的一些国家啊，特别是一些贵族，就以谁来拥有牛黄的多，来确定自己是否有没有钱。就跟现在好多人可能喜欢去收藏，
7: 对，
8: 那他那个时候应该就比较流行收藏这个牛黄。
7: 牛黄，
8: 哎，对，牛黄因为可以解毒、
7: 嗯、
8: 就是据说当时的这个贵族或者是一些像包括这个王后国王啊，他会时刻来佩戴用牛黄做的这些饰品，比如说项链。
7: 嗯，
8: 因为他会担心说，万一有一天假设说我吃的这个食物里是含有毒的，那我第一个离我最近的就是我脖子上戴着项链，
7: 嗯，
8: 我就马上去吃这牛黄去解毒。
7: 哦、
8: 去解释食物的毒，还有过这种相类似的这种类似的文字的记载，就可见说其实牛黄也并不是只有中国人才去用的、
7: 嗯、
8: 或者只有中国人才知道它，其实外国很早以前啊、这些贵族们也就开始去了解和认识它了啊，很珍贵啊，天然的牛黄、
7: 嗯、
8: 那么实际上大家可以分一下啊，像既然说到牛黄也说到刚才说的这些药，那你比如说牛黄上清，
7: 嗯，
8: 比如说牛黄清胃啊，那你比如说牛黄解毒，让大家在用这些药的时候啊，可能分的也不是特别清楚。
7: 嗯，
8: 啊，你像我身边的病人，基本上是说，嗨，都差不太多吧。
7: 反正看见牛黄俩字儿都是去火的。
8: 他说好像都差不多、嗯，可能一般人最常用的，我感觉好像是牛黄解毒、
7: 解毒和上清
8: 啊，上清、
7: 嗯。
8: 其实上清呢，大家啊，就是其实他们之间是有很多重复的药啊，就重叠的药是相同的、
7: 嗯、
8: 确实很多疗效也是基本相似的，但是实际上就是简单区分，因为对我们老百姓来讲，其实太长和太多的文字我们大家可能很难去认定，
7: 记不住、嗯、
8: 记不住的。大家呢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比如上清就是清上面的，
7: 嗯，
8: 这个上怎么界定啊，就基本上我们从头吧，比如说我跟安阳面对面的坐着，我觉得安阳的头部跟脖子是相对肯定是属于上面的，
7: 嗯，
8: 所以像头面的接种啊，咽喉的肿痛啊，就像这面的话、嗯、我可能就先会跟安阳建议，我说你吃点牛黄上清吧，
7: 上清
8: 啊，就会这样子。像牛黄清胃啊，我们知道这个胃火重的时候，像牙龈的肿痛啊，
7: 嗯
8: 啊，因为很多老百姓都有一个常识，说这个这两天上火，尤其是有胃火的时候、嗯、啊怎么办啊，

0: 疼啊，胃火牙疼，所以像牙龈肿痛啊，还有呢，比如说一伸出来舌头，舌苔黄腻，口臭。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小的时候，一到过年的时候，哎呀，花生瓜子，哎，就那时候还没有巧克力啊，就是说大白兔奶糖就很不错了，但是吃的多，因为平常吃不着啊。花生瓜子加上奶糖吃完了以后，我发现我自己啊，一打嗝，没法闻，真的没法，消化不良的那个味儿的时候啊，那时候我就知道了啊，有这个牛黄啊清胃啊，其实主要是清清胃火的。
1: 嗯，
0: 但实际上还有一个我们老百姓可能用的最多啊，价钱也比较实惠的，像牛黄解毒片。
1: 解毒片
0: 啊，牛黄解毒片，它主要呢，中医认为它可以清这个三焦的火。
1: 嗯，
0: 就是三焦啊，其实中医的一个概念，对我们老百姓来讲也不是那么去熟悉去。
1: 嗯，
0: 我们可以理解为三焦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打个比喻啊。五脏六腑，
1: 嗯
0: 啊，心肝脾胃肾等等啊，这五脏六腑相当于就是人体的葡萄粒儿，
1: 嗯
0: 啊，那么葡萄粒儿，光葡萄粒儿不行啊，你得是葡萄串儿啊，
1: 嗯，
0: 那葡萄粒儿跟葡萄串儿最大的区别就是葡萄梗儿有没有梗儿，
1: 哦，
0: 这个葡萄梗儿
1: 连接
0: 就五脏六腑的，中医叫三焦，
1: 嗯。
0: 啊，就是你这三户人家住在这儿，你总得有楼梯或电梯给你连着吧？你横着不能住在这空中吧？这个好了，所以我们认为连接五脏六腑的这些脉络或者这些梗络，我们管它叫三焦。就对于我们一般老百姓这样理解，就差不多会，哎，就够了，就很形象。所以我们认为说，那你想牛黄解毒片可以清三焦之火。那是不是我们认为它的范围其实非常大呀，非常广，就跟葡萄梗似的啊。所以一般老百姓像长个疖子、长个疮啊、牙龈肿痛啊、稍微上点火呀啊，然后包括嗓子的咽喉肿痛啊、大便干呐、小便黄啊等等，所以首先我们一般会想到这个牛黄解毒片啊。那么其实现在还有一个新的一个药，在牛黄解毒片的基础之上加了两个字儿，叫精制牛黄解毒片。但是大家特别注意啊，这个精制不是我们一般人想的说那个精准的精或者精确的精，然后制造的制，不是，是北京的京，然后再加制造的制。它其实里面因为我们知道传统的牛黄解毒片里像有雄黄啊、等等这样的成分，那么这里面就去掉了。所以实际上大家用牛黄解毒片啊，一定要把它用对了啊。这个牛黄解毒片很多人，尤其是我周围减肥的女孩，当做泻药来吃。他会告诉你说，大夫，我就想吃这个，为什么呢？我就想吃完了就拉，我拉完了我就不长肉，我就不吸收，这不挺好的吗？我就当减肥。但是你一定记住啊，中医的药既然是治病的，它就不是随随便便能拿来想怎么吃就怎么吃的。
1: 对，
0: 因为它特别寒凉。
1: 对，
0: 首先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脾胃。
1: 嗯，
0: 第二一点呢，既然是泻火的，您身体如果真的有实火，一般情况下我们三天就泻三天
1: 就够了，
0: 如果符合症状就够了。
1: 嗯，
0: 您说再往下泻，这天平又开始歪了，
1: 过了
0: 又开始过了啊。所以一般临床上像这种泻实火的药，大家千万不要常去来去吃。那么精制的和不加这两个精制的，这个就是牛黄解毒片最大的区别，里面是不含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雄黄啊。因为我们认为雄黄长期来吃可能对身体不是特别好，就是但是这个量实际上在药品当中含量还是非常安全的，没问题。如果您特别的去关注于这个成分的话，那您选择就不含这个成分的啊，像这个精制牛黄解毒片啊。其实常规即使是含的啊，我们认为你只要在这种合理用药范围之内，也不用去担心的啊。你像我从小的时候也经常会去吃到它啊，但是您别常年累月啊，那这肯定吃出问题来啊。提醒给大家，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这是实火的，当然降实火的老百姓还有很多很多的，
0: 像黄连上清等等还有很多。
1: 对对，除了药，我们还有一些生活方式的一些办法哈。但是我们节目时间关系哈，我们实火先讲到这儿。
0: 好的，
1: 因为我觉得那虚火更麻烦，真的是。
0: 其实说到虚火啊，很多人可能就真的不太去清楚。说我接下来要说到这味药，大家没想到居然跟虚火是有关系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常用到的。我马上要出场了啊！噔噔噔噔噔，要出场了，谁呢？六味地黄丸。
1: 哦，
0: 啊，
1: 滋阴的
0: 六味地黄丸。
1: 嗯，
0: 很多人都说它是补肾的。
1: 嗯，
0: 啊，没错。但您再给加个字儿，补肾阴
1: 阴
0: 的，补肾阴的。那么既然是补肾阴，前提条件就是肾阴得虚啊。
1: 嗯，
0: 它也是属于大范围叫阴虚的范围，也有虚火的 啊，所以这样的人往往会出现什么症状呢？啊，首先肾虚的人就容易出现像耳鸣、耳聋啊，
1: 嗯，
0: 听力下降啊，头发脱落呀，腰膝酸软呢，啊，夜尿频多呀，啊，等等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刚才在讲了，既然是虚火的情况之下，您可能还再加上啊，像盗汗呢，五心烦热呀，心情烦躁啊，等等，这样是属于是虚火的时候，你用它啊。所以很多人说，哎，这个六味地黄只要是补肾的不就行了吗？啊，说我现在没有这症状，我正好跟您讲的相反，我正好是天天手呀拔凉拔凉的，
1: 嗯
0: 啊，别人到夏天就穿短裤，我得还得穿棉裤呢啊，因为我特别怕冷，
1: 嗯
0: 啊，那这时候如果您想试图通过用六味地黄丸，我们特别强调它是补阴的，
1: 补阴的，
0: 而像这种手脚冰凉的怕冷的患者的话，他缺的是火，
1: 嗯。
0: 而火在中医当中又是阳，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典型的肾阳虚的这么一个患者，像夜尿频多、四肢手脚冰凉啊等等，小便清长等等，这样的情况之下属于肾阳虚，这千万不要用这个六味地黄丸。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分好，说你缺的是水还是缺的是火，缺的是水补水，缺的是火补火。
1: 嗯
0: 啊，如果您不正常用，千万不要说是这个药不管用，还是您用的不对啊！所以中药当中一定要对症来去使用啊，或者请专业的医生或药师来去指导大家用药。
1: 这个虚火除了用六味地黄丸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类似食疗啊等等的这样的办法
0: 啊。我们说肾阴虚，其实六味地黄丸是一个明星药，就是大家知道的比较多一点。其实像这个食疗啊，我再说一个特别简单的啊，这个你跟我可能都挺爱喝的，
1: 嗯，
0: 百合银耳莲子汤，
1: 哦，这个是可以，
0: 可以，
1: 嗯，
0: 你比如说，包括我们感觉这个咽喉比较干的时候啊，说泡点什么喝比较好呢？比如说麦冬啊，
1: 麦冬，嗯，
0: 啊，那么这个也是可以滋阴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泡点蜂蜜水啊，
1: 嗯，
0: 啊，你比如说煮点梨水呀，啊，啊等等，这都是可以滋阴的，而且也基本上大家是愿意通过食疗去改善的。还有一个又好喝还有营养的，你比如说吃这个老鸭汤，
1: 哦，
0: 啊，老鸭汤，
1: 嗯，
0: 因为在中医当中鸭跟鸡的一个区别啊，除了是西医认为的是蛋白质啊脂肪这些含量等等的不同之外，嗯，中医的区分方法是按照寒热的角度来区分，
1: 嗯，
0: 他认为老鸭是寒性的，
1: 嗯
0: 啊，所以老鸭汤是略微偏寒性可以滋阴的，
1: 嗯，
0: 所以比如说像这个夏天啊，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季节，就在中医当中实际上倒不是特别提倡你去喝那个热性的鸡汤，
1: 可以，
0: 但是可以喝鸭汤，
1: 嗯，
0: 可以喝鸭汤啊，因为它可以滋阴嘛。你想，其实大家因为不可能天天总喝绿豆汤，
1: 对对，
0: 也不可能只吃西瓜，
1: 嗯
0: 啊，这个一个是口感太单调啊，这个它也不能满足有些人对这肉的这个解馋的效果，那你可以熬一点这个鸭汤。啊，你比如说到了秋天比较干燥的时候，大家愿意熬点这个百合呀，愿意熬一点这个梨水啊，愿意熬点蜂蜜水的时候，那你还可以喝一点这个鸭汤，因为它还可以滋阴补水。
1: 嗯，
0: 那像冬天的时候，那就不能再用这个了啊。
1: 嗯，
0: 一般我们就会推荐大家，比如说是这个鸡汤，
1: 鸡汤，
0: 因为鸡是热性的，
1: 嗯，
0: 啊，这是一点。像这个。嗯，如果从稍微偏中药一点的角度的话啊，一般来讲的话，还有一个明星药，大家知道的也多，
1: 嗯
0: 啊，叫做西洋参。
1: 西洋参，嗯，
0: 其实西洋参说下来，有的朋友可能很快会联想到它的一个非常近的一个名词，叫做花旗参。
1: 嗯，
0: 花旗参，其实这两个还是略微是有不同的。
1: 嗯
0: 啊，换句话来讲，就是花旗这个词是从哪儿来的？很多朋友不太理解。那我曾经看过这样一个资料啊，他说这个美国的国旗大家可能并不陌生，
1: 对
0: 啊，又有星有条。他说这个中国老百姓有一个俗称，就是你穿的什么颜色、什么条纹，如果都有，说你这人啊，花里胡哨，
1: 嗯，
0: 花里胡哨。所以他就说，那既然这个旗子，我们给他起个外号叫什么呢？叫花旗。
1: 花旗，
0: 这国家叫花旗国。
1: 嗯，
0: 可能咱们这个很多朋友还知道有个银行叫。
1: 银行也是。
0: 啊，对，
1: 对，
0: 所以。从这个地方所产的这个参呢，我们基本上就叫它花旗参。
1: 花旗参，
0: 对对对，
1: 啊。
0: 那么西洋参实际上主要是根据地域，比如说我们中国叫做东方的国家，对吧？
1: 嗯，
0: 啊，那么相对而言，西洋参呢实际上是不仅仅包括美国所产，也许像加拿大还有一些国家所产的，但是它总体的大家呢要认识到它的性质是属于是寒性的。
1: 寒性的，
0: 寒性的，
1: 哦，嗯
0: 啊，是属于寒性的。所以说，像这个夏天当中，大家容易上火呀， 熬夜呀、口干的时候，也适当的可以，就如果家里有的话啊，也适当可以用它，比如说切成薄片含在嘴里啊，或者泡点水喝呀等等，也可以缓解，像补气同时又不能上火，也是可以的。啊，这个也是可以的。像这个，如果这个季节的话，像我们以前老百姓知道的，像人参啊，还有一些其他，因为比较偏热性，可能对这个季节就暂时不是特别适合，就是普通人群了。还有，其实中医当中还有一种很好的一种参，叫党参。
1: 党参，
0: 党参，这个对党是源于这个参西的这个叫长治，以前叫上党。这个党参啊，相对我觉得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推荐给大家，一个是它比较便宜吧，我觉得比较就是适合我们老百姓的这种花费。第二一个呢，它比较平性，就是不太凉也不太热，所以其实做食疗我们追求的是这种还不能性质特别有偏向的，因为毕竟一家人可能要七个人或者三个人或者四个人一块来去吃，大家可能每个人的情况不太一样啊，这个不太好去众口难调，而且体质也不太一样，所以相对我们都会选择那些比较平性一点
1: 的。
0: 对，所以一般用党参煲汤啊，这种情况比较多一点啊，所以大家也简单来知道一下啊。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把这个实火虚火都说了，接下来说一下这个更为复杂的火里头加了湿的这种。
0: 火里头加了湿了，火里头加了湿了，其实大家现在啊有很多的中药可能不知道，但有一味药绝对绝对知道，我让你猜，白的，
1: 白的，
0: 粒儿比较小的，
1: 嗯，
0: 价钱不算便宜，然后中间有个小纹裂在中间的，三个字儿的。
1: 小纹，你这说的是中草药还是？
0: 中草药，中草药。
1: 嗯，
0: 我可以你做一个小小的提示啊，这个以前有个成语叫一以明珠，
1: 一以明珠，
0: 一以明珠，实际上啊，我把答案说的太好了，我给你鼓鼓掌啊，在收音机里给你鼓鼓掌，就是一人啊，我们其实也管它叫一米啊，其实是一个意思，一个意思，
1: 绝对是药食同源的一个东西，
0: 对对对对对，其实它去这个湿去湿热的效果就挺好的啊，但是呢大家要注意啊，我觉得其实很多朋友买的不见得是真的
1: 哦，
0: 不见得是真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有一次啊，我在做节目的时候啊，就是编导还特别买了两种，一种是稍微贵一些的，一种是稍微便宜一点的。
1: 超市有便宜的，
0: 就特别看了一下，他说李老师这两个价钱怎么差的这么多？然后后来我就特别为此啊，我就去翻译了好多关于中药的去鉴定的一些的书，后来发现啊，其实那个假的，就是我们看起来这两个。用眼睛看其实非常非常像，我怎么看都觉得非常像，后来我对照看了一下，还是有一个啊，大家注意，其实有的书上可能告诉大家是看大小的区别，我觉得这个对于一般来讲没有那么的去准确，就是你宽看大小有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准确，怎么办呢？你首先第一看颜色，很多认为薏米应该是纯白色的，但实际上呢，这个记载上呢，那么真的薏米呢，实际上应该是白里面它透着青
1: 青
0: 我不知道这个感觉怎么来去形容，
1: 干净那种东西。
0: 我后来想了想，想了想，突然有一天我看见我们家的什么呢？厨房里那咸鸭蛋我就发现我们家那咸鸭蛋啊，白里透青你能有那种感觉吗？
1: 对对对
0: 啊，有时候挑黄的时候，人家还会跟你说呀，您说您就挑这个啊，这你看这里是黄，肯定是那个好黄所以我就看，哎呦，我说这就有点像那个，当然啊，咱的薏米没那么大个了，没有咸鸭蛋，但它是那种白里透青的感觉，
1: 色儿有点像，
0: 哎，色儿里有点透青啊，大家一定注意一下，回家看一下啊，这个纯白和白里透青它是不一样的然后第二一点，你放到嘴里尝一粒这个真的啊，它有点粘牙。你可以去试眼嚼一粒这个它不会怪你要钱，嚼一粒然后大家可以再从价钱上再去区分一下这样的情况之下就应该能确保你买的是真的那个假的我看了一下，它的名字好像应该叫草珠子叫草珠子那么虽然长得很像，但实际上它的药效的作用比这个薏米药应该来讲是大打折扣了所以如果在这个季节，因为我知道这个季节这个
1: 薏米
0: 是大家的桌上的这个可以讲是常客吧因为很多朋友会告诉你，我经常熬这粥喝，去湿
1: 我们家里边熬粥的时候都要放一小把吧，可能一丁点要加一些，
0: 又加一点，但是你回去好好看看，
1: 得看看，
0: 得看一看啊。其实这是中医中来讲祛湿热当中大家可能用的是最多的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老百姓对于中药来讲认识的就不多了。但是在这个季节当中呢，就是如果是有湿有热的情况之下呢，刚才我讲了，特别容易去看到的就是从你的肠胃的胃口上，还有舌苔上来去判别啊，这一点上其实治起来的时间要长一点啊，这个大家不要特别着急。
1: 嗯，

0: 好，李志说的这点特别的重要啊，我们只是给您一个分析的思路。刚才您说了几个上火的症状啊，嗯，当然大部分我们可能会觉得，哎，口干，舌苔厚等等的一些问题呢是上火了。也有朋友啊，比如说我就碰到一位60多岁的女性，就问我说，我老肿，我睡起来老肿，这是不是上火呢？
1: 肿是怎么回事？
2: 其实啊，关于到了肿，咱们这位是女性，她说年龄了吗？
1: 65岁
2: 啊，65岁的女性，如果是上眼比较肿，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在临床当中呢，会建议她啊，你像这个年龄的话，也算是中老年的这种朋友的话，首先建议她一个常规的检查啊，以免去有漏项，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症状她没有关注或者没有认识到，可能不利于我们全面的判断，我们会建议她最好做一个像这个肾功能的一个检查。检查，然后去查一下自己的尿，比如说化验一个尿常规啊，或者化验一个那个尿沉24小时的一个尿的整体的检查，那么还希望他最好能查一下自己的像这个心脏的超声，等等啊，这样的一个常规的检查啊，因为像这种身体的浮肿的眼皮的肿。比如说有一种它可能属于是正常的，不需要去看，就是早晨起来眼睛会肿，但是到了上午。包括这一天眼睛就没事儿了，就只是在晨起时略微浮肿一点的话，其实这样的情况呢，他会发现自己所有的检查指标可能都正常，这种其实倒不算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但是我说是在西医上认为啊，化验指标上不构成什么一种明确的诊断。如果在中医当中，我们还是会考虑通过望闻问切看一下这位患者除了肿之外，比如说舌苔的表现是不是有气虚啊，是不是有阴虚啊等等，那么需要给他改善调理。也就是说这样的患者可能西医不认为你叫患者啊，会认为你是正常人，会把你排除出去，但是中医会认为你身体出了问题，就是应该讲你这个天平不平衡了啊，从我们角度可能会给你来一些啊这个药，但是要具体看你的舌苔脉象啊，认为你是有瘀阻，这个瘀阻是气滞呢还是痰瘀呢，还是我们说的津亏呢，还是说我们说的阴虚阳虚呢，那我们这就要面对咱们刚才这位朋友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但是刚才我给您的这个建议啊，您可以先简单的去把他这个自己的情况去检查一下。我觉得像这个年龄的朋友，一般单位每年有一个定期的一个体检，您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您体检的这些化验单上的这个箭头啊，上和下呀啊，包括刚才讲的肾功能啊，还有尿常规啊，还有这个心脏的超声呀等等啊，然后您可以让专业的医生给您指导一下，看看是不是有问题。因为这个年龄老人容易在肾功能啊，包括尿常规上出一些问题啊，他还需要关注一下吧。
0: 有糖尿病，口干这个症状呢是经常见到的，现在的问题是经常牙龈肿痛，吃了很多的降火的药，牛黄类的也吃了不少，但是呢，效果不是特别理想的，
2: 实际上咱们这位朋友给我的一个概念，首先是糖尿病患者多年，然后症状是口干啊，像我们一般像中医管这糖尿病叫消渴啊，三多一少，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啊，体重可能啊，也许不一定啊，可能会减轻啊，这叫三多一少。那么这个病人刚才说他最主要的诉求实际上是什么？
0: 它是牙痛，
2: 牙痛。那你要具体来看一下，这个同样是牙痛的情况之下，不见得就一定是这个实火。因为他刚才说了一句，他一直在吃牛黄一类，
0: 这个年龄了
2: 啊，对，在吃牛黄一类的。首先呢，实际上刚才我们讲，实际上你吃牛黄，前提就是你认为你自己应该是实火，对吧？啊，就是虚火应该是不用这一类的。就是如果你的感觉这种口腔溃疡或者牙龈呢是那种隐隐的。就是时而今天疼一点，时而明天又好解缓解一点，然后好像坏了又好，好了又坏，好像就是感觉好像这个病怎么那么缠绵，好像总是在你身边似的。它不像有的人啊会告诉你说，我昨天吃火锅，今儿早上起来就肿了，而且你看这肿的腮帮都大了。这往往我们考虑是实火，就是如果像这个老年人的话，我估计他没有这种饮食习惯，可能就是时好时坏，时好时坏啊。那我们觉得他有可能偏虚火的情况会
0: 多一点，
2: 会多一点，他可能用这个。而且刚才我其实在这个谈的过程当中特别提了一句，本身糖尿病在中医当中的分类就属于是阴虚的，是属于阴虚，就是大的分类上属于阴虚，当然可能还会夹杂不同的情况，但是像他叙述的这样的症状会不会考虑是阴虚造成的，所以他用牛黄这个去实火这一类的中成药，可能就应该来讲不是太对症，
0: 不太对症，甚至有点适得其反
2: 啊。对，这甚至是有一点就会可能把他本身的这个阳气又会，因为老年人本身阳气又容易。

0: 不足，他又通过泄实火的方法把他阳气再一步的这种压制和这种消减，我觉得就可能不太妥了。
1: 好，我们非常感谢李志大夫，特别要强调一下，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介绍了上火的不同分类，实火、虚火还有湿火啊。那不同的分类呢，我们介绍了一些药，这也是出于我们节目没有办法啊，必须得介绍到这些药。可是啊，具体到我们每个人具体用药的时候，由于我们自己辨证的能力不够专业，还是要请专业的医生呢来为您开具处方的。虽然有些药是非处方药，但是我的建议是，由于我们自己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哪种火，还是请专业的人来帮您开药。好，非常非常谢谢李志大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真的是这个季节里，天气比较热啊，大家还是真是要注意，不要着急上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见。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个话就是我们生活制作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